0: 只看到了一点。
1: 哎呀，漏掉了一小块。
0: 你为什么不用灯笼鱼艇的吸尘器啊？
2: 哦，真是个好主意，兔兔兔。
0: 不用客气，谢灵通，你很快就会清理干净藻类的，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礁石上的藻类实在是太多了，吸尘器都被堵住了。不过呢，我或许想到了一个其他的解决办法。嗨，你们好，我发现你们鹰嘴鱼很喜欢吃藻类啊。
1: 我们并不是喜欢吃，
2: 应该说我们是很爱吃。
0: 哦，好吧，我这里有些藻类，或许你们会想尝尝。
2: 我知道我们的确是说过很爱藻类，
1: 但你拿的那是仙长藻，真恶心，谁会喜欢吃这种东西啊？嗯，
3: 吃吧吃吧。
0: 哦，小萝卜，海藻收割的怎么样了？哦，那是加勒比海帝王蟹，被称作珊瑚礁山羊。它们几乎会吃珊瑚礁上的所有东西，海草、虫子，还有各种各样的藻类。等等，我有主意了，我想到一个能够解决我们所有问题的好办法。
4: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哇
0: 哦，小心一点。
5: 这里的食物是很不错，但是服务实在是太差劲了。
0: 你们好，打扰一下，你们可不可以听我说句话啊？可以吗？各位，谢谢。现在加勒比海帝王蟹们，你们可以随我们来吗？
5: 不行，我们正在这里吃午餐呢。这个海藻简直是我们吃过的最好吃的食物了。
6: 我们才不会跟你们走的。
0: 如果我带你们去一个食物更好吃的地方呢？尝尝这个。
5: 哦，味道真好。
4: 果然这个的味道更不错。
0: 加勒比海帝王蟹会吃到各种各样的藻类，甚至是这种仙长藻。
5: 这可比那个海藻好吃多了。
6: 那我们还在这儿等什么呢？快带我们去有更多美食的地方吧。
0: 来吧，跟着我们走吧，我带你们去吃不限量的海藻自助餐。是一条电鳐，看来它现在正在觅食呢。成年螃蟹有坚硬的外壳，可以防止电鳐对它们发起的电击。
4: 但幼年蟹没有壳，它们需要帮助。
0: 小心点，长鳟游侠！
6: 电鳐来了，快跑！嘿，快点把我的午餐还给我！
4: 这些螃蟹可不是你的盘中餐呐、
0: 啊！要不给你来一点鱼饼干吃怎么样啊？
4: 嘘，在这里很安全的，小螃蟹们。哦，
6: 味道真好，确实是很不错的零食。但是我的肚子还是很饿，珊瑚礁都被藻类盖满了。
0: 一旦这些螃蟹把藻类清理干净，一切就都会恢复正常了。要不你再多吃点鱼饼干，好让螃蟹们完成工作。
6: 谢谢了。真的是太感谢你了，把我们的宝宝救了下来。
4: 哦，不用客气，女士，小事一桩啦。
5: 这地方简直太棒了！嘿，我们把这里当做新的午餐地点，怎么样？
7: 好啊，
6: 真是个好主意。
1: 嘿，这地方看起来比之前好多了。
2: 是啊，要不然我们就留在这里吧。
0: 珊瑚礁这里更加热闹了，而且大家都有东西可以吃了。
1: 只是我们没东西吃了。
3: 哈喽，这是这
0: 个。哦，这下能够做许多海藻蛋糕了。
3: 哈喽，我这是不蛋糕。
1: 哦，当然了，小萝卜，看着螃蟹们吃得这么开心，我也食欲大增啊。真饿啊，感觉我都想吃仙长藻了。
3: 哈喽，萝卜，吃吧。哈哈哈哈。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

0: 探险，
1: 拯救，保护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无花果争夺战。
4: 吃吧吃吧。
2: 是的，小萝卜，这或许是整个婆罗洲雨林中最大的一棵乐景无花果树了。尽管严格来说这并不是树，而是一群生长在树周围的藤蔓而已。无花果吃起来非常美味，动物们会千里迢迢地赶过来吃果子。来尝尝吧。
4: 吃吧吃吧。
2: 我就跟你说很好吃吧。这棵树是这个地区非常重要的食物来源，所以我必须保证它的健康才行。你今天怎么样，我的绿叶伙伴？
4: 吃吧吃吧。
2: 没错，无花果的确可以用来款待海底小纵队，但是也记得给饥饿的动物们留一点哦。
5: 哦，无花果。
6: 味道很棒的无花果。
2: 我跟你说过的，所有的动物都喜欢来这里吃无花果的。
7: 达西西，这是一只犀鸟，我们一直在寻找这种鸟呢，快跟上吧。
2: 已经出发了哦。
7: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见到犀鸟的巢穴了。犀鸟会在树洞中搭建自己的巢穴，犀鸟妈妈会用泥土封上巢穴的入口来保护自己和蛋宝宝，它只会留下一个小小的窗口，犀鸟爸爸会将食物从这里送进去。如果我们能跟着犀鸟爸爸回到巢穴的话，说不定就能拍摄下犀鸟幼崽孵化的过程，那将会是我的动物大全的重要补充内容。
8: 我只希望白蚁飞艇能够跟上它。哦，我们好像跟丢了。
9: 非常欢迎你来到婆罗洲雨林，帕尼。
7: 谢谢你，哈拉卡。哇哦，我还从没见过这么大的花呢。
9: 很少见，对吧？它恰巧就生长在我要教你练习避行的这个地方。
7: 你说避行？我还以为我们是来练习在树间的摆荡呢。
9: 避行的意思就是指在树间来回摆荡。
7: 哦，好的，谢谢你，哈拉卡。显然这里有很多很棒的树木可以供我练习树间摆荡。我是说练习避行。
9: 你可以向这个雨林当中最优秀的避行师来学习，长臂猿。
7: 你觉得我可以做到他那样吗？
9: 只要你多加练习，一定可以做到的。就跟着这个长臂猿，你可以先试一试啊。
7: 我想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着急。
2: 好了，小萝卜，你继续采集无花果，我去树的另一边查看一下。
4: 去吧去吧。
7: 我看到犀鸟了，它一定是带着更多的食物回家了。
8: 我们这次要跟上它。撞上了白蚁飞艇。
7: 不不，那只犀鸟。
9: 哦，是灵通，我没看到你在那里。
7: 没事的，哈拉卡，我也没看见你。达西西。

0: 你们在婆罗洲做什么呢？
1: 做研究，我们在追踪一只细鸟，想找到它的巢，
2: 希望能把幼鸟的孵化过程记录在动物大全里。你们在这儿干嘛呢？
0: 哈拉卡正在这里帮助我练习避形呢。
1: 避形是什么？
0: 就是在树间摆荡啊。真没那么简单。
3: 我们是来观察长臂猿的，学习它是如何避形的。但是长臂猿动作太快了，我们都跟不上。
1: 确实是，它的行动速度太快，把我们的白蚁飞艇撞到了地面上。
3: 真的吗？你有没有拍到长臂猿的视频呢？
1: 我们来查看一下。快看，拍到它了。
3: 看到它是如何用手臂在树枝之间来回摆荡了吗？
0: 你觉得我的手臂需要长长？
3: 这与手臂的长度并没有关系，而是与摆荡的时机有关。注意看，当它在快速移动的时候，它的手臂在两个树枝之间的半空中停留的时间非常短暂。
2: 快看，是那只细鸟，我们可不能再跟丢了。
3: 我可以使出猎豹的速度。
0: 可是我仍然还在练习我的猕猴臂形呢。你确定长臂猿就是这样做的吗？
3: 快看，犀鸟和长臂猿都在这棵无花果树上呢。
2: 西瓦和小萝卜也在上面，
1: 还有许多其他的动物也在树上面呢。
0: 他们肯定都非常喜欢吃无花果。
2: 没错，有上千种不同的动物都在吃这个。
4: 嘿，离我的无花果远一点。
5: 不好意思，打扰了长臂猿，请不要将这些无花果全部吃光，其他动物也需要吃呢。况且森林中还有很多其他美味的植物可以吃啊。
4: 美味吗？但都不如无花果美味。我是第一个到这儿的，所以理应全都是我的。你们这些家伙休想要阻止我。
5: 啊？你说还有谁？我的老天爷呀，我真是没有想到你们怎么都来婆罗洲了。
2: 我们在研究犀鸟呢。
3: 还有长臂猿，
5: 真是太棒了。我和小萝卜在研究这棵乐景无花果树，它深深吸引着犀鸟和长臂猿，可以说是这棵树让我们相聚在此。
6: 去吧去吧。
7: 哦吼，成熟又多汁的无花果。
4: 嘿，往后退，坏鸟，那些无花果是我的。哇啊
3: 哇，坚持住，我来接你了。哇啊
1: 感觉还好吗？
7: 应该还好，只是有一点尴尬。我好笨呐！
3: 你需要一位医生，这也就是说，我们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8: 外派员哈拉卡，请汇报情况。
9: 队长，我们现在正在婆罗洲雨林，这只可怜的犀鸟刚刚受伤了，如果它不能飞翔，就不能给巢穴里的家人运送食物了。
10: 我的小乖乖呀，看起来情况很严重，发生什么事了？
5: 它撞到了树枝上，然后又摔在了地上。它试图躲避一只饥饿的长臂猿，那只长臂猿将其他动物赶开，不让它们靠近无花果树。
11: 哦天哪，乐景无花果树的结果期非常短暂，动物们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吃果子，无花果快吃光的时候，一些动物就会变得非常好动。
8: 看来情况的确很紧急，医生，请驾驶黄蜂艇前去救助那只犀鸟。
10: 好的，队长。
8: 与此同时，其他成员负责保护所有生物不受伤害，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2: 那是最后一个无花果了。
13: 没有无花果了，这下我们该怎么办呢？可怜的犀鸟妈妈还有蛋宝宝。
12: 蛋宝宝？太好了，鸟蛋无疑是最佳的甜点了。我记得之前好像在一朵巨大的红花上见到过一个鸟巢，要说有谁能够快速抵达那个巢穴的话，那一定是我。
13: 惨了，我的家。
5: 一朵巨大的红花，大王花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花朵，你的家就在那附近吗？
13: 是的，
0: 我见过那朵花，我的桨板就放在它旁边。
3: 我们去拯救蛋宝宝吧。
4: 我都能想象到鸟蛋的美味了。
3: 我们先到，你就休想吃掉它。
0: 我没办法荡到那根树枝上，我需要更长的手臂或者更长的绳索。还有更好的时机。
10: 你好，我是皮医生，我会治病，让我看看你受伤的翅膀吧。

0: 在感觉好多了，谢谢你。但只有知道家人都安全了，我才会彻底好起来。
1: 那我们赶快行动吧。
2: 这是那朵花，旁边还有帕尼的桨板。要是我的攀爬能力可以和跑步一样好的话就好了。
1: 救命！拦住那只长臂猿，不要让它靠近我的蛋。
3: 嗯，小甜点，
4: 顺着惯性摆荡。
2: 帕尼，我就知道你能做到的。
5: 我们今天没有鸟蛋供应哦，朋友。
3: 但是我想要吃鸟蛋。
2: 你并不需要吃鸟蛋，吃完了那么多无花果之后，你的身体其实需要再补充一点新鲜的手工木叶，就比如在河那边的那种。
6: 手工木叶？说实话，它们看起来味道也很不错，而且还不用怎么费力就能获取，真是个好主意。再见。
0: 孩子们，你们都没事吧？
7: 我没事的，我们的蛋宝宝也很好。
0: 谢谢海底小纵队，你们救下了我，还有我的家人。
8: 你还是要注意一下你的翅膀，现在可能感觉好些了，但你需要休息几个星期才能再次飞行。
0: 几个星期吗？但是如果我不能飞的话，我要怎么喂养家人？
9: 我想我们可以帮你解决食物的问题。
0: 真是太棒了！有什么我能为你们做的吗？
5: 确实有事相求，希望你不介意我们这么做。我的老天爷呀，你们快点来看看啊！婆罗洲雨林可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2: 而且雨林也将无数奇妙的动物全部都汇集在了此处。
1: 飞鱼艇呼叫张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达西西报告，乐景无花果。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生物教练新升级，
5: 我们开始吧，巴黎。是时候把绷带拆掉了。呀！
6: 谢谢皮医生，这条腿感觉像新的一样。我只希望他不要在另一场地震中受伤了。上次真是大地震啊！
7: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带上哈拉卡了。
2: 我是一名生物教练，我来这儿是为了帮助你自愈，这样你就能为所有事做好准备。我们慢慢开始。不如我们先来个小跑怎么样啊？
6: 我不太确定。
2: 没关系的，巴里，在塞伦盖蒂我就是这么训练生物的。别忘了这些练习在黄石也同样的奏效了，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8: 我会用无人侦察机记录下你的进展。
2: 准备好，预备，开始。就是这样，步伐要尽量平稳些，继续大步跑。
6: 这感觉相当不错。
7: 看他们的动作，有了皮医生的治疗和哈拉卡的指导，巴黎跑得很快，快到

0: 让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等等，那是什么？
2: 我的小乖乖啊，那只甲虫正好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小心！
1: 要小心什么啊？
3: 哎，我正在这儿走呢。
1: 小心！
2: 你感觉还好吗，甲虫先生？
3: 哎，只不过是区区一头野牛罢了，这种程度还不足以压碎我这只铁定甲虫的壳。
1: 你说你是一只铁定甲虫，这真是一个神奇的物种。铁定甲虫有极其坚硬的盔甲，哪怕是有数千倍于自身体重的力量压在它的外壳上，它也能够毫发无损，所以就算巨石压顶，它们也能存活下来。
3: 就是这样的。
4: 哦，嘿，我很抱歉踩到了你，甲虫先生。
3: 我的名字是布鲁诺，不用你替我担心。不过你下次得注意看路，可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一样皮实的。
5: 拉克教授呼叫达西西，
6: 你的地震研究进展得如何呀，教授？
5: 哦，很好，那是一场很大的地震，我在黄石监测到的，但现在余震又起来了。
1: 余震吗？
5: 是的，
7: 所谓余震就是指在大地震发生后随之而来的一些小地震，
5: 可能没有预警就突然来临了。
2: 我们最好速战速决。
6: 谢谢你的提醒，教授。
2: 只剩下最后一个病人要检查了，他就在那些树那边。
6: 那我们就出发吧。
2: 这就行了，琼，你彻底痊愈了，可以准备再一次滑翔了。
8: 谢谢你，皮医生。
1: 现在我们需要确保你做好了万全准备，特别是为余震做好准备。
8: 余震？
1: 我们来看看你的飞行姿势。当你在空中时，尝试练习一下这个。
8: 我有点紧张，真希望你能够和我一起滑翔。
1: 我也希望我能和你一起滑翔。
9: 如果说你能呢？
1: 这套装备也太神奇了，兔兔兔！
9: 谢谢你，哈拉卡。现在你能像熊一样滑翔了。
1: 现在准备好做那些练习了吗？
8: 我不知道，我对这些已经有点生疏了。
1: 不用担心，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8: 我已经很久没有滑翔过了。
1: 你做得很好，琼，只要让翅膀一直张开。还记得我之前给你展示过的那个练习吗？有生物遇到麻烦了，但在哪儿？
10: 救命！救命！救命！
1: 琼，你待在这里。
8: 好的，没问题。
1: 坚持住，我来帮你了。
10: 救命！
1: 你身上还有刺呢，好痛！
11: 真对不起。
10: 小心呐！
1: 你没事吧，小家伙？
11: 我没事的。关于那些刺，我感到很抱歉。通常他们保护我免受捕食者的伤害，而不是伤害救我的人。
1: 他们真是一种惊人的且尖锐的生物力量。
12: 达西西呼叫哈拉卡，你受伤了吗？
13: 我没事，虽然这套新装备没能保护我免受树枝
1: 和刺的伤害。
9: 也许他可以。这下我知道他应该以谁为原型了。
6: 一套铁定甲虫盔甲，兔兔兔，这太有创意了！
9: 谢谢达西西，这套盔甲会像布鲁诺坚硬的壳一样保护哈拉卡，
1: 以防我再遇到其他的树枝或者是余震。
3: 你真的能造出像我一样坚不可摧的东西？
9: 我们很快就能揭晓答案。
2: 发生了什么？
6: 哈拉卡，你没事吧？
1: 我没事，这盔甲真的和铁定甲虫一样坚不可摧。不过那是什么？
2: 还有，为什么章鱼警报响了？

0: 教授，请汇报情况。
1: 好的，好的。刚才那个就是黄石的余震，
2: 岩石都已经开始滑坡了。
0: 明白了，纳克教授，你待在穿山家庭里面应该是安全的。
1: 我没事的，
2: 但是有一对鼠兔被吓坏了，他们跑到了这个岩架上面。现在岩架即将崩塌了，可是我在穿山家庭里面没有办法接近他们。
3: 这种情况飞鱼艇也进不去。
4: 我可以进去，队长。我和兔兔兔一直在研究这套滑翔服，我们刚刚加上了坚硬的盔甲，这样应该能够应对岩石。我可以用它从上面滑翔到岩架上，然后再去救出那对鼠兔。
5: 他说的对，队长，但我不确定这套装备是否已经准备好执行任务。
4: 拯救鼠兔值得我们冒一次险，队长，这套装备可以应对，我也可以应对的。
0: 好吧，哈拉卡，我相信你，千万小心一点。这套装备还没有在紧急情况下经受过测试。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我看到鼠兔们了，我会滑翔到岩架上，然后把他们带到穿山甲艇的教授那里。
5: 哈拉卡，看起来你降落的速度比上次要快一点。
4: 一定是盔甲让滑翔服变得更重了，这意味着是时候展现猎豹般的速度了。
2: 这套装备太重了，它无法降落到鼠兔那边。
4: 又发生一次余震，只有脱掉装备我才能过去。没事的，我叫哈拉卡，我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会带你们去安全的地方，就在那里。好了，不用害怕，我们只要想办法移走这些岩石。怎么做呢？
6: 我想我们可以来帮忙。
4: 坚持住，只要能躲开这些掉落的岩石，我们就能安全地待在穿山甲艇里。穿过这个巨大的岩石堆，实际上现在它还是有点用的。怎么会呢？滑翔服真完美。

0: 朋友们，在救出鼠兔的同时，我也救回了这套装备。那个，我尽力了，真可惜没能成功救回装备。有时候直到你跨过终点线，才意识到已经结束了。
1: 重要的是，你成功的救出了那些受困的鼠兔们。兔兔兔可以再做一套滑翔服。
2: 我早就在做了，这一套会更坚固、更轻巧，比以前那套更好。哇哈！
0: 哇！太棒了，兔兔兔！现在我们可以指导更多的生物了。
3: 说到指导其他生物呢？
4: 哎，我们来比赛怎么样？
0: 没问题，准备好，预备，开始。
5: 哎，你们看着点路。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达西西报告，余震。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我们是军人，军人的职责就是在战场上打垮敌人，打服他们，不然谈判也谈不出什么名堂来。

0: 你们先别动，我先去把这些东西收拾一下。
1: 大伙儿，谁抽烟了？想把军部给点了吗？
2: 这怎么就剩两面红旗了？其他的阵地都丢了，该插的插好。
3: 是。
2: 各位首长，请看，那里就是京化。那边是西方山，天气好的时候都能看到城里南朝鲜军的旗子。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就是武胜山，前面的两个高地。
3: 分别是五九七点九和五三七点七北山，
2: 我军的防区东起中贤山，西至西方山斗牛峰。防御正面27公里，纵深21公里，总共面积567平方公里。
1: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离前线阵地不到4公里了，
3: 我们和敌人近在咫尺，随时都可能互相发动攻击。
4: 所以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啊！我们十五军的防线是我军整体防线的核心，而西方山和武胜山则是我们十五军防线的核心。
2: 西方山由44师负责防御，武胜山由45师的崔建功崔师长在。五九七点九高地易攻难守，537.7高地易守难攻。
5: One on the west is called the West Mountain, which gates the entire Pingang Valley. There is a small village called Shangangling in the valley, in the south side of Ozongsan. There is a hill on its left side and one on its right side.
6: 军长，这两个高地就像尖刀一样，直插美军防线的两肋。两座山头的重要性，美国人也是看得见的。所以美军在此地集结了他们的王牌美70师、美40师和南20、南90师四个师。
7: But would you please tell us your battle plan? We don't believe using Chinese tactics against the Chinese is going to be effective.
8: 大伙说说，如果敌人进攻的话，会从哪个方向入手？
9: 那肯定是西方山。
2: 为什么？
9: 美军喜欢用坦克和战车夹带步兵发动攻击，一旦占领西方山，地势平坦的平康谷地就很可能落入敌人手里。我觉得这样的战略目的太明显了。我们所有人都知道。 美军的机械化非常厉害，那都会在利于机械化作战的地方囤积重兵。如果我们是美军，我们会明知道对方囤积重兵，严防死守，还要冒险硬冲吗？所以我认为，美军一定会出其不意，选择从武胜山入口寻求突破。
5: 战争就是要冒最大的风险，获取最大的胜利。我觉得美军有这个胆量。
2: 也有这个实力。
5: Chinese are using outflanking and splitting district tactics because of the lack of.

0: 段参谋，
1: 我有几个想法要跟军长汇报一下。
0: 军长那司考问题，他不想被打扰。
1: 那军长什么时候能出来啊？
0: 不知道，已经两三天了。饭也不吃。我们军长经常这样，他一工作起来吧，就不渴也不饿的，没事的。
1: 行，那我先回去了，你辛苦。
2: 今天他们在仁川登陆了，党中央毛主席警告，不准大国三八线。
3: 但是他们把我们的话当耳旁风，还试图占领整个朝鲜，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一个强盗拿着枪指着我们武器的头，让我们当奴隶，这绝不允许。我们十五军的全体官兵，在朝鲜战场上为了胜利，不输英雄榜。
4: 朝鲜山地，十五军是一支从大别山打出来的部队，山地战经验丰富。
5: 当时他们也有飞机坦克，有大量的大口径火炮，而我们采用的战术是组织党员突击队进行反冲击，和敌军进行近距离的厮杀，从而导致敌军的炮火失去了作用。

圣山最前沿的阵地，五九七点九高地和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呈凸字形楔入敌人防线，金化至金城公路，犹如斗士的两只铁拳。凭据这两个高地，金化至金城公路均在我火力控制之下，极力与我军开展冷枪冷炮打火把活动。美军对这两个阵地视若眼中钉、肉中刺，敌人胆敢从这里搞，我们可以充分发挥山地战的特长。你坦克望山兴叹，进沟则如憋进釜，有来无返；你步兵上山不易，逃跑更难。我坑道阵地如孙行者进了铁扇公主的肚皮内，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这一回我们可要用我们的特殊作战手段，痛打范弗里特心肝。

0: 记一下，
1: 是，
0: 命令全军都要看，十五军要积极防御，建立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的坚固工事，十九作战建立攻不破的防线，坚决把敌人挡在防线外。

0: 参谋长，嗯，这个电台能不能批给我们应急啊？
1: 这是26军撤离武胜山时留下来的，是专门联系他们侦察小分队的。
0: 我知道，可这么长时间都没动静，还能有消息吗？我们电台真的太紧张了，就给我们用一个小时。
2: 不行，没有侦察小分队的确切消息，这部电台永远给他们留着。
3: 是。
4: 好的。

0: 双喜，臭小子，
1: 我腿不行了，你别管我了，你先撤吧。啊，
2: 前面是我们上将隐藏区了，坚持一下，过山就到了。

0: 你小子他娘的是块好钢，你别把你这个事儿浪费在我身上了。
1: 再往前就是5979高地了。
2: 我记得你老家湖州的，
0: 对，家里捕鱼的。
2: 我是甘肃的，从来没见过像样的河。我求你件事儿。
0: 怎么，想吃我们家捕的鱼啊？

0: 军长，喝杯热水。
1: 冷吗？啊，
0: 不冷。

0: 这么冷的天，不知道26军那几个战士怎么样了。
1: 军长，你每天这么多事儿。

0: 还是挂念这几个战士，那都是家里的心头肉啊。全中国的父母把他们的心头肉都交给我们了。
1: 汪连长，昨天晚上敌人想在我们九号阵地上抓我们的哨兵。
0: 你接着说，啊，我经刚刚驻守武圣山，就被敌人侦察了。我认为一定要打回去，让敌方知道我们十五军跟之前驻守的二十六军一样不好欺负。
1: 军长，我申请带队执行抓俘虏的任务。哎，段总啊，抓蛇的这种小事儿不用劳您大驾啊，您去也是大材小用。
0: 冯连长还是不相信我呀？
2: 咱们俩可是一起上过战场，执行过任务的。
3: 打阻击跟抓蛇都不一样，重要的是隐秘性。
4: 更重要的是，我想去那里给八连新来的战士们上一堂课，讲讲战术。
2: 战术得在战场上实践才行啊，像你这么只能谈。
0: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参谋长他们在干什么？讨论。
2: 你们有矛盾吗？
3: 没有。
2: 这不说抓俘虏的事儿啊？
3: 这样吧。
2: 质谱里阻击战，我们损失不小，现在补充了很多新兵蛋子呀。
0: 是，
2: 正好练练手。这样，段参谋，你跟胡指导员带着新兵一起去抓俘虏，哎，也给他们上上课。
0: 是。
2: 嗯。哎，参谋长。哎，
0: 军长，
2: 回头
0: 我有事，我有事。
2: 你有枪，有子弹，你先把扣子扣好。我了解。
0: 不是段参谋跟军长什么关系啊？打阻击有当，晚上抓俘虏还让他去？
1: 今晚你给我看好了啊！有什么事儿不着急尿。
0: 放心吧，连长，你不说我也看见了。这一言不合就追飞机，那谁受得了？
1: 行，你挺勇敢的。
0: 勇敢，
1: 就是经验不足。这事儿你必须重视起来，
0: 保证完成的特别重视。
1: 什么呀？你说什么呀？
0: 求你，哎，出门着急没带，
1: 不是这，哎，这，段总，
0: 你是不是抓俘虏去吧？啊，你这拿什么？我刚写了一份今天晚上抓俘虏的详细计划和行动步骤，我一共分了12步。第一步，我们先从外围去寻找敌人的哨兵，这一步我又分了3步。
1: 行了行了行了，把这个步骤留了跟战士们说啊，
0: 不用跟我说，我懂。
1: 你不一定懂。
0: 我的这份详细计划跟你们以往的行动肯定是不一样的。嗯，我们去前线执行任务，那都是有底的。段参谋有底吗？我有底吗？嗯，我当然有底了。我的计划都出得这么详细了，你们也不听，你们听了就知道我心里……
1: 不是这，是这个。
0: 你干什么呀？
5: 可以啊，
0: 没味儿啊。
5: 这才是底，朝向跟咱东北一样。
0: 啊，寒从地起，
5: 脚一凉就容易窜稀。
0: 有了这个，你就不怕了。
1: 是的，
5: 那个我身体很好，我也不怕冷，我也不会窜稀。我们以前在学校里的时候，也专门有一堂课。
0: 行了行了行了，
5: 就是你在夜间，
0: 我们就是给你看看，没伸手给你。我跟你说啊，我可不是指导员，跟你讲道理，什么时候等你吃了亏，你自己清楚。哎呦，
1: 谢谢冯连长。
0: 等等吧，
1: 哎。
0: 刚才是跟您开玩笑，啊，连长特意交代，保您有底，啊，
1: 美军的，啊，
0: 这么好的东西啊，我们一定要留给更需要的同志们，我心意领了，谢谢谢谢啊，
1: 行，行，哎。
0: 放松一下，下面有请段参谋给咱们讲话啊！鼓掌。大家好，军部派我来跟大家一起完成一项抓俘虏的任务，并且给大家一些战术上的指导。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补俘战术，补俘最难的是只有一次机会。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实践过。首先，我要跟大家讲几个补俘的重要要点。第一点。 要轻装上阵，尽可能避免携带非此次任务使用的武器和装备物品。

0: 第二，抓俘虏要由1到3个战斗小组共同协作来完成，并且提前制定好1到3个方案。抓俘虏一定要选择在敌人精神松懈的时候。当然，无论你准备了什么预案，都有可能遇到突发的情况和非正常情况。这就是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在军事上，军险是少不了，但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最重要呢？勇气。
1: 你不晓得查了个没脚的野狗。
2: 小林，刚才我听见多吗？
3: 报告。
4: 罗万象，正五八度，
2: 正五八度。
4: 段参谋，您继续。
0: 废话我不多说，看样子有人质疑，请大家起立。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预演，请这位同志做敌人的哨兵。
5: 罗万象，
6: 有，
5: 出列。
4: 快点，卖力，好好表现。
0: 接下来我们从这位同志开始。
2: 哥，小孩轻点啊。
7: 哎，让个四样，
5: 来吧。哎呀，赶紧归队吧，花爷连那点脸都让你们丢干净了都快。还有谁啊？
7: 哎呀，指导员，你别浪费时间了，要不然让大家一起刷嘛啊！
5: 快点，还有谁？站好了你。嗯，可以自报奋勇啊。
7: 指导员，
5: 怎么了？哎哎！怎么样？服不服？一个个废话都那么多。
2: 你是吗？你是自己倒的吗？他还能把你摔了？
7: 哎呀，他就是用丑劲
8: 儿。这大家都感受到了吗？
7: 这要打起来的话，
8: 光有勇气，
7: 那敌人一蹬不蹬，站在那跟垫子一样，让我们摔啊！
0: 最重要的是什么？
7: 方式方法。
0: 指导员啊，我们的这些人里谁跑得最快？
5: 于桂川，
9: 有。
5: 这小子知府里阻击战的时候，敌军的一个班追了十几里路啊啊，生把敌人给跑死了。开玩笑的，就是跑得快。嗯，
0: 那谁的枪法最好呢？
5: 孙耀祖啊。
10: 哟，
5: 这小子枪法特别准，但是有一点，他是打哪儿指哪儿，你要给他固定目标他很难打中，你要让他自由发挥，枪枪毙命。
0: 指导员同志，嗯，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希望你不要跟我开玩笑。
5: 我没开玩笑，上一个是玩笑，这个是真事儿。
0: 那我也不瞒各位了啊，我就是那个打到哪儿才能指到哪儿的人。

0: 地铁公交站点远，来回一趟腿打颤。儿女各有各的忙，小事不忍开口讲。自己开车门槛高，驾照停车都难搞。祥安康专注老年新能源代步，精心打造智能代步车，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铃，十寸防爆胎，600瓦电机，24公里续航，轻松应对日常出行。辛苦了一辈子，别让出门麻烦困住您的脚步。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让每一次出门都从容自在。
1: 咱们老年朋友啊，平时呢最盼的事儿就是儿女啊带着子孙回家来团聚。可每次孩子们一回来呀，您就犯愁，想去菜市场多买些好菜，这走一趟吧腿疼半天，想带孙子去逛个公园啊，公交站又太远，孩子走不动，您也抱不动。这咱们老姐妹吧，约着去聚个会，看看路，摸摸咱们的膝盖，那也只能够找个借口给推掉。最怕的就是那一两公里的路，这打车心疼钱，走路腿脚吃不消。这个时候呢，您就需要一款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方便又实用的代步工具了。
2: 没错，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

0: 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嗯，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哦，
1: 那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一款老年代步车就是出口到欧美的同款吗？
0: 说的没错，它呢可以说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它有以下的五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两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1: 太好了。
0: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呐！哇，
1: 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0: 对，
1: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0: 对，
1: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0: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4平8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三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0: 咱们这款4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三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3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不仅呢是安全实用，而且操作非常的方便，关键是不用上牌照，不用学驾照。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相信这也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0: 没错，新能源车的价格大家都知道非常贵，对不对？
1: 是，
0: 这款车按新能源车的标准专门给中老年朋友打造，而且是出口欧美的一流品质，在欧美零售价折合人民币要15000元，哇，国内统一零售价12980元。但今天肯定不一样，第一呢我要做推广，
1: 对，
0: 第二我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出门走一走，我们啊出去逛一逛，对不对？
1: 是，
0: 不要老是闷在家里。所以今天节目里我们直接给到5980元。
1: 5980元，直接砍了一半还要多。
0: 对，
1: 不过呢我实话实说啊，5980元这个价格对不少的长辈朋友们来说还是太高了。您今天呢既然来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组，再给我们大家优惠一些怎么样？
0: 你要知道啊，我们祥安康是很多年的老品牌大品牌了，
1: 是
0: 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线，一直专注新能源出行和绿色代步方案，对于汽车领域也是非常专业的。也正是因为我们的专业性，我们的产品常年出口30多个国家和地区，说实话根本不愁卖。这次来咱

0: 我们节目做推广，也是想让咱们国内的老年朋友也能用上出口级的好车。
1: 对，
0: 价格上我最多再便宜你1000块，4980，铁道大价。
1: 不不不，杨总，我觉得吧，4980元这个价格还是有点太高了。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省吃俭用都想着孩子，现在他们年纪大了，这腿脚不便了，就该有一辆方便又安全的代步车。那您今天呢，就在这个4980元的这个基础之上，再让出一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您的诚意，您说呢？对不对？
0: 你说的也对啊。
1: 对呀、
0: 啊，很多啊，老年朋友一辈子舍不得吃，
1: 对，
0: 舍不得穿，
1: 是啊。
0: 现在不能让他们在代步工具上也将就。嗯，那我今天就豁出去了。原本这个车是要走海运发往欧洲的，现在运费省下来了，仓储费也省了，我把这笔钱全部让利给咱们国内的中老年朋友。另外呀，国家现在呀大力支持绿色出行，我再给厂里呢申请啊一笔惠民购车补贴，两项补贴叠加，每台车再降1300元。哇，
1: 太好了！
0: 原价12980的祥安康智能代步车，今天节目里只需要3680元。但是，先说好，目前现货只有10台，所以我们只能拿出10个贴名额，多一辆也没有了。
1: 3680，您确定吗？这个价格？
0: 我确定，但一共只有10台的名额，因为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台现货，按照打进电话订单的顺序发货。只要您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前10名，就能用3680这个体验价买到
1: 10台现货，先到先得。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们啊，应该都知道市面上的价格动辄都是大几千，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你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0: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1: 那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住在这个城市里，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担心，我住在农村或者是偏远地区，能给送吗？我住在6楼，没有电梯，这么大件儿啊，怎么搬上去呢？还有的老人呢，拿到手不会装，不会用，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您放100个心，今天所有订购的朋友，我们都是顺丰直接送货上门，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啊，快递送货上门，每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如果说您家里面没有电梯，我们啊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
1: 对。
0: 人工的上楼费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300块。但是今天这些费用我们一分不收您的，全部由我们承担。3680的价格，不用您再多花一分钱。但今天节目里我们只拿出10辆做这个体验价，多一辆都没有了。
1: 是的，朋友们，只限定10辆，多一辆啊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4轮防侧翻底盘，3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买了这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呀，别提有多舒服呀。我是呀，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

0: 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啊就去哪儿，既方便还便宜，而且呀、这空间大，载重强，你看这么多东西啊，轻轻松松都带过来了，每次出行也就几分钟的事儿。我建议你呀、赶紧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呀，膝盖有点老毛病，走远了就累，现在买了这个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别提有多方便了。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开着就去了，去远一点的地方直接停在公交站或者地铁口，现在呀再也不用麻烦儿女了。
2: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啊，咱们的生活半径呢一般也就是5到8公里左右啊，有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以咱家为中心，方圆十几公里内的事情啊全都能够覆盖啊，去超市逛早市买菜，或者是取快递、遛弯、去逛公园、去银行取钱，通通没问题。
3: 对，而且我们的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
2: 对。
3: 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后两侧都有防撞大梁，而且咱们这辆车呀，底盘也低，离地只有20厘米。考虑到不同路况，我们还设计了低、中、高三个档位。低速8码，保证您在人多的地儿绝对安全；高速25码，也能满足您正常出行的需要，可以说是合规又安全。不管您是去菜市场买菜，还是去公园遛弯，接您孙子放学，都能稳稳当当。舒舒服服的，
2: 一点没错。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我建议您呢也别太委屈自己了，给自己啊配上一台专属的代步工具。而且呢，今天这一台车呀是祥安康出口大品牌，以前专供欧美，现在呢咱们国内老年人也能够用得上了，品质一点没降，价格却便宜了一大截。那这辆出口国外，折合人民币一辆呢需要15000元啊，那国内呢原价也要12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呢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一下您啊，一共呢只有10台，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
4: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是的，朋友们，祥安康就是好，安全性能没烦恼，祥安康稳当当，三重刹车保安康，车身硬，抓地强，老人出行更稳当，选代步不用慌，认准祥安康响当当。所以说呀，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2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2: 太好了。
3: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十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十几块， 现在有了

0: 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嗯，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呐、啊！哇，
1: 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0: 对，
1: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0: 对，
1: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0: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四平八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三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0: 咱们这款四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嗯，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三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三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嗯、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想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十一双十二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0: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嗯，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吗？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我也在跟你们开玩笑
1: 啊，笑笑。
0: 那就咱们言归正传啊。嗯，谁的力气最大？
1: 就刚才被你摔倒那个罗元相。
2: 有。
0: 还缺一个机枪手，
1: 徐晓。
3: 有。
1: 机枪打得特别好。
0: 好，那就够了。
1: 哎，把方元宝带上吧。
3: 有。
1: 这小子曾经被抓到山上当土匪，几丈高的树说上去就上去，让他做疗哨太合适了。
0: 好，那就这些人咱们收拾收拾准备出发。
3: 我还有个问题，抓捕敌人的俘虏要选在敌人精神松懈的时候，那要是敌人一直不松懈怎么办？
1: 你就不能等敌人精神松懈了再去吗？那怎么的，油不开还不下锅了？那不会等一下，不会加个火，动动脑子。
0: 好了，准备出发，
1: 收拾东西吧，快。
4: 那个刚才捡到明正同志啊，我们一会儿准备出发。没有被捡到明正同志，继续。
5: 为啥不带我这个包包走了？我就想知道他到底抓过多少俘虏，消灭过多少敌人嘛？
6: 还敢指导我们八连？老子们八连八个汗毛都是三等功的汗毛啊！
1: 哎呦，你可，你快把你那三等功的汗毛洗洗吧！哎呦，我
7: 赶紧的吧。
0: 哎呦，你知道你的任务吗？
7: 知道，
0: 保护好断肠们。
4: 放心吧，指导员。
0: 去吧。
4: 是。
0: 把装备带上。
3: 万成哥，你那长眼画练得怎么样了？你说一个。啊，
8: 汉尼哈西哟，
9: 坦克思密达呀。
0: 안녕하세요，반갑습니다。这个发音一定要准，不然一听就露馅。
4: 那他吗？嗯，要不你和罗文远同志一起去吧？
0: 我觉得有这个必要。

0: 다녀하세요.
1: 너무 무브. Who are you?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Where's your post?
2: I drank too much last night.
1: Oh, are you okay? Are you okay, buddy?
3: 回来了！
4: 我的个乖乖，还抓了个美国佬！关参谋，怎么样？
5: 果然有两下子，
4: 这回知道我们八连的实力了吧？
6: 赶紧换装备，大家检查装备，我们马上把俘虏带回军部审问。
7: 停一下，
8: 停一下，
7: 都停一下。我们马上又要进入敌人的雷区，按理论上来说，每五米他们会分布一颗反步兵雷，但由于这里地形开阔，他们可能会分布得更密集，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脚下，严格按照我的路线。
8: 是，
9: 所有人听段参谋指挥，注意脚下，行动。
8: 是。

0: 先休息一会儿。哎，小子，来，按着。
1: 是谁的？
2: 王强，拿着。
0: 大家休息一会儿。
3: 段参谋，段参谋，哎，
2: 小华，
0: 谢谢。我不渴，你给大家喝。
2: 张总，刚才谢谢你。
0: 这里暂时安全，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会儿，我出去请接。
2: 好。我跟你们说，刚刚要是没有段参谋，早给地雷炸死了。

0: 橄榄球缴获了一个吧？
1: 马哥，哟，橄榄球呢？
2: 是，找不到你小子，给我做一个。
3: 橄榄球到底算是橄榄还是算是球哦？光有力气得不得行哦。
4: 哎，人脸上是灰，管他什么球啊，干他！
5: 嘿，我告诉你，别轻敌。我以前在军部跟军长打球的时候啊，只要军长在，就没赢过。
4: 这么厉害啊？嗯，我跟你说，跟输赢没关系。这场球主要为了研究战术。为什么叫咱们老八连来啊？就是因为咱们老八连执行战术执行的准好，明白了吗？
6: 起立！
1: 哎，快坐，快坐，快坐！
6: 坐！
2: 起立！看见没有？冯百胜这小子肯定在这研究战术，怎么对付我们军部呢？啊，是不是？哎，老八连能文能武，指导员胡满仓啊，以吃喝论打仗。今天是以吃喝论打球，
7: 报告首长，今天还没吃呢，哦，没赢球，没脸吃。
8: 警长，这是26军敌后侦察小分队的双喜。
2: 双喜，好苗子，这比咱们想象的要年轻一点啊。
9: 是，
2: 恢复好了吗？
10: 没问题，随时可以上前线。
2: 好，
11: 听说你体力很好啊，手榴弹扔得很远啊。
12: 远没啥，主要是准。
13: 双喜这名字也好啊，双喜临门啊。
2: 段参谋，你来给大伙儿啊说一下橄榄球的规则。
1: 好，简单来说，球场如战场，我们先要让各自的队长来制定战术，排兵布阵。这两个篮球架就是我们彼此的得分区，只要听到开球口令，
14: 冲！
1: 我们就要把球传给队友，掩护队友向前冲锋。任何一方的队友只要抱着球闯进了对方的得分区，那就算得分胜利。
2: 这个橄榄球啊，就相当于是个炸药包，这个得分区就是一个地堡，拿炸药包把这地堡炸了就得分，明白了吧？
15: 明白。
1: 上半场10分钟，下半场10分钟，谁进球多算谁赢。
16: 预备！冲！哎！哥！
17: 范弗里特的打法，依靠火力猛啊，就像你说的横冲直撞，咱们得配合起来，这样每个人编一个代号啊，咱不让他们听出来咱们的这个作战计划。
1: 冲！
18: 指挥部，
1: 军部得分，1-1，军部得分，2-1，
19: 队长，
20: 欢迎，欢迎。
17: 球在那边呢，
1: 您不是在这儿吗？军部再得分，3-1。军部得分，4-1。
18: 中央部队给指挥部。
1: 军长，我申请加入老八连。
2: 为什么？
1: 我跟你们说，刚才他们用的就是美军常用的梯子战术，火力平铺，人海冲锋。接下来，咱们跟他们来一个虚晃一枪，把他们的防守力量吸引到一边去。
21: 哎，不好了，
22: 九军四

0: 橄榄球看上去毫无规则可言，全凭力量和速度取胜，但这与真实的战场何其相似。从李奇微的磁性战术到范弗里特的火海战术，无不与橄榄球比赛暗合，以绝对的力量和快头做正面推进，以机动力优势进行战术迂回和突破。曾经我们擅长的大迂回、大包抄战术，现在面对美军不留空隙的一线平推战术，已经不太适用。在绝对力量和速度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想要赢得和他们的战斗，只能用钢铁般的意志，并依托坚固攻势，顶住敌人的进攻，消耗敌人，疲惫敌人，待时机成熟，再歼灭敌人。
1: 加油！
2: 在，
3: 李双喜，
4: 去！
5: 老八连获胜。
6: 哎呀，
7: 局长，我听说26区换房了，可能还得回国休整，我能先待这儿吗？
3: 可以暂时不回26军，到警卫连观察一段时间吧。
7: 是，
8: 警卫连规矩，新兵先站岗一年。
3: 参谋长，
9: 到。
3: 回
9: 去了。
3: 全体集合。
9: 是。
10: 全体都有。全体集合！
8: 军长，输了球你还真不高兴了。

大家都看到了吧？美国人玩的橄榄球是一项主要靠力量取胜的运动，这就像我们的敌人。他们拥有野蛮的暴力、先进的武器，是一支世界上一流的强军啊！有人说，要想打胜仗啊，需要三样东西：枪杆子、钱串子、笔头子，枪杆子就是武力啊，有充足的武器可以取胜，钱财，有充足的财力可以取胜，有知识，我认为这是不够的。要想取得最后的胜利，是信念。同志们，我们从雪山草地走进了延安西柏坡。 从延安西柏坡，我们走进了北京天安门。如今，我们远离祖国，背负着使命，跨过鸭绿江，来到了武胜山。同志们，这场比赛告诉我们，不管那美国人打什么什么打法，我们都奉陪到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信念绝对不能动摇。我相信，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属于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0: 多久？
1: 25秒。说说你的想法吧。
2: 这次他们25秒离场，下次我们要更快。
1: 好，就按你这个想法办。
3: 十五军的兄弟们，你们居下其耳，老小大老远跑来这里，受苦受累，连命都不要，图的啥？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的破枪能挡得住我们的飞机大炮吗？醒醒吧！
0: 今天鬼哭狼嚎的，老子以前崩
3: 了。军的兄弟们，
0: 向人民的话
3: 啊！
0: 擅自开枪，关你禁闭。我们打一枪，他们用炮轰咱们一天，他跟着挖我，
3: 连命都不要。
0: 连长。他们太欺负人了。你打得准
3: 啊？
0: 你小子打入伍的时候，那枪就没上过靶，靶子又不是真人。
3: 行行吧。
0: 你看，他们把咱们的家伙都当过烧火棍了，迟早崩着你们。看什么？我不能生气吗？坚持前进。
4: 冷枪冷炮运动开展一个月来，每40师每70师大吃苦头，敌人攻势都被我们赶到山的反斜面去了，车辆人员再不敢出来活动。
1: 现在这是绕的什么八连，这儿都是花岗岩，但是这个靠出去以后，
4: 在地表阵地上挖工事，然后去反斜面挖猫耳洞，连起来就是坑道。你们说说这坑道最怕什么？
5: 这武圣山的山体都是花岗岩，我们的坑道挖进去，不管范弗里特用了多大弹药量都没用。但是空气流通是个问题，这个通风口挖大了吧，容易被敌人发现，挖小了又没作用。
6: 军长，各部队都遇到这个问题了，是一个普遍现象。
5: 哎，段参谋，134团坑道挖的怎么样了？
7: 战士们一心想打仗，对挖坑道提不起劲儿来，他们觉得又浪费时间又浪费人力。
5: 这不光是134团，29师其他几个团也都这样。
4: 那这是个大问题呀，要跟战士们说清楚呀，你今天不挖坑道，明天敌人上来了就只能给自个儿挖坟了。
7: 是，现在最关键的是要调动起战士们的积极性。
4: 参谋长有什么主意？
8: 那就让8连和1连搞一次挖坑道竞赛啊，看谁挖得长挖得快，
7: 还有挖得好挖得牢挖得安全。
8: 好啊，这个获胜者呀，让军里给他们带大红花，军长给他们签发这个嘉奖令，提高战士们的士气。
4: 这干部们做思想工作也不能老停留在嘴上，身先士卒要到基层去。
5: 好，具体工作我来安排，
7: 我来带头。还有一点很重要，我觉得我们得提高功法，这样既节约时间又节约人力。
4: 这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多学习多总结，要动脑子。
9: 比赛要开始了，
10: 段解放呢？
11: 我也不知道，我刚才在这呢。
9: 这小子跑哪儿去了？关键时刻，
12: 快！
13: 冲！

0: 炸开了！
1: 炸开了！哎，炸开了！

0: 这应该算乐极生悲吧，常常挨骂了。这下应该还是算我们赢了吧？嗯，要不再来一次？
1: 哎，带上！哎，谢谢局长，你往后一点。哎，往这边来一点。 马三木，哎，局长，哎，哎，你别这么拘谨，哎，笑，把牙露出来，笑，哎，哎，把牙露出来，一二，拍，哈哈哈哈。

0: 我记得段参谋之前说，这坑道要挖得好，挖得牢，挖得安全。你具体说一说。八连和一连已经把挖坑道的经验推广到了全军，成功的激发了各部队挖坑道的激情，然后我们还解决了这个通气孔的问题。
1: 把经验推广了，什么经验呀？军长，你别跟我们开玩笑了，就输了就是输了，我认。哎，我觉得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积极的行动起来了，而且我们大大的鼓舞了战士们挖坑道的斗志。啊，对，斗志现在是激发起来了，而且我们还解决了白天如果有敌机的话，我们就点干草，点柴火，用烟来迷惑他们。
0: 是，
2: 啊，接着说。
1: 还是让段参谋说吧。
0: 对，大致就是这个情况。我们八连挖坑道的速度确实比一连要快，但是不巧的是，那个敌军的航弹就炸了，
1: 炸了，炸塌

0: 塌了，坑道炸塌了，参谋长，坑道炸塌了，参谋长，这谁的责任啊？我让范弗里特写检查。
1: 报告军长，我认为还是思想上存在偷鸡取巧、急功近利的想法，就像包饺子，你得稳扎稳打，哎，一步一步的，不能着急。那皮儿，你得结实，得哏啾，好吃。你皮要太薄了、太稀了，那不成面汤了吗？那不就？
0: 老胡，你说的对。
2: 东方船，起。
3: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4: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4: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5: 对呀，
6: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7: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3: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4: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5: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4: 双手托天理三焦。
5: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4: 明白。
5: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4: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5: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4: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

0: 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哎，
1: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哎，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2: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对，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0: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0: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1: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

0: 当有点干什么震颤。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

0: 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哎，
1: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哎，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2: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对，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0: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啊，
0: 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0: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1: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

0: 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8: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9: 穿水红色衣衫的女子，就是发疯一样。
10: 你们立刻道歉，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11: 好啊，我倒是要看看你如何不客气。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回忆。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开，掌

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饮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这未来坑道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啊。段参谋，你要跟老胡好好交流交流，回头写份检查给我。
1: 是。
0: 参谋长，人家炸咱们的坑道，咱不能闲着吧？啊，
1: 是。
0: 来而不往非礼，他每期是换房过来，咱得祝他乔迁之喜。
2: 是，军长，命令马上下达，五个连队同时突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0: 今天的天气也好啊。好，老鲁下来。啊，哎呀，是后边这三个。
3: 啊，没事，我们不拍了，我们不拍了。啊，输了不用拍，没事。
0: 哎，输了才要拍呢，这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呀？出来，让大伙儿看看。哎呀，出来，来，
4: 那
3: 就
4: 拍吧，
3: 输赢不重要。
0: 哎，就是让你记住啊，为什么输了，啊？来，
2: 哎，军长，
0: 啊，好，马参谋，
5: 哟，
0: 来，你给我们拍吧。
5: 是。
6: 段参谋，你站上去呗。
5: 好，
6: 赶紧走，
0: 预备。

0: 王司令，我们十五军的口号是破开山府筑长城，挖空岭心安我家。在我防区的一二线阵地上，通过战士们的艰苦施工，共挖出了坑道5000余米，堑壕交通壕5万余米，4个反坦克壕，还有入寨铁丝网5000余米，在主坑道9000余米的基础上。 工事纵横交错，坑道内部结构主要呈马蹄形、Y字形、工字形等，这既解决了防御作战中守住阵地的问题，而且也有利于实施阵地进攻作战，减少冲击中的伤亡，保持作战的突然性，机动、灵活、稳定。可以说，我们在这个阵地上修筑了一套整体的四能防御体系。
1: 四能，
2: 对。
0: 能打能防能生火能机动，还可以机防，防风防火。哎，好了好了，段参谋，回头把它整理出一份报告。嗯，交给我。
3: 哦，是。
0: 好吧。
4: 辛苦了。
3: 身上好。<笑>这一号坑道啊，一共是6个武器库，弹药的储备量呢？ 够1个连用半个月。什么样的情况下够用半个月？敌人以排还是以连的规模进攻？美军常规的进攻时间是1周左右，按照连级进攻，每天进攻10次来计算，弹药和粮食的储备量足够5.97.9高地的部队驻守半个月。王司令，这就是我们的粮库，现在大概储存了有3000斤的大米吧，2000多斤的白面，包括。 土豆、白菜都有一定的储备量，
5: 看着都踏实啊。
3: 这边，
6: 首长，
3: 哎，这是我们的医疗室。

0: 火炮的炮击和各种型号航空炸弹的轰炸，我们现在是有4条大坑道、19条小坑道，就是想通过这样特殊的作战模式，打疼范弗里特的心肝啊，让这上甘岭变成敌人的伤心岭。这范弗里特包围过我们的几个军，给我们带来过很大的麻烦，我能轻敌啊！哎。
1: 这范弗里特没长出3头6臂来，我跟他隔带一个石到龟门关转一圈，我回得来谈为定。
2: 这话痨子爱听。战略上表示敌人，战术上还是要重视起来的啊。
1: 好。
3: 有吃有喝有弹药了？厕所怎么样？
1: 报告，这还在修建，还需要几天时间？
0: 几天？2天？9天？
1: 需要。
0: 暂时来说，坑道里的厕所是最省事的，进去一个人扑一层沙子就行了。敌人要是长期进攻的话，就不省事了。记住了，卫生问题是个大问题，不能给敌人的细菌战带来可乘之机，明白吧？抓紧啊！
1: 是，其实我们已经。是，副司令，
4: 王副司令。
1: 烟是怎么处理的？上面有排烟道。嗯，
0: 详细说说。是这样，
4: 灶堂连接一个主烟道，然后每隔几米修一个3个拐弯的分支烟道，这样呢，外面就看不到烟了。
0: 走，那边看看。
1: 嗯。 这么多水缸都放在这儿，确定炸不到吗？炸得到。报告首长，您说之前我们正准备往里挪呢。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报告首长，第15军军部作战参谋段显峰。
0: 段参谋，是我问了，你才这么说的吗？啊？
1: 当然不是，我们真的会往里。
0: 错了就是错了，啊！这部队里别老找借口找理由。
1: 不找借口，不找理由，实事求是。
5: 报告，
1: 八连的阵地上发现了一枚航空弹。
5: 去找工兵营柴学久啊，跑这儿干什么？柴营长带着苦干去了44师防区。
1: 哦，那你带几个战士找个安全的地方把它引爆了。军长，
5: 引爆太可惜了。我以前研究过航弹的构造图纸，把它的炸药和弹皮，我们挖坑道的时候可以用啊。
0: 看我们段参谋多会过日子，去吧。
6: 是，我去。
0: 哎，等一下，小心点，别逞能。
6: 是。
7: 王副司令，这边有点危险，咱们去下一个阵地视察吧。

0: 把沙袋拿过来，都铺到周围。
1: 要沙袋干什么？
2: 来，快快快！
0: 一，固定航弹；二，哑弹一旦爆炸，可以减少杀伤。
1: 来来来来，
0: 三，
1: 哎，别三了，赶紧铺吧。
0: 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
2: 哎，耀祖，
0: 都轻一点，别碰到航弹。给我，给我。来，够了，
1: 行了，你们都回去。
0: 快上去。

0: 王连长啊，你也上去，我一个人就行。
1: 你得了吧，还是我来吧。这老美的手榴弹、地雷我都拆过，就差这航弹。
2: 不动别动。
0: 哑弹比平时更危险，随时可能爆炸。一旦爆炸，这里有270公斤的 TNT 炸药。
1: 那你动嘴，我动手就行了。我手比你快。
2: 来，别动。

ANM65 航弹，它的陀螺引信跟手榴弹的保险销一样，航弹脱离轰炸机，它就开始旋转。

转到一定圈数，它就会触碰顶针，撞针会点燃底火，然后爆炸。

陆地爆炸还是岩石爆炸，该型炸弹的爆炸威力相当巨大，爆炸杀伤范围可达1公里。AN-M65 航空炸弹是美军航空兵的主力航弹。

0: 拆弹完毕 ，ANM 六五号航弹，一共拆出来270公斤 TNT 炸药，用它开坑道可比铁签子快多了。
1: 有多快？
0: 1公斤炸1米，一共270公斤，270米。
2: 理论过硬，还会拆航弹，坑道挖得不错，人才培养也不错。
3: 王副司令刚才该夸的也夸了，还有什么指示没有？
2: 行了，这我就踏实了啊，别送了，秦大胆啊，炮弹不长眼睛，还是要多注意安全啊。

0: 师长，武胜山观察所遭到炮击，伤亡情况呢？
1: 全部牺牲了。
2: 立即通知侦察科刘向阳组建第二梯队，火速上山修建新观察所。
3: 是。
4: 同志们，
5: 鉴于昨天晚上观察所被炸，这次时间紧任务重，希望大家能够快速的恢复我们另一个观察所。
4: 科长，我申请上山。
6: 我要去。
7: 还有啊，
5: 杜文锦同志，家里也需要人留守。
7: 科长，武胜山上形势复杂，需要一个精通英语和朝鲜语的侦察员在。我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能够根据敌人的声音判断其部队和代号。
4: 好，杜文锦同志，这次你跟着。
7: 是。
4: 你们两个在这留守。
8: 是。
7: 是，
9: 点名。

0: 2:45是美军例行轰炸的时间。
1: 同志们，停止前进！停止前进！敌军的飞机马上来轰炸了，快躲起来！去防空洞！快！
0: 躲起来！去防空洞！
1: 快！快！快！ 敌军飞机马上来了，去防空洞！快，去防空洞！
2: 走，我们也进坟坑。
1: 快快！敌军飞机马上来了，去防空洞！进去！敌人的飞机马上来了，快进去！去防空洞！
3: 隐蔽！
1: 去防空洞！去防空洞！进去！
3: 对，王杰。

0: 建勋，不要命了！建勋，建勋，跟你还没来呢，不要命了！
1: 你出来！
2: 真的，아직모르스니우리빨리갑시다！
0: 建勋，你出来！建勋，都建勋！
3: Eagle 2, arriving at the drop zone.
0: 建勋，
3: 建勋，
0: 隐蔽，
2: 飞机要来了。

0: 保护好机器。
1: 天明，
2: 快走人！
1: 天明，
2: 给他扶进去。

0: 这个坑道学得挺快啊！给这次回电同意此计划，补充两点：一，要充分发挥战士们的主观能动性，把仗打好；第二，坑道是关键，因地制宜，依托坑道，最大限度地消灭敌人，保护自己。
1: 是。

0: 这枪不错呀，
1: 看看哦，好枪啊，温彻斯特 M70，嗯，一枪能干死一头野猪的枪。
2: 这要是再配上春田兵工厂的瞄准镜，可就不得了了。
1: 实货，冷枪冷炮运动的时候，一个战士送给我的。这家伙一枪干死一个美国狙击手，可惜把瞄准镜给我打坏了。哦，哎，你看看你部队要有多的，给我整一个过来。
2: 哎，没问题，一个瞄准镜嘛。但这枪可得借我玩几天。
1: 拿去玩？
2: 不许耍赖啊，王龙。
3: 哟，
2: 收着收着收着。
1: 你这大老远的来找我，不是来跟我抢枪的吧？
0: 我想打391高地。
1: 为什么？
0: 王副司令，现在的情况是，敌人最近反复在武圣山方向试探，好像摆出一副就要在这打开突破口的样子，但是西方山方向安静的诡异啊。
1: 所以你判断他们是疑兵之计，实际目标是西峰山，对吧？
0: 王副司令，你看，不管是武圣山还是西方山，敌人最终的目标就是后边的平康，因为平康是能逼退我们200公里的关键节点。现在西方山附近唯一的高地就是391高地。我在想啊，与其咱们去猜美军要从哪个方向进攻，不如我们主动出击，逼他们出手。哎，我们就反复在391高地上争夺，去刺激他，让他向西方山方向进攻。在那里，我们44师有非常强大的攻势，可以持续的杀伤敌人。
1: 但这391高地周围是一片开阔地，你想怎么打？
0: 哎，它上面就是一个南军的加强营。我想呢，我派400个战士，先潜伏到那儿，距离阵地50米的地方。出其不意，肯定能拿下来。
1: 400人潜伏不好搞啊！
0: 我会派最好的战士来执行这次任务。
1: 你的计划我都支持，但是现在不行。
0: 那我要等多久啊？
1: 别急啊，
4: 你的任务是配合谈判。
0: 那我就回去磨着刀等着。
1: 对，磨刀。那枪啊，下回你来的时候把我的枪、瞄准镜还有子弹都拿过来，咱哥俩一起去打头野猪，给战士们改善改善生活。
0: 好啊，王副司令，哎，一头橘不够分，要打就打几头熊。
1: 请几位，请几位，唯扣一字怎么打？

0: 12军能去朝鲜，15军去不了。
1: 拦我的车，
2: 你怎么不去拦邓政委的车？
1: 我王进山最不吃这一套，你不是不知道。哪支部队去朝鲜是我王进山说了算的吗？
3: 王司令，当时战况紧急，我这有越级汇报的嫌疑，我承认错误。
1: 我们两个是老乡，黄安贤一起出来的。
2: 我这个老乡厉害啊！彭老总亲自给你发电报。
1: 表扬你们15军，还指名道姓的提到情纪委。
0: 你跟我说一句实话，
2: 我们15军去朝鲜，你愿不愿意？
1: 你们15军不是收到转呈公安部队的命令了吗？人家李德深烧不烧铺草跟你有什么关系？
2: 打胜仗是军人唯一的原则。
0: 王司令，我可没给您丢脸，
2: 你给我王进山长脸了。

0: 王司令，我知道我这事儿做的有点对不住您，但是今后要发生类似的情况，我还得这么干呢。
1: 西南局开会的时候，我不骗你，我就知道你情急，我身上有大事。我王进山也要感谢你。

0: 抹刀，邓，抹刀，邓。
1: 为何你方三次交代的战俘名单前后不统一？
2: Why is this?
3: We strictly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voluntary repatriation. The reason these lists are inconsistent is that many of your troops refuse to repatriate back to your communist countries.
1: 据我们掌握的材料，1952年5月7日，聚集倒地76号战俘营发生暴乱，随后在5月10日发布的科尔森答复，明确地承认了发生在你方战俘营内联合国军士兵杀害战俘的流血事件。
4: 东方船起，
5: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6: 您的血压是3198，毫厘汞柱1162，毫厘汞柱赛博
5: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6: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7: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式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9: 万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

0: 现在这款万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1:9:10:7，旁体汞柱低压6:16，旁体汞柱脉搏9:1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2: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3: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4: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6: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0: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7: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8: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9: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9: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6: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式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4: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

0: 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6: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13: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我发誓，只要你肯嫁给我，这辈子我只你一个女人。
4: 我说让他走，谁都不许拦。
5: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演员王弘毅。少年意气存大荒，三载相思续华章，岁岁相思如约，不负相逢一场。6月13日，贵州卫视《长相思》温情开播，重温大荒少年的热血征程。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6: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13: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破了，我打破了。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t's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8: 头痛有合剂，
9: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0: 这难道就是你们所说的自愿？
1: This is because General Coulson was trying to help General Dodd save face. Washington vigorously refused to recognize the report's impartiality. According to my knowledge, there was never mention of torture in the letters written by the POWs.
0: 乙方流出的所谓战俘的家书中有庆祝圣诞的字，可是我们中国人根本不过圣诞节，而且经过我们的调查，有四张卡片的字迹出自同一支笔。
1: Since we don't even have a basic amount of trust, then there's nothing much left to talk about. I propose we indefinitely delay these negotiations and let our cannons and bombs do the negotiations.
2: 既然我们没有基本的信任，那就没有必要再多说了。我决定无限期休会，让大炮和炸弹去辩论吧。
3: 李部长，美方一直在战俘这问题上纠缠，我想去趟狙击岛，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4: 美方恐怕是不会答应的。
3: 那我就用别的方式去。我向您申请展开行动。李部长，虽然谈判还在继续，但是很难谈出什么结果来了。您就让我去吧。
4: 既然你已经坐不住了，那你就到前线去看一看。
3: 是。
4: 好吧，这次行动可以就叫一线。
5: 我们想了解一下段显峰在十五军的表现。
6: 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了，你们是想对段显峰做一次内部审查。
7: 是的，这是我们的工作。
8: 我们过来是要了解情况。
6: 我配合你们。
9: 段显峰在你们这儿的表现怎么样？
6: 很好啊。
9: 详细一点。
6: 详细一点。他有很多事情可以说，我就举一个例子吧。在朴达峰打阻击的时候，他和常大有两个人带领两个排，阻击了每25师4个小时，为大部队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我相信每25师的实力，你们也是知道的。
9: 我知道了，你还有没有要补充的？
6: 我会让他尽快从坑道回来配合你们。
10: 军长，兵团部的人来调查段显峰。
11: 他有什么问题啊？
10: 兵团想调他去兵团部当参谋，先过来摸摸底。
11: 已经发调令了吗？
10: 调令倒是还没来。
11: 你什么态度呀？
6: 我已经和来的人谈过了，也表了态。但是您的态度很重要。
11: 我的态度？
6: 是啊。那您看，

0: 大参谋，您这哼的是啥呀？
1: 啥材料这么多？
2: 心情不错啊，段参谋，都唱上了啊！我跟你说，
3: 兵团部的人可到军部去摸你的底了。
0: 我知道了，所以我得尽快把手头的工作做完，接下来不知道去哪儿呢，希望是去前线吧。
2: 你是想去前线啊？
0: 当然，不然我来十五军干什么？
3: 你找军长聊聊吧。
2: 哎，段参谋，我走了。
0: 段参谋，如果真有机会上前线的话，把我带上吧。你是军长的兵，又不是我的兵，我将来去哪儿不知道呢。
4: 刚才您哼那歌挺好听的。

0: 队长，
1: 啊，
0: 车坏了，
1: 你上来打着火试试。

0: 打不着。
1: 这美国车呀，性能就是差，还是德国车好啊。哎，你不是美国通吗？你试试。

0: 你小子啊，这不愧是个美国，哎，这熄火，多费油啊，这样。哎呀，这不愧是个美国通你啊，
1: 雕虫小技不值一提。以前有个美国教授跟我说过，他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每一辆车。
0: 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一辆车，这话呀，在美国行得通，在中国就是个屁。1941年，在美国工人里边，人均工资啊，一个月114美元，2个月的工资就能买一辆二手福特车呀。你想想，咱们中国的工人挣多少年工资能买上一辆车呀？收拾收拾。 哎呀，美国人自大，哎，帽子。美国人老想让世界上所有的地方都觉得他是最对的，所以啊，段三毛，我得提醒你啊，这举例子啊，要恰当。那你说车，很多人听不懂。你如果说像爱惜自己的茶缸、庄稼，对，庄稼、枪，哎，粮食。
1: 这大伙都听得懂，是。说说你的事儿，
2: 我就是想留在十五军，没别的其他事儿了。
1: 留在十五军，兵团那边已经过来摸底，准备走调动流程了，调令可能很快就下来。
2: 我真的只想在前线待着，去兵团就更没机会上一线了。

0: 那你教教我怎么办？我能有什么办法？我就不这样愁眉苦脸来找您吗？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留在十五军火线上立业。我是明白啊，你自己为什么不把这种想法告诉兵团来的人？
1: 我现在可是在十五军啊，他们管得着吗？再说了，军长还没发话。<笑>
0: 军长不讲纪律啊。
1: 水，要不你写一份请战书？早都写好了，就是一直没交。刘伯承院长在我来您这儿报到之前就跟我说过，一计抵万军，所以我就纠结我是不是要待在您身边给您出谋划策更有意义。但其实您知道的。
2: 我更想上前线，所以就写了这个。
3: 首长好，你是老师，
0: 助教，
3: 分析得很细很具体。
2: 如果时间充足，我会写得更好。整个诺曼底登陆的战术，我会分析得更详细更具体。
3: 你叫什么名字？
2: 段显峰。
4: 十五军秦基委，今天我们先讲诺曼底登陆的步炮协同。最小的安全距离，指的是在步炮协同中，步兵和炮弹弹着点的最小距离。在美军中，通常以0.1%的失能概率作为计算单位。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盟军把安全距离从0.1%调整到10%的失能标准，那就大大的缩短了安全距离。比方说，海军炮在正常情况下的安全距离是750米。
2: 但当我们把它调整为10%的失能范围以后，安全距离缩短到了320米，这样让登陆部队缩短了将近一半的暴露时间，大幅度的降低了伤亡。这美国佬的胆子也是够小的，那一段安全距离都得需要600-700米吗？
5: 这种距离，步兵冲锋怎么冲啊？刚冲出去一半，就被机枪压制了。
4: 我听说淮海战役打黄维兵团的时候，我们给大炮上了刺刀，直接把大炮拉到一线。
3: 采用直瞄射击的方式，定点消除了敌火力点。当时两军的距离只有100多米，是这样吗，秦军长？大炮上刺刀，那是相当实用。
4: 但是把炮当枪使用，我认为那不是真正的步炮协同。
3: 同志们，这都是打了20多年仗的了吧？不到万不得已，谁愿意把大炮放到前线上刺刀啊？
2: 这炮是要靠战士送上去的，哪个战士不是心头肉啊？我也渴望没有牺牲的胜利。咱们大部分的炮兵啊，都是初小毕业，如果距离远的话，那弹道就接不准。为了能提高准确度，我们只能把炮兵往前推。
4: 我认为一定有办法，既让炮兵在安全的位置，又让我们的炮弹落得准。炮兵观察员。 是炮的眼睛。如果我们让炮兵观察员和炮兵合作，用肉眼给炮兵修正落点，这样便能测出极限的安全距离。
2: 可照你这么说的话，炮兵观察员可是很危险的。
4: 是的，但是因人而异。

0: 我是万险峰，你打过仗吗？没有。秦军长，你已经接到赴朝作战的通知了。嗯，我想加入你们十五军赴朝作战。
1: 你在军政大学，我是军事第一名毕业。我参军是为了上战场，不是为了留在学校。
2: 在学校当老师，也是为祖国做贡献。
0: 祖国新生，我愿以命守护。

0: 这事儿这样办。
1: 嗯。
0: 你先到警卫连报到。
1: 嗯。就这样。
0: 就这样。刚才聊了半天车的事儿，你放心，我是老司机。

0: 你回头跟参谋再说一遍。
1: 好啊，
2: 秦军长，三兵团、B 团不晚都向你报道。
0: 啊，段先锋的事，
3: 是。
0: 兵团的调令已经来了，
2: 调令已经发出了。
0: 这小子现在我已经给他派到警卫连去了，将来呢，我准备让他到一线战斗。当然，你们要是觉得不妥，我再把他叫回来。但是我要说一句啊，有什么历练比战场上更严格，让战士更成熟呢？
4: 军长，这次的首长们已经联名下达了战术反击命令，12军、39军还有68军，他们已经将这个反击目标汇报给了致司。
5: 12军对关代、李希、吴明高地发起反击后，致司致电各军、各兵团和人民军总部，通报表扬，并转发了反击作战的经验。
6: 来，军长，我们的391高地反击战作战计划出来了。
0: 把这个错别字改过来，然后发给致司和兵团。
7: 是。
0: 孟建民，你小子给我听好了啊！391高地，你必须给我拿下来。我在王副司令那是立了军令状了，执行任务这400个战士给我精挑细选，思想合格，纪律过硬。因为一个战士暴露，其他全完。明白吗？
7: 明白。
0: 高地拿不下来，你这个团长也不要干了，回家抱孩子去。
7: 是，报社委任务。

reconnaissance 391 front line.

0: 快，往那边，好，你们两个
1: 这边，先拿这个，好，走
0: 走，
1: 这是我们的战友邱少云，他是英雄，为了不暴露，不会被烧死，一定要带他回去。

0: Please get me General Clark from the Tokyo headquarters.
1: General,
0: please drill the 45th Division and 1st Cavalry Division for amphibious operations.
2: 你们小心点，是底座，不是柴火。
3: 军长，
4: 志司来电，驻资动南山批下来了。不是，志司说啊。
3: 美军驻扎在日本的第45师和在东京休整的奇一师正在进行两栖登陆训练演习。另外，圆山附近也发现了美军的侦察船，侦察机也明显地增加了对圆山港的出动频率。
4: 还说什么了？
3: 让我们密切关注武胜山对面敌人的动向。
4: 哎，彭总走之前叮嘱我呀。如果武胜山要是失守，那我们将无险可守。如果美军在圆山登陆的话，那他打我们武胜山无疑是最好的方案。
3: 最新情报，美七师已经上来换防南朝鲜军了。
4: 你还记得48年吗？二野配合徐州打大仗，我们主攻郑州，为的是吸引孙元良来救。那美国人会不会也来这么一手呢？摆出一个要打武胜山的架势，其实是另有所图，不然美七师上来干什么？
3: 不排除这个可能啊。现在志司也判断不了敌人的意图啊。
4: 无非是3条路：第一条，主力部队猛攻西方山陡流峰，两个团他侧翼迂回；第二条路，攻击我们和38军的结合部。打开缺口，用300辆战车掩护步兵侧翼进攻。最后一条路就是武胜山，这是最困难的。武胜山山险路窄，他们的坦克只能当大炮使，美国人会冒这个险吗？警卫连也别闲着，双喜，
5: 有，
4: 让段显峰带人去侦察一下。
5: 是，
4: 去哪儿侦察呀？
5: 前线，
4: 武胜山前线。
5: 是。
6: 接通市指挥部，我是武胜山观察所，敌军有大量卡车向西南离开。重复，敌军有大量卡车向西南离开。
1: 烟支有多大？
6: 看不清，烟尘遮挡了视线。
1: 哪条路离开的？
6: 从新修的后方公路。
1: 好，请继续观察。

0: 哟，这钉子画的，我第一次看见画这么好的图。
1: 你们穿这么整齐的装备要去干什么呀？
2: 军长刚说让我们陪你去武圣山前线搞个侦查。
1: 陪我去侦查？那你们不站岗了？
0: 军长特批的，我枪法好，双旗手榴弹扔得准，你带上我俩什么都不用干，光指挥就行了。
1: 我收拾东西。帮我拿去。

走。小心点儿。

0: 快点，马上马上。怎么了？
1: 好了好了，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

0: 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

0: 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看电影，看看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

0: 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

0: 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谐中华，雨露滋润。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三短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2: 只要能获得忠犬，我也不惜一切代价。
1: 爱情揪心，
3: 缘尽于此，从此陌路。
1: 友情动人，
2: 你的国家。
1: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贵州卫视黄金剧场，每晚19:35正在热播。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效，那就开和济公阿咖分散啊。
1: 和济公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和济公制药。

0: 随便哼的。
1: 哼的什么歌呀？
0: 不就是一首送别吗？啊？
2: 段参谋，上次您唱那歌能教我一下吗？
1: 那首歌叫送别，改天我教你唱首别的，咱们之间不能送别。
0: 你别笑，你快教教我那首歌啊。
1: 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不适合唱那首歌，谁送谁啊，都好好的。
0: 可是我就是喜欢送别这首歌。
1: 我教你唱首别的吧。
0: 你不要，我就想学这首。
1: 还挺执拗。
0: 快快快快快，教教我。
1: 那我唱两句啊。

0: 撤！撤！报告，说。我们侦查发现，美军一个步兵营正在向西方山方向增援，车上都是全副武装的美军，还携带了大量的重装备，有可能要执行进攻任务。范弗里特一方面往西方山运兵，一方面往武圣山运炮弹，真假难辨啊。 段参谋有什么想法，说说看。美军非常善于隐蔽作战意图。诺曼底登陆，就是世界战争史上最大、最成功的战略骗局。当时理想的登陆点有两个，一个是诺曼底，一个是加莱地区。他们双方都很清楚。 最理想的登陆点一定是加莱地区，因为诺曼底的海岸暗潮比较大，不利于海陆协同作战。美军呢，为了迷惑德军，他们虚构了一个美军第一集团军，还让英国的电影制片厂在加莱地区制造了假的军营、假的医院、假的坦克、大炮等各种假的武器和设施，甚至连巴顿将军还亲自去假的营地视察。美军就这样。
1: 声东击西，骗过了德军，成功的在诺曼底登陆了。我们现在的武圣山和西方山，就是当时的诺曼底和加莱地区。电影制片厂都帮着打仗了，这美国佬打的是富裕仗，不像咱们中国军队。 一直打的都是穷酸的艰苦仗啊，但是越是这种艰苦仗，越逼着我们动脑子。你看红军时期，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啊；抗日战争时期，神头岭伏击战、百团大战；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的三大战役，靠的是脑子。

0: 我军比原来是富裕多了，但是动脑子这个传统不能丢啊！咱们得想个招儿，哎，坐。我们得动动脑子，想个办法啊，让范弗里特出出血。
1: 明白。诺曼底登陆。 不仅说明美军善于隐蔽作战意图，还体现了他们会隐蔽作战规模。他们会以你想象不到的规模，突然给你致命的一击。这次他们又虚又实，我认为他们正在酝酿一场大的行动。虚虚实实。
0: 我们呀，不管他们怎么调动兵力，怎么变化部署，我们在西方山、武胜山的兵力部署绝对不能变。我们一定要保证这两个重要的区域长时期经得住美军的强烈攻击。参谋长，这样啊，命令新上来的坦克营到上甘岭转转去，夹杂着汽车营，声势搞大点，越大越好。好。
2: 他实我虚，他虚我实。

0: 老崔，老崔，
1: 军长，
0: 怎么样了？
1: 在里边，投诚的叫李大比，是个南朝鲜军的营参吧？他说美其师在武胜山上甘岭方向有大的行动，让南二师配合。兵力配置是美其师31团、南32团和17团一个营，27辆坦克、300余门大炮，还有空军支援。
0: 关键是这个人的话可信不可信？
1: 如果他说的是真的，美国人要进攻武胜山上甘岭了。

0: Reloading!
1: Reload! Reload! Reload! Fire!
2: Fire!
3: Fire!
1: Fire!
3: Fire!
1: Fire!
4: 敌人终于是忍不住了。这炮声是从哪个方向来的？
5: 391高地，西方山；419高地，上甘岭的5973-5377。1952年10月14日，激烈的战斗在武圣山的前沿阵地全线展开了。敌军在同一时间向我军80华里的正面进犯，每7师南20，抽集3个团的步兵，在大炮300余门、飞机50余架、坦克47辆掩护下，向我391、419、597.9高地、537.7高地北山等阵地发起进攻。其中以武圣山前沿597.9高地及537.7高地北山最为激烈，平均每秒落弹6发，全天落弹超过30万发。花岗岩山体被削去2米，但我军以顽强斗志顶住了敌人进攻。首日，以我伤亡550人的代价，歼敌1900余人，但敌人没有就此停手，残酷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朱自动南山。
1: 副指挥，到处都在打，就对面的朱自动南山没动静，我们就这么干耗着。我都不着急，你急什么？等命令。是。
2: 喂，
1: 喂，
2: 高司令，你给我听好了，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动我的大炮。
1: 是。

0: 号坑道，五号坑道，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
1: 一号坑道，一号坑道，电话线已经被炸断，无线电也无法接通。
2: 师长，军长电话。
3: 军长，我是崔建功。
4: 现在高地上什么情况？
3: 现在是两眼一抹黑，所有电话线都被炸断。
4: 电台呢？前线观察所呢？
3: 电台也联系不上，
5: 用眼睛更是看不清。

0: 两个高地都被黑烟裹住了。
1: 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
2: 你把安静点儿。军长，你说。让预备队随时准备上山。
1: 驻自动南山还要不要打？没有炮兵，打起来我们会很吃亏的。
2: 我会向至森山将军查所，敌炮阵地在祝罗市和松洞方向，请观察员详细观察。
1: 重复。
2: 祝罗市和松洞方向。
3: 报告，是王副司令。
4: 王副司令好，我秦继伟。
5: 武圣山还是西方山？
4: 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在阵地上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3: 不管敌人主攻方向在哪里，都不会出问题。
4: 王副司令，我想向您请示，柱子洞南山的计划是否可以取消？把所有大口径火炮的炮口调到上甘岭方向。
5: 好，我会向致司请示。
4: 好。
5: 邓司令，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要不要把对准柱子洞南山的炮兵火口调回来？没有炮兵的协助，就像是打架少了条胳膊呀。
3: 情况知道了，等致司的命令。
5: 好，明白。

0: 哎，赵哥，
1: 哎，不让进。啊，军长吩咐了，不让进。
2: 不是，我给军长送东西，
1: 不是，真不让进。军长需要这个，他现在特别。
2: 军长真吩咐，真不让进。
3: 指导员，
0: 哎，段参谋。
1: 哎呀，哎呀，段参谋，军长啥情况啊？
4: 军长在闭关写东西，谁也不见。
1: 那这样吧，你把这野鸡蛋帮我给军长呗。军长老牙疼，以前呢都是我从东北给带的花椒，然后他吃的能止止疼。这现在朝鲜我也没带花椒啊，我就弄点这个野鸡蛋，这鸡蛋清啊下火，对军长的牙疼肯定起作用。
4: 好，
1: 另外你再帮我问一下，就是我啥时候能带新兵上高地啊？你看这炸的啊，就跟油开锅了似的。这老冯，他肯定得需要增援呢。
4: 现在问题是这两个高地的情况我们完全不清楚，电话、电台都联系不上。你说隔着这几十公里，望远镜都不起作用。

这炸弹呢，把这两个高地的树和草啊，全都炸成黑灰了。你别说没见过，听都没听过这么密集的炮火覆盖。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

0: 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

0: 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

0: 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加

0: 里将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穿水红色衣衫的女子，就是发疯一样。
7: 你们立刻道歉，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8: 好啊，我倒是要看看你如何不客气。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

0: 597.9高地现在的情况是，敌人的炮火非常的密集，把我们的地表工事全部摧毁。敌人于拂晓午时，对我们连续发动了营级的冲锋，被我们打下去30几次。现在我们的部队退守坑道，地表工事已经失守了。
1: 伤亡呢？
2: 我们的伤亡很大，炊事长派了十几个连队上山增援，现在连队最多的人剩下的只有20-30人了，他们打算天黑以后再组织反击。军长，要不要把44师调回来？44师不能动。
3: 为什么不能动？
4: 为什么？
3: 上甘岭是替西方山在扛压力，44师要一旦运动起来，上甘岭的压力会小，西方山可就危险了。这儿才是范弗里特最期待的战场。

0: 现在阵地上各连队都联系不上，我现在命令你，马上去四十五师找刘向阳，让他带着你直接去一趟阵地，把阵地上详细的情况给我带回来。
1: 是。
0: 我有三个要求：第一，不许退缩；第二，不做无谓的牺牲；第三，无论在战场上看到什么，不许哭。
1: 是。
2: 大参谋，把我这把枪也带上吧，他从来不坎坷。师部派了一个排侦察五九七点九高地的情况，他们都牺牲在了敌人的炮火封锁线上。五九七点九高地的12个阵地，我们必须掌握阵地的得势，以及每个连队的详细伤亡。军部。 兵团、之司要根据我们的情报制定下一个作战计划。
1: 好，军长让我转告你，不许退，不许死，不许哭。
2: 大战恶战我见多了，就是不知道那珠子是什么滋味。

0: 你怎么着了？联络断了，咱们来前线看看。报一下上报人数。敌人跑我们上来了，找个坑子守。张大勇，
1: 站！
0: 我受伤的。
1: 轻伤的，立刻帮上手，最后抬回去。
2: 是，
1: 所有人带着伤员下坑道，跑慢了呢，连鞋垫都给你们炸飞了。
2: 哎，这是宝贝，这不能丢啊！

刘翔阳，把你在阵地上看到的情况说出来。

说，有个阵地，我跟段苍我上去的时候，只剩下一命战士，还在不停的射击，他已经分不清敌我，我抱着他的手，他还在射击，军长，还惨了。 我们的战士基本上没有完整的。

上阵地之前，我说过，不许退，不许死，不许哭。为什么不许哭？作为指战员，你时刻要保持清醒，什么时候攻，什么时候退，不能乱。跟你说，美军残酷的炮火，强大的攻势，我们是有心理准备的。

同志们，新中国就是在宁死不屈里建立起来的。同志们，十五军是一支

经受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洗礼的部队，我们的战士为什么能够视死如归？他们有信仰，他们知道他们不会白死，血不会白流，祖国会记得他们的，亲人会感激他们的。所以上甘岭一战，我们必须要打到底，为了最后的胜利，为了我们牺牲的战友，十五军就是打剩下一兵一卒，也绝不后退。

观察所数据出来了。说，14日一天，落弹近30万发，敌人估计是用了300多门105毫米口径以上的大炮，坦克30余辆，还有飞机，航弹投了200多。300多门炮，那是16个炮营，是军机配置的。

0: 军长，您喝水。
1: 又想去前线啊？
0: 对，这两天听那炮弹声，听得我心里发毛，我真太着急了。军长，您给我个机会，让我上前线吧。
1: 这仗打成这样，你还怕没机会去前线啊？
0: 我现在就想去。

一号公司没了，十号公司也没了，八号还在，八号早就没了，除了我们脚上踩的都没了，人在阵地赛，就算只剩下我们三个，阵地也是我们的。快起来！快！快！快！队长，简报。

0: 忙你们的，我是秦继伟。
1: 报告军长，我是崔建功。
2: 我向您请罪，两块阵地的表面阵地攻势已经……
1: 眼把我看了，退守坑道是对的，
3: 保存有生力量，阵地就还会是我们的。
0: 军长，
1: 我就一个请求，明天让我再打一次反击，我要是反不下来，我绝不回来见你。
0: 越是这个时候，越要沉着冷静。我相信你们能把阵地夺回来。
1: 是，
0: 请军长等我们胜利的消息。
1: 好。

0: 赵东红的速冷跑了，步兵也跟上来了吧？
1: 怎么被他们真是疯了？疯狂我们阵地打炮弹，我还听到脚步声了，你们是不是疯狂了？

0: 报告首长，我是秦纪委。我建议597.9、537.7高地北山推迟一天反击。
1: 说说你的想法。
0: 自从14号敌人发动进攻以来，我们跟敌人在阵地上连续争夺了4天，可以说是互有得失。但是我们一直是跟着敌人的节奏在打，这样对我们非常不利。我建议急需力量，19号给他来一个大反击，一棒子把敌人打死，就算打不死也让他们丧失战斗力。
1: 你就不怕他们在地表阵地上站稳脚跟吗？
0: 首长，现在我们的战士啊都在坑道里边，我们亲手挖出来的坑道，我相信一定能抵御住敌人的进攻。
2: 我是杨德志，说
3: 你还要什么支援？
0: 现在志四已经同意给我们增派炮兵，在大反击前我们的地面火炮会有103门，高射炮610团也在路上，来了以后给我们建立防空火力网。
4: 好啊，太好了，有了火力支援，这回我们能好好干他一下。
2: 我们一定要做好准备，绝不让志四失望。
0: 对，务必要尽全力做好反击的准备。19号，我们一定让敌人从这个阵地上滚下去。

0: Sir.
1: What was the situation on the front last night?
0: The enemy stopped counterattack. Our troops, even occupied, the two enemy positions at the foot of the hill. Maybe they lost the will to fight, admitting our victory.
1: I can't believe they are backing down already. God knows when they will pop up again. Give order to the front to closely observe the movement of the enemy, sort out the position, and clear out the remaining enemies.
0: Yes, sir!
2: 李部长，向您汇报一下工作。我刚到达上甘岭第十五军，便立刻展开工作，还协助了秦军长一起审讯了一名前来投诚的南朝鲜军官。
3: 上甘岭的枪炮声已经传到致死了，说说你对那边的了解。
2: 这次美军使用的航空炸弹量和炮弹量是空前的，但是第十五军士气旺盛。
3: 上甘岭如果打赢了，我们在谈判桌上就有了优势，有了主动。
4: 你呀，要调动全身的细胞，仔细看，认真听，你要懂得我们为什么在
3: 谈判桌上寸土必争，因为这不仅关乎到
4: 祖国的尊严，而且是我们的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明白吗？
5: 军长，你休息一下吧。十四号到今天五天的时间，你就睡了五个小时，这仗还长啊。
6: 十五军军部，我是邓华，找秦基伟。
7: 军长，致司邓司令员调吧。
8: 邓司令好，我秦基伟。
6: 准备的怎么样了？
8: 报告司令，十五军13点前完成抽调部队，计划22点前全部进入坑道。
6: 准备好了就打，要快，
4: 不给敌人任何喘息之机。有困难就找我。
6: 你什么时候找我，我什么时候解决。
8: 十五军没困难，
4: 现在整条战线都在看着你们呢。
6: 你应该知道自己肩上担子有多重，
8: 担子越重越光荣。
6: 好，要的就是你这身硬气。
8: 这是邓政委在我们出发的时候送给我的，给大伙御寒的白酒，我给留一瓶回来。今天你们有福了。
5: 哎，
8: 哎，我来倒，我来倒。

0: 首长送军长酒，是预祝军长打了胜仗，军长给我倒酒，也是想预祝我们在前线打胜仗。你心里想的什么，我很清楚。哎呀，怎么说呢？就像这瓶酒似的。 你老放在那儿不喝吧，他早晚跑了。喝了呢，还真舍不得。军长想让我去前线，是因为军人的尊严在沙场。军长不想让我去前线，那是因为中国军队的未来不仅在沙场。 但只有打赢了这场仗，才有可能建设新中国。说得好，我们这碗酒敬中国军人，敬中国军队。
1: 敬牺牲的烈士们。

Damn it. The battle's already over.

太大了，公司肯定撑不住。这仗怎么打呀？太大了，太大了，炮仗真太大了！砰！这军长，这炮击量大，仗就打不了了，吓成这样，捡起来。哦，军长，可以打，但是得看。

0: 那个，我跟你说两句。锅里的水已经开了半天了，八连这碗你们打算什么时候下锅？还要再等等。三连已经再上来，我们要是赶不上，挨批受处分，这是小；延误战机，这是大呀。
1: 指导员同志，现在我是掌勺的。
0: 军事上，以我的命令为准。你这个掌勺的，如果把握不好火候，同志们可以搭把手。
1: 我连炊事班都给你武装好了。指导员，我反复的计算过，现在敌军对五九七高地的炮击量，已经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部分战役。
2: 虽然五九七高地的山体以花岗岩为主，非常的坚硬，但是已经通通被炮弹砸成了沙粒了。东方传奇。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 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3: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 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 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试镜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 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4: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 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做饭、大饭被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 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不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

0: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不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 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首卖一秒，名额。

0: 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5: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6: 直接打败了！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7: Let's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8: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快讯，一起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南方大部和东北地区降雨仍然较多。其中，明天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雨势仍然较强，多地或显暴雨到大暴雨。而在气温方面呢，从今天开始，在江南南部到华南一带，高温闷热天气将会快速发展，多地将会出现连续的高温天气。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我省的天气。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各地都是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其中，在毕节市的西部边缘、六盘水市大部、黔西南州、安顺市的西部和南部、黔南州南部、黔东南州南部，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部分乡镇有暴雨，个别乡镇还可能会出现大暴雨。这样的天气，驾驶员朋友们要注意行车安全。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阵雨，28到21摄氏度。遵义阴转阵雨，29到21度。六盘水阵雨，26到17度。安顺多云转雷阵雨，26到19度。七星关多云转阵雨，27到18度。铜仁中雨转大雨，23度。凯里阵雨转中雨，28到23度。都匀阵雨，27到21度。兴义阵雨，27到20度。

济公之药。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

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未吸烟，我不干。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如果这次我们只带着枪支上去，杀力会很快让枪支出现问题，甚至报废。所以现在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使用手榴弹，尤其是威力巨大的莫洛托夫手榴弹。还有。 敌人已经用重重炮火封锁了我们的后勤补给线。如果这回我们上去不尽量多带一些莫洛托夫，要等着后勤运输队来给我们送。你有没有想过，他们要付出多少条生命，才能给我们送来一颗莫洛托夫？
1: 华联这碗米是得等一等了。报告。
0: 排去司里，拉弹药的筒子们回来了，一共五十枚爆破筒。莫洛托夫手榴弹呢？
1: 又拉了300颗，
0: 还是少了点儿。
1: 副连长，我们已经把司里的库房全端了。
0: 那传我的命令，立刻出发。
1: 是。

0: 哎，老胡，
1: 老张，
0: 哎，这不是军部的段参谋吗？他怎么下连队了？
1: 介绍一下啊，现在是我们八连的副连长，
0: 从军部下来。
1: 对，
0: 犯错误了？
1: 犯什么错误？

情况不对，这一轮的轰炸炮弹量明显减少，我觉得这次不是真正的间隙，很有可能是敌人的陷阱。

0: 可以出发了。
1: 你确定？
0: 相信我。
2: 八连都有，五分钟内1000米，预备，冲！
1: 你们连伤亡情况怎么样？
3: 还好，没有牺牲的，但是有几个战士被弹片划伤了。
0: 那就好。张连长，哎，我分析这是敌人的新花招。刚才我发现他们只用了6门炮射击，而通常敌人会以3个连，也就是18门炮，面对一个榴炮群。他们这么做，就是要把我们引出来，然后再集群射击。
3: 这帮美国佬太狡猾了。
0: 接下来一定要多多留心。
3: 是。哎，老胡啊，刚才多亏了你们这位战士啊，要不是他拉了我一把，我就烈士了。真是个好战士。
1: 笑什么笑啊？你以为你做了好人好事，你的事儿就过去了是吗？先归队，你的事儿回去再收拾你。回去。
3: 老胡，你别收拾他了，我用2等机枪换你这位战士行不行？
1: 枪是咱军人的第二生命，你把第二生命保护好吧，啊，别老拿出来换东西，回去归队，寻思啥呢？8连都有啊！今天晚上10点之前必须通过1号阵地到达3号坑道，8连都有，出发！
4: 是。

1: 部队的战士们就这么牺牲了。
2: 在这座战场，
1: 今晚10点之前，我们必须经过一号阵地到达3号坑道，这是我们的任务。各班派注意，以战斗小组为单位通过封锁线。
3: 不行，不行，不能冲！
1: 让名单亮起来，跟白天一样。
3: 我们现在冲过去就会有牺牲，
1: 所以我们要等在照明弹起来之前，我们要通过去啊！我们的任务是在今晚10点之前通过一号阵地下到坑道里边，就这一条路，不冲怎么办？你告诉我呀！我知道我们在想想有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减少伤亡。如果我们到不了坑道，完不成任务，所有战士的牺牲还有什么意义？快走！
2: 不行，不行，我的副连长听我的，
1: 不能冲。 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不想看着大家白白去送死。指导员，你看，这前面躺着的，密密麻麻的，都是我们志愿军的战友们。你再看我们八连的战友们，你说，你想让谁倒在这里？
4: 我有一条路，可以绕过去。

0: You see something? No? Maybe it's a rabbit.
1: Oh man, you scared me.
0: This is war.
2: Commander, 后勤部报告。 我们的一个运输联队在路上遭到了敌机的轰炸，好几辆运炮弹的卡车都被炸毁了。我已下达命令，剩余的车辆加紧抢运，人歇车不能歇，务必保证明天大反攻的炮弹量。不能再出纰漏了，要考虑周全。是。
3: 接兵团王副司令，
4: 我是王庆山。
3: 哎，王副司令，我秦继伟。
4: 秦军长，说。
3: 我听说配属60军的一批炮弹现在还在兵团的仓库里啊。
4: 就知道你鼻子灵。<笑>
3: 你看能不能先借我们用用呀？
4: 炮弹，全都给你。
3: 反击给我打出样来，其他部队都看着呢。王副司令放心。
4: 我们15军绝对不给三兵团丢脸。我放心，看你的了。
5: What did you see? Why did you open fire?
6: Maybe the wind triggered the alarm. We swept the area, but did not see the enemy.
5: The Chinese are coming. I can feel it. You keep watching, and remember, don't take any chances.
7: Yes, sir.
3: 支援59.7高地的8连现在到哪儿了？
8: 白天就已经出发了，不出意外的话，现在应该已经到达既定位置。
3: 按理说时间早到了，这支援部队去哪儿了？会出什么事儿了吧？啊！你丫的，赶紧出去弄个情况！我一个人
9: 去。
3: 是。报告监视部。
9: 是。
3: 三号坑道。喂，师长，我是冯百胜啊，支援部队到现在还没上来。
9: 段前锋的部队还没有进坑道，
3: 啊，是不是出什么意外了？要不我带人进一下。
9: 等候指示，不要轻举妄动。
3: 是。

0: 这帮家伙真是给他们脸了，还怎么还喝上了？
1: 三号看道口也都是玫瑰冷淡吧？那副连长，那天实际上到底冲哪进去吗？
2: 别吵了，
1: 没看见来头了吗？
2: 翻译，去一号坑道。
1: 咱任务是去三号坑道啊，
2: 但咱们最终的任务是完成明天的大反击。如果现在这个情况突进三号坑道，损失太大了，那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1: 转移，去一号坑道。
2: 转移，
1: 转移，
2: 转移，
1: 走走走走走。
3: 喂，
4: 冯百胜。
3: 哎，段显文和八连的支援部队不会失踪，他们对地形不熟，有可能找不到坑道入口。
4: 冯连长，听得见吗？
3: 啊，听见了。您说，你派人去接应一下，记住了，既要把人接进坑道，
4: 又不要惊动美军，清楚吗？
3: 是。
5: 连长，
6: 连长，
3: 怎么样？
6: 看清了，美国鬼子，就在咱们三号坑道口这正修地堡工事呢。
3: 看来邓丹牛他们不是出什么意外，这路被堵住进不来啊。
2: 没错，
3: 刚才师长命令让我们派人接应，就你去，地形你熟，想办法找到他们以后把他们带到就近坑道。
5: 是。

应该就是这儿了，但已经被炸塌了。你们几个一起把这清开，小心手啊！

0: 有，下来。你带着一班到四号阵地前沿 F 前来。如果我们顺利进入坑道，我会派人去叫你们。如果5点之前没有人去叫你们，你们立刻向四号阵地发起佯攻。只要枪一响，一号坑道的战友们一定会来接应我们。记住，佯攻不是真打。明白了，
1: 我真打。
0: 佯攻四号阵地，去吧，
2: 一班的，有，跟我走。是。接着找我，没事。Sir, there's no one there. Shut up, Mr. Chinese are nearby. I can smell them.
3: We really just have fun in this. Yeah. Thanks. Last day, guys.
4: One more day, and we are fucking out of here.
5: Just go back home.
3: Yes.
6: 指导员，如果是你，你会在哪个方向开另外一个出口？
7: 连长派我过来接应你们。太好了。
8: 后方有一群美军正在朝我方靠近，
9: 快走！
10: 进坑道，同志们，
9: 走！
10: 一排长带我们进坑道，撤！
9: 走！走！
11: 快快快快！

0: 一号坑道是一营的地方，一营的人呢？
1: 同志，你们一营营长呢？
2: 我们全营就20多个人了。

0: 冯连长，我是段险峰。活着呢？怎么样，在哪儿？一号坑道。常大又找你们了？常大
1: 有在我旁边呢。啊，
0: 带来多少人？一共125人。等等，125？你小子可以啊！七连到我这才30多人。
2: 大友说让我们留在一号坑道。是。
0: 我这门口啊，全是老美的地堡，不安全。
3: 你呢，就跟指导员留在一号坑道。
0: 所有作战，你们自行决断。啊。
2: 我只有一个要求。
0: 今天晚上的大反攻必须胜利，守好坑道，拿下阵地。
3: 是。
0: 冯连长。 你那里人少，行不行啊？
2: 管好你自己。
0: 就这样。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
1: 喇叭掉对了，刚刚发现。
0: 掉对了？
1: 我去找找。
0: 哎，你现在是副连长，马上反击了，有很多战前准备工作还没做呢，你不能走啊。

来了，找到了吗？但是救过来一个伤员。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

0: 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
2: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
2: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1: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 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均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腰脊酸软，
2: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9: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1: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均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我秦继伟，秦军长，
1: 王副司令啊，
2: 志四和兵团一致决定，给你增调三个炮兵营，一个加农炮兵营，还有卡秋莎火箭炮团。
0: 今天晚上的战斗责任重大，
1: 谢谢王副司令，
2: 我们一定打出志愿军的气势。
1: 秦军长，
0: 你的身后有整个志四，整个兵团，我们永远和你在一起。
1: 保证完成任务，这是我们十五军的光荣。看你的了，老乡。
2: ，
3: 军长，您为什么不直接告诉王副司令？咱们军的损失很大，过了今晚的大反击之后，我们的兵力会非常紧张。
4: 军长，能不能让兵团支援一些预备部队？我们防区的压力太大了，尤其是45师啊，太苦了。
5: 就算预备部队一时过不来，我们可以先从我们军其他2个师调部分部队先来顶一下。

0: 我秦继伟，
1: 报告厅长，我是崔建功。
2: 说，
3: 参加反击的六个连队都已到达指定位置，今晚战斗一旦打响，我们将分三条战线，
0: 同时发动全面反攻，将两座山头上的十几块阵地工事
3: 全都夺回来。
2: 好，崔师长，我可是想尽了办法给你搞了100多门炮啊，你一定要做到胆大心细，动作。

0: 军长，如果二十九师三个团全都上去了，我们十五军就没有预备部队了。
1: 现在哪个部队不是咬着牙呀？咱们老首长说过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志愿军打的就是这口气。
0: 给张显阳打电话，
1: 让他马上过来接防。
0: 好。 二十九师吗？让张师长接电话。同志们，我们头顶上的表面阵地上，美国鬼子可都要出来晒太阳了。这场仗可不好打。 几个小时后，我们就要进行反攻了。我想问一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三排没有问题，
4: 四排没有问题。
0: 好，
5: 报告。上山的时候弄丢了几颗手榴弹，应该去哪里补一下？
0: 你怎么不早说？你怎么不早问？是。关元宝，你小子挺能给你们排长上眼药啊。但是这眼药上的好，这说明你们班排长工作不细致。对，这眼药上的好，工作要细致再细致。
6: 是。
0: 大家一路上都看到了吧？这岩石都被炸成了沙粒，我们的枪是很容易卡壳的，所以手榴弹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一会儿啊，解散以后，各班排长带各班战士到弹药库充足弹药，尤其是手榴弹和爆破筒，听见了吗？
7: 是。
0: 那就解散，去吧。

0: 这双喜有问题。双喜，回来！没事儿，我先去给连长报个信儿。
1: 他不听我的指挥，我的他也没听啊。所以呀，这早晚得出事儿。
0: 这小子，打仗虽然勇敢，但是一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啊。
1: 那不是勇敢，那是去找死。
0: 你别说，你俩还真挺像的。
1: 我俩像？
0: 对呀，都是凭着自己的感觉去打仗，啊，凭着主观意识说夸上哪儿就冲上去了就。但是你比他强，因为你多少你幸亏你有文化。
1: 这点儿我知道。
0: 所以啊，这小子得用点邪招。
1: 邪招。他既然不受管，那就让他去管人，让他对另一个生命负责任，他多多少少就会更珍惜自己的生命。
0: 哎，你这招以毒攻毒，以辣克辣，有点意思啊。那管谁呢？哎，范云宝。你来干什么呀？啊！
2: 我
0: 行，既然来了，就站着吧，听副连长的啊。
1: 元宝，叫你来，是想让你和双喜组成一个侦查小组，以后你们要互帮互助。
3: 我不要，我一个人挺好的。
0: 那可不行啊！不管是谁。都不能一个人执行任务，这是纪律。
3: 他不适合跟我一块。
1: 双喜同志，这是。

0: 命令，战场上不听命令，轻则关禁闭，重则枪毙，你选择吧。
1: 我选枪毙。
0: 不怕死？好，你越不怕死，我越不会枪毙你。但是我可以取消你所有的作战任务，马上给我回警卫连。
1: 好，我同意，但是我得管着他。
2: 我不同意，凭什么他管着我呀？我是八连的老兵，朴大鹏阻击战我也参加了，军长，我还受到军长表扬呢。
3: 军长表扬的是全军，
2: 那也是表扬，
0: 没问题。但是当组长得冲在最前面，当组长得保护组员，当组长不能死在组员的后面，你做得到吗？

0: 就这还当组长呢？啊！好了，双喜组长，带着你的组员回去吧。
1: 是。

0: 同志们，你们的弹药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你们的决心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你们的勇气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我最讨厌有人说我不怕死，请各位一定记住，牺牲容易。

只有活着才能完成任务。

0: 四排，从侧面的炮上去，到达这个火力点。
1: 连长，
0: 这是四排通信员肖正良。其余人呢？
1: 四排在反击六号阵地攻势的时候，全部牺牲了，就只剩我自己了。
0: 立即向营里汇报，请求支援。
2: 是。

0: 哎，刘某，你没事吧？我没事，没事还不快去看看？快，好。哎，这情况怎么样？
1: 报告副连长，敌人被我们打下去了。
0: 好，按照部署，立刻和135团五连会合，一起拿下九号阵地。参排长吴波，你带几个人跟我去。
2: 是。
0: 司排长王成栋。 配合指导员守住一号阵地。
2: 是，
3: 告诉大家检查一下弹药啊。
2: 是，
3: 好，走。

只剩下十六个人了，不管剩下几个人，都必须把零号阵地给我拿下来。如果天亮之前不恢复零号阵地，其他的阵地和工事是守不住的。给四十五师张国生打电话，让他去一线亲自指挥。好，必须立刻拿下阵地。 不然我们的战士们就白白的牺牲了。

今日我集中大口径炮60余门，火箭炮2个营，进行2个齐放，对2000余名美国侵略军给予毁灭性杀伤。今日之反击，目的在于全面恢复地表阵地，将敌人彻底从高地上赶下去，以实现部队对59.9高地的全面控制。其中的关键节点是0号阵地，它是攻击主峰3号阵地的出发阵地。如果不能夺取，将影响3号、7号、9号、10号阵地的战斗。所以0号阵地是不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夺取的。希望135团2营能圆满完成任务。

0: 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5: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 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9: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5: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0: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

0: 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3: 教育回收
4: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6: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7: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8: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9: 穿水红色衣衫的女子，就是发疯一样。
10: 你们立刻道歉，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11: 好啊，我倒是要看看你如何不客气。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干。
2: 头痛啊！
3: 头痛，有合集呀、啊？
4: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5: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6: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1945年5月，在董存瑞的家乡附近

0: 军装，新的两套，还枪也是全新的家伙，一颤三八。
1: 你少说两句好不好？
0: 我心里也是急呀、啊，可王庚同志一口咬定了，你们俩参军全不够资格，不到年龄，还当不了个战士。
1: 还当不了个战士？
2: 说得来的。
3: 好啊，真棒啊，小伙子们啊！
4: 王庚同志，王庚。
3: 呵，赵连长，还得叫我来个检阅啊。
5: 怎么，王庚同志，你还怕受不住啊？看看，你给我们送来的是什么样的战士啊？啊！
3: 满意了吧？最后收拾小日本了，咱们当然要把最好的小伙子送到队伍上去。
6: 战士上前线！
1: 志成彪，你有胆子没有？
7: 什么胆子？
1: 你要是有胆子，咱们就给他个两头进攻。你呀、啊，再去找王庚同志，我去找那个赵连长。
7: 王庚同志不会答应咱们呀。
1: 你跟他蘑菇啊，你跟他转过来调过去的说嘛。你说王庚同志，你是我们的老上级了，
7: 您是了解我们的。自从我们当二中团长的功夫，您就领导我们。您
1: 对
7: 对呀、啊
1: 哎、你是长。
7: 哎，就这么办了。
3: 好，
8: 告诉王庚同志，再不让咱们参军了，咱们可就冒不上打日本了。抗日救国，咱们也有责任嘛。他要不答应，就跟他蘑菇。
9: 什么？
8: 蘑菇？
1: 连长，你应当再考虑啊。可您怎么能一眼就看透了我当不了八路军呢？啊？别笑我，连长，咱们说真格的。
0: 说真格的，王庚同志，得让我们参加大反攻啊！帮个忙吧，啊！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对我们
3: 我全都了解。第一，你们年岁太小；第二，
1: 您觉着我个头小是不是？这不要紧呢，到了队伍上，在您领导下，小米饭一吃，还能穿一劲呢。
10: 别蘑菇了，这我说不行就不行。

0: 呵，你也太有点
1: 主观，是不是？
0: 不了解，不敢批评。看您这胃劲灵活点，
2: 答应了吧？啊，你一点头，我们今天马上入伍。
1: 得了，志振彪，不合参军标准，就不能往队伍上送，这是原则。军队要的是战士，可不要小孩啊！啊，
0: 给我给你当个精兵总行吧？给您当小鬼，哎，心不发天也干。您说呀，点个头。
1: 哎，我说你这小家伙叫什么？
0: 报告，总书记，小名四虎子。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
1: 我是四虎子，这我不是也早跟你说了？不行啊，说破了嘴也没用。
2: 报告，把个新战士的枪和新军装都运到来，
1: 看看去。嗯，
0: 四虎子，我那儿吹了，你这儿呢？你要不要吧？现在是一言为定。
1: 好，一言为定。再涨两年再说。
0: 再涨两年，再涨两年，日本鬼子早完蛋了，我参军就白吃饭呢。
1: 可你现在参军不也是白吃饭呢？啊？
0: 干什么？要不要拉倒，用不着喊这人。告诉你吧，八路军有的是，你们这个连呢？就是拿八抬大轿请我，我都不来了。志振彪，走，我跟着全爷告奶奶的。四虎子，人家给摔了，够多窝囊。
3: 来来来来来，民兵同志，起来，来继续第二教。
4: 算了，咱是笨蛋呐。
1: 怎么回事？
0: 四虎子，咱们走吧。
4: 乡亲们，这场教是我们和新战士的联欢，以武会友，不在输赢。希望看热闹的多提意见，少扣帽子。再说抗日时期必须团结，有意见就当面提出来，瞧不上别人，自己是骡子是马的，就下场跟人家溜溜
0: 溜溜又怎么样？
4: 好啊，看你的。
1: 哎，怎么回事？
2: 哎，四虎子，常同志，常同志，

0: 四虎子，有两下子啊！
1: 呵，得了，王平同志，咱参军还不够条件呢。
0: 来，拉拉手，认识认识。我，刚入伍的新战士刘玉和。
1: 我，剑习八路，董存瑞，
2: 小名四虎子。哎，我说四虎子，不简单呐！啊？
3: 哼，不简单也是白吃饭呢。
0: 别腻歪了，该回家了。过两年呢，我一准把你们送到队伍上去。我知道，过两年日本鬼子早投降了，是不是？那还有什么呢？咱们革命不是打完了日本就算完了？早着呢。

0: 你瞧，打完了日本呢，咱们还要建立个新中国啊。到那个时候啊，
1: 到那时候跟我这回有什么关系？王平同志，我现在就是一个心眼的想参军，参加大反攻。
0: 有意思，到那个时候跟你们没关系。对，说说怎么跟没关系啊。啊，
1: 王平同志，我实话跟您说了吧，一句话，不愿干奸细八路了，想当一个真正的战士，枪炮子弹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又光荣又体面，嘿，就甭提了，
2: 太棒了。
0: 哦，好啊，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光荣体面，这样的战士啊。啊，
1: 怎么还是不够条件？
2: 又是年岁还够不上。
0: 不全在年纪，小伙子，还在脑袋里的思想。
1: 哥，别逗了，王平同志，又出来个思想了。
0: 哎，思想，你先别瞪眼。如今单凭这一点，你们还不能当个真正的战士。生气也没有用，别着急，还要好好的见习。真正的战士不是一口气吹起来的，得要好好的锻炼。比方说，得懂得什么样才算个真正的战士，他是为了谁去作战的。

日本法西斯匪徒为确保其占领区，向我解放区边沿大举进攻，当地抗日人民转入山地，与敌人展开残酷的反扫荡。

0: 同志，不要紧，方平同志
1: 是咱们的侦察兵。
0: 方政委，王平同志，
1: 王政委，王平同志，小洞沟口也埋不上鬼子了，咱们的退路没了。
2: 死胡子，
1: 放马！乱喊什么？
3: 我说，这是什么？是烧火棍子还是武器？你是个战士，八路军的区小队员，怎么能让鬼子吓得叫唤起来呢？啊！
4: 死胡子，要跟鬼子干了！
5: 哼，别看咱们是间隙八路，手里拿的可不是烧火棍子。
3: 这能吓住谁呢？鬼子在山外边，让咱们八路军打得没着落了，现在想钻到山里边，拿咱们老百姓出气，没便宜给他们。民兵跟村干部在这儿听命令，准备带乡亲们从北山梁转移。区小队，跟我来。
5: 哎，怎么把咱们甩了？
4: 让咱们带乡亲们转移？
5: 等等，我就来。
3: 天亮以前，咱们要占领北沟东西两边的山头，把进来的鬼子截住，掩护乡亲们突围。一个钟头之内，就是打上了一个人，也不准撤退。准备行动，
6: 王平同志，能不能让民兵配合一下？
3: 不，如今担子再重，也要自己挑起来。有咱们战士在，让民兵参加这样残酷的战斗，还嫌太早。

0: 哇，刺虎子，你来干什么啊？
1: 我娘让我给您送点吃的。
0: 送吃的？
1: 嗯，是啊，不信您瞧。没拉客官呐。
0: 你，哎呀，什么时候你怎么还送吃的呢？山底下就是鬼子。
1: 呵，鬼子又怎么样，我这又不是烧火棍子。
0: 好了好了，就算送吃的来了，收下了，走吧。
1: 上哪？
0: 跟乡亲们撤。
1: 不，我跟你留在这儿。
0: 为什么？
1: 打鬼子。行了，王平同志，如今我还不算个战士。
0: 你
1: 鬼子，
0: 快走，

0: 方平同志，鬼子要是斗过来，咱们的退路就断了呀！
1: 不存，怕死鬼
0: 什么？

0: 王平同志，别哭，我不行了，别耽误你们呢，走吧，跟鬼子拼了！王平同志，要死咱们死在一块儿。
1: 别说傻话了，好孩子，好好活着。
0: 王平同志，
1: 四虎子。 这是我5月份的党费，想法替我交给党，别忘了往出息道上走啊！
0: 王平同志，王平同志，王平同志。

0: 大姐，明天我就给他交上去。
1: 死回来，你看你瘦成什么样了，简直变了。
0: 是变了，
1: 可你才多大呀，看你心里沉重的简直像个大男子汉了。
0: 我算什么男子汉？我那真正的出一头在哪儿呢？
1: 死胡子，你今年才16啊。
0: 论虚岁我都17了，是男子汉了，可我
1: 不要说了。好兄弟，睡觉去吧啊。
0: 大姐，我明天就走了。
1: 上哪儿去？
0: 参军，跟智仁彪一块儿当个正南八北的八路军。
1: 什么？死胡子你
0: 小点声，别让二老人家听见。
1: 死胡子，好兄弟，不行，你受不了那苦啊。
0: 大姐，别难受，我这都是跟你说的体系话。王平同志为咱们死了，咱们就应该像个人似的为他活着。
1: 好兄弟，我知道你的心情，等再长两年啊。
0: 难道让我到80岁再给人民服务？大姐，我走了，你好好照顾二老人家，多替娘操点心，拉扯着弟弟妹妹，等打败了鬼子我就回来。
1: 死胡子，
2: 我们什么苦都受得了啊。
3: 可当个革命战士不光是能吃苦啊。

0: 收下我们吧。这会儿说什么你也不信，你还不知道我们的个性。
1: 呵呵，个性？说说，是什么个性啊？啊？董存瑞同志，说实在的，你今年到底十几了？
0: 十七。
1: 十七？属什么的？
0: 属小龙的。
1: 属小龙的？嘀咕什么？
2: 连长呢？已经回来了，我去找。
1: 属小龙的？那咱们得算算。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巳蛇。哎，不对呀，属小龙的今年才十六啊。
0: 十七，我们那儿都这么算。
1: 哈哈，都这么算，都撒谎，都跟你是一个个性。
0: 报告指导员，我要给人民服务，用不着跟你撒谎。就是毛主席在这儿，我也这么说。属小龙的，十七。
3: 啊哈，感情是四虎子？哎，这可是冤家路窄啊！没用八抬大轿，怎么就把你给请来了？啊！
2: 燕心八的同志，你好的，
1: 怎么？
3: 你们早就认识啊？
4: 哈哈，我们早就打过交道。
1: 哎，怎么不开枪了？
3: 嘿嘿。还有点个性呢
4: 啊，刺儿头啊
3: 啊！来，四虎子，喝酒。好了，四虎子，这会儿用不着你求爷爷告奶奶的了，把王平同志的介绍信拿出来吧。

0: 望平同志临死前让我给他交上的党费收下吧。
1: 这个我们要给他交到县委会里去。为了纪念王平同志，似乎呀，这个你把它好好收着吧。

0: 你运点可不错，刚发下武器又碰上打仗，你让你那杆枪好好的开开荤呢，那还用说？是不是怎么样？发足了子弹，
1: 干嘛？班长没发够你子弹，
0: 谁说班长没给他发够啊？
1: 八路军还有打埋伏的，
0: 董同志啊，没有根据啊，就不要乱说呀。
1: 行军期间不要讲话。

0: 司令彪，你看人家的子弹，都足有200发。
1: 没这么欺负人呢！哎，怎么了？你怎么了？你干什么？站住！站住！站住！怎么回事？
2: 司令，司令，你有组织命令没有？
1: 报告班长，我有事找连长。
2: 有事找我？现在是行军。
1: 连长，
2: 你给我们断断。现在是行军。
1: 听我口令。

0: 我枪，如烈，如烈，
1: 会上给我好好检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7: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8: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

0: 中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1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5: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

0: 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 yeah!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穿水红色衣衫的女子就是发疯一样，
7: 你们立刻道歉，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8: 好啊，我倒是要看看你如何不客气。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志林彪，你看人家的子弹，都足有200发。没这么欺负人的。哎，怎么了？你怎么了？
8: 你干什么？站住！站住！站住！怎么回事？
7: 李丁，李丁，
8: 你有组织纪律没有？
7: 报告班长，我有事找连长。
8: 有事找我？现在是行军。
7: 连长，你给我们断断。
8: 现在是行军。听我口令，我枪。主力，主力，会上给我好好检讨。
7: 哎，
8: 你瞪什么眼儿？

0: 董存瑞同志今天的行为，整个的是无组织、无纪律。
1: 你以为如今还是你在家当老百姓呢？马马虎虎、稀稀拉拉，想找谁扯就找谁扯呀、啊！
0: 王海山同志，发言不要带刺激。现在，请董存瑞同志表示一下意见。
2: 没说的，同意。没意见。
0: 怎么？拒绝批评，
1: 那就先整整态度。
2: 我看还是让董存瑞同志把心里话全倒出来。有什么意见？闹什么情绪？找连长要谈什么？一五一十讲讲，啊？嘿，俗话说，床不直不通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也不漏。你这么一说，
0: 发言简单点儿。
2: 完了，
3: 报告，是不是请至振彪同志谈一谈？
2: 我，
0: 至振彪同志发言。
2: 是这样。
0: 四虎子，不要叫小名，革命同志嘛，
2: 叫大号。
0: 对，董存瑞同志。
2: 我看他没有什么呀。完了，
0: 大胆揭发，不要包庇，帮助同志嘛。要保证战斗胜利，就一定要搞通思想。
2: 既然要保证战斗胜利，为什么一样八路军跟两样待遇？都是革命，怎么有往有后？
0: 怎么？
2: 子弹？为什么光发给我们两发？你们可全都装得鼓鼓囊囊的，就十发子弹，让我们打什么仗？嗨、
0: 为这个。全解下来给他们俩看看，看吧。
2: 都是十发，糊弄鬼子的事儿可把四虎子给蒙住了。
0: 我说董同志啊，你这庄稼活不善呐。
2: 打仗十发子弹少点，
0: 瞄准射击五发子弹，我们还打过防疫战了。革命部队嘛，早就说了，三发子弹要打死一个敌人，五发子弹要缴获一条枪。好好锻炼吧。你以为扛着杆枪就是个兵了？
4: 董同志啊，先别嫌子弹少啊，真到了战场上，保险手不打哆嗦，能够把子弹放出去啊，就不错了。
2: 好说，王同志，真刀真枪的咱见过，不服就在战场上赛赛。
5: 王班长，

0: 牛玉坤老婆来信说，他再不退伍回家，就跟他打离婚了。
1: 就是子弹少点啊。
0: 都是实发呀，
1: 为什么不多给几个呀？打鬼子也打个痛快解气。
2: 白天华，战场之日，
3: 对。

0: 子，打了几个了？
1: 什么几个？子弹，子弹。

0: 子，溜溜吧，来呀，溜溜啊！
1: 小溜子，还是你溜吧，骑马费劲儿啊，可没有放枪痛快啊！
2: 王海山，什么态度？
3: 继续登基。宁玉和，
4: 消耗子弹三发，手雷弹两个，打死打伤鬼子，情况不明。
5: 干脆说了吧，你也是毫无收获。
6: 他手底下的鬼子啊，都让他老婆给放跑了。
2: 你别给他拉客观。王海山，
1: 咱也没吹大话，可多少啊，闹了点小收获。消耗子弹三发，手榴弹两颗，跟班长一块儿，缴获一挺重机枪。小意思啊。
3: 指针标，
5: 哟，
3: 坐着说吧。
5: 打了子弹四个，打着没打着，我没有看清。
3: 缴获，
5: 一把刺刀。
3: 董存瑞，董存瑞，你怎么不说话呀？董存瑞。

0: 这次战斗你打了几发子弹呢？几发？
1: 九发。
0: 大点声。
1: 九发。
0: 哈哈哈，九发。打死了几个鬼子？缴获了几条枪啊？啊？怎么不出声？
1: 报告连长，我错了。首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呵哈哈，痛快呀、啊！放啊放啊，你可倒给我来这个麻利。你以为咱们这是老百姓扛火枪打兔子，打不着拉倒，还闹个过瘾，这是革命战争。
1: 报告连长，我是一个心眼的想打鬼子，
0: 可你为什么不多长几个心眼呢？你是个革命战士，子弹出膛就要消灭敌人，

0: 嗯，还不服气儿呢。我还有什么不服气的？好了，别哭了。在战场上，要是不瞄准敌人开枪，那敌人就要瞄准你呀。
1: 再说，咱们这子弹来的不易啊。
0: 处分我吧，是错了，没说的了。
1: 处分了你，你就是好战士了。
2: 就会哭天抹泪儿。

0: 神儿。可如今我算个什么？丢人，现眼，唉，还说什么呢？四虎子，别想那些了，下回咱们好好干吧。可我那干头到底在哪儿？人家对咱是一百个瞧不上。四虎子，要是王平同志还活着，心里的话还能有个人说说。可是
1: 哎，老赵，
2: 四虎子的情绪不好啊。
1: 我说
2: 你是不是把小家号批评的太猛点了？
1: 不要紧，他吃得住。四虎子简直跟我小时候脾气一个样，甭提多像。
2: 所以你特别喜欢他是不是？
1: 哎，老王，你说我这算不算是有点偏爱啊？
3: 呵呵，好家伙，
1: 你这个爱法，这个方式够得益寿啊。一块好毛铁要炼成钢，锤子下得太猛了，也把它砸裂了。对，小刘，小刘，立刻跑步，把四虎子给我叫来。
4: 是。
1: 哎，回来。还是我自己去吧。还窝火呢？是不是起心眼儿的觉着跟我当这份兵不容易？啊？说话。
4: 有点。
1: 干嘛有点？是啊。如今扛枪杆闹革命是有点难为你，别不服。要是在那些财主家，像你这么大的，还都没离开奶妈呢。
4: 报告连长，我革命是清心乐意的。
1: 对呀，革命是清心乐意的，可你到底还是个孩子。
4: 这个革命可不能论大小，只要他心里有那股劲儿。
1: 什么劲儿？
4: 革命劲儿呗。
1: 可你要知道，要能实实在在的让这股劲儿在心里活起来，那可不是像你说话那么容易。说不定碰上个什么小钉子舞的，就心去泄了气儿。慢慢的，不知不觉的，让这股革命的劲儿溜跑了，可以说不定。这个革命的劲儿叫什么？
4: 为人民服务。
1: 前面还得加上无限的忠实，一定要经得起革命的锻炼和斗争的考验。这个革命的劲儿啊，就是人生的宝贝。人要是没有了他，活着没有作为，死了没有价值，白来一世。想想王平同志，还有那些英雄，就是死了，也还是在人们心里活着。好了，有空再聊。四虎子，可别让你那革命劲儿溜了。
4: 林长。
1: 嗯。是不是我白天批评你太重了？
4: 不是，我是说你啊和王平同志一样，就是比他稍微的厉害点，没啥，行了。
1: 好啊，四虎子，那这才是你的个性嘛。

0: 哎，你们打算怎么办呢？回家还是干什么？啊？
1: 算了吧，我参军才几天啊，连个小功都没立上，顶个大鸡蛋回家，算什么呀？
2: 我跟四虎的早就商量好了，让我们回家，我们也不回去。
0: 别担心的，
1: 新中国也得有把大门的。
0: 这枪杆子是不能撒手啊！啊，
2: 班长呢？
3: 服从组织分配。
1: 怎么，老夫又来信了？
2: 来了。
0: 不用说，你是回家了啊！
4: 胜利了，该回家了。庄稼人嘛，得回老窝了。老婆、孩子、徒弟、庄稼，全都该回家照顾了。

0: 国的。
1: 班长，又一批

败了日本鬼子，还没容我们笑出声来。美国鬼子的走狗蒋介石就在咱们头上丢下了炸弹，咱们跟鬼子汉奸作战的枪膛还没有凉啊，蒋介石就收编他们，向咱们解放区又开始了进攻，想让老百姓永辈子当他们的奴才。同志们，看看那些孤儿，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还有那些没有了依靠的老人，他们依靠谁？依靠你们。同志们，向被蒋介石屠杀的父母兄弟宣誓。

0: 死了谁管我呀？
1: 共产党。
0: 你是共产党吗？你是，你是。
2: 国民党又投入了一个空运团，
3: 为了保卫我们八年抗战的胜利，
2: 是蒋介石的政策，
3: 我们坚决打击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向我们解放区的进犯。
2: 是的，
3: 好，
2: 啊，战士们情绪很激昂，
3: 我们要求严首长把我们放在最艰巨的岗位上，绝不允许蒋匪军踏。
2: 各班排都送来了请战书。
4: 报，
2: 进来。是，我记住了。
4: 进来。
3: 什么事？
4: 好吧，同志们，你们先回去，告诉大家，组织上一定答应大家的请求。
2: 对，
4: 好。什么事情？
5: 这个，我们班长让我送来的请战书。这个。我的党费。
4: 你的党费？
5: 我的党费收下吧。
4: 可您现在还不是党员呢。
5: 我早就该是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让我待在党外长着翅膀？
4: 这怨谁呀？你早就应该申请。
5: 现在也不算晚呢。收下我的党费吧。
4: 这也太简单了。

0: 什么复杂的？我历史没问题。
1: 历史没问题，不能就算是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呢。问题要看你对党的认识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
0: 党指到哪儿，我走到哪儿。谁不知道我四虎子早把自个儿交给革命了？
1: 可以得经过一定的手续，回去写个入党申请书。
0: 这个带来了。
1: 哎，我说四虎子，你真不简单呐。
0: 我知道不简单，入了党还不能算到家，还要经得起斗争的考验。
2: 我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就要参加党，在党的领导下，我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为祖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3: 兔崽子们，集中火力对付七连呐！
4: 班长，国民党要是再往咱们阵地上冲，揍下去，能不能反冲他一下子？
3: 干什么？连长给咱们的任务是坚守全营的前哨阵地，坚守，知道了。
0: 看准了机会，能更多的消灭敌人，可以灵活的搞一下吗？
3: 灵活？三大纪律头一条是什么？
5: 服从命令，听指挥。
4: 敌人准备战斗，向七连阵地冲锋了。

你们这帮小兔崽子，想突破七连阵地啊？注意警戒，我去报告连长。班长，又一股！怎么？敌人是要包围七连阵地啊？ 注意监视敌人行动，散开！连部，连部。

0: 敌人是想用炮火把咱们压住，这种兵力性的积累迂回。王二山，
1: 哟，
0: 咱们还来不及请先长，慢点，警示已经来不及了，咱们班应该马上出击，从东边绕到敌人背后去支援祁连。
2: 不行，我要等连长的命令。现在我的任务是带领你们守住前哨阵地。
0: 班长，难道眼看着祁连阵地让敌人抢了去？
3: 祁连阵地丢了，咱们阵地也守不住啊！
2: 班长，应当主动出击啊！
0: 下命令吧，班长。
3: 下吧，
2: 快点
3: 下命令吧。
2: 下命令吧，班长。
0: 还犹豫什么呢？守着阵还不是白挨敌人炮轰？班长，给我几个人，我带过去。
2: 住嘴！谁要是再多说一句，我就要执行纪律。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堵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堵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堵糖，国货老品牌。
5: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

0: 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四十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1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第一。第二，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

0: 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头疼啊，
6: 头疼，有合剂呀、啊，
7: 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8: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9: 白云山合剂功制药。
10: 慢下啊，
11: 福瑞，我可提醒你。都知道你最近仗打得不错，前几天支部又讨论你入党的问题，如今带头的想不服从命令，考虑考虑，这样你怎么入党？
10: 什么？四虎的？

0: 是我真的错了。
1: 我们怎么错了？这还有影响你入党？你别说了，班长，既然阵地丢了，我们要不要负责？
2: 住嘴！我是坚守天上阵地，
1: 可是革命战士不能见死不救，眼看着整个战斗失败，你看你，
2: 班长，班长，班长，
1: 快报答！快。

0: 我们整到这敌人的屁股后面揍他，一回七连的敌人再也冲不上去了。随后你又带着咱们连从东边刀地上兜过来，六连九连一冲就把敌人给围上了。
1: 好了，他说的全对吗？
2: 前半截全对，后半截
1: 坐下说，
2: 完全是无组织无纪律，整个是典型。董存瑞是协同，至振彪是主谋，这回要不给他们点厉害。
1: 什么厉害？
2: 纪律，给他们纪律处分。当然我也要检讨。您知道董存瑞跟至振彪都是好战士，犯了错误是让人难过，这个我有责任。可要不是我挨那一炮，
3: 那你是说绝不让他们主动地出击敌人？
2: 当然。
3: 那你就应该挨第二炮。
4: 不能处分至振彪。

0: 呀，都问我爸，是我的，是我没听班长的命令，是我带着冲出去的。
1: 先等一等。
2: 哎，这问题复杂了。
1: 罗班长，他们两个到底谁是主谋？
0: 我，不，是我。连长，我做的我当。当时就是您和指导员在那儿，为了全线的胜利，您也会冲出去。
1: 到底是谁？
0: 我。
1: 这个就难办了。
2: 刚才团部就送了一颗奖章，可到底给你们两个谁挂呀？啊？
1: 瞧瞧，董存瑞同志，由于你们自觉的、主动的抓住了战机的有力行动，巩固了七连的阵地，加速了全团的战斗胜利，彻底的歼灭了敌人。团首长命令，给你们立功。
3: 这，连长，奖章不能给我，这要给四虎子。
0: 怎么给我？志明，这要给你呀、啊。
3: 四虎子，你是主谋，我是协从啊。
0: 你怎么了？主谋是你，我是协从啊。
3: 到底是谁？是四虎子。刚才我是怕他，您知道，有人说他这是无组织、无纪律，不能参加党了，所以。
1: 谁说的？
3: 哎 ，K 的怎么样了？
0: 这功劳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我们全班都有份啊。
1: 全班给你集体功，可就是没有班长的份儿。
4: 同志，也没你的份儿。
5: 董存瑞同志，带上吧，庆祝你双喜临门，党委会已经批准你入党了，希望你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6: 好。

你们这些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
1948年，我人民解放军向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匪帮大举反攻。东北战场，人民解放军于5月间向隆化进军，挺进承德，解放全热河。

0: 怎么了？哎，真可惜了，可我没怎么使劲了。哎，
1: 它是个小土堆，可里边呢隐藏着机枪火力。哼，这一下全暴露了。
0: 在哪？这儿，这儿。好，四虎子，手榴弹打得很好。哎，李参谋，把两个暗火的点在地图上标出来。哎，老牛啊，火情报给加死了，报回营长。
2: 没怎么使劲儿，可他就被报销了。
0: 哎，宋班长，根据你们的侦查，拿下龙华中学有什么困难？
1: 这有什么困难？两个钟头解决战斗，咱们的大炮一开火，他的碉堡全垮，
3: 剩下的零星杂碎还不好收拾。
0: 没有大炮，上级决定把整个的炮兵旅全交给一师，我们要集中火力轰击台山，消灭龙华敌人的制高点。
4: 我们要跟台山同时发起攻击，不让一个敌人跑掉了。
1: 那我们要全靠炸药。
4: 对，炸药连续爆破，摧毁敌人的火力点。明天你们就要登台比武，选爆破队长。怎么样，争取做爆破队长吗？
1: 班长，干呐！玉和，你老婆又来信了，这来的多不是时候。
5: 糟糕！
6: 报告，可以表决了，快！选董同瑞当爆破队长。被比下去了，选主持队。
7: 大家坐好，现在继续开会，进行最后一项对爆破队长的候选人进行表决。二排长要求最后发言。
8: 根据刚才爆破队长候选人登台比武的结果，同志们，是有人赞成六班长董存瑞。
9: 群众气，爆破队的旗子是咱们的了。
8: 也有人拥护五班长王海山。他们俩从前都是我们班的战士，特别是董存瑞，一入伍就在我的领导之下。
10: 你也不容
8: 这不成问题，我对他的领导基本上正确，虽说也有不对头的功夫，可全都让上级给纠正了，这就不在话下。
4: 简单点，
8: 一句话，刚才听他们俩的战斗方案，如今要表决爆破队长，我拥护谁？不偏不向，董存瑞。王海山也是好样的，他们俩差多少？
1: 不多，
8: 一点儿。可咱们解放热河，攻打龙化，选拔爆破队长，互相协同，团结立功，彻底保证胜利，那是一点儿也不能差。
10: 对呀。
8: 报告。
11: 董存瑞是一点也不差，可就是昨天晚上，火线侦察暴露了目标，
12: 加死了活情报，
11: 是我
12: 干的事儿，这怎么能怨？
11: 请问他怎么指挥的？要不要负责？
8: 报告，要负责。
13: 为什么乱打手榴弹？
8: 报告，这是董班长机智的处理情况，吸引敌人火力，掩护我们往下撤，同时他还沉着地观察着敌人的火力，发现了两个暗火力点。
14: 对，
15: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14: 没有。
15: 这还有什么说的？
11: 有，六班长当选够条件，可他的战士有问题。
15: 谁？
11: 牛玉和。 他那落后的老婆呀，又来信了。谁不知道啊？他老婆来信就是拉尾巴。牛尾和接到信呢，就一定会影响战斗情绪。
5: 王海山同志，难道事情不会有个变化？
11: 老问题了，变不了。
5: 如今咱们整个的中国都在变，
7: 我提议，能不能允许老牛同志把他爱人的来信公开一下，总结总结他们公公俩的爱情啊？
4: 可以，应该总结一下。
5: 来，快快快，老牛，快，老牛，快！
4: 好吧，咱就念念这封信。哼，怪事儿，选爆破队长选出老婆来了。不错，我是有个拉一把的老婆，那是从前的，可不是现在的。你们听听我们的爱情。亲爱的老牛同志，笑什么？是亲爱的吗？小半年没给你打信了，怪想的。今天接到我的信，一定别扭吧？别用老眼光看我了，过去是我糊涂，看在夫妻的情分上，原谅了吧。老牛同志，
5: 你是那个话有点那个，全是老娘们表示的热烈词儿，念吧念吧，主要是这儿，你们听，咱们村已经实行土地改革了。

揍倒了大地主牛二爷吗？咱们家分了15亩地，3间房，1头牛，小牛二宝全上了学堂，挨冷受饿的日子过去了。如今咱们家什么也不缺，就是在光荣军署的大门口上还缺你一张立功喜报。希望你安心打仗，彻底消灭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让孩子们过社会主义的好生活。这就是我们公母两个的爱情。这次解放荣化，我要立功，还要争取入党，请党考验我。

全体通过。我现在任命董存瑞同志为爆破队长，请董存瑞同志登台即席。

0: 龙化是承德的大门，是解放全热河的关键。董存瑞同志，祝你胜利。
1: 我就要提出报和队的各组组长，这是党交给我的光荣任务，是全国人民要求彻底的消灭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命令，责任重大，希望同志们团结立功，血战到底，解放文化。突击组长牛玉和。

厅火力组长王海山同志接题。

0: 报告队长，董春瑞待命处罚，冷静。
1: 现在命令你们做第二梯队，怎么？继续准备战斗，听命令出发。
0: 爹，
1: 别着急呀，队长。告诉你一个小广播，刚才营长说了，他要有钢丝的刀刃上。

0: 全部站稳抬山！哎，李参谋，通知各连，我们在学校前面受到敌人猛烈炮火的阻击啊！啊，部队前进的非常迟缓。嗯，是，进攻。
1: 嗯？
0: 什么？六团已从南面攻进龙华中学。好，我立刻调二梯队上去支援他们。 是，记住，3:30全团发起总攻。没问题。二梯队的爆破队长是董存瑞。
2: 第二梯队突击爆破队，奉命来到。
0: 山已被我军占领了，六团已经从南面攻进了龙华中学。可是他们受到了敌人三面火力的阻击，伤亡很大。现在，我们必须立刻攻占龙华中学。
3: 请首长立刻下命令。
0: 命令好下。问题是要同志们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3: 要是完不成任务，不回来见你。

我们要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是党对你们的信任。3:30，全团发起总攻，占领文化中学。现在离总攻击的时间还有25分。

0: 没有炸药架子，你怎么扛着炸药？给，是我这个。
1: 哎呀，我的好班长！
0: 对，来个双面，双面立功，入大。刚时在刀刃上，这个料，这么掩护？牛俊豪，准备冲啊！

刘玉和同志入党，咱们两个应当是介绍人。 这是我5月份的党费，死虎子，让我去，听我的命令。我要是完不成任务，你一定要把他炸掉。

调台山炮火支援，请赶快调台山炮。

0: 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

0: 外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 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0: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

0: 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

0: 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0: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

0: 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4: 这个我会啊！
3: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5: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3: AI 互动，懂。

0: 十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3: 来的
4: 五四三二一，
5: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那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剧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3: 听上城歌蹦蹦
1: 蹦蹦，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嗯，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5: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6: 直接打过来，我都不要了。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7: Let's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8: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9: 穿水红色衣衫的女子，就是发疯一样。
10: 你们立刻道歉，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11: 好啊，我倒是要看看你如何不客气。

0: 知道了啦。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三段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3: 只要能获得忠犬，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2: 爱情揪心，
4: 缘尽于此，从此陌路。
2: 友情动人，
3: 你的国家。
2: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贵州卫视黄金剧场每晚19:35正在热播。
5: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6: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

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里。

0: 你们快点啊！镇长，魏姐让我来看看你。你是不是觉得我有今天是咎由自取啊？瞧你说的，你就是回家休息几天，别多想。
1: 曾经也是个热血青年，我坚信党国能救我华夏。后来啊，什么都变了。只要我但凡违抗命令，就会受到各路排挤、打压。我也不想啊。这些年，我是如履薄冰。
0: 身不由己，就这样，现在累了。郑站长，这个是嫂子让我捎给您的新茶。兄弟还缺什么的话，就跟我说，还需要我做什么？

0: 张立川让你联系共产党？
1: 张立川的死对头借李明的死发挥，把名单的事情都安在张立川身上，他这两天就要押回南京受审。他这个时候让我们联系共产党，应该是想要做交易。
0: 交易？城下之谋有什么可谈的？
1: 看来睡前没少看书，城下之谋都知道了。
0: 我跟你说正经的，
1: 他手里边有华东、华南战区下一个阶段的行动计划，
0: 可信吗？
1: 我觉得可信。他一开始也吞吞吐吐，显得很犹豫，但后来我问到他打算怎么安置他家人的时候，他就都说了，让我们务必保证他们全家能安全地抵达解放区。
0: 这个时候还能想起家人，算他有点良心。
1: 过段时间会有一批物资运送，他把路线告诉我了，如果我们能够成功解惑，他的话可信度就很高。
0: 可是到解放区这一路重重关卡，不打仗的时候都很难通过，更何况现在呢？为了个张立川值得吗？
1: 值不值得让上级做决定。李雪梅，无论上级做何决定，要坚决服从，听明白了吗？
0: 知道了。
1: 喂。军物资被劫，我得马上回一趟站里。喂。羊肉泰山，换成牛肉吧。再加一个提棒，不能晚也不能早。对，没错。好。召集人手，三天之后，我们在押送张立春的路上把他劫持，然后出发护送他去后方。

0: 押解专用的厢车，一个司机，一个特派员，两个宪兵，一个坐副驾，两个在车厢里押解张立川。车厢放好了，在这里附近，车一减速就打647，剩下的我们来。
1: 陆虎同志，这里交给我们，你尽快离开吧。万一后面出了什么意外，会妨碍你下一步的潜伏工作。
0: 先确保成功把人接下来，出城之后交给你们。

0: 我喊饶命，别杀我！最多三天，我们也许就会知道。尽量联系附近的队伍，看看能不能接应一下。地方太大了，万一接不上头，还得靠自己。我想个办法，请几天假，送你们一程。
1: 绝对不行！
2: 领导说了，不到万不得已，你不能动。
0: 我心里有数，不会暴露。
2: 我去。
0: 打游击没有人能打得过我，你留下还能拖延时间。再说那电台，我也摆弄不好，你就留下来联络队伍接应我们。
2: 雪梅同志确实比你合适。
0: 我不是为了他，
2: 我只是不想再有更多的同志牺牲，证明与你放心。我一定会带着他们安全抵达解放区。
0: 好，那我们各自准备吧，做好伪装。

0: 楚明雪，李雪梅。早就发现你俩有问题，果然不出我所料。
1: 这次我们护送你安全离开，到了邵家我来交涉，只要顺利过了邵家，就算是离开江城的辖区了。你要好好配合，我这可是担了掉脑袋的责任。
0: 放心吧，只要我平安，少不了你的好处。快走吧。
1: 走吧，走吧。还说带你去剪个头发呢。
2: 没事儿，本来就剪长头发麻烦。
1: 走吧。

0: 正经，保密局的，押犯人到南京，检查一下去。啊，这怎么回事？不老实，教训了一下，没事了。
1: 后面的路就靠你们了，辛苦了，后会有期。

0: 传播品牌文化，提升品牌价值。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品牌，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相关节目。全国鲟鱼年产量超过了16万吨，贵州就占到了1/4。历经多年深耕培育，我省鲟鱼年产量、出口量均稳居全国首位。可以这样说，全国每5条商品鲟鱼中就有1条产自贵州。一尾尾鲟鱼如何从深山水域游向了世界各地，形成年产值超10亿元的特色产业？来看记者的报道。
1: 这条需要2个人才能抱起的鲟鱼已在养殖基地生活了9年，体重超过200斤。据了解，该基地鲟鱼养殖总量超过18万尾，最重的超过300斤。最近工作人员正根据鱼体大小与重量进行分选。
2: 这个鱼它很讲究，水又清洗，卫生又搞清楚。最小的鱼苗才12公分，搞到另外一个国家六斤以上最少2年。从今年起，主要销售越南，还想准备去俄罗斯的，会降到70%出口，剩下来30%本地。
1: 今年3月，该公司首次将8万斤鲜活鲟鱼分批次出口到越南，极大提振了开拓国际市场的信心。当前，企业一边筹划扩大养殖规模，一边着手将1年1次投苗、2年养成一批的传统养殖模式调整为1年内多次投苗、常态化上市。
2: 以前他一次性投下去，要过2年的时候才能再出一批呀、啊，但是卖完第2年就没了，我们就这样变成一整年都有货出。明年起1年最少要出50万斤鱼。
1: 鲟鱼肉质鲜美，富含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与不饱和脂肪酸，其鱼卵加工制成的鱼子酱更是享誉全球的高端食品，经济价值显著。目前贵州鲟鱼养殖面积超过145万平方米，年产量突破3.8万吨，出口量占全国的1/4。
3: 目前贵州省的鲟鱼养殖呢，已经形成了产业化、规模化和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基础的产业格局。贵州年产量占我们国家的总产量的22%以上，全球的除了中国以外，其他的54个国家的总共养殖产量还是2万吨左右。我们贵州的这个鲟鱼产业呢，由过去的量的这个增长，向未来的质效提升的方向进行一个转变。
1: 鲟鱼属冷水鱼种，对水质水温极为敏感。此前高品质鲟鱼及鱼子酱的主产地多集中于俄罗斯、伊朗等里海沿岸国家，而贵州依托喀斯特地貌特有的山泉水资源，正逐步打破鲟鱼产业化、规模化发展的地域局限。
4: 鲟鱼它耗氧量比较高，对水质和水温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夏天不能超过24摄氏度，我们的溶洞冷水，天然河沟的冷水，它的这个水质比较恒定，温度比较稳定，水温区间是14到22之间，一天的变化达不到3度，这个条件得天独厚。
1: 目前全省9个市州共有150多家企业、200多户农户从事鲟鱼养殖，形成以江口为核心、辐射绥阳、惠水等地的冷水鱼产业集群，年产值超过10亿元。随着产业规模扩大，鱼苗需求持续增长，苗种长期依赖外省甚至国外引进。为破解这一难题，贵州省农科院水产研究所多年来进行了持续攻关。
5: 还有这个苗的话，咱们准备好久开始在挑选了啊？
6: 一个月挑，天天都在挑，就把它们挑出来。
1: 赵飞从事鲟鱼研究已有14年，每年3月到5月正是他与团队对鲟鱼开展人工繁育的最佳时间段。
5: 我们三

0: 月份的话，开展了第一批八十万围的鲟鱼水瓜，前期已经送到企业了。目前来说，反馈效果比较好。我们计划今年呢，实现300万的水瓜的一个目标。
1: 自1998年将鲟鱼引进贵州并推广以来，贵州省农科院水产研究所不断开展鲟鱼苗种培育试验，成功构建起全人工繁育完整技术体系，并实现鲟鱼苗种的人工驯养。
0: 我们通过多次试验总结出一套在人工繁育上面脱链创新技术，水花出模率的话能达到95%，处于行业的比较领先的一个水平。
1: 现在贵州省农科院水产研究所已与铜仁、黔南、黔西南等市州的企业达成合作，技术的突破为企业延长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提供了支撑。
2: 今年开始应该是年产100万斤以上，我们在做鱼子酱，现在是日本、中东地区、新加坡啊、泰国啊，都在来跟我们对接。我们还加大科技投资，研发一些产品嘛，后续还有很大的潜力的发展。
1: 如今，贵州鲟鱼在加工方面形成多样化产品，已开发出100多种菜肴、10多种熟食品以及鱼子酱等高端产品，远销俄罗斯、日本等市场，推动贵州鲟鱼品牌价值提升至12.45亿元。
3: 我们是鲟鱼养殖大省，但是我们的精深加工起步比较晚，下一步需要加强高校、科研院所跟企业之间的紧密结合，研发消费者喜爱和信赖的产品，延长鲟鱼的产业链。
4: 作为全国唯一的全境高原茶区，贵州茶园面积稳定在700万亩，各地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支撑，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传统茶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标准化转型。目前茶叶产量产值持续攀升，一片片茶叶借助科技力量变身为富民兴村的金叶子。
5: 科技改变种茶方式，在黔西南州望谟县，紫茶产业种植基地装上了智慧大脑、土壤伤情监测仪、智能气象站、高清全景摄像头等智能设备，在茶园中错落分布，全天候捕捉数据上传云端，
6: 可以观察到茶青的发芽率、杂草疏长率、虫害的并发率等等情况，更有利于精准管护。
7: 以前我们就要到基地里面去看茶叶欠没欠肥、有没有虫，现在我们可以在手机上看了。
5: 在黔东南州丹寨县2500亩茶园里，电子管家全天护航，136个智能设备采集气象、虫情等数据，用于指导农技服务。茶园管理从凭经验转向看数据。
8: 配备了5G 智慧茶园之后，管护成本在施肥方面有效地降低了40%多。
5: 数字化、机械化设备不仅让管护更精准，也让采收更高效。黔东南州雷山县现有茶园种植面积16.3万亩，其中夏秋茶可采摘面积达1.9万亩以上。为了改变人工成本高、效率低等发展限制，当地组织开展机械化采摘培训，茶农们现场学习多种采茶机的操作要领。今年，黔东南州岑巩县的抹茶原料基地预计可采鲜叶40万公斤。这两天，一茶茶经过遮光培育的优质茶青，在采茶机的轰鸣中快速入袋，当天就会送往工厂。在铜仁市印江县杨柳镇崔山村，高山茶坐上了轨道车，爬坡上坎如履平地。
9: 以前我们10台轨道车能运14000斤左右茶青下山，能大大降低我们的人工成本，提高茶青下水效率。
5: 加工环节同样迎来智能化升级。六盘水的这家茶企采用智能萃取釜生产脱咖茶原料，可以根据客户需求精准去除咖啡因，保留茶多酚等有益成分。产品广泛用于功能茶饮、健康食品等领域。
10: 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技术，脱完咖啡因的茶叶，咖啡因含量会从3%降低到0.6%的国标和欧标的0.4%，茶叶活性成分保留率在95%。
5: 铜仁市抹茶产销量稳居全国第一，出口量位居全球第二，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江口县全球最大的抹茶单体精制车间，蒸汽杀青、气流干燥、超微研磨等工序一气呵成，从鲜叶进厂到成品出厂，全程密闭无尘。
11: 抹茶食品、抹茶保健品以及抹茶浓缩液、抹茶袋泡茶系列的研究成果，逐步的转化为市场产品，把新质生产力转化为品牌或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5: 随着科技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入，贵州茶产业不断迈

0: 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全省6000余家茶叶加工企业中，省级以上龙头企业243家，形成绿茶、红茶、黑茶、抹茶、茶饮料、茶食品等全品类加工体系。2025年，贵州茶叶产量达32.69万吨，一产产值427.82亿元，综合产值成功突破1000亿元。
1: 食用菌是贵州农业特色产业之一，去年全省食用菌产值达到了108.5亿元，居全国第一梯队。地处贵州屋脊的毕节市威宁自治县，凭借着高海拔的凉爽气候，吸引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入驻，发展食用菌产业。如今这里建成了日产上百吨的金针菇车间，收集了1000多个种质资源，还将菌种送到太空开展研究，构筑起年产值近2亿元的富民产业。
0: 在这家企业的菌种供应部，工作人员正对野外收集的金针菇菌种资源进行选育。虽然统称为金针菇，但市场对产品的长短粗细各有需求，企业针对各种需求选育不同品类的金针菇。
2: 跟航天有合作，去年我们把这个金针菇的这个菌种也送到太空，通过太空环境的一个刺激，让它有一些突变。集团金针菇的菌种资源的话，应该有1000多个有专利权的菌种，有7-8个吧。
0: 选育的金针菇品种就在园区的200多个菌菇房生长着。这些车间温度设定在10摄氏度左右，湿度达到85%至90%，这也是金针菇最适宜的生长环境。
3: 金针菇需要在高湿低温的环境生长，周期一般都是50天左右，分培养和增育两个时段，每天金针菇的产量在100多吨。
0: 在这个现代化工厂里，一条条传送带搭建起立体交通网络，推动各个生产环节高速运转。包装车间上百位工人分布在采收、称重、打包、装箱岗位上，他们的收入就和手速挂钩。
4: 生产的有40多种，目前我们生产的有越南铃兰，这个是多劳多得，做的手脚快一点的、忙一点的，还是有5000多、有6000，工资待遇还可以。
0: 小小金针菇闯出大市场，现在威宁生产的金针菇不仅畅销西南市场，还出口到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地，带动近600人就业。今年预计年产能达6万吨，实现产值近2亿元。
5: 主要是出口东南亚，不断地往海外市场去拓展，目前也在着手拓展新的品项，比如说这个海鲜菇、杏鲍菇还有鹿茸菇，计划在威宁进一步投产。
6: 做人讲良心。

流传千年，历久弥新。孙汤承载着苗族厚重的历史。

0: 算他轻飘万甲。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2: 最近在贵安综合保税区一栋代号为 A 的楼栋里，三位光电行业的企业家聚到了一起，他们做出了一项决定，要联合从广东引进一家晶圆切割企业，补上这条光电产业链的最后一块拼图。十年前贵安综保区封关之时， A 栋厂房这里还是一片空地，十年后这里上下楼就是上下游，一栋楼串起一条链，贵安综保区这个从零起步的开放高地正用一栋楼的实践回答产业集群如何从无到有的命题。
3: 我这次去呢，主要是针对一个做晶圆切割的，就是意向也很大，他也愿意来贵州发展。
4: 我们按照我们现在的量来投一个，比如说目前我这个厂不大够，还是需要比如说像我这种封装厂再多一点。
5: 我们现在是走多元化，然后走定制化去发展，不管是跟国内客户还是国际客户，都是走定制化，这样才有利润。
6: 就在记者采访当天，这三位同在 A 栋厂房的企业家敲定了一项联合招商计划，共同引进一家晶圆切割企业，让这条光电产业链在楼内实现闭环。这栋四层厂房里，洪世怀的企业做芯片封装，在二楼；王勇的公司专注于芯片 LED 灯珠支架的研发生产，在四楼；而尹和生的企业主攻 LED 照明产品，在三楼。从支架到封装，再到成品灯具，一条完整的光电照明产业链就在上下楼之间完成。
7: 王总，我们是同一年就进来了。
5: 我们就是上下游这套企业到了贵州，开拓一些国内业务、国际市场。
6: 把时间拉回2016年，那时的贵安综保区刚刚封关运作，区内企业几乎为零。围绕高端化定位，园区招商团队密集对接珠三角、长三角等产业聚集区，一年内开展上百次招商活动，走访企业270多家，用专业规划和持续服务推动50多个项目签约落地。尹和生的光电照明项目正是其中之一。
3: 贵安新区它是国家开发区，我认为这是个机会，基本上把整个产业、整个家庭，包括我们的所有的资源都带到贵州来了。
6: 企业落地，厂房先行，一年时间内30多栋标准厂房相继建成。2017年初，尹和生的企业正式投产，当年就完成产值6000多万元，产品出口东南亚、南亚，成为园区重要的外贸企业之一。
3: 2016年来贵州到现在，我感觉到在贵州发展我选择没错。我们的实体差不多有6家，我算是贵阳新区的发展的见证者，所以我们对我们企业的发展非常有信心。
6: 十年过去，尹和生的企业年进出口贸易额超过5亿元，每年保持10%以上的速度增长。而更深远的变化在于，他当年的客户变成了如今的邻居。2022年，洪世怀与王勇相继将企业从广东迁至贵安综保区，入住同一栋厂房。如今的 A 栋厂房内，3家企业满负荷生产，王勇正在盘算新增2条生产线。
5: 天大概在300万颗 ，LED 1000，它的产能大概在1000多万颗。目前为止，国际市场在60%几，要增加产能。
6: 从一栋楼到一条链，再到一群企业，这种上下楼及上下游的模式，正在贵安综保区复制推广。十年来，园区累计培育经营主体4076户，进出口总值从2016年约13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136亿元，增长10倍。电子信息制造、新型装备制造、新能源电池及材料3大产业集群初步成型。
8: 10年前，我们当时只有5家规范企业，到现在我们是接近50家。从产业规模来讲，我们10年前只有13个亿，到2025年我们达到了251个亿。在整个“十四五”期间，我们的年均增速超过了40%。现在3大产业急剧发展，产业结构也更加优化。
6: 走出 A 栋厂房，放眼整个园区，一栋栋标准化厂房正成为一条条产业链的载体，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从一点到一链再到一群。贵安综保区用10年时间在开放高地上写下一份从零到百亿的答卷。
9: 聚焦新区产业发展主战场，全省对外开放领头羊，
8: 全国数据中心集群发展排头兵定位，以更高标准优化营商环境，加快发展数字产业、新型装备制造、新能源电池及材料等产业集群，奋力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趁势而上，以贵安中保区高水平开放推动贵安新区高质量发展。
2: 遵义正安县页岩气资源丰富，被誉为黔北气仓。过去页岩气主要当燃料烧，现在这里能从页岩气里提取芯片、医疗、航天都离不开的高纯氦气。从燃料供应到材料制造，正安页岩气正实现价值跃升。
6: 在遵义市正安县页岩气提氦项目现场，低温分离装置正将页岩气中的氦气进行提纯，纯度高达99.999%。
9: 本项目填补了贵州省高纯氦资源本地化提取与供应的产业空白，实现了从传统能源开发向高附加值气体材料制造的转型。
6: 高纯氦气是高端产业的关键材料，广泛应用于电子芯片制造、医疗设备、航空航天等领域，页岩气则是氦气的重要来源。资源在手，但开采不易。正安页岩气埋藏深，地质复杂，当地与科研院所协同创新出一套地质导向技术。
10: 地质导向技术就相当于是在钻头的最前方安装了一个 GPS 导航系统，该系统呢在地下钻井的过程中可以实时的测量井下的数据，让我们的轨迹始终保持在最优的属层里面穿行。像我们这张图里面，现在我们要打的是黄色的，就要穿行在黄色这个轨迹。我们可以看到黄色这个轨迹是呈上倾的，然后有 S 型的这个形状，我们要始终保持在地下黄色这个轨迹里面穿行。
6: 开采出来还要送得出去，正安已建成输气管道超109公里，每天稳定输气80万立方米，累计向物证到煤电铝一体化工业园等用户供气超9799万立方米。
11: 2026年，我们在遵义地区的余庆县、梅潭县、凤岗县要新增这个天然气仓储管道80余公里。
6: 去年正安县自产页岩气突破3亿立方米，占全省自产量的约77%，产值约16亿元。当地组建服务专班，实行县级领导加行业部门加属地管理，三级包保，推动页岩气产业从单一的燃料供应向多元化的材料制造升级。
12: 解决企业在项目审批、政策争取和要素保障等方面的实际困难，确保企业诉求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2: 漫游山水，疗养身心，贵州正成为越来越多老人的第二故乡。从自然风光到康养服务，从非遗到医养结合，这里用多元的方式提升银发族的旅居体验。来看报道。
13: 在兴义万丰林景区，不少老人住进民宿，吸引他们的不只是山水，还有完善的康养服务。
14: 退休以后呢，就全国各地旅居，最后呢，觉得还是我们兴义最好，养老食堂饭菜做特别好，服务态度也好，我们决定在这儿长期旅居下来。
13: 兴义整合医疗和文旅资源，打造了集营养膳食、中医理疗、健康监测、文娱休闲于一体的康养体系。
15: 就深化我们的康养结合，引入先进的康养设备、健康管理技术，提供个性化健康方案，融合本地民族文化与自然康养资源，推出药膳养生、民族特色养生体验等服务，打造差异化养老品牌。
16: 一共有5个朋友在这儿又买了房，然后每年呢在这儿居住。
13: 在六盘水康养基地提供中医理疗、养疗、中药泡脚等服务，今年床位增加到500多张。
17: 我们一天三餐都有好几样菜，每天起来还做拍打操，住在这里比家里面舒服。我们要一直做下去。
18: 我们准备增加1000平的康养理疗专区，设置有慢病调理、健康管理、疼痛管理、睡眠管理以及心灵疗愈等等，能迎接更多的外地游客。
13: 遵义桐梓县依托临近重庆的区位优势，成为川渝老人的避暑胜地。当地为老人建立健康档案，提供定期体检、慢病管理和紧急医疗救助。目前全县已建成乡村民宿超2200家，大型康养度假区22个。
17: 配套设施都可以，很好的一个养生的地方。跟家里的亲戚朋友经常开玩笑，我们要把户口迁到贵州去了。
19: 我们将持续深耕银发旅居产业，补齐医疗康养配套，深化黔渝医疗协作，畅通异地，就医结算， 同时优化旅居产品供给，全力打造优质银发康养旅居目的地。
13: 从江摇浴是国家级非遗，具有改善血液循环、缓解风湿疼痛的作用。在黔东南州从江县高华村，不少老人专门赶来体验摇浴。目前村里已建起了62家摇浴体验中心。
20: 是因为摇浴来的，摇浴泡一泡，身体感觉比较舒服。
13: 黔南州三都自治县依托水书、马尾绣等非遗，推出契合老年群体的文化体验项目。今年以来，已接待4个法国老年研学团，3至4月累计接待老年旅居团近20个。
21: 马尾绣非常漂亮，是了不起的工艺，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它。
22: 今年老年研学旅居团的团量大幅的增长，国外老年游客尤其是青睐我们的非遗体验，市场反响良好。
2: 好的，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品牌节目，每周六晚的18点我们不见不散。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新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避暑胜地，长夏清幽。

来贵州，好肥料开林灶，鸿福肥料丰收满仓，世界有灵更美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直击旅游，记者前往黔东南狮饼，当地依托独木龙舟赛 IP， 串联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业态，让假日经济火花持续燃向全年。
1: 端午假期，贵州推出五大特色文旅场景，数百项活动及惠民礼包，丰富假日供给，激活文旅消费。
0: 文化中国行今天寻访铜仁锦江之畔的龙舟龙头雕刻技艺，当地老艺人坚守古法雕刻，新生代匠人创新融入现代美学，推广校园传承，让龙舟非遗文脉代代更续，焕发新生。
1: 20家贵州优质茶企组团参加哈尔滨亚太茶博会，推介干净前茶。
0: 凭借优质奶源、严格品控和先进工艺，我省乳业企业产品经过170多项检测，成功获批进入香港市场，为贵州农特产品出海积累经验。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端午佳节，龙舟的鼓点在大江南北响起。今天上午，2026年水运贵州中国狮饼独木龙舟赛火热开赛，69支龙舟队伍在五羊河上劈波斩浪，108米长的巨龙在1000人簇拥下巡游入江。狮饼以一场盛大的非遗展演系列活动吸引着八方来客，但当地算的不仅仅是端午节3天的账，他们正通过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旅游产品的精心设计，探索如何让假日的经济火花持续燃向全年。
3: 这两天，69支队伍、1100多名队员将在五羊河上展开男子独木龙舟、男女标准龙舟的200米和500米直道赛的激烈角逐。狮饼是国家级非遗项目苗族独木龙舟的发源地。今年的独木龙舟赛吸引了当地25个村和社区的龙舟队参加。和标准竞技龙舟不同，独木龙舟是站立着划桨。
4: 独木龙舟它起源于清水江，它是大风大浪的第一站着才看得到前方。
3: 六合村是狮饼最远的参赛村寨，队员涵盖教师、公务员、一线工人等。端午期间，不少村民们从全国各地赶回来，只为奔赴这场一年一度的龙舟之约。
5: 我们有从上海、浙江、广东、深圳来参加这个比赛，目标就是让大家能够看到我们六合村村民的积极向上的一个精气神。
3: 水里滑得激烈，岸上看得震撼。108米木龙舟巡游展示，1000人抬，万人追，台面直接拉满。
6: 在我旁边呢，就是狮饼县当地最长的木龙舟，一共是108米长。它其实呢是由3条龙舟拼接安装而成，1800名壮汉通过一上午的时间把它抬到了狮饼的大桥上。在我旁边有8台重型的起吊机，一会儿8台起吊机将会一起发力，把这一艘龙舟从这里起吊放入河中，来祈祷今年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7: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长、这么大的龙舟。
8: 把这个龙舟放下来那一瞬间，觉得我太厉害了！
9: 108米的龙舟站在这艘船的旁边，就是非常非常的长啊！站在中间，尾巴和头都看不到啊！非常想给外国的朋友们介绍，我们在这里这么过端午节，这里有多好玩啊！
3: 龙舟竞渡之外，水龙狂欢点燃夏日激情。街巷里，游客们相互泼水。

0: 服，在炎炎烈日收获清凉与快乐。千名姑妈盛装巡游、非遗传承人展演、抢鸭子比赛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多元民俗魅力。人聚起来了，如何让脚步慢下来？石屏县推出票根经济联动模式，游客在商超、加油站、酒店每消费满200元，就可获得长桌宴门票，而凭长桌宴门票又能解锁酒店的更多优惠。通过二次消费联动，推动游客从过境游向过夜游转变。
1: 这两天的房还是达到了90%，今年的端午节比去年端午节期间提高了20%左右的入住率。
2: 端午假期第一天呢，长桌宴呢，中午晚上分别接待了3000多人，单日接待游客超6000人，全部是满员的。本次活动食材投入大约18万元，撬动县域消费120万元。
0: 盘活全域旅游资源，延伸文旅产业链条。这个夏天，支撑石屏旅游经济增量 C 位的主角还有别的项目。
3: 没有什么疲惫和烦恼是一场漂流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再漂一次。在山木河将近9公里的这个漂流河段上，我们既可以体验到激流险滩的速度与激情，同时也可以在这种平缓的区域感受人在画中游的意境。
4: 前面很美，就感觉很舒缓，然后感觉在那个环境当中心情很舒畅，但是后面就太刺激了。
5: 风景很好，水也很干净。
0: 当地推出住宿联动景区优惠、直播派送门票等多重福利，持续留住客流，激活消费。
6: 端午节第一天的旅游人数就超过了去年端午节3天的旅游总数。凡是入住了活动酒店的游客呢，都可以享受云台山50%的一个门票优惠，以及白沙井度假区15%的门票优惠。
0: 为了把白天的旅游热度延伸到夜里，石屏今年首次推出了水上音乐会，民间歌手、乐队演唱和非遗展演在水中舞台上轮番登场，将游客的体验感拉满。
7: 第一次见到，真的非常非常的震撼，
8: 体验到很浓重的民族风情嘛，还有浓浓的那乡愁。
0: 数据显示，端午假期首日，石屏县接待游客12万人次，实现综合旅游收入1.1亿元。立足端午文旅热潮，石屏还在谋求更大的出圈。活动期间，中泰文旅康养合作交流会顺利举办，双方围绕海外品牌推广、跨境旅游、康养产业等8个领域达成合作共识。未来，石屏将成为东南亚客源增量的潜在目的地，让文旅经济有了长线的国际支撑。
9: 感同跳红，
10: 石屏的赛龙舟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很有特色，我们非常愿意推荐泰国人民来这边旅游观光。这次重点就是要推动中泰两国旅游文化的合作交流，扩大双方的旅游市场，
11: 做活节赛文章，让石屏龙文化从区域 IP 走向全国甚至国际的视野，让节赛活动贯穿全年。我们将把票根经济的半径扩大，主动加强与肇兴、镇远、西江等知名景区的联动，探索跨区域票根互惠机制，推动石屏从途经济变为目的地。
12: 这个端午，贵州各地推出文旅大餐、传统民俗、非遗展演、休闲康养等业态轮番登场。贵州还以“纵情端午，爽游贵州”为主题，打造避暑纳凉、田园康养、非遗流光、民俗异彩、净土蒸馏、清水纳凉等5大特色文旅体验场景。数百项活动及惠民礼包吸引8方来客共度端午佳节，激活假日文旅市场。
0: 这两天，威宁避暑旅游季正式开幕，一场融合了民俗巡游、文艺展演、趣味比赛的赶花山活动，让这个小城沸腾起来。舞台演员与群众、游客共跳千人花山舞，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13: 这次专程来威宁赶花山，逛民族巡游、喝蓝莓酒、跳千人花山舞，原生态民族文化特别震撼，高原气候凉爽舒适，民风淳朴，人情味十足，这是不虚此行啊。
0: 遵义市赤水市大同古镇推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独珠漂表演，舞者踏竹演绎水上芭蕾，游客在观赏之余还能参与民乐演奏、长街宴等活动，体验感满满。
14: 他们在竹子上划过去的时候，又优美又很惊险。
15: 文旅项目非常的丰富，人也特别多，非常的热闹。
0: 清水享乐，康养休闲过佳节。六盘水、遵义人怀、黔东南、剑河等地的温泉度假区升级假日游玩新业态，推出包粽子、手抓鸡鸭、苗药康养、凉泉体验等特色项目，为游

0: 客提供多元旅游体验。
1: 端午节我们想玩一点和水有关的游玩的项目，又凉快又美，这地方山清水秀的，
2: 融合了传统文化，让温泉度假不止于泡汤，更成为集文化体验、休闲娱乐、亲子互动于一体的综合性文旅目的地。目前整体客流超出预期。
0: 红色旅游同样火热，遵义会议会址在假期迎来客流高峰，八方游客缅怀革命先烈，感悟长征精神，大型沉浸式红色剧目《伟大转折》备受青睐。端午节首日散客占比近80%。
3: 端午节期间，我们合理安排每日演出场次供游客选择，还设置了端午惠民早鸟票，在遵义会议会址内部设置知识问答有奖活动，为游客准备了伟大转折剧目免费入场券、遵义会议会址纪念票。
4: 龙头是龙舟的灵魂，因为文化和地域差异，各地龙舟的龙头风貌各异，底蕴丰厚。在贵州铜仁，仅江水孕育出一方龙舟奇韵，也造就了龙头不同的雕刻章法，呈现出威和活两大独特奇韵。威是拼搏奋进的民族血性，活是守正创新的匠人匠心。手艺人用一威一活传承民族文脉，也赋予这项古老技艺新的时代气息。
5: 走进铜仁市碧江区和平村的一个农家小院，木箱萦绕，刀凿声声。68岁的杨爱国深耕龙头雕刻40多年，经他雕琢的龙头线条遒劲，神态威严，完整留存下铜仁龙舟刚毅勇武的传统。
6: 龙船我没爬过，但是我们看龙船，喜欢这个龙头有艺术性，我就从事这个雕刻。我们现在的这个龙头呢，小巧灵活，重量不压船，爬起来比较快。雕了几十年来，四方八面都喜欢等我再来买。
5: 锦江湍急多变的水文条件，造就了本土龙头轻巧灵动、适配竞速的实战特质。雕刻龙头对杨爱国来说，不仅是一门手艺，更饱含着他对本土文脉的赤诚坚守。
6: 这实际上是千变万化的，但是手法是还是按传统手法雕。老师傅传统下来的雕法呢，龙头要饿要凶，那就在于这个地方。
5: 杨爱国以古法守住龙舟刚毅勇武的精神底色，从小长在锦江河边的卢勇则在日复一日的观察中寻找创新。深耕赛场和雕刻多年，他发现传统龙头采用铁丝龙须、僵硬呆板，无法呈现龙舟破浪的动态美感。他选用韧性更好的本地竹编替代铁丝，让龙须能随风舒展，灵动飘逸。
7: 年一年我们买了这龙船，没得龙头，人家是卖船不卖头，当时我有点木工基础，就尝试雕了一下，一雕雕了20多年。竹编随便风强强一吹下来，它都要摆动，看起来有龙的这个灵魂精神，所以后来都是用这个竹编。
5: 在当地小学担任美术老师的熊云，雕龙头也有20多年。他致力于在龙头雕刻绘画中融入现代美学，把传统技艺引入校园课堂。
8: 运用了渐变色、高光，让它立体感更强，更加生动，希望多的年轻人来传承这种文化。
0: 6月19号至22号，2026亚太茶博会暨茶生活美学艺术节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办。贵州省农业农村厅指导，贵州省茶叶协会组织省内20家茶企参展，并主办干净前茶全球共享、贵州茶东北市场推介会。活动上，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分别介绍了贵州茶产业以及两红三绿一抹品牌矩阵发展情况，两家茶企进行了产品推介。
9: 我们带了5家茶企，一个茶叶协会，这一趟来到哈尔滨，不光是来做推介，更是带领我们黔西南的团队来宣传我们的品牌。
10: 安顺240多家茶企，我们一年的产值就是100亿。参与到这些活动，不断的推荐，外面很知名的茶企茶商都跟我们有了非常好的合作。我们走了所有的300市场，走势很好，不断提升我们的品牌影响力。
0: 哈尔滨作为东北亚的桥头堡，与俄罗斯毗邻，有着巨大的茶叶消费市场和广阔的前景。此次推介会将以哈尔滨为枢纽，拓展东北市场，链接全球大市场。

0: 在前茶展区里，干净前茶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品鉴购买。
1: 这个茶泡出来就是没有任何的杂质，整体感觉特别的通透，口感就很清爽，茶香的味道特别浓厚，很好喝。
2: 我喜欢这个茶，口感非常棒，应该是我喝过最好喝的茶。听介绍说贵州茶很干净，是生态茶。我看到贵州茶园的照片非常漂亮，希望有一天能现场去看看。
1: 这次贵

0: 尤其贵州的抹茶很出名，现在年轻人喜欢喝抹茶，是让咱们产区跟销区、厂家跟消费者能够无缝隙的对接上。
1: 南方乳业是贵州本土老牌企业，如今开始进军国际市场，而出海首站便选定在了中国香港。香港食品准入标准严苛，是内地农产品出海重要窗口。近期该企业成功获得了香港奶类进口许可，顺利拿到入场券。企业是如何做到的呢？来看报道。
2: 在贵阳龙头旗下的南方乳业开阳龙岗乳品加工厂，记者看到此次获准进入香港市场的花都牧场有机纯牛奶、花都牧场富硒纯牛奶被摆在了展厅的显眼位置。
3: 这一次通过审核的两款产品富硒牛奶，它是在我们开阳县富含当地硒元素的一款牛奶。我们有机牛奶啊，是我们通过有机认证的牧场，经过在市场上的一些调研的话，香港市民普遍对这两款产品评价还是比较高的。我们已经和香港的几个食品经销商取得了联系，把产品铺进香港的主流商超和它的便利链渠道。
2: 去年五月，在贵州省委统战部牵线搭桥下，香港贵州联谊会牵头联动南方乳业，正式启动香港进口许可申报工作。然而，香港食品准入标准严苛，消费体系成熟，对贵州牛奶的各项指标都有极高要求。复杂的中英文相关申报文件要求，成为潜奶入港的第一道拦路虎。
4: 审批过程中，我们香港贵州联谊会协助企业整理资质文件、检测报告、中英文技术材料，同时我们安排专人对接香港食物安全中心，紧盯审批进度，逐一化解申报难题，前后历时8个多月，帮助南方乳业的产品最终拿到香港奶类进口准入资质。
3: 香港市场食品安全标准都是参照欧美国家的标准来执行的，检测项目有170多项，所以说一旦进入香港市场以后，其实我们三花牛奶就具备了拓展全球市场的基础。
2: 能顺利获准进入香港市场，关键还在于南方乳业对于生产工艺和生态奶源的严格控制。在南方乳业龙岗第二奶牛场内，这里的温控在5到25摄氏度之间，可以防止1200多头捐山奶牛因温度过高或过低产生应激反应，从而影响牛奶品质。此外，对饲料、饮用水等以及挤奶手法也有着严苛的要求。
5: 利用深层地下水以及我们的富硒牧草和富硒清除饲料，我们每天的清除料和精料都会有毒素检测、干物质检测，就让牛每天吃到的原料一样，让它的这个乳品保证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2: 目前，南方乳业在贵州、甘肃、陕西等地建有7个规模化生态牧场，存栏奶牛30000余头，并在贵州建成2个乳制品加工厂。在开阳县的龙岗乳品加工厂，通过超高温瞬时灭菌、无菌灌装等先进工艺技术，保证着原奶经浸乳、冷却、杀菌等30多道工序后，奶味浓郁、品质安全。
6: 我们整个工厂的使用的设备也是国内国际一流的设备，加持超高温瞬时灭菌，温度就138度，用4秒钟的时间就把牛奶里面的有害的微生物杀灭，达到商业无菌的状态。然后呢，结合后期我们的无菌灌装，就能保证我们的产品达到6个月以上的保质期。
2: 现在，南方乳业在贵州省内市场占有率达到了70%，产品还销往西南、华中、大湾区等区域。
7: 主打的贵州生态乳制品的产区区域，也是香港对我们的不仅是牛奶的认可，也是对贵州生态这张名片的认可。南方乳业依靠自己的品控和过硬的工艺，给我们的启示是标准是门槛，走向国际，打造对标国际化的标准，还有次厘汁、生鲜的鸡蛋、蔬菜、贵州的小吃这一系列的食品，逐步推进进入香港市场，把大湾区的整体市场也能打开。
2: 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获悉，十四五以来，贵州水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成效显著，全省119个国控断面水质优良率达99.2%。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国家美丽河湖21条，以美丽河湖建设为总抓手。贵州省通过控源截污、内源治理、生态修复等综合治理，同步推进城镇污水处理补短板与农村面源污染管控，坚持水岸同治。十四五时期，主要河流出境断面水质优良率、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均保持100%，乌江、赤水河、清水江干流水质总体保持。

0: 二垒。
1: 端午时节，赤水河谷迎来酱酒制曲黄金时节。遵义仍怀曾是红军长征四渡赤水的战斗之地，也是茅台酒的故乡，中国酒都之一。小长假，跟随记者去那里体验一把红白绿最美之旅。
2: 走遍大地神州，端午请来贵州。这一站，酒都仍怀。来到红军四渡赤水纪念园，红军四渡赤水纪念塔与茅台渡口纪念碑庄严伫立，红军桥横跨河面，脚下河水奔涌，心中热血激荡。走进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一件件文物讲述着军民与水情，红色记忆在这里触手可及。
3: 用自己的脚踏进这片红色土地，比在书本上受到的那个震撼、那个教育深刻得多，很值得来。
2: 沿赤水河行进，酒香阵阵。此时正是端午制曲酱酒酿造的关键时节。走进茅台镇特色酒庄，你可以体验采曲、品尝新酒，还能封存一坛属于自己的时光。
4: 第一次知道端午和酱酒的关联，采曲太有意思了。酒庄里拍照也很有感觉，复古又出片。
2: 在令田村，我要带你寻一片绿。千年古银杏群苍劲挺拔，错落有致的特色民宿隐匿山间，在这里你可以慢享悠然时光，治愈所有疲惫。
5: 特别漂亮，有上千上百年的银杏树，我觉得来到了这里，不管是和朋友啊还是和家人聚会，在这里住住小憩一下，我觉得特别的放松。
2: 红色经典，白色酱香，绿色乡愁，三条色彩交织成一条最美旅游线。
0: 6月15号到21号，2026年世界全联世界杯中国站赛事在贵阳开赛，这是该赛事首次落户中国。作为赛事转播方，贵州广播电视台全面升级了 4K 超高清转播技术，全方位呈现赛事精彩对决。
6: 整个赛事分为 AB 两个台，12个机位是分在两个舞台里面。这一次是首次只用一辆 4K 转播车就同时做了两场 4K 直播，可以节约不少技术成本、人力成本。本次赛事还投入了那个慢动作制作系统，还有超高速制作系统，拳拳到肉的那种慢动作镜头，精彩淋漓地呈现在屏幕面前。
0: 贵州广播电视台此前已承接过杭州亚运会网球转播、全运会男子排球转播、亚沙会沙滩足球转播等国际大型赛事的转播业务。此次世界全联世界杯的转播视频也稳定在国内外20多个平台播出。
7: 转播服务方面呢，已经做得非常专业了。去年的时候，世界级的拳击赛事也是我们贵州省电视台做的这个转播运营服务。这一次呢，从信号的制作、传输等等方面，都已经得到了世界拳击联合会的认可。计划呢？是在今年的11月份继续来举办一个中国公开赛的这个赛事，到时候也是会向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发起邀请。
8: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那些新闻。央视多档节目关注端午佳节，贵州黔东南丹寨、镇远古城、铜仁等地开展赛龙舟、包粽子、抢鸭子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人们在浓浓节日氛围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人民日报报道，黔东南天柱县甘溪洞寨古称功夫村，近年来当地打造村武文旅 IP， 组建村民武术队，在节假日推出武术展演等活动，让功夫传承与村民增收同向而行。中国国家地理微信公众号盘点夏季避暑小城，推荐贵州避暑温宁。这里夏季平均气温仅有18摄氏度，广阔草场犹如天然空调，暑期还可体验彝族火把节，兼具清凉气候与原生态民族风光。
0: 贵州建成山地特色紧急医学救援体系，拥有国家级救援基地一个，专业队伍14支，应急人员超1万人，形成陆水空立体化救援能力，建立跨省协作、警医联动等机制，高效处置突发救援任务。
9: 贵州紫云首届定向越野公开赛近日开赛，赛事设置男女公开组、亲子组3个组别，适配不同年龄段、不同水平运动爱好者，共吸引省内外2000余名选手参赛。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8: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贵州新闻联播，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也能减碳，
6: 教育回收同样减碳，
7: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
8: 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犬。乘车系好安全带，
9: 真棒！
8: 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徒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0: 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天气预报。今天是我省中考的第一天，白天啊，省内大部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下午15时，多地的气温都来到了25度以上。那么省气象台预计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各地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省内大部地区会出现中雨，在毕节市的中北部、遵义市的西部、六盘水市南部、安顺市南部、黔西南州的东部和南部、黔南州的中南部、黔东南州的西部和南部。 会出现大雨，部分乡镇有暴雨，个别乡镇还可能出现大暴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各地依旧是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而在省的西部以及中北部地区会出现中到大雨，同时在图上颜色较深的区域，局地可能出现暴雨，部分乡镇有大暴雨。洞察风云变幻，志向多彩生活。想要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您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1: 贵阳阵雨20到28摄氏度，遵义阴转阵雨21到29度，六盘水阵雨17到25度，安顺雷阵雨转多云19到26度，七星关阵雨转中雨17到27度，铜仁大雨23到30度，凯里中雨转阵雨22到30度。
12: 都匀，大雨转阵雨21到28度，星地中雨转阵雨20到28度。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5: 对，
16: 还要施肥，
17: 还要收割，
18: 最后我们。
19: 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20: 这个少来点，
21: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让历史文化活在当下，让城市文脉流入人心。
1: 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地红色展馆迎来参观热潮。
0: 粽叶香，夏日长，人们亲近自然，品味文化，欢度端午假期。
1: 今天全国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中短途出行活跃。
0: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10年间增长超10倍。
1: 全球多地民众共度中国端午节，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城市建设中坚持因地制宜，不断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持续提升活化利用水平，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2: 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端午假期，这里游人如织，人们在亭台水榭间观古建、品民俗，尽享水乡文化之美。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他对大家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要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当地对河街相邻、城水共生的城市格局持续开展系统性保护，古宅、古树、古井应保尽保，昆曲、评弹、缂丝等非遗工坊遍布其间，水韵姑苏特色更加鲜明。今年上半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接待游客预计超1500万人次。
3: 在江南的烟雨当中，逛逛这些老宅院，看看老街，苏绣缂丝现在很好的展示在了我们面前，让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传统文化一直在延续着。
2: 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文脉更续，围绕保护与传承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他强调，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他指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十四五期间，我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政策体系持续完善，保护范围日益广泛。目前，我国共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5座，划定历史文化街区1300余片，认定历史建筑7.2万处，形成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综合载体。
4: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部署和推动下，我国城市文脉保护实现了从风貌修缮到价值引领，从开发导向到人民城市，从孤立保护到系统统筹等多维度转变。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将系统性保护与创造性活化利用有机结合，积极探索城市更新与历史文化保护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2: 城市文脉更续保护是基础，

0: 15五期间，我国将对1.5万处历史建筑进行修缮，开展历史文化名城街区保护提升工程，对300片历史文化街区修缮提升。破解千城一面，万楼一貌，各地立足特色，让保护原汁原味。在福建泉州古城，170多条街巷的修缮正在分批进行，当地搭建起闽南建筑营造技艺传承平台，组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原工艺、原形制、原做法，本着旧物能用尽用的原则，重建了出砖入石、壕壳堆砌、石雕砖雕等一大批闽南古建筑传统工艺，街区多元共存的风貌得以充分保留。在老院子里簪花留念，近江边抢鸭子，特色民俗让这个假期的泉州人声鼎沸。浙江绍兴，游船与两岸烟火交织，居民与游客共赴古城假日休闲时光。这里的古城分布着8片历史文化街区，1.4万多幢房屋。这段时间，涉及210多户的片区微改造正在进行，把柏油路恢复成青石板路，从保留老台门到改装完善基础设施。当地在保护古城肌理的前提下，为原住居民一户一厕定制改造方案。
1: 古建筑、老房子需要保护，古城里的烟火气同样也需要保护。我们做深做实绣花功夫，在风貌协调的基础上呢，保留了这种前店后宅的模式，有的在门口卖一些手工艺品，有的呢卖一些有绍兴特色的传统小吃，让我们的原住民呢能够共享古城保护的成果。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15五期间，我国将活化利用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工业遗产、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等，引入新业态、新动能，以文脉滋养城市发展。瓷都景德镇老窑址有160多处，当地以此为基础，培育建设了一批文创街区、瓷器小镇，让老街区、老作坊成为撬动经济发展的新支点。这个端午，人们品浮梁茶、至景德祠，每天有超过70万人次来这里旅游打卡。西安城墙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之一，当地充分利用箭楼、敌楼等古建筑空间，打造了以历史文化、非遗民俗为主题的展陈体系，让文物空间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2: 其实你踩在这个城墙上，你就能感觉到这种文明的一种延续，源远流长。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的自豪。
0: 从河北正定古城到潮州广济桥头，从常德河街到平遥老街，一座座古今交融的城市，在文脉更续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
3: 红色展馆承载着厚重的革命历史和不朽的精神信仰，是镌刻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的重要阵地。近年来，随着革命文物的深度挖掘和妥善保护，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丰富展陈，推动红色基因代代传承，星火绵延。
4: 七一前夕，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迎来参观热潮，来自各地的观众走进展馆，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党的初心使命。2500余幅图片，3500多件套文物实物，吸引人们不时驻足凝望，静心感悟。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接待观众人数已突破600万人次。
5: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已经成为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成为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重要平台。我们希望广大观众来到大史展览馆，能够感悟初心，汲取奋斗力量。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从北大红楼、中共一大会址到贵州遵义、陕西延安， 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出新，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特展，打造实景思政课堂，让革命传统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在青少年心中点燃红色传承的火种，
6: 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信仰这两个字的内涵和意义吧。作为一个共青团员，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也会继续地发奋努力，更续这个革命的血脉吧。
4: 目前全国共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正在开展的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一批革命遗址遗迹，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得以集中连片保护。红色展馆和革命文物已经成为传承红色基因、激励一代代人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
7: 端午假期，人们赏民俗、品文化、亲近自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美好假日生活。
8: 今天第41届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鸣锣开赛，江面上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支队伍激烈比拼，江岸边文化展区、民俗表演等带给市民游客多元假日体验。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龙舟嘉年华热闹非凡，除了竞技比赛，当地还推出美食加文创市集，打造文商旅体全场景融合。假日里亲近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宁夏中卫沙坡头，大漠与黄河在此交汇，游客可以乘坐羊皮筏子感受漂流的乐趣，也可以从沙丘顶端飞驰滑下，体验沙海冲浪的酣畅。在浙江上虞，曾经的废弃采石矿坑经过生态修复，变身为集咖啡体验、生态观光、户外打卡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新空间。这个假期，重庆武隆区悠人如织，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悬崖峭壁、幽深天坑与潺潺溪流相互交织，人们沿着徒步路线打卡拍照，领略自然奇观。
9: 第一次过来觉得特别的漂亮这里，然后很震撼的景色，体验感非常的棒。
8: 这个端午假期，民俗体验、文化展演持续火热。在江苏扬州的非遗市集上，端午十二红亮相特色体验区。十二红包括12道红颜色的菜，有祈求平安健康、期盼日子红火的美好寓意。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游客在欣赏沙泉共生的同时，还可以走进市集，体验别样丝路文化。在这里，依托莫高窟壁画、敦煌民俗等元素打造的文创好物受到人们青睐。在海南海口骑楼老街，街区廊檐挂满灯笼，古韵氛围感十足。沿街的特产小店、特色食铺客流不断，游客漫步其间，享受休闲时光。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塞上老街，沉浸式实景巡游生动再现了距今300多年前万里茶道的商贸盛景。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假期出行需求保持高位，中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铁路客流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其中学生群体游、家庭亲子游是客流增长的一大亮点。为优化带娃旅客出行体验，一些火车站打造儿童专属候车区，并配备专人负责照看随行儿童，让亲子出行更安心舒心。
10: 工作人员会陪着小朋友一起做端午手工，作为家长我们能够安心的休息，整个旅途体验非常棒。
8: 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3980万辆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7%。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量增幅预计均超10%。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自2016年6月，渝新欧、荣新欧、易新欧、汉新欧等各地开行的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10年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增长了10.8倍。自2020年以来，年开行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 今年以来，中欧班列通道网络进一步优化，服务范围更加广泛。中欧班列门户网站每月更新运行动态，跨里海运输线路实现每日开行。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今年累计开行已突破万列，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最新统计显示，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

0: 较2016年分别增加113个和21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1: 当前我国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批创新技术加速走向具体产业，新动能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2: 在河南许昌这家企业，眼前这片巴掌大的圆片材料是金刚石，但它的作用却并不是切割石材等传统加工，而是给芯片散热，薄薄一片就能解决高端算力设备发烧的困扰。不久前，这项新技术成功走向生产线，也带来了新的产业机遇。
3: 我们攻克了纳米级精密加工等一批行业难题，专利申请数量超过1500余项，从一个传统制造领域开辟出芯片散热、精密加工、培育钻石三个高技术制造业新赛道。
2: 让创新成果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支持政策密集发布，围绕着打通成果转化关键堵点，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试平台，覆盖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围绕着协同创新，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刚刚成立，将聚焦十大重点工程，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4: 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前五个月，我国授权发明专利同比增长12.1%，科技成果转化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发展迅猛，一批新材料、新装备实现量产，拓展了工业经济的增长空间。
2: 数据显示，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7%，比上月提高4.9个百分点。新质生产力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5: 今年以来，我国制度性开放持续推进，为深耕中国的跨国企业带来更多机遇。
0: 就在前两天举行的陆家嘴论坛上，多位外国嘉宾表示，在当前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向好，让深耕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信心倍增。
6: 即便在多重外部压力叠加之下，中国经济依旧韧性十足，贸易收支表现稳健，出口竞争力尤为突出，这也让外界普遍看到了中国经济的优势和发展机遇。
7: 每次我来到中国，中国的创新和增长速度都让我印象深刻，我们与中国合作空间广阔，我满怀期待。
0: 本届陆家嘴论坛推出一系列金融开放和改革举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明确了上海离岸金融发展的时间表、路线图，为跨境资金提供安全、高效、便利的配置平台。而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改革，则可以更好地服务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系列政策释放出我国扩大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的明确信号，也为跨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带来更多机遇。
8: 中国正在持续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经济体，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9: 我们非常高兴在本次论坛上听到中国的开放政策。我认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举措是非常积极的，这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将资本配置到中国。
10: 论坛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对开放的强调，而且不是一项单独的政策，是整体政策组合都非常强调开放，这让我们对投资中国有了更大的信心。
1: 一枚香包不过掌心大小，为何能流传2000多年？答案藏在一针一线里。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江苏徐州马庄村，探寻针线里的传承。
11: 我现在就是在马庄村的艾草园，您看我身边这些艾草啊，长得跟我差不多高了，闻一下有点清苦，还有点冲，当地人管它叫头茶艾，在端午前后采收，药性最足，一枚香包的旅程啊，就从一株艾草开始。
0: 香包古称香囊，在江苏徐州可上溯至战国时期，2000多年前，它就是中国人的贴身之物，虎头辟邪，葫芦纳福，每种造型都是一句吉祥话。内田艾叶、苍竹等中药以香气防病，用气味调养身心，这便是医。

0: 观疗法，一针一线里藏着中国人对平安最朴素的祈愿。这门手艺不只是挂在身上的祝福，更是一个乡村的振兴之路。20多年前，随着煤矿关闭，马庄村面临转型阵痛。当时的老书记带着村民找出路，看中了村民王秀英手里的香包手艺。地下的煤挖完了，但手上的文化挖不完。于是这门手艺被请进了村集体，从家庭作坊到合作社，再到香包文化大院、香包产业园。香包带动了全市1000多名妇女在家门口就业。
1: 但我照顾家庭也有收入，生活上改变挺大的。
0: 27岁的孙歌瑶大学毕业后回村，跟着奶奶学手艺，也把新想法带了进来。从博物馆帽子的装饰中获得灵感，将米珠珠绣、头发发绣融入香包，与游戏公司合作，把香包设计成虚拟道具。但无论形式如何变，始终坚持手工缝制。
2: 我们要经历8道纯手工的大工序，还有其中有20多道小工序，不变的还是我们传承的这个根，继续用手工一针一线把香包缝好。
0: 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最好的保护是让非遗融入生活。如今香包也会72变，变小了可以做钥匙扣、手机挂件，变大了可以做摆件、壁挂，变时尚了可以当发簪、胸针，变胖变厚了就长成了抱枕、艾草被，走进了日常生活的角角落落。
3: 要围绕着徐州汉文化去做我们的香包文创产品，像我们的赤马出行图呀、汉武长袖呀、汉龙玉佩呀，上面的文案我们在逐一的提取。
0: 守住了根，也要让香气飘得更远。紧跟体育赛事，香包从苏超到蒙超，去年还亮相了15运会。同时走出国门，在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展销，一路留下了它的香气。在时代的针脚里，这份独特的中国香正历久弥新，代代相传。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其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快速增长态势，经济发展持续向新向优。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等。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全容量投运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截至今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0亿元，其中端午档2天票房接近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除新片外，还有多部热门影片也在持续热映中。《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挚的故事和细腻的情感，内地票房突破18亿元。目前该片已经陆续在中国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陆续上映。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7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4: 连日来，全球多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端午节活动，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5: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龙舟节是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龙舟节之一，吸引了数千名爱好者参加。这一活动在当地已经有33年的历史。
6: 我知道中国龙舟赛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我很高兴它能传播到加拿大的多个城市，我也很自豪能参与到这项传统活动中来。
5: 一年一度的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地区索尔福德市举行，活动吸引50支队伍参赛。
7: 这是全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国端午龙舟会，我们共同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增进民间交流以及城市间的互动。
5: 南半球多个国家目前已进入冬季，但当地民众参与端午节龙舟赛的热情依然很高。在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城市南非开普敦，近日举行了第四届文化中国开普敦龙舟节，共有12支龙舟队及当地民众共同参与。巴西的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等多个城市近日也举办了龙舟赛等活动，让当地民众感受节日氛围。粽叶飘香端午雅集活动19号在新西兰举行，现场传统舞蹈、醒狮表演等收获满堂掌声。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端午节活动上，来宾们共同体验包粽子、编织五彩绳等传统项目。此外，缅甸仰光、瑞典斯德哥尔摩、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等地也举行了端午游园会等活动。中国传统文化体验区人气高涨，大家品尝中国风味，感受中国文化魅力。近期，日本执政党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和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其他一些保守党派也在宪法审查会上提出修改宪法第9条相关意见。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政府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8: 宪法第9条对于避免日本卷入战争十分重要，现在要修改它，让我感到担忧。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反对修宪。
9: 我不赞成高市的做法，日本不应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和推动战争。
6: 如果不断强化军事力量，只会让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越来越恶化。政府不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希望他们把钱用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上。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与美国的谈判已推迟，伊朗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他表示，根据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启动最终协议谈判取决于相关条款的启动实施及其持续执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生效。但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从19号晚到今天，以色列战机继续对黎南部奈拜提耶等多个地区发动空袭。美国媒体19号晚上报道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前往瑞士，预计将参加与伊朗进行的技术性谈判。白宫方面对此没有做出回应。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启程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内政部长和外长会面，并讨论有关伊美谈判的问题。
10: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5: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欧盟需要与俄罗斯建立直接外交沟通渠道，欧盟必须在未来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中拥有一席之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将持开放态度。英国贝德福德地区19号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造成一名列车司机死亡，另有89名乘客受伤，其中11人伤势危重。事发区域铁路运输受到严重影响。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证实，相撞的两列火车均属于该公司，当天下午分别从科比和诺丁汉出发，目的地均为伦敦。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0: 中华传统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4: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领略端午文化的独特魅力，感悟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在血脉中传承，文化在传承中坚守，守传统文化之根，铸中国梦想之魂。三段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1: 只要能获得周全，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0: 爱情揪心，
2: 缘尽于此，从此陌路。
0: 友情动人，
1: 你的国家。
0: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贵州卫视黄金剧场每晚19:35正在热播。
3: 同命连心的情人也敢说中就中？
1: 你的国家。
4: 岁岁相思寄山海，默默情深无人知。我是演员谭健次，一身傲骨，一世孤寂，一生偏爱。6月13日起，贵州卫视《长相思》开播，再遇相柳，重温大荒最戳心的宿命深情。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是我能遵守承诺去玉山借小妖，小妖就不会走失了。

0: 此事是我的错，那时你年纪还小，自身难保，就算去了，王母也不会让你带走小妖。你的苦衷，小妖会明白。你苦衷当理由，这不是辜负了吗？ 小妖自小天赋出众，修为在同辈中遥遥领先，如今却伶仃地位，连自保都困难，也不知他这些年究竟经历了些什么，竟然伶仃被废。 小妖在玉山等了我70年，我没去接他。小妖在大荒受尽苦楚，四处流浪，我却什么都没有做，难怪他不肯认我。
1: 小妖早已经在心里。

对，小妖救了我两次，不管他变成什么样子，他仍是小妖。

0: 说实话，我也没见过这么多钱。
1: 你平时都喜欢什么？
2: 我就喜欢钱，最好是能天天在钱身上打滚的那种。
3: 还真送了座金山给我，看来我还得尝尝在钱身上打滚的滋味喽。

0: 这是殿下吩咐我送来的，他让我告诉你，这是赵云峰的丧尸。苍玄殿下呢？
1: 殿下最近心情一直不大好，我也不知他去了哪里。哦，对了，殿下还让我告诉你，如果你觉得闷的话，可以去倚清园转转。
2: 小心脚下。

0: 要是累了，我帮你进去转转。
1: 不用了，我在这儿坐会儿就好了。嘿，嘿，嘿！小鱼瓜可真好吃，你要再不上来，我就都吃光了。
2: 妈，我也要吃。
3: 慢点，
2: 给我。
3: 真好吃。
0: 怎么了？
1: 没什么，天气太热了，这时候要有冰镇的玉瓜就好了。
0: 我去给你拿。
1: 不用了，我就是随口说说而已。
0: 我去去就来。
4: 300多年了，女主人都已经换了，就算是同一个园子，也不会是同样的风景。
5: 这么热的天，最适合在怡亲园里纳凉了，只可惜娘不肯出门。
6: 天下皆知陛下后宫空置，独宠娘娘一人，娘娘是怕陛下散朝之后会去探望她。
5: 你怎么在这里？
1: 我怎么不能在这里？
5: 这是我家，你个贱民当然不能在这儿。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回韩章殿。
7: 轻点儿啊，二位姐姐。
5: 说，知不知错？你也终于是落在我手里了。哥哥说你当时救了他一命，好，那我也不要你的命，但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你当时当时我一定报仇雪恨。
7: 我当时怎么了？你倒是说清楚啊。

王姬的背又软又硬。

0: 王姬，这混账东西跟您有仇，自然是胡说八道来气王姬，毁王姬声誉。您若是当真了，他真是中了他的诡计了。
1: 王姬不要被贱民的几句话气着了，真是可恨。明知咱们浩林最重礼仪，却故意说这样的话污蔑王姬，该重重惩罚。
2: 对啊，干脆杀了他。就算苍玄殿下怪罪尤能如何？
3: 他是西岩的王子，又不是咱们浩林的王子。不过寄居于此，仰仗陛下而活。王姬何必在意？
4: 打，先打赏，再打嘴，
3: 打死了本宫负责。是。军师，这批粮草已运送完毕。 营中军费不足，采购的粮草恐怕撑不到来年春天。
5: 我会再想办法。军师，树木没问题，你先下去吧。
6: 是。

0: 这山下的狐狸真没有。
1: 贱民，看你还敢不敢冒牌王姬，打死他！
2: 回等王姬召见，不得入内。快去禀告陛下。是。
3: 娘，你怎么来了？

在娘心里最放心不下的人就是你，娘答应你很快会回来的。

0: 是姑姑，小妖。小妖，她不是姑姑。
1: 阿念，你先随你娘去休息。
0: 小妖，听我说。小妖，你听我说，小妖，小妖。

0: 而且告诉他，
1: 小妖，我是哥哥，他不是姑姑，姑姑已经战死了，他是静安妃，他只是长得很像姑姑。

0: 娘，我一定要知道文小六是谁，哥哥为什么会这样对他，还有父王。不行，我一定要去问清楚。
1: 王姬，陛下令我们离开，您若是莽撞回去，恐怕会惹怒陛下。

回禀陛下，只是外伤，没有伤到筋骨，过几天就好。

你刚才已经叫过我哥哥了，再想抵赖是没用的。小妖

0: 已经好久没有人叫过我这个名字了。
1: 小瑶，我是苍玄。
0: 苍玄哥哥，我回来了。

这三百年来，我一直想着找到你后要和你说的话。刚开始是想给你讲故事哄你开心，

我想，只要你活着，别的都无

0: 沉入风雨里，回忆里满是你，激情
1: 地间
0: 的煎熬和不羁。
1: 爹爹，变戏法。

0: 他们说你不要我了，你当时为什么不去玉山接我？我迟迟不去玉山接你，是因为你的五个叔叔起病造反，宫中各种意外层出不穷，我怕你有闪失，就想着让王母照看你，待我平息武王叛乱之后再去接你，却没想到你会私下玉山。
1: 早知如此，
0: 我宁可危险一点，也要把你带在身边。
1: 那你是我爹爹吗？
0: 我是你爹爹，纵使你不肯叫我爹，我也永远是你爹爹。

都是父王的错，把最爱笑的女儿弄丢了。

0: 我一直不知道要怎么跟你说。他是涂山狐狸家的人，心眼比你多。就算刚开始没想到，后来也早猜到你的身份了。涂山璟。
1: 正是晚辈，我记得你和防风小怪的女儿有婚约，是我记错了吗？没有，是你没有婚约，还是我没有记错？是陛下没有记错。爹。
2: 你娘以前住的宫殿，我当了寝宫。若你想搬回去，让工人稍微收拾一下就可以入住。我搬回以前住的宫殿，若你喜欢别的宫殿也成。
1: 不必了，我就住在华阴殿就可以。我想跟苍玄哥哥说说话。
2: 我当然想跟你住在一起，可日后你变回了女儿身。 跟我同住一殿，怕是与理不合。
0: 先住着吧，待昭告天下时，再搬也来得及。

0: 啊，对了，他就是你小时候经常拿酒去浇灌的那株碧玉桑。原来是你啊，恭喜啊，已经化成形了。
1: 王姬，都是老桑不好，眼拙心笨，好坏不分，没能认出你来。
0: 别哭了，既然知错，那我必须得罚你。老桑甘愿受罚。嗯，那就罚你每年给我结桑葚，给我酿酒喝吧。王姬，老桑的好多好桑葚都给王姬留着呢。虽然老桑我眼睛也不灵，心也笨，错把珍珠当榆木，但是啊，当年
2: 好了好了好了，菜都要凉了，先用膳吧。
0: 老三，给我退。

0: 我自己的妹妹，我会照顾。来，吃块肉。
1: 味道可以吗？你居然会照顾人啊！我曾匿名去军队当过10年的兵，在军队里面受过伤，可是没有人伺候的，都是士兵之间彼此照应，我喂过别人，别人也喂过我。难怪你做了这么多事情，难怪你身上有示警器。
0: 师傅和爷爷让我多历练，反正我也没有其他的事情，那就多多历练呗。
2: 吃点菜。
0: 要不要喝了？你要是不够的话，我把我这份也给你。
2: 不喝了。
0: 你啊，多亏了师傅能忍。
3: 送去玉山和西岩山。

0: 阿豪，女儿回来了，我终于又听见她喊我爹爹了。
1: 以后我该叫你什么名字？
2: 我爹是昊陵王，我娘是王姬大将军，我的大名叫做昊陵九妖。
3: 因为我额上有一朵桃花胎记，所以爹娘也叫我小妖，取桃之夭夭，生机凡人的意思。不过现在你还是叫我小六吧。
1: 虽然知道不管你是谁，你依旧是你，
3: 可什么？你怕了？
1: 我一直都很怕，有了念想自然会生忧虑，有了喜爱自然会生恐惧。如果不怕倒不正常。
3: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4: 这是我200年前酿的酒，如今只剩下这两瓶，一直没舍得喝。

0: 好久。
1: 小杨，今天晚上只有我们三个人在，我想知道你离开玉山之后经历了什么。没关系，不想说就不说了。
0: 迟早都要说的，不过我只说一遍。日后父王跟外爷若是问起来，哥哥你帮我去跟他们说。
1: 好。
2: 我跟着浩灵的两个宫女离开了玉山，准备回武神山去找父王。
3: 陛下和他娘已经和离，他早就不是浩灵的王妻了，也不知道啊还有什么脸回到武神山。
4: 我听说啊，他娘是因为跟别的男人有染才被陛下休弃了。
3: 陛下没有把他这个孽种杀死已经是大发仁慈了，他还让咱们转告陛下说思念陛下，让陛下接他回家，真是可笑。
5: 这死丫头也不想想，如果陛下真的想要他这个野种，会让他在玉山上眼巴巴等70年。
6: 满嘴胡言，简直该死。
0: 哥哥，父王都已经惩罚他们了，没事了。后来我就去了冀州，因为他们都说娘战死在那儿，可他明明出生前答应我会回来的，我不相信他这么狠心抛下我一个人，我就历经千辛万苦到了冀州，还是没能找到娘。后来我实在不知道去哪儿，就在大荒四处流浪。那个时候的中原纷争不断，很不太平。
7: 这告示上写着浩灵王急走失，浩灵王跟西燕王都在四处寻找，若是有提供消息者必有重赏，这可是全大荒最值钱的人了，若是拿他领赏几辈子都不愁。
8: 你们人族就是目光短浅，钱有什么用？听说这个小丫头在玉山住了70年，是王母唯一的徒弟，蟠桃当饭吃，玉嘴当水喝，全身灵气汇聚，要是吃了它，修为必能大增。

0: 站起来，一个也别想跑，谁跑我就吃了谁。
1: 要是没有太极就好了。把头抬起来。就是脸上长了麻子，鼻子塌一点，眼睛小一点，他们就认不出我了。晦气！虽然不知道原因。 但我不仅能随意变化容貌，还能变化性别。我开始用各种脸在大荒内流浪，
2: 以后再也不怕被人发现了。
1: 有一天我照镜子时，突然发现忘记了自己的真实容貌，再也变不回去。

0: 我的脸无时无刻不在变化，每一张脸都是假的。无论我怎么尝试，我都找不回以前的脸。后来我才发现，并非是我无师自通学会了幻形术，而是得了一种无法医治的怪病。
1: 程阳，是病就能医治，不管是再怪的病，都有医治的办法。后来呢？后来，因为我的脸总是变来变去的，我就不敢见人，就躲进了深山老林当中。不过拜王母平日里严格督促所赐。 我的灵力修为还不错，一般的凶器猛兽都不是我的对手。我这样在山里过得也算是自由自在，就是无聊了一些，没有人陪我玩，也没有人陪我聊天。我就捉了只猴子陪我聊天，还去逗弄被化成人形的蛇妖。就这样一个人生活了20多年，后来我遇到了一个男人，他是九尾狐妖，也会变脸。 我们比赛，谁变得脸多？九尾狐妖有一面用星星精魂铸造的镜子，可以记忆过往的事情。他让我用镜子记录下自己的面容，慢慢的，我学会了固定自己的容貌。刚开始我还很警惕，可九尾狐妖不把我当怪物，还教了我很多东西。
2: 这就是你住的地方吗？为什么？你娘杀了我最好的朋友，还斩断我一肺，可惜你娘死了，她造的只能由你来还了。
0: 九尾狐妖为了泄愤，变着花样折磨我。
2: 每天为我吃乱七八糟的东西，将我的灵力散入经脉，想要把我炼成天下最好的灵药。30年了，再过2天就是月圆之夜，你这位灵药总算是有大功告成了。让我好好想想，怎么吃了你？
3: 还是做梦？
2: 小野种！
0: 也许是因为时间长了，长的九尾狐妖以为我已经忘了外面的世界。也许因为我已经没有了灵力，他放松了警惕。当我故意激怒九尾狐妖时，他竟然毫不提防地冲进笼子里抽打我。他没有想到，我用一点一点搜集来的药草偷偷配制了毒药，用血为引，毒杀了他。

0: 这是九尾狐妖的段尾。嗯，哎，哥哥，虽然九尾狐妖囚禁折磨了我30年，可是我取了他的性命，我跟他之前的恩怨已经一笔勾销了。九尾狐十分难得，他的尾巴你好好留着，日后可以助你唤醒，识破障术。
1: 不要，
0: 等他消消气吧。你先帮我拿着。

0: 你们青丘涂山氏掌管天下狐族，精通幻术。那小妖得的到底是什么怪病？他为什么恢复不了自己真实的容貌呢？
1: 涂山氏虽然善于幻形，可却从未听说过这种怪病。

0: 娘，都是我的错，这些年让你受了这么多苦，怪我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师父，小妖的脸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是生了什么怪病？师父，小妖外形的变换，不是病。
1: ，
2: 你体内封印着一件稀世神器，叫驻颜花，它能令人留住任何想要的容颜。所以是神器让我的容貌随意变换。可为何我体内会封印着神器呢？
1: 父王，是不是把这个神器取出来，我就可以露出我自己本来的样貌，容貌也不会随意的变化了？
0: 对。
1: 父王，那你快点帮我取出来嘛！
0: 我宁愿自己是个丑八怪，我也不想变成一个没有脸的假人。眼下，父王还没办法帮你取出，但父王向你保证，一定帮你恢复真容。
1: 没关系，反正已经等了这么多年了，也不差这么一会儿了。

0: 认识啊？穿水红色衣衫的女子，就是发疯一样。原来是她。
1: 好妹妹，都怪我，若不是为了满足我一时的口腹之欲，你也不会受这些小人的气。既然是因我而起，就交给我处理吧。回头你爹爹跟兄长问起来，也不会说什么。有劳姐姐。
2: 你们立刻道歉，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3: 好啊，我倒是要看看你如何不客气。

0: 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破了我的票。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gal！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氛围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就这么简单。
4: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听上城的
0: 啦啦，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0: 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干。
3: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4: 欢迎欢迎。三二一。
3: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5: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6: 三段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7: 只要能获得周全，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6: 爱情揪心，
8: 缘尽于此，从此陌路。
6: 友情动人，

0: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贵州卫视黄金剧场每晚19:35正在热播。
1: 我发誓，只要你肯嫁给我，这辈子我只你一个女人。
2: 我说让她走，谁都不许拦。
3: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演员王弘毅，少年意气存大荒，三载相思续华章，岁岁相思如约，不负相逢一场。6月13日，贵州卫视《长相思》温情开播，重温大荒少年的热血征程。
0: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公路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傅啊，我能不能不做号令王姬啊？
1: 我不是说不做您的女儿啊，只是我不想做王姬。
2: 不行。
1: 为什么不行？
2: 因为你是我的女儿，我是号令王。
1: 可是做王姬实在是太麻烦了，出门要讲究礼仪，吃饭要讲究礼仪，最后连婚事都要成为政治牺牲品，当王姬好辛苦啊。
2: 人必知礼而后耻，懂礼仪并不是什么坏事。至于婚事，你觉得我能把你牺牲给谁？
1: 我也不知道你要把我牺牲给谁。
0: 总之，爹爹，我不想当号令王姬，您就依了我吧。
1: 爹爹，爹爹。
2: 好，好，好，听你的，此事日后再说。
1: 我的爹爹最好了。

0: 我回来了。我父王跟我说，我容貌变换不是因为得了一种怪病，而是因为我体内封印着一种什么神器，他帮我取出来以后，我就可以恢复真容了。
1: 那就好。
0: 如果我是一个丑八怪，那怎么办？
1: 你不是。
0: 如果我是呢？
1: 很好。
0: 我是一个丑八怪，你觉得很好？
1: 形之美，人人可见；心之美，非眼能看到。我愿意独享。
0: 我心里摸黑摸黑的，哪里美了？
1: 世间事，假设砒霜，已知熊掌，全凭个人所感，觉得美就美了。
0: 就如王八对绿豆。
1: 小刘。
0: 嗯。
1: 我要走了，我一直不放心你，但现在看到陛下和苍玄都对你很好，你在这里很开心，我就放心了。我必须要回去处理自己的事了。
0: 我知道，你一定小心啊。
1: 我会的。
0: 虽然你哥哥是因为你母亲才对你这样的，但他不该报复在你身上。即使你怜悯他，想化解你们之间的仇恨，你也务必小心，不要再让他伤害到你。
1: 不要担心。
0: 我才没担心呢，我只是觉得你比较笨，善意提醒罢了。
1: 我是比较笨。

15年，不要让别的男人住进你心里。那15年后呢？我可以让别的男人住进我心里吗？ 你安心去吧，15年，我等你。

0: 楚山景离开了，是不是很难过？还好吧。我以为你很喜欢涂山景的陪伴。我是很喜欢他的陪伴，可我更知道，这世上谁也不能陪谁一辈子。连生我养我的亲娘都能弃我而去，我又怎么可能把喜怒哀乐托付在一个男人身上？
1: 没想到吧，我是这么冷酷的一个人。这不叫冷酷，这叫理智。你我都经历过太多次离别，撕心裂肺的痛，受了太多次。他只是不想再痛了，学会了自我保护。

0: 同学，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感受？拥有时不管再欢喜，都好似一边欢喜，一边内心有另外一个自己不停地在提醒自己，一切终将失去。因为有着这份清醒，无论在欢喜时，都会有隐隐的伤感。而等到真正失去时，因为心里早就有准备，纵使再难受，也会平静地接受。
1: 喜乐不尽兴，悲忧不尽情。我以为这世间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如今你回来了，我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0: 对不起，我先前……
1: 我知道你肯定有自己的苦衷。
0: 其实那件事情我一直心存疑虑。
2: 奸夫，什么忘记大将军，为国为民，你娘就是一个欺世盗名的淫妇，趁臣私通才生下你这个小孽种。
3: 好灵王迟早会杀了你。
0: 不管那两个宫奴九尾狐妖在囚禁我的时候也跟我说，我是父王的女儿，是恶魔赤臣的野种。
4: 一派胡言！

就为胡耀海说，我娘跟赤臣早就有私情，他们欺瞒了父王跟全天下的人，说是父王知道了真相，肯定会除掉我这个孽种。

0: 秋伟狐妖的话，你也会相信？赤诚可是被姑姑亲手杀死的。况且师父是多么聪明的一个人，他怎么会不知道你是不是他的女儿？你扪心自问一下，师父对你如何？徐清源的亭子翻修了好多次。 我的东西还都在里面，所以我是父王的女儿。你肯定是师父的女儿。是啊，我怎么会这么傻？我当然是父王的女儿了。
1: 谁要是再敢跟你说这些乱七八糟的混话，你告诉我，哥哥来处理他。
0: 好，如今我也是有靠山的人了。

0: 小妖外形的变换不是病，
1: 不是病。
0: 小妖体内封印了一件稀世神器，驻颜花。
1: 那师父可知是谁将驻颜花封印在了小妖体内？
2: 驻颜花能改变人的容貌，留住任何想要的容颜，谁会可以改变？

0: 想要容貌，看师父反应，不可能不知道此事。
1: 苍玄，小妖，小妖和你不一样，将来你一定要保护好妹妹，这是姑姑给你的命令，你能做到吗？

管小夭是谁的女儿，她都是我的妹妹，我不能再失去她一次了。只要能护她周全，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0: 王姬，休息一会儿，吃点浆果吧。
1: 我想尽快修好，送给哥哥。王姬，我去打听过了，陛下不仅准许文小六入住华英殿，昨日还带他逛了怡亲园。
2: 那个贱民，到底对哥哥和父王灌了什么迷魂汤？
1: 恐怕父王还不知道他对我做了什么。不行，我得去说清楚，
2: 让父王狠狠治他的罪。
0: 王姬，
1: 父王，我有话说。
3: 坐下慢慢说。
1: 父王，有人轻薄于我。
3: 谁？
1: 文小六，他不仅对我动手动脚的，还摸我的手，摸我的背，说一大堆混账的话，而且还占我便宜。
0: 父王，你一定要替我做主，严惩这个登徒子。
3: 文小六他应该对你没有恶意，所以你不必放在心上。
1: 可是他都如此羞辱我了，我怎么能不介意？
3: 过些时日啊，父王会宣布一件大事，父王保证到时候你一定不会介意他占你便宜。
1: 大事儿？什么大事儿？
3: 这件事儿嘛，现在还不能告诉你，反正是好事。

0: 陛下怎么说？哎，父王叫我不要往心里去，还说过段时间宣布一件大事，这样我就不会介意了。不介意？奴婢还以为陛下会下令剁掉文小六的手呢。
1: 海棠，你说什么事情能让一个女人不介意一个男人轻薄她，占她便宜，还是件好事？
0: 是要给我办喜事吧？难道要我嫁给那个小流氓？不，不会的，文小六不过是个贱民，一个没有灵力的低等神族，何德何能可以迎娶昊陵王姬？王姬别急，陛下不会如此草率。
2: 可是父王从来不在乎门内血统啊，这些年他还提拔了不少寒门子弟和低等的神族，还有低贱的瑶族。那个秦芒不就是一个放牛的小牧童吗？
0: 那要不我们去求求娘娘想想办法？
1: 可是娘除了哭还能有什么办法？
0: 娘在嫁给父王前只是个小山村的苦役，如今父王让我嫁给一个微贱的小医师，也不是不可能。

0: 给你的。如果你娶了我，我就天天和你打架，变着法的折磨你，我让你没有好日子过，迟早把你打死。
1: 我也没想过要娶你啊，
2: 真的？
1: 当然，
0: 我可是昊灵王姬。
1: 就因为你是昊灵王姬，我才不要你。
0: 那你努力表现得差一点，让父王看不上你，最好讨厌你。如果你好好表现的话，我就原谅你，我以后肯定不找你麻烦。
3: 好，我保证，你父王绝对不会把你嫁给我。
0: 你发誓？
3: 我发誓。我发誓，昊灵王陛下绝对不会把王姬嫁给我，否则天打五雷轰，死无葬身之地。
0: 姑且相信。
4: 师父。我要回西岩。
5: 现如今你羽翼未丰，反之你两位王叔在西岩朝堂经营多年，党羽众多，此时还不是你回西岩的时机。
4: 师父说的这些我都清楚，回西岩最稳妥的方式就是继续韬光养晦，暗中积蓄力量。可是我等不了了，我只有回到西岩，拿回属于我的一切，我才有能力去保护我想要保护的人。

0: 听说今日安妮来过，你们居然相谈甚欢，没有打起来。
1: 是啊，我们谈得很好。
0: 那就好。
1: 如果我跟安妮在你面前打起来，你会帮谁？
0: 你觉得我会帮谁？
1: 我怎么知道？
0: 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因为你跟阿念不一样，你不会让我为难。
1: 你这个哄女人的本事啊，吓死我！
0: 我曾经想象过，你应该是阿念那样，在呵护中长大。没有见过阴暗和风雨，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如果你真的是那样，我会尽全力为你遮去阴暗和风雨。可如今，你和我想象的样子截然不同。
1: 你失望了？
0: 没有。正因为你见过黑暗和丑恶，我才敢把我真正的自己摊开来给你看，也不怕吓到你。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你都可以理解和接纳。小杨，你比我所有的想象加起来都更好。
1: 我哪有这么好？
0: 我要回庄云峰了。
1: 也好，总会要回去的。
0: 你不想回去吗？

0: 也不知道凤凰树下的秋千架还在不在。
1: 没有了，就再搭一个。
0: 好，搭一个一模一样的。
1: 曾经的招兵殿上，欢声笑语一堂，如今却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不管这条路有多难，我都不再是孤身一人。
0: 外婆临终前拉着我们两个人的手，说我们两个是苦命的孩子，从此以后要互相扶持，彼此照顾。外婆好似早就预测了我们两个人的命运。

0: 哥，我准备做回昊灵王姬。
1: 师父让你当王姬，你不是拒绝了吗？怎么改主意了？
0: 我觉得父王说的对，如果我是昊灵王姬，任何人在伤害我之前，必须要考虑清楚，是否可以承受帝王之怒、一国之危。
1: 是为了我吗？因为我要回夕颜，所以你想以昊灵大王姬的身份站在我的这一边，成为我的助力。
0: 也不完全是因为你，因为我想了一下，当王姬也不完全都是坏处啊。比如，我可以仗势欺人，蛮横嚣张，看中什么就可以抢什么了。

0: 谢谢你们让我小妖重聚，这一次我一定会保护好妹妹。
1: 既然你选择了回西岩山这条路，不管未来要面对多少血雨腥风，我都会在你这边，祝你达成心愿。

0: 想好了。
1: 嗯，想好了。怎么，莫非父王怕我顶着号令大王姬的身份到处惹事儿，现在后悔不想封我啦？
0: 父王不怕你四处惹祸，我这么辛苦当国君图什么呀？我自己什么都不能做，一是没有时间，二是一旦随便了，就会有御史来骂我是昏君。我要真是个无能的昏君，你反倒什么都不能做了。可正因为我什么都不能做，你恰好才什么都能做。谁叫我是个能君，权势威仪够大，凡事能镇得住。
2: 有爹爹真好。
0: 在昭告天下之前，你先去一趟玉山，我去信和王母说了你的状况，她答应我帮你恢复真容。
3: 太好了，我陪小妖一起去。
2: 谢谢爹爹。

少主，你是不是不高兴我自作主张，没经过你同意就跟着你来执业？伊尹也不想如此死皮赖脸，可是少主对我言语冷淡，一直躲着我，丝毫没有把我当做未婚妻，我只能厚着脸皮，求太夫人发话。

0: 唐风小姐，等这次从旨意回去，我们解除婚约吧。你说什么？你我之间可以说是素昧平生，并无男女之情。婚约不过是涂山氏和唐风氏的联姻，解除了对你我都好。
1: 我待少主如何，天下皆知。少主怎能如此待我？
0: 这些年，房风小姐侍奉太夫人，打理府中琐事，劳苦功高。事情和涂山家亏欠了你，我保证，解除婚约后，涂山氏会继续扶持房风氏。除此之外，不管小姐有任何要求，我都一定尽力做到。
1: 我看中的是你这个人，不是涂山氏的好处。你怎能怀疑我的心意？
0: 小姐之前连我的面都没见过，根本不知道我的品性癖好，甚至不知道我究竟是善是恶。这样的心意只是水中花，镜中月，并不可靠，只会害了自己。 方风小姐，我身有暗伤，心无壮志，实非小姐的良配。

0: 这里是浩灵社在芷宜城的驿馆，胜在安全。
1: 我们先在这里休息一晚，明日便启程去玉山。
2: 这么简陋怎么住啊？哥哥，我们还是另外找别的住处吧。
3: 我们现在的身份是浩灵青龙部子弟，
4: 未免引人注意，还是不要太招摇比较好。
2: 那听哥哥的吧。
1: 苍玄，芷宜城是中原各世家聚集之地，有些世家子弟难免会有些傲气，师弟遇见了能避免则尽量避免，不予理会便是，若是对方实在无理，交给我来处理。
4: 好的，师兄，我会谨慎行事。
2: 我知道你这话对我说的，就你聪明，就你会办事，别人都是傻子，行了吧。
5: 我听说这个芷宜城是不是有一个金水湖啊？听闻这里的风景非常的美，而且是中原有名的游览胜地。
4: 没错，我带你们去游湖吃湖鲜如何？
2: 好啊好啊。
1: 那我便去准备明日启程之事，就不同你们去游湖了。

0: 是我独家秘诀，我敢保证，这烤鱼的味道绝对是全大荒最独一无二、最好吃的。哎，尝尝。嗯，
1: 我不吃，脏死了。
0: 嗯，好吃的。来，这皮我已经给去掉了，尝尝里面的肉，不脏，很好吃的。
1: 既然你求我，我就勉强吃一口。是，是我求的你。 怎么样？这还有啊。你们俩什么时候关系这么好的？谁和他关系好了？别忘了我们俩约定了。
2: 记得呢，忘不了。我都发过誓了。

0: 这新船真别致，也只有这样的船才能配得上妹妹执意成城主之女的身份。
1: 是我自己设计的，哥哥让赤尾族最好的工匠照着图纸给我打造的。姐姐喜欢的话，我也可以为你设计一艘，到时候送给你和景哥哥做成婚的贺礼吧。妹妹别取笑我了，
2: 姐姐和景哥哥的婚期快了吧？
1: 奶奶现在身体不好。
2: 我跟锦商量过，等他身体好一点再成亲。原来如此。
3: 久闻妹妹弹的一手好琴，但是我从未听过，不知今日是否有幸听妹妹弹上一曲。
2: 这有何难？只要姐姐别嫌弃我弹的不如锦哥哥就好。
4: 哎，小六，你初一跟谁学的？
3: 我自己摸索的。
4: 怎么摸索？
3: 一开始我完全不会，可是饿的实在受不了了，就得试着去做呀。时间久了，就学会了各种各样填饱肚子的方法。我再给你们烤点胡虾。
5: 以后这些事情我来做，你只要跟安念一样，坐在那儿等着吃就行了。
3: 好。

0: 可惜了，你若是想听，我就让他符给你听又有何难？海棠，把我的动向拿过来。
1: 是。父王精通音律，曾亲自教导过哥哥。哥哥虽然不能和那位青丘公子相比，倒也不弱。

0: 的箫声啊，竟和妹妹的琴声如此相合。妹妹琴艺卓绝，此人竟然能跟得上妹妹随意弹奏的曲子，真是知音啊。
1: 铃兰，让船掉头回去，我要看看能跟上我琴音的是何人。
2: 是。

0: 果然回来了。这弹琴的跟你配合的天衣无缝，也不知道是男是女。
1: 怎么了？
0: 我不想听了。
1: 好，那就不吹了。
2: 明明听着箫声越来越近，怎么忽然不吹奏了？
3: 算了，不弹了。
2: 听箫声，人应该就在附近的船上。
4: 我敬你一杯。
2: 夕颜忘损。
3: 你在看什么？看到吹奏箫曲的人了吗？
2: 没有，应该不是。我只是被那条小船上的烤鱼香味勾起了馋虫。
3: 那我让人给你弄下来尝尝鲜，免得你跟景哥哥抱怨我招待不周。
2: 妹妹又取笑我，
3: 还不快去。
0: 是。
5: 喂，那边的船家，把你们烤的食物送一些过来，若味道让我家小姐满意，必有重赏。
6: 有钱了不起啊？不给。
7: 我家小姐说有钱了不起啊？不给。
5: 你说什么？
7: 我说我家小姐说有钱了不起呀，不给。
5: 你有胆子再说一遍。
6: 说
7: 有钱了不起呀，不给。

0: 我倒要看看谁这么不识好歹。算了，我只是嘴馋，随便说说的。芷宜城本就是中原各家势力云集之地，万一得罪了什么世家贵族，妹妹回去不好交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1: 哪个世家贵族会租一条破渔船出来游湖？
0: 再说这里是芷宜城，我陈荣新月在自己家门口，还需要看他人脸色吗？
1: 是姐姐太胆小怕事了，妹妹本就是执掌中原的芷宜城城主之女，同胞哥哥又是下一任赤水族长，若行事像我一样畏首畏尾，更加失了大族风范。
2: 要不是顾及父亲和兄长的脸面，我非得。
1: 云兰，你去问他们买，条件随便他们提，我就不信拿钱砸不死他们。
3: 是。
4: 我家小姐说了，把你们烤的食物献上，不管要钱要物，条件随便你们提。钱我们暂时不缺，如果你们肯拿东西来交换，我们倒是愿意。只是不知道你们可有。
5: 这大荒内，我家小姐没有的东西也不多，你尽管说吧。
4: 太好的东西我们也不敢要。我听说圣地汤谷的扶桑木无火自热，我们想要一捆扶桑木。 正好用来烤剩下的狐仙吃。臭丫头，
5: 你竟然敢戏弄我！
4: 天下皆知扶桑神木的珍稀，人人都是用指长指宽来计量，你竟然要一捆扶桑木？你以为扶桑木是你家柴房里的柴火吗？是你让我尽管说的，怎么能说我戏弄你呢？下次说话前先想一想，小心风大，闪了舌头。

0: 你认识？穿水红色衣衫的女子，就是发疯一样。原来是她。
1: 你们好没道理，婢女来买点吃食，你们若不愿意，拒绝就是了，何必又戏弄又打骂？
2: 什么叫又戏弄又打骂？你怎么不问问看是谁先无礼，谁先耍大话，又是谁先动的手？
3: 什么样的主子就有什么样的奴婢，不用问也知道是谁无礼。
2: 我还好奇是什么样的俗人才能把这样一艘船开出来丢人现眼，直到看到你，我才知道什么叫误事主人。
3: 你，
2: 好妹妹。
1: 都怪我，
4: 若不是为了满足我一时的口腹之欲，你也不会受这些小人的气。既然是因我而起，就交给我处理吧。回头你爹爹跟兄长问起来，也不会说什么。
1: 有劳姐姐，你们立刻道歉，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4: 好啊。 我倒是要看看你如何不客气。

0: 快走！
1: 走！小心！
0: 照顾好阿宁。
1: 好。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姐，姐，你等等我，姐。
2: 方凤小姐，请自重。
1: 我喝醉了，头好晕啊。你就不能扶扶我吗？
2: 抱歉，男女有别。
1: 景，我是你的未婚妻，不是什么别的女人。离开青丘之前，奶奶让你照顾我的，你忘了吗？
2: 我会叫侍女来照顾你。
1: 我
2: 过阵子，等事情都安排妥当，我会亲自去防风家提退婚一事。
1: 不行，我不同意。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2: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谁说我不行？我要拿太阳石，只要拿到太阳石，牧场才能重获生机，黑暗才会消失。
1: 没事吧？喝点水，喝点水。金梅，你不对劲儿了。
2: 教练，我真的是
1: 进什么进？你这样也算进行竞技训练了吗？啊？是不是过节在家玩野了，腿废了？你的优势是你的体能，你要利用好你的优势。我们这儿的所有人，最有希望拿名次的人就是你。你难道想来灵芝白跑一趟吗？
2: 教练，教练，教练，教练！金斌，怎么回事？你可是说过要把你的名字刻在排行榜前面的，你忘了？走了。

0: 怎么办？这样下去肯定会给金美丢人吧？
1: 你的优势是你的体能，你要利用好你的优势。金美的优势是体能，那我唯一的优。

试试脑子。跑步的关键是肌群稳定、落地点、呼吸频率。

1: 加速和地面摩擦力，
2: 侧上坡坡角约28度，缩小步幅，加快步频。最优能量消耗比的方式应该是步频3.4厘米，步频最好稳定在每分的85次。
3: 快点集合！咱们找一个人，金美呢？机械是最好的检查器。
4: 报告教练，用这个练瓶子，规律。
5: 给我停住！
3: 傻不傻你？
5: 教练，教练。
2: 教练，再相信我一次，金美的名字一定能冲到最前面的。
3: 给我归队，
2: 开始训练，赶紧跟上，站！海拔每升高300米，最大摄氧量降低3%。 应该将所有预设配速蹬比例下降6%，下坡路段则需要核心收紧，步幅适当增加10%，充分利用重力渗透。我的笔记不用写，
6: 啥笔记啊？来看看。
7: 马拉松跑法精要分析。

0: 金妹，我们一定会冲到最前面的，我一定会帮你把孔雀的奖杯拿到，一定。
1: 没事吧？
0: 没事。
2: 该你了。啊，哦，那个人在过度劳累的时候，供氧量不足，不该吃火烧，不科学。
3: 你们有没有觉得锦觅跟之前不太一样了？
4: 对，他呀比以前更菜了。哎，但是啊，他比以前更拼了。
5: 那又怎么了？还是好好准备明天的比赛。

0: 门，兄弟们，过来，来。
1: 验证成果的时候到了，
0: 加油！欢迎来到临时半马赛道，全程21公里，分为城市路段、上坡路段、高海拔路段以及冲刺路段，具备一定挑战难度。
2: 加油！加油！教练，
3: 索南你好，金梅去世了，是1个月前一场意外，抱歉，现在才告知你。最近金梅的双胞胎弟弟丹增不见了，我们

0: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1: 126万座山峰，4697条河流，地质学的奇观，物种的基因库，人文要山水，时光刻峰峦，在黔中大地上，自然生境与人群彼此塑造，构造多元交融的文化走廊。时间的观察者施展，沿八条不同寻常的线路，带领我们深入山水之间，对话智者，溯源乡野，了解历史，认识未来。
2: 这个明显就是一个马蹄印，
3: 数百年历史的凝结。
1: 这一站，贵州第二季，发现贵州，理解中国。
0: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4: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就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1: 本集我们将拜访四位深耕贵州并助力贵州走向前台的推手，使贵州取得三叠纪古海洋生物化石研究的核心成果，古生物研究专家江大勇教授。
2: 贵州的化石看到的是龙演化的一个序列，
1: 洞悉贵州作为通道与归属地在历史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著名历史学者范同寿：
3: 天下之乱，前为乱。
1: 鬼才辈出之人文气质特点的智囊型学者王志刚：
4: 直尺神秘，稀奇古怪。
1: 收集整理并还原出百苗图的原本面貌，留学海外的贵州学子吴雅迪：
5: 其实苗图都是
6: 非苗族人画的，
5: 对，都是非苗族人画的。
1: 如果你想要了解历史上贵州与世界如何发生密切关联，请跟随我们发现贵州，探索者的旅程不会停止。

0: 在地质学家眼中，峰峦起伏的贵州是一片古老的大海，这里的山石中封存着地球生命演化的轨迹。2010年，兴义出土大量三叠纪古海洋动物化石，其中深藏地层的鱼龙化石标本令世界震惊。在它的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是这次发掘工作的组织者。北京大学有着深厚的科学与人文传统，多种学科交叉的综合优势使它成为我国地球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江大勇教授，国家古生物化石专家委员会委员，古生物研究专家，曾领导和组织国际合作研究团队在贵州进行三叠纪海生爬行动物群研究，其科研成果完整地展示了鱼龙的起源和早期演化故事。
1: 江老师，
2: 哎，稍稍
1: 修复，这是什么？
2: 我们把它叫盘线混鱼龙，
1: 这也是从贵州盘线带回来的是吧？
2: 对，就是咱们贵州典型的一类早期的鱼龙化石，生活在大约离现在2.44亿年以前。
0: 在地球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达5次的生物大灭绝事件，二叠纪生物大灭绝是其中最严重的一次，鱼龙出现于随后的三叠纪早期，在9000万年前的晚白垩世灭绝。
1: 前一阵去了贵州地质博物馆，在那里面看了好多特别大的鱼龙的化石，而且当时看着特别吃惊，就是怎么保存条件那么好啊？
2: 贵州啊，称为我们国家或者世界上的古生物王国
1: 啊，
2: 三叠纪的这种保存特别完整、精美，数量巨大，又特别丰富，在世界上都很罕见。
1: 贵州为什么能够保存那么好呢？有什么特定的这种地质条件吗？
2: 一个方面呢，贵州也称为沉积岩的王国。你比如像这种石头，它是在海洋中形成的一种沉积岩，灰岩。那么这种龙死亡以后沉到海底，就被快速的掩埋，成为了化石。在这个过程中呢，没有受到后期的这种干扰。还有一些龙呢，比如说我们在贵州看到的，尤其是像盘县这地区呢，我们看见了很多层火山灰，突然火山喷发，火山灰
1: 迅速
2: 就把这些龙盖在里面。我们在没有修理之前，你是看不见骨骼的
1: 哦，
2: 只是一个骨包，
1: 看骨包就猜下面会有，
2: 有可能有，也有可能没有。
1: 然后回到实验室把它慢慢给剖开，
2: 就有些情况下它是个骨包，里面什么都没有。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古生物学的发现是比如说当地的农民，因为农民们种田种地，采石头盖房子，打下来的石头里面会有龙的

0: 一些骨头碎片，
1: 有可能是它的侧面的一个截面，是吧？
0: 对，一个截面，你可能看到它是块骨头。啊，
2: 三叠纪海生爬行动物化石在全世界多个国家都有发现，但大多都不完整，并缺乏进化过程中的关键性过渡环节。
0: 这是那个圣乔治山的混鱼龙，
1: 它这保存的还可以吗？
0: 它的标本啊，发现完整的很少，咱们这个发现的多，而且呢。保存完整的也非常多，而且它变化也比较多，这是咱们的一个优势。这是比较原始的钝齿龙，这种龙长得很像龟，
1: 吃贝壳可以。哎，
0: 它就能够把贝壳吃到嘴巴里面，通过这个大牙齿把它压碎。我们看它的身体呢还是侧扁的，背上还没有长出背甲和腹甲。
1: 它也是水生的是吧？
0: 水生的，但是它们钝齿龙已经长出了腹甲跟背甲。所以呢，我们这个稍微原始一点，从谷地里的图上看呢，就是说我们华南在这儿，圣乔治山在这儿，有可能他们已经海生了，虽然没有能够在大洋中巡游，有可能能够顺着阿拉伯的板块呀、伊朗板块呀、从东向西迁移，之后呢也能够从西向东迁移，走向全世界，走向整个盘古大洋。因为它巡游，它能够在大洋中生活，它就能够统治整个大洋。
1: Hi, I'm 施展 I'm a friend of Professor Jiang, and we're talking about your research.
2: 安德烈·丁托里，古脊椎动物学家，曾任意大利古生物学会主席，是北京大学三叠纪国际合作研究团队中的一员。
3: Depends. Somebody said 5,000 kilometers or 8,000 kilometers.Far from each other. We can see that each side is a very different fauna. But this means marine vertebrate reptiles, but mostly fishes can travel along this huge Tethys Gulf. That evolution was running in some way during this period, because after a big crisis, you have always a very important recovery. And this allows us to study the recovery, which means evolution also, for the different organism to learn how to live in this quite new environment in some way. So how to feed on new stuff, how to swim in a different way. This is why this period is so interesting. This allows to see really how do evolution work at that time.
1: Yeah, okay, thank you. Glad to.
2: 通过国际合作研究，人们发现贵州与世界早在远古时期就发生过生命的交流。
1: 三叠纪时期，深海到浅海之间过渡带跟苗疆走廊几乎是重合的。苗疆走廊就是从这儿开始，然后从这儿出去，就最后这一小段不重合了，前段都是重合的。最后就是从这个盘线这儿出去的。
0: 它是这样，浅海的沉积更多的是后层的碳酸盐岩，那么很可能可以形成喀斯特地形，可以形成高山。而我盆地上的东西呢，它可能是深海的，深海的东西呢，有可能更多的是那些泥岩啊、页岩啊，加有一些灰岩。但在过渡带这个位置上呢，既有我们台地上浅海形成的碳酸盐岩，也有可能有我在盆地上深海的沉积形成泥页岩。盖上来，在这个过渡带上就容易形成这么一个走廊的形成。
1: 对，两亿多年前跟这几百年前之间是有这样的一个很奇妙的呼应。
0: 是。实际上呢，我们这个展览呢，展示了一个爬行动物它下海的过程。就是我们都知道，2.52亿年前，我们地球上发生了一次大绝灭事件。这个绝灭事件以后呢，可以说我们地球上一片萧条。但是在这种非常恶劣的环境下面，在并不长的时间里面，爬行动物迎来了它的一个发展的机会。好几只的爬行动物从陆地上向海洋进军。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最早期的刚刚下海的鱼龙。就早期的鱼龙啊，实际上它还有一些陆地动物的一些特征，短嘴巴。躯干这部分也比较短，
1: 对。
0: 而那个前肢这一块呢，你看就很像现在的海狮、海豹那样的。
1: 对，就是他们是因为下海了，于是在大灭绝中幸存了。
0: 它不能说是大绝灭的残余，但是呢，它属于绝灭之后，迎来了发展的机会。这个时期我们称为。

中三叠式，在咱们贵州的盘县，我们就能发现这就是典型的虎翼龙的化石。你看它比刚才看到的最早期的鱼龙相比来说呢，个子长大了。

0: 发生了比较大的分异。一种分异就是说，像鱼龙这样，它能够适应在海洋中，像鱼在水中快速游泳，而这种形态像龟，这两种形式就已经确立了，
1: 就是两种不同的生态。
0: 现在海洋中还依然是这两种形式，这个新生态系统在绝灭之后很快就在中三叠世就建立了，建立的证据就是我们贵州的化石。
1: 这过程大概花了有多少万年？
0: 2.521亿年前绝灭，这个呢大概是2.44亿年，
1: 800万年，
0: 也就800万年。
2: 2亿多年前，贵州一带优越的生存条件推进了生物的快速演化，塑造出强健的生命。
0: 这个大鱼龙呢来自贵州的关岭，贵州的化石震惊世界是从关岭开始，1998年、1999年开始发现了大量的海百合大鱼龙，一下子就轰动了世界。
1: 这是世界顶级的了。
0: 800万年时间，鱼龙可以从不到1米长到5、6米、7、8米、10米这种样子。鱼龙它可以有1米长的头，然后嘴巴里有那种这么长的大尖牙。从身体结构上说它是霸主的样子，但是呢我们搞古生物学呢，我们要有实证的证据，怎么能够证明是霸主呢？结果我们在贵州新义的发掘，它的肚子里面就有一个龙的残余，这条鱼龙大概5米长，它能够去捕食4米多长的海龙，而且能够把这个海龙整个身子吞到自己的肚子里面去。当它用这种实证的方法能够证明自己有捕食能力，就说明它在生态系统中已经是一个霸主，顶级的捕食者。到了2.4亿年左右，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种化石，
1: 这是鲤云龙，
0: 这是鲤氏云贵龙
1: 啊，是简称鲤云龙是吧？
0: 这个呢，具有很大的獠牙，它有很长的脖子，强壮的四肢，它就是蛇颈龙的祖先类群。中生代的海洋里面，霸主是鱼龙和它，这种龙也是发现在我们贵州。这样的国际上就给我们贵州化石的发现有一个评价，是世界上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这种发现使我们有机会能够去了解海生爬行动物的早期演化历史，也可能使我们能够去探讨龙为什么要下海，在哪里下海这个过程。
1: 所以贵州这些海生动物化石的发现基本上把演化进程当中几个重要的环节给弥补了，
0: 它提供了完整的材料。比如说在欧洲它可能发现的就是几个指骨或者就是几个脊椎骨，在我们贵州能够发现完整的骨架。我们了解了它的骨架，我们就可能重建它的身体。刚才我们看到的化石，我们课题组呢，包括我的学生们，他们对贵州龙啊，对它的头骨三维结构进行的揭示，包括它的牙齿从前到后是怎么长的，大的獠牙，包括这种小牙齿，通过这种新技术的应用，更好地帮助我们去了解这种龙的形态结构，也就更加能够帮助我们去揭示它的行为，它到底用什么方式可能更利于它捕食，甚至在未来有可能通过 CT 扫描，通过揭示脑结构，那么它的智力水平也许我们都能够一步步地去揭示出来。
1: 贵州这边现在发现的各种化石加在一块儿，已经可以拼出怎样的一个生态系统呢？
0: 贵州的化石让我们看到的是龙演化的一个序列，它让我们看到了龙从刚刚开始下海到成为海洋中的霸主，也让我们看到了龙从跟西方跟欧洲的那种古地理的亲缘性慢慢的转变为跟东方跟北美之间的古地理亲缘性，横向纵向都给我们看到了过程。这个是我们贵州化石在全世界独有的价值。
2: 在远古生命波澜壮阔的演化史中，贵州承担起生命桥梁的作用，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环境使贵州成为生命的生息繁衍之地。亿万年后，当人类开启生命新的篇章， 作为通道的贵州，也为外部世界提供了一条

0: 条可供借鉴之路。
1: 在对于中国历史的叙述里面，往往贵州它似乎是作为一个配角的地位存在的，它的存在感似乎不是很强。但是我在贵州考察这么长时间之后，实际上有很多中国历史的演化过程脱离开贵州是根本无法获得一个完整理解的。
2: 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呢，贵州它具有很多的优势。它是东亚高原锥状喀斯特地形地貌最典型、最突出、最集中连片的这么一方土地。
1: 锥状喀斯特就是一个一个山包那种的，是吗？
2: 对对对，贵州人就像生活在大山的重泽里面，由于重峦叠嶂、冈部接山，交通非常不便，没有路就没办法与外界交往。历代的史官他们在记述贵州状况的时候，因为自己没有来过贵州，很多东西都是道听途说，所以他讲出来了很多东西和贵州的实际就不相符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贵州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没有被纳入中央王朝经营开发重视的这么一个视野，这也导致了贵州的落后。那么到了今天，到了立体经济的时代，贵州的丰富的资源、独特的自然景观，再加上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慢慢它的优势就展露出来了。贵州的历史文化有很多很多宝贵的东西，值得省外乃至于走出国门，比如说黔西观音洞，它是中国旧石器时代三个典型代表之一。一个北京周口店，一个山西西侯渡，再就是贵州黔西县的观音洞。
1: 哎，在旧石器时代，为什么它会成为这样一个高峰呢？
2: 贵州古代是一片海洋，古代的海生物很多。生命的起源地吧，生态环境比较适合古人类的生存，所以史前文化非常辉煌。
1: 后来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时代，您觉得贵州它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
2: 从战国时期夜郎王开始，贵州人他就有这样一种思维。夜郎能够从战国中期一直到西汉成帝和平年间，也就是公元前25到27年这段时间才灭亡，离国200多年，他能妥善地处理与西汉王朝之间的关系，保持一种和平稳定的关系，他很顾全大局。后来西汉王朝灭掉了南越国，走的就是这条路，从陕西进入四川，再进入贵州，然后经张克江南下灭掉了南越。魏晋吴时期，诸葛亮他要北上与中原曹操争夺中原啊，首先就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后方。
1: 对，要平定南方。
2: 云贵就是蜀国的
1: 后方。
2: 后方。
1: 对，
2: 于是就发生了南中之战。南中就是云贵地区的统称。平定南中，兵分三路，贵州就是主要的通道。
1: 对，所以您的研究里面就提到贵州有一种通道文化。
2: 对
1: 对，通道文化您会把它提炼出一个什么样的特性啊？
2: 东晋以后南北朝的时候，到处战争很纷扰，西南地区的腹地贵州这一片高原山地，它相对的比较平静，适合于老百姓的安居乐业，避开战争。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场民族大迁徙，底羌民族呢就从西北方向往贵州迁徙，彝族的先民、羌族的先民，他们呢就在贵州西北地区居住下来了。那么苗瑶民族呢就由东面的武陵山区往西面迁徙，慢慢地进入了黔东地区、黔中地区，最后又有一部分进入了黔东南，成为了在贵州黔东、黔中、黔东南这样一个

0: 分布的格局。那么北民族的遗址叫落叶的，他们就从广西往北迁徙，从四面八方进入了贵州。贵州不仅是一个通道，而且它也是一个归属地。
1: 对，
0: 这也看出它的非常重要的这个地位，叫天下之乱，前为乱。这就是贵州有一个很好的和平宁静的这样一个生存环境。到了民国年间啊，辛亥革命以后到新中国成立以前这一段时间，贵州的通道地位更凸显出了它在维护国家统一、对抗外来侵略者这个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啊。贵州是西南交通的大动脉，军事运输的大通道。我们可以从战国时期一直延续到当代，现在贵州已经变成了一个立体的通道，水运、陆运、空运，交通变得更方便了。这个是我们今后贵州发展的一个很大的空间。
2: 贵州作为古老的通道，用山地接纳与包容，发展成连接内陆与海洋、中原与西南的战略枢纽。随着与世界的交流和碰撞，贵州独特的自然优势与山地人文气质展现出潜藏的发展空间。王志刚1955年生于贵州，中国著名战略咨询专家。
3: 王老师，我曾经看过您对贵州有一个说法，叫咫尺神秘，稀奇古怪。
4: 咫尺神秘，稀奇古怪，是我20年前提出来的。贵州它离中国最发达的地方，比如说大湾区，广东、香港非常近，飞机就一个多小时。但是呢，他们对贵州毫无了解，于是就出现了很多的误解。稀奇古怪啥意思呢？稀就是稀罕，因为它的文化也罢，它自然也罢，它的出产也罢，奇就奇特。你看贵州那些溶洞，那些景物，你看黄果树瀑布啊、龙宫啊、紫金洞啊，那些自然遗产全世界罕见的。古就是古远，怪就是怪异。你像贵州人，他敢于就把那个冰淇淋拿来油炸，你想象吗？那种
3: 还没吃到，
4: 可以可以可以。他那个所谓他吃那些臭豆腐，豆腐就有几十种吃法，几十种臭法。
3: 那这样咫尺神秘、稀奇古怪的土地上面，养育出来的人似乎也是不一样的。
4: 对对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我是贵州人，我在外地，我必然会每天都会面临一个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我是面对的是世界，我必须回答贵州这个事情。所以，使我就开始研究贵州。当人们讲到贵州不出人才，我发现一个误解。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史书上，贵州500年前毫无记载，因为他当时没有纳入中土王朝的有效统治。他这个建省以后呢，参加科举，贵州没有考场，要到云南去考试。好像在嘉庆的时候可以高考了，一高考就开始人才辈出了，包括张之洞，贵州出生贵州长大，从这考走的，还有包括李端飞创办了北大，
3: 李端飞、丁宝桢，
4: 那是贵州从这考出去的。从这个平面上去对比的时候，贵州绝对不是属于没有人才的地方。
3: 然后我还注意到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比较，就是拿贵州跟瑞士做一个比较。
4: 对对对，
3: 东方瑞士。
4: 我呢是28年前第一次去瑞士。我到了这个瑞士走了一圈以后，我就感慨万千。
3: 您说这个地理空间的
4: 地理位置太像了，就是群山为我唯一的不一样，就是人家现代化了。当我看完了现代化的瑞士以后，当时感慨，我这辈子可能赶不上贵州成为东方瑞士了。没有想到这30年下来，贵州的基础设施建设超过了瑞士。村村通公路，县县通高速，市市通飞机，高速铁路在整个中国是最密集的，纵横捭阖，成了全中国交通设施最完备的地方。这一下子就把贵州一下子就托举起来了。原来我们在山下看山上，你啥都看不着，最后你在天上在俯瞰这个所谓的贵州的时候，那就很吓人了。所以今天的贵州，我就说毫不客气，就是东方瑞士19田园。
3: 有人在说贵州模式，但我觉得它不成其为一个模式，因为所谓模式一定得是可复制的，但贵州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每个地方都应该有它各自的不同的生态。

0: 菜味有各自的参差多态的这种色彩，此时这才是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嘛。
1: 最近出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春抄，春抄的火爆全球轰动。为什么春抄火爆？贵州是个多民族，它是50多个民族，有很多是本土民族，
0: 全原生的。
1: 这些本土民族有个最大的特点，快乐的民族。你看一个侗族大哥，没有人教过他们，一站出来，若干声部无伴奏合唱，说天籁之音，走遍欧洲美国，轰动世界。所以原生态的东西保存得非常好。苗族的苗家歌舞，人人都是歌唱家族出来，就使这种产生的文化和氛围，对于外边的人是一种很大的震撼。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非常奇特的这种出产。这两者的结合，再加上贵州这种天性，它不受约束，它有很多奇思梦想，所以它通过一个春抄春编，它为什么能引起这么大的关注？人们在追求那种本质上的东西。
2: 长期不受中原礼法思想的驯化，使贵州人保持着先民质朴的天性，追求生命的本真，形成自足的精神世界。
1: 为什么说贵州人他要走出来？他出来以后，他用一种新的意识和眼光，他回过头来再来看他的这个原乡，他得出的结论和看法就有很大的跨越和进步了。

0: 吴雅迪在德国攻读汉学，即将要博士毕业的他要去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苗图是他重点关注的文献。苗图类似于今天的民族图志，以图文兼备的形式描绘贵州各族群的衣冠样貌、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等多方面信息。
1: 国外苗图目前主要都存在什么地方？
2: 就现在所知，国外的苗图至少有72种之多，它是分散在10个国家，包括英国、美国、意大利、日本、法国、德国、捷克、俄罗斯、澳大利亚，还有加拿大。德国只有5本，存的最多的是英国和美国，英国有16本，美国有15本。
1: 海外学者他们研究的时候，肯定跟中国学者问题意识不一样嘛？
2: 对，
1: 他们有这种视角切入有什么区别啊？
2: 在海外开始收集苗图的同时，已经开始研究苗图。1837年，德国的汉学家诺尔曼他就已经翻译了一本苗图，翻译成德语。所以早期的海外苗图研究主要是把它当成一种认识西南、了解贵州的一个第一手资料。西方的汉学家通过这些译文进一步的去研究中国的边疆、中国的西南。
0: 苗图为我们保留了几百年前贵州少数民族生动的生活场景，同时也为世界了解西南、了解贵州提供了第一印象。苗图作为一种文物，读解其背后的故事，也吸引着吴雅迪。
1: 这张是在法国集美博物馆的《卢松条约》。
2: 这张图展现的是花苗，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绘制的蜡染布，其实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蜡染布是非常相似的。这个族群叫短裙苗，短裙苗是在都匀巴寨，他们的特点是男子穿短衣宽裤，妇人穿短衣无襟袖，前不护肚，后不遮腰，不穿裤，其裙只有5寸。短裙的这种穿着，特别是在汉文化的思想里面，是一个
1: 看起来有点问题是吧，
2: 使得非常的抑郁的一个穿着打扮，所以这个才是一个专门的一个族群被列入到这个苗图中去。
1: 短裙苗
2: 这个族群呢，它叫做大肚苗，它是在巴寨及都匀有之。它们的特点是它的顶子很短，然后它们多饲养鸡鸭，采紫草售卖为生，是它们的一个生活方式。那它们和短裙苗在图像上其实是非常相似的，在这个短裙苗的文字里面，其实对它们的介绍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所在地都是都匀巴寨，其实它们肯定是有关系的。那它们为什么之前叫大肚，之后叫短裙呢？就是因为在这个巴寨都匀的这个地界，在雍正朝以前，这里是叫升苗界。那升苗界是当时的朝廷是非常的不熟知的一个陌生的一个地域，它不属于是清朝的疆域里。那大概这个位置有一个地名就叫大肚坡，这个地方是一个关隘，就是当时改土归流、开辟苗疆的军队，他们要进入这个升苗界，他们必须会经过大肚，所以说整个这个地方的升苗都叫升苗大肚坡了，就是说它以这个地名来统称一整个这个升苗区的族群。在后世的苗图中，这个族群就不再被称作大肚苗，而是被称作短裙苗，以他们的裙子很短的这个特点来命名了。
1: 这有意思啊。
2: 克蒙孤羊苗的特殊性在于他们是一直保持着洞居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那这个族群之所以叫雌狼苗，是因为他们实行的是产翁制，
1: 就是生了孩子要那个爸爸去假装坐月子。
2: 对对对，没错没错，爸爸在家里面照顾孩子，然后妈妈反而要出去耕作，然后去准备饮食，就是和我们现在能够理解的这种父母分工是相反的。
1: 对。
2: 这一章阐述了当时古丽苗这种族群他们的生产方式。这个古丽苗他们是以织布为生，这一针的特点在于它介绍了贵州不少族群的居住方式，上层住人，下层
1: 住牲口。
2: 牲口，对。 好，那么下面这个巴发苗介绍了他们的饮食方式，就是他们每次在吃饭之前才现去打稻子，
1: 现打是吧？
2: 对，然后这里还介绍的非常细节的是，它这个容器叫做锥堂，这个就是留下了当时的非常宝贵的语言资料。土人他们的一个节日习俗是傩戏，那么傩戏我们现在贵州还保留的非常的完好。这个白儿子的特殊之处在于，他这种族群他是汉苗通婚的一个族群，这个族群中的女性一般是苗女，然后男性一般是从外面来的汉人，这个家庭结合产生的下一代叫白儿子。
1: 这男的是倒插门吗？
2: 是的。这一幅苗图是收藏在英国曼彻斯特博物馆的，它是当时贵阳文人花莲佩所绘制。它这个苗图的特点是，它除了贵州的各种族群之外，还绘制了两幅贵阳的风景。那么其中的一幅就是这个贾秀楼。
1: 贾秀楼，
2: 对。
1: 这贾秀楼画的太简略了。
2: 是的。
1: 今天您给我展示这些苗图里面很有意思啊，作为中国之外的他者是怎么来看待苗图的，然后又通过苗图怎么来理解贵州，进而怎么来理解中国的。
0: 流散在海外的苗图分藏在不同的地方，经过多年努力，吴雅迪将它们收集完备，并通过校勘、考定等手段还原出百苗图原本样貌。
1: 你是怎么开始关注苗图的呢？
2: 我自己本身是贵州贵阳人，我自己从小就是对贵州的少数民族文化特别的感兴趣。本科开始我就以西南地域研究作为我的主题，那么那个时候就已经接触到苗图，但是那个时候是把苗图当作一种史料去使用，但是我已经开始意识到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文献，这个里面透露出来的非常多的关于民族历史政治各种方面的信息是非常宝贵的，那么这也是我一直想要做的一个题目。
1: 它一种就是一本吗？还是什么？
2: 对，就是一本。
1: 一本有多大体量啊？
2: 每一幅是描绘一种族群，有一些有82帧，最多的有108帧。
1: 一帧是一个族群？
2: 对。
1: 这些苗图最初是什么人做的呢？
2: 最早的苗图确实是官吏他们的行为，这不一定是朝廷派他们要做这个，而是官吏他们的自发行为，他们就是想要去记录他们所管辖的这个非常的具有民族多样性、文化多样性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在海外的话就更是这样。苗图当时应该是在国际上对于海外的人去认识贵州、认识这些贵州的族群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0: 那你去看这些苗族的流变，然后再去看当下贵州的这些少数民族，两相对比的时候，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收获吗？
1: 就是贵州这些族群，他们的文化有很多其实已经在改变，就比如说他们的服饰现在穿着的是不一样的，然后他们可能一些习俗也是不一样的。但是也有一些不变的东西，比如说苗族的斗牛，斗牛这个仪式在苗族里面他介绍的非常的详备，到现在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每年这个苗族都还在举行斗牛仪式，这也是他不变的地方。然后第二个角度呢，我就想讨论的是他者绘制苗图的这样的一个角度。
0: 他者你是指谁呢？
1: 其实苗图都是
0: 非苗族人画的，
1: 对，都是非苗族人画的，都是比如说中原来的汉族官吏 或者是北京画坊的画师画的。苗图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用他者视角去描绘贵州族群的这样的一个文本。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苗图之后，其实他者对贵州族群的认识其实是从之前苗图的那种固化的然后非常浅层次的一个认识逐渐过渡到深层次的而且全面的这样的一个认识。比如说就现在我们也从各种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各个方面去看待这个贵州的族群，就是实现了从非常原始的我们对族群的这样的一个认识，然后到现在是科学的而且深化的一个这样的认识。第三个，我想从贵州族群的本身来说，贵州这些族群他们在苗族的那个时期，他们是必须要借助他者才能去展现自我的，但是现在的这些贵州的族群他们更愿意自己走向世界的舞台去展现自己的文化。比如说像苗族的服饰，他们在全世界各地也举办了非常成功的展览，那这个的话就和那个时候只能通过苗图这样的一个文献去了解他们，
0: 那区别非常大了。
1: 对，
2: 长期的学术研究和海外交流使吴雅迪获得了一种新贵州人的国际视野，重新审视故乡带给他更多的思考。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过来，我都不要。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gal！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7: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0: 通过发现贵州，理解中国，实际上我们想要去探寻什么样才是一个能够配得上这个民族的足够开放、足够包容、足够宏大的精神世界。我们需要在更多的维度上、更丰富的视角当中、更开阔的格局里面来发现、来构造、来涵养这样的一个精神世界。
1: 爸爸，妈妈，
8: 新年快乐！
2: 丰富多彩的贵州，从不同角度吸引着外界对它的关注，而在五彩斑斓的表象之下，一个自足自立、不受拘束的内在精神世界，是贵州为世界提供的一个坐标，帮助现代人回归

0: 灵性，守护传统，和谐栖居。我们用独特的线路探索贵州，以贵州建中国。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我！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s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6: 奔赴山海，穿梭城野，每一刻的生活瞬间都有它悄然治愈。澳洲富润康杜鹃花酸乳霜采用医学级配方，内含 20% 纯人儿酸，不是市面上的草药人儿酸，防假冒，盒上贴有防伪码，快速舒缓红肿，精准祛痘，持续改善肌肤问题，用得安心，倍感省心，肌肤更健康，选择富润康。

0: 我让你一个人来，
1: 我怕路上再出什么事儿，所以带了几个人过来保护您。

0: 现在什么情况？您的事情，王山已经向重庆汇报了，正在等待总部的批复。站长，日本人怎么会知道你回来的时间？
1: 我比你更想知道原因。我回来的行程是绝密，在香港一上船，日本特务就跟着我，我还没下船，日本人就把我抓了。我被人出卖了。
0: 当时负责接您的人说，我在码头上全都看到了。站长，您在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你怀疑我？不，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 但是昨天晚上，中医救国军驻上海总联络站被炸了。

0: 恒源旅馆吗？
1: 长官，找你们的电话。
2: 明白。
3: 从联络站被炸的事儿，总部知道吗？
4: 已经向总部汇报了。
3: 我是什么样的人，你清楚。
4: 所以，从联络站的事情，您完全不知道，对吗？
3: 我不知道。如果我真跟日本人勾结，我干嘛重新联系军统，回来当内奸？
4: 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听这些话的。我们现在就回去，把事情跟他们说清楚。
3: 说不清楚，说什么都没有用。总联络站被炸了，说不清楚。
4: 站长，
3: 军统恐怕回不去了。
4: 站长，不回去，你能去哪儿？站长，只要您没有投敌，所有事情都还可以解释。我不相信，您在军统这么多年，连个解释的机会都没有。
5: 我跟你回去容易，你只是一个少校军衔的行动队队长，你能保证我什么？既然有人要害我，他就会想方设法让我说不清楚。
4: 谁？
6: 林队长，有急事儿。

0: 谁下命令杀我？
1: 我接到的命令，只是带你回去。那刚才怎么回事？我发誓，我真的不知道。站长，你现在没有别的选择了。你不跟我回去，就等于承认了那些你没有做过的事情。

0: 就彻底没有退路了，
1: 别再跟着我，否则我给你。
0: 站长。

0: 不是让你直接把人带回来吗？谁批准你单独跟他谈话的呀？你胆子也太大了。
1: 林队长，他有没有问起我们现在的位置？
2: 没有。他说中医救国军总联络站的事情跟他没有关系。
0: 荒唐。
2: 他还说他这一次被捕一定是被自己人出卖的。
0: 他的话能信吗？
2: 为什么不能信？方站长，为什么有人不听命令进屋就开枪？
0: 当然是我下的命令了。重庆总部已经下达了对陈妮的制裁令。你想违抗军令吗？
2: 已经下了制裁令。
0: 到底是什么人啊，能够毫发无损地从宪兵司令部出来，你不动脑子想这个问题，你认为上峰他也不考虑吗？
1: 站长，这个制裁令是什么时候下的？
0: 哎，林大生，看看，读出来，大声读出来，来，快点，读出来，让我听见，快点，读出来。
2: 陈妮莫群背叛党国，必须坚决制裁，山海区贯彻执行，一旦发现陈妮，先予制裁，不必事先请示。在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之前，下将的决定是不负责任的。
0: 林南生。

0: 你怀疑我们上海区内部就算了，现在要连重庆总部一起批评是吗？
1: 人是从你手里跑的吧？你让我们上海区怎么向总部交代啊？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你来人，
2: 站长，
0: 把林南生的枪给我卸了，关到禁闭室，
3: 免去队长职务。站长，现在重要的是怎么解决问题。
0: 顾副站长，我这个当站长的。
2: 这点决定权应该还是有的吧？当然，黄站长，如果陈伯群真的叛变了，我坚决执行制裁令，绝不手软。但如果他这次被捕，是被自己人出卖的，我一定会查出真相。
0: 戴总，
2: 出卖自己战友的人，比汉奸更可恶。
0: 戴总，
2: 连长。

你打一下吧，打一下。

0: 我要去哪儿啊，先生？
1: 已经按照您的指示啊，传达下去了。周围街面的暗哨呢，扩大了范围，央行上下又增加了1倍的保卫人员和武器弹药。您看，
0: 还有什么需要指示的吗？我呢？您。 从今天开始，再给我多加2名警卫，只要走出华兴银行的这扇大门，我到哪儿他们到哪儿，明白了吗？
1: 明白。我现在就去安排。

0: 北平跟缅胡同，甲七号。左手第一盏，户主李一鸣，两个堂兄和他合住。花盆放在窗台下表示家里边有人，放在窗台上面，家里没人。这个是军通北平001号电台。
1: 青岛会德女中教师杜庚，妻子谢秀娟，
2: 他们是军统的工作夫妻。38年到了青岛，
3: 你们的部队在青岛登陆和调防的很多情报，通过此二人，
2: 源源不断的流向重庆。
3: 甄先生果然是师傅的英雄。
2: 不过。

0: 我们现在更想了解上海这边的情况。
1: 我对上海情况的了解远远多于北平和青岛，这其中也包括了共党的很多情况。
0: 好，陈先生，爽快。这样，我保证在这边比你在军统那边级别要高。也许陈先生你还不知道，梁鸿志先生已经同意加入汪精卫先生组建的新政府里了。这样，我可以在新政府里为你申请一个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位置。

陈先生，我们现在可以谈一谈上海这边的情况了吗？

0: 进来。站长，
1: 我有个情况想跟您汇报。
0: 又怎么了？陈某群有消息了？啊，不，是中义救国军的浦东支队，
1: 他们一直在催问枪械和其他补给，最近没有任何行动，战损消耗不可能那么大呀，所以我怀疑这里面是不是有其他的隐情。你是说投敌叛变？ 是猜测还是有了证据？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我倒是建议要好好的查一查。老顾，都什么时候了，陈默群的事还悬在头上，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跟总部汇报。再说了，浦东支队可是刚受过嘉奖，如果没有证据，这可是纯自己打自己的脸。
0: 但如果真叛变了，不是更打脸吗？我是顾不上了。如果你要有精力的话，你去查。但是，除了实打实的证据，还要把怎么得到的证据清清楚楚地写在报告里，我才敢跟总部汇报。
1: 但是调查取证是需要时间的。
0: 老顾，当务之急啊，咱们还是多考虑考虑自己吧。
2: 郑主任，最近破获了很多的据点，你的功劳最大，参谋本部已经看到了你的诚意，并且非常满意。
3: 今天之后，军统的很多联络站都会转移，再想抓到他们没那么容易。
2: 郑主任，我相信有你在，会有办法的。
4: 大佐阁下，准备好了，可以开始。
2: 请吧，陈主任。

0: 队长，队长，我是赵金龙，我身体已经完全恢复了，现在正式回来报道。队长，
1: 我已经不是队长了。
2: 队长，北平、天津、青岛都出事了，陈默群叛变了。你看看吧。

0: 沉没军头利恩，军统的损失很大。
1: 我们五牛路的联络站也被破坏了，交通员带着文件直接跳楼，摔伤后被日本人给枪杀了。他们连家人和孩子都不放过。我已经通知了其他联络站，尽快转移。
0: 浦东支队的枪支补给已经运到，我的判断是他们拿到这批枪支就会投敌叛变。王世安现在无暇顾及，等有了投敌叛变的证据，就一切都完了。总之，这批枪支弹药绝不能落到他们手里。
1: 好，我会尽快出发。
2: 上村靖，日本陆军少将，现任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参谋副长，1937年曾纵兵参与南京屠城，汪逆的军事顾问，现在正在积极的指挥清乡。这个人平时为人非常。

0: 低调，几乎不在公共场合露面。南京站曾经多次派人暗杀，都没有成功。
1: 汪伪政府成立当天，此人将作为军方代表，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庆祝大会。

0: 法租界也不能告整兵。
1: 亲，
2: 站长，主任，来来，进进来，放点放点，轻点轻点。主任。情报处处长胡道义向您报道。
1: 好几年没见了，马道义。
2: 夫人，专门给您请的，事事平安。哎，你别愣着呀，把高一点门的全拿下来放上边。
3: 是。
4: 你怎么还是没正事儿呢？
2: 有正事儿啊。停下，许爷出去。
3: 是。
2: 门关上。我有正事儿，您这次的遭遇，肯定是有人故意陷害。我琢磨着，肯定是邮差。
4: 谁？
2: 邮差啊！
3: 我们现在在这给日本人干事儿，
2: 说这事有意义吗？说的对。当年您调回南京，
5: 王世安就因为我是您的人，处处刁难我。八一三的时候。王世安让我带着兄弟们去炸日军的机场，
2: 日本人的机场，兄弟们全死那儿了，就我跑回来了。王世安说什么？说我是临阵脱逃，要枪毙我。
6: 报告，
2: 进来，
6: 陈主任。刚才接到宪兵司令部的电话，高桥大佐让您现在去见他。
7: 我现在就去。
2: 住下。
6: 是。
2: 去见高桥。
1: 道义，
2: 请走吧。我刚呢，主任。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 wow,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2: 直接打乱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0: 想保证将军安全的话，我需要将军当天的具体行程、随行保卫人员的人数，还有当天天气情况的预估。好，这些资料我回头派人送到你的手上。我希望这件事情，陈主任依然不会让我失望。
1: 我会尽力。
0: 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在南市区中北部。 锁定了一个共产党的电台，我们怀疑这个电台背后是中共江苏省委的余福。
1: 余福，他还在上海。
0: 看来陈主任对余福并不陌生。
1: 他是共党地下情报网的头目，隶属于江苏省委，但是这个人行迹很诡秘，我也只是听说他而已，并没有实际的线索。
0: 这个电台非常狡猾，这几天也没有了动静。陈主任对付共产党也很有经验，这部电台对大日本帝国军队非常重要，请陈主任务必查到。
1: 好，
0: 这是电台的监听材料。

0: 是来看房子的。
1: 哦，侬就是张小姐吧？哎，里面请，里面请。哎呦，我一直在等你哦。哎，张小姐，光这走道声啊，我就要三上窗户呀。哎，特别是这一扇哦，光线就不用讲的啦。哎，跟房间是南北通透。哎呦，空气不要太好。哎，你再看看房间的家具。我没有骗你吧，是不是很齐全哦？
0: 是的。
1: 你如果缺什么再跟我讲，我帮你加啦。这个赵小姐，侬也晓得了吧，我这个地段是法租界，不要太安全了。那个侬有护照吧？
0: 有的呀。
1: 哎呦，那真是太好了呀。

0: 香烟了。
1: 根据南京站提供的情报，这次上村靖上海之行由日军提供全程的保卫工作。上村靖乘坐飞机抵沪，然后会乘车去市区的驻地。一旦进入市区，包括他后续要参加的活动现场，我们很难实施刺杀行动。
2: 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在他从机场到市区的这条路上行动。
1: 没错，但是这条路的沿线是受日军控制的。按照他们以往的警卫标准，每隔200米就会有一个固定哨，所以我们无法事先埋雷，只能伏击。赵金龙，
3: 到。
1: 你们五组侦查的情况怎么样？
3: 经过我们分析，有两个地方比较适合这次行动，分别是距离机场3公里处和5.5公里处。如果能多准备几支掷弹筒同时袭击，应该能确保任务成功。
2: 现在我最担心的是陈默群，在座的基本上都是他的老部下，我们的行动计划很难逃出他的预判。
1: 是啊，多了这个对手，我们刺杀行动的危险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4: 诸位，军令不可违，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必须完成这次任务。
5: 是。
1: 小林到站里工作以来，应该说对军统一直是忠心耿耿啊，这一点大家都有目共睹啊。
2: 你这是要替他求情？
1: 好吧，现在正是用人之际，他的能力呢？
2: 老顾，现在陈逆形势比原来更狡猾了。我们根本没有执行制裁令的机会，总部那边一天催问3遍，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你呢，和他曾是同窗，现在替放跑他的人说话，恐怕对你和站里都不利。
1: 有道理，有道理。
6: 慢点啊！哎，
7: 掌柜的，活已经干完了，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啊。
6: 好，谢谢你啊。
7: 好好好，
6: 你把这门口打扫一下啊，在下边盯着点。
7: 好嘞。
6: 没事，自己人，走吧。
8: 哎，老季，
6: 啊，
8: 发泡机藏哪儿了？
6: 啊，藏这儿，拿取的时候多加小心。
8: 嗯，这个地方还挺合适的。
6: 我一会儿就出发，离开后你们正常开门做生意，免得别人怀疑。稍晚一些，记着给老家发报，准备接枪。

0: 院长，这些啊是您要的资料。陈毅离开上海之前，跟他交往密切的人都在这儿。
1: 蓝心杰，他不是还做过咱们的外围人员吗？
0: 啊，是。铲除池田英介的行踪，就是他拿的重要情报。他呀，跟陈毅那是欢场上的老相识了。他呢，后来嫁了一个八十骑士的军官，这人三七年在南京阵亡了，留下个孩子。
1: 好了，你去忙吧。
0: 哎，是。

0: 子路还有什么玩具？你去给叔叔拿过来。还想玩什么？这个。
1: 子路，子路。
0: 哎呀，妈妈回来了。
1: 你是谁？
0: 蓝小姐，您别紧张，我是林南生的站长，我姓王。
1: 王站长，您到这儿来干嘛来了？
0: 蓝小姐是医眷，又做过我们的外围人员，于情于理，我早就应该过来看王爷的。
2: 蓝小姐，这些饼干、奶粉、巧克力都是我们站长专门送过来的。
1: 说吧，找我有什么事儿？
0: 蓝小姐是聪明人，那我就直说了。我要您帮我个忙。
1: 什么忙？
0: 如今陈默群投敌了，我们想得到他的一些信息。
1: 你们军统没人了吗？
0: 蓝小姐跟他是旧相识了，一定比我们更有办法接近他。
1: 我要是说我不帮着，
0: 我是绝对不会亏待您的。上海现在情况特殊，蓝小姐肯定是领不到每个月相应的抚恤金吧。我专门为您准备了一笔款项，换个好一点的地方住，不为自己，咱们为孩子。子路这个年龄也该上幼稚园了吧，总在家待着可不行，到时候叔叔在法租界给你找一所高档的幼稚园。蓝小姐，我们一定不会忘记您对上海区做的贡献，会经常来看您和孩子的。

0: 答应你们。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您说。
0: 事成之后，我和孩子要去重庆。作为抗蜀，这个条件不过分吧？
1: 一言为定。

0: 兄弟，这我听说你们家船上有条大鲢鱼啊，他们家老板啊让我过来收一下。
1: 哟，您来晚了，大鲢鱼卖完了。

0: 哎，不错，够新鲜，有多药了。
1: 平时不都是老何来吗？怎么这次没见他呀？哦，
0: 他吃坏了肚子，难受的下不了床了。

0: 沈准，那个信号出现了，
1: 信号又没了，
0: 找到信号源了。
1: 发报时间太短了，只能确定在法租界的贝当路区域。
0: 再放一遍录音。
1: 是。

0: 根据近一段时间的监听，我们已经追踪到了渔夫的电台，但遗憾的是他们现在已经离开了南市区，转移到了法租界。
1: 这个渔夫果然狡猾，我们有办法抓住他吗？
0: 不论他藏得多深，挖到他只是时间的问题。
1: 没有问题，特瓦科全力配合你，不过要快。
0: 明白。另外还有就是上村靖将军过几天就要抵达上海了，我想到了一些应对军统的方案。
1: 请讲。
0: 以我对军统的了解，如果他们想对将军下手的话，应该会是在这个区，所以将军抵达那天我们接到他，我建议

0: 上海区行动队队长，关了几天禁闭，就变成这个样子了。林南生，你是把禁闭室当成疗养院了吗？
1: 我已经知道陈伯钧叛变了，你们说的是对的，我对他的判断是错的。
0: 没有人希望老陈叛变，
1: 不管什么情况下我都不会同情一个汉奸，但我也不想看到大敌当前有人出卖同志。

0: 1925年进入黄埔军校，一直到现在，应该说经历了不少事，所以你现在的心境，我感同身受。
1: 我并没有承受什么，是我放走陈妮的，这是我应受的惩罚。
0: 老陈投敌我也没想到，但是有一点我很清楚，你现在绝不是在为老陈的投敌感到难过，你是彷徨，你现在满心的疑虑，你担心你的牺牲和付出会是一场空，你怀疑你的信仰和方向出现了错误。从师范毕业投考特训班，就是想为自己的国家尽一份自己的力量，这个方向永远都不会有错。现在战争在继续，汪精卫的汉奸政府即将成立，日本人还在这片国土上肆意践踏。小林，你的信仰不应该依附于任何一个人。在我看来，信仰就是要在不断的实践和战斗中得到检验，最终方能达到坚定。你好好想想吧。
1: 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0: 看到你如此消沉和沮丧，我有一些心痛和不安。
1: 顾副站长，您放心，我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汉奸。
0: 那你得先从这里走出去。

0: 我很久没想今天怎么开心了。这么久没见，你还是老样子。
1: 老样子？哼，今非昔比了。以后还会再见吗？
0: 当然，你总有办法找到我。

0: 谁啊？
1: 陆哥，是我。
0: 水哥，
2: 怎么了这是？啊，
0: 出什么事儿了？
1: 哥，我们普通支队叛变了。
0: 什么？叛变了？
1: 真的。昨天晚上，支队长带着本部的人和湖南支队一起投敌了。我们一些人不愿意跟着，发生了枪战，大部分被打死了。我是冒死跑出来的。
0: 他们有多少人？
1: 加起来少说500人。
0: 这个，先找个安全地方躲起来。我现在就去站里报告。
1: 行，
0: 保重。
3: 好几百人就这么叛变了。他们不是戴老板亲自封过番号的吗？啊，
4: 这让我们上海区的颜面何在？
3: 这件事和陈默群这个大汉奸绝脱不清干净。诸位，刺杀上村靖是总部下达的死命令，我们必须完成这次任务。这是我们上海区唯一的机会，也是我们挽回颜面的唯一机会。
5: 是。另外，机场外的暗哨一早发来电报，说郊外的风力高达5级。这会严重地影响到制弹筒的射程以及精准度，所以我们的作战地点必须要前移200米。这样，我们只要一开始袭击，就会完全地暴露在日军的射程范围内。
3: 为了除掉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我们别无选择。执行任务。
5: 是。

0: 队长，
1: 今天行动出事了，
0: 我们中了埋伏，袭击了前面的假车队，负责主攻的兄弟全没了。要不是顾站长命令撤退，我们一个人都回不来。所有人出发前都献了一束。

0: 行动失败加上投地叛变，
1: 我们还是都想想怎么和总部汇报吧。
2: 林队长想找你。
1: 谁啊？他韩邪事儿不够多是吗？
3: 要不是他放走了陈溺，今天日本人能对咱们的行动这么了如指掌吗？
1: 林南生，谁让你擅自离开禁闭室的呀？
3: 我告诉你，执行不了对陈溺的制裁令，我就把你交给重庆。今天死了的这些兄弟都得算在你头上。
4: 黄站长，我请命，执行刺杀上村靖。
1: 你执行什么呀你？
3: 你还怎么执行啊？牺牲了这么多的人，你还怎么执行？
4: 我请命，去庆祝会场，执行刺杀任务。
5: 林南生，不要冲动。庆祝大会在汪伪政府成立的当天。他们的重视程度会非比寻常，
4: 这些我都清楚。我没有冲动。
3: 你没有冲动，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你告诉我，不是冲动是什么？
4: 如果不成功，我绝不会活着离开会场。
1: 林南生，
3: 你这是当着大家在立军令状的吗？
4: 是。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物不生，大丰收。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你知道这次行动的危险性吗？群众无尽言，你给我滚回去！
1: 请站长相信我。

0: 如果刺杀成功，我第一时间向重庆汇报，给你请功。
1: 上层经主持的静香，杀害了我根据地居民几千人，有些村庄被整村屠掉。后天，他将参加在百老汇大厦举办的庆祝大会，机会非常难得。外地的同志不熟悉上海的情况，我们来完成。
2: 嗯。
1: 有两个机会，当天能进入到百老汇大厦。目前，在上海工作的同志中，只有你们两个。 最符合条件，
2: 明文，你说吧，我去。
1: 请组织放心，我们一定竭尽全力完成任务。这次的任务非常危险，其他的同志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好。时间紧迫，咱们抓紧研究一下任务完成后的逃生路径。

0: 如果遇到任何情况，都要跟战地区的联系。我们会在这里一直守着，
1: 。明白。等着你们成功的好消息。是。
0: 这是我们上海区唯一的机会，成败在此一举。这次行动，他们是凶多吉少啊！他立的军令状，事已至此，要不惜代价的做下去。祝他们好运吧。

0: 赶紧弄完啊，这个门要封住了，今天每个人都得检查。
1: 哎，您放心，他们就是宋生押的，搬完马上走。哎，搬搬搬搬搬。

0: 今天晚上的宴会很重要，来的可都是大人物，要出了问题，谁担得起这个责任？
1: 我知道，那我这就去拿。

位贵宾，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今天我们的国民政府在汪主席的带领下正式还都南京了。我们在上海欢庆这次政府的改组建立，我代表上海市政府欢迎各界朋友莅临这次庆祝大会。让我们用掌声庆祝由来自上海的大学生组成的合唱团为我们带来的演唱。

感谢同学们的精彩演唱，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请出今天的贵宾，汪主席的高级军事顾问，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参谋副长上村敬将军阁下，为我们这次的庆祝大会登台致辞。

0: 大家好，今天对于我们大日本帝国和中国来说，都是一个好日子。我们共同努力，为建立东亚新秩序，开创。
1: 林丹生。

0: 建物を調べろ。怪しいものを探せ。将軍を病院に早く。
1: はい。
2: 覆盖这里。
0: 好。

你之前跟我跑进过，军统的人是不敢来这里的。林南生是怎么回事？你亲自带队去抓住他，附近的街道也要搜查。哎。

0: 你怎么在这儿？这一层是外租给公司的，晚上没人。
1: 他是你们的人。

0: 我来，哪儿去？到时候出去之后，我们一旦被发现，我会冲在前面掩护你，尽量为你争取逃生的时间。万一我要是顶不住了，就给我滚一枪。
1: 报告，没有发现。
2: 主任，我这边没发现可疑的人。
3: 三哥，

这个给你，很快就结束，不会太痛过。不到晚，不到夜，一定要活下去。

0: 况怎么样了？
1: 上村锦死了。
2: 确定吗？
0: 确定。
2: 李南生呢？
1: 我们是分头撤离的，他可能被困在里面了。
2: 你现在不要回站里，回去继续观察，随时汇报。
3: 路上要小心，别让人盯上。
1: 好的。
4: 老顾，这回我们总算能交差了。
3: 李南生现在不知道什么情况，日本人一定会挖地三尺的找。我们要不要派几个人到附近去打探一下情况？
2: 现在不光是大楼里面，外面肯定也全都是他们的人，打听也没用。能不能全身而退，就得看小林的命了。
4: 此时我们不方便营救。

0: 谢谢你，秋罗。你不用谢我，我救你是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都是抗日力量。我真的没想到。 你会来执行这么危险的任务。
1: 我的同志牺牲了，他才不到20岁。

他很好的完成了任务。以前的南京，现在的清乡，上曾经都是一个屠夫。现在这样的屠夫还有很多，我不知道我们到底还要牺牲多少人。 才能彻底地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家。我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等到和平的那一天。

0: 你是不是想要来的？
1: 在我加入共产党那天，我就坚信这一天的到来。请你也相信，
0: 一定会有那一天的。

0: 外面的宪兵撤了不少，但是再过2个多小时，这个网络的人就开始上班了，我们也待不住了，
1: 所以我们必须想办法跟外面取得联系。

0: 这里可以吗？
1: 嗯。
0: 路上注意安全。
1: 嗯。

0: 彩贵州。三段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1: 只要能获得周全，我也不惜一切代价。
0: 爱情揪心，
2: 缘尽于此，从此陌路。
0: 友情动人，
1: 你的国家。
0: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贵州卫视黄金剧场，每晚19:35正在热播。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我能不能？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直击旅游，记者前往黔东南狮饼，当地依托独木龙舟赛 IP， 串联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业态，让假日经济火花持续燃向全年。
1: 端午假期，贵州推出五大特色文旅场景，数百项活动及惠民礼包，丰富假日供给，激活文旅消费。
0: 文化中国行今天寻访铜仁锦江之畔的龙舟龙头雕刻技艺，当地老艺人坚守古法雕刻，新生代匠人创新融入现代美学，推广校园传承，让龙舟非遗文脉代代更续，焕发新生。
1: 20家贵州优质茶企组团参加哈尔滨亚太茶博会，推介干净前茶。
0: 凭借优质奶源、严格品控和先进工艺，我省乳业企业产品经过170多项检测，成功获批进入香港市场，为贵州农特产品出海积累经验。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端午佳节，龙舟的鼓点在大江南北响起。今天上午，2026年水运贵州中国狮饼独木龙舟赛火热开赛，69支龙舟队伍在五羊河上劈波斩浪，108米长的巨龙在千人簇拥下巡游入江。狮饼以一场盛大的非遗展演系列活动吸引着八方来客，但当地算的不仅仅是端午节3天的账，他们正通过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旅游产品的精心设计，探索如何让假日的经济火花持续燃向全年。
3: 这两天，69支队伍、1100多名队员将在五羊河上展开男子独木龙舟、男女标准龙舟的200米和500米直道赛的激烈角逐。狮饼是国家级非遗项目苗族独木龙舟的发源地。今年的独木龙舟赛吸引了当地25个村和社区的龙舟队参加。和标准竞技龙舟不同，独木龙舟是站立着划桨。
4: 独木龙舟它

0: 起源于清水江，它是大风大浪的第一站子，才看得到前方。
1: 六合村是施炳最远的参赛村寨，队员涵盖教师、公务员、一线工人等。端午期间，不少村民们从全国各地赶回来，只为奔赴这场一年一度的龙舟之约。
2: 我们有从上海、浙江、广东、深圳来参加这个比赛，目标就是让大家能够看到我们六合村村民的积极向上的一个精气神。
1: 水里滑得激烈，岸上看得震撼。108米木龙舟巡游展示，千人抬，万人追，台面直接拉满。
3: 在我旁边呢，就是施炳县当地最长的木龙舟，一共是108米长。它其实呢是由三条龙舟拼接安装而成，1800名壮汉通过一上午的时间把它抬到了施炳的大桥上。在我旁边有8台重型的起吊机，一会儿8台起吊机将会一起发力，把这艘龙舟从这里起吊放入河中，来祈祷今年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4: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长、这么大的龙舟。
5: 把这个龙舟放下来那一瞬间，觉得我太厉害了！
6: 108米的龙舟站在这艘船的旁边，就是非常非常的长啊！站在中间，尾巴和头都看不到啊！非常想给外国的朋友们介绍，我们在这里这么过端午节，这里有多好玩啊！
1: 龙舟竞渡之外，水龙狂欢点燃夏日激情。街巷里，游客们相互泼水祈福，在炎炎烈日收获清凉与快乐。千名姑妈盛装巡游、非遗传承人展演、抢鸭子比赛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多元民俗魅力。人聚起来了，如何让脚步慢下来？施炳县推出票根经济联动模式，游客在商超、加油站、酒店每消费满200元就可获得长桌宴门票，而凭长桌宴门票又能解锁酒店的更多优惠。通过二次消费联动，推动游客从过境游向过夜游转变。
7: 这两天的房还是达到了90%，今年的端午节比去年端午节期间提高了20%左右的入住率。
8: 端午假期第一天呢，长桌宴呢，中午晚上分别接待了3000多人，单日接待游客超6000人，全部是满员的。本次活动食材投入大约18万元，撬动县域消费120万元。
1: 盘活全域旅游资源，延伸文旅产业链条。这个夏天，支撑施炳旅游经济增量 C 位的主角还有别的项目。
3: 没有什么疲惫和烦恼是一场漂流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再漂一次。在沙漠河将近9公里的这个漂流河段上，我们既可以体验到激流险滩的速度与激情，同时也可以在这种平缓的区域感受人在画中游的意境。
9: 前面很美，就感觉很舒缓，然后感觉在那个环境当中心情很舒畅，但是后面就太刺激了。
10: 风景很好，水也很干净。
1: 当地推出住宿联动景区优惠、直播派送门票等多重福利，持续留住客流，激活消费。
2: 端午节第一天的旅游人数就超过了去年端午节3天的旅游总数。凡是入住了活动酒店的游客呢，都可以享受云台山50%的一个门票优惠，以及白沙井度假区15%的门票优惠。
1: 为了把白天的旅游热度延伸到夜里，施炳今年首次推出了水上音乐会，民间歌手、乐队演唱和非遗展演在水中舞台上轮番登场，将游客的体验感拉满。
11: 第一次见到，真的非常非常的震撼，
12: 体验到很浓重的民族风情嘛，还有浓浓的那乡愁。
1: 数据显示，端午假期首日，施炳县接待游客12万人次，实现综合旅游收入1.1亿元。立足端午文旅热潮，施炳还在谋求更大的出圈。活动期间，中泰文旅康养合作交流会顺利举办，双方围绕海外品牌推广、跨境旅游、康养产业等8个领域达成合作共识。未来，施炳将成为东南亚客源增量的潜在目的地，让文旅经济有了长线的国际支撑。
13: 感同跳空，
14: 施炳的赛龙舟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很有特色，我们非常愿意推荐泰国人民来这边旅游观光。这次重点就是要推动中泰两国旅游文化的合作交流，扩大双方的旅游市场，
11: 做活节赛文章，让施炳龙文化从区域 IP 走向全国甚至国际的视野，让节赛活动贯穿全年。我们将把票根经济的半径扩大，主动加强与肇兴、镇远、西江等知名景区的联动，探索跨区域票根互惠机制，推动施炳从途经济变为目的地。
15: 这个端午，贵州各地推出

0: 文旅大餐、传统民俗、非遗展演、休闲康养等业态轮番登场。贵州还以纵情端午、爽游贵州为主题，打造避暑纳凉、田园康养、非遗流光、民俗异彩、净土蒸馏、清水纳凉等五大特色文旅体验场景。数百项活动及惠民礼包吸引八方来客共度端午佳节，激活假日文旅市场。
1: 这两天威宁避暑旅游季正式开幕，一场融合了民俗巡游、文艺展演、趣味比赛的赶花山活动，让这个小城沸腾起来。舞台演员与群众游客共跳千人花山舞，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2: 这次专程来威宁赶花山逛民族巡游，喝蓝莓酒，跳千人花山舞，原生态民族文化特别震撼，高原气候凉爽舒适，民风淳朴，人情味十足，这是不虚此行啊。
1: 遵义市赤水市大同古镇推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独竹漂表演，舞者踏竹演绎水上芭蕾，游客在观赏之余还能参与民乐演奏、长街宴等活动，体验感满满。
3: 他们在竹子上滑过去的时候又优美又很惊险，
4: 文旅项目非常的丰富，人也特别多，非常的热闹。
1: 清水享乐，康养休闲过佳节。六盘水、遵义人怀、黔东南剑河等地的温泉度假区升级假日游玩新业态，推出包粽子、手抓鸡鸭、苗药康养、凉泉体验等特色项目，为游客提供多元旅游体验。
5: 端午节我们想玩一点和水有关的游玩的项目，又凉快又美，这地方山清水秀的，
6: 融合了传统文化，让温泉度假不止于泡汤，更成为集文化体验、休闲娱乐、亲子互动于一体的综合性文旅目的地，目前整体客流超出预期。
1: 红色旅游同样火热，遵义会议会址在假期迎来客流高峰，八方游客缅怀革命先烈，感悟长征精神，大型沉浸式红色剧目《伟大转折》备受青睐。端午节首日散客占比近80%。
7: 端午节期间，我们合理安排每日演出场次供游客选择，还设置了端午惠民早鸟票，在遵义会议会址内部设置知识问答有奖活动，为游客准备了《伟大转折》剧目免费入场券、遵义会议会址纪念票。
1: 龙头是龙舟的灵魂，因为文化和地域差异，各地龙舟的龙头风貌各异，底蕴丰厚。在贵州铜仁，仅江水孕育出一方龙舟气韵，也造就了龙头不同的雕刻章法，呈现出威和活两大独特气韵。威是拼搏奋进的民族血性，活是守正创新的匠人匠心。手艺人用一威一活传承民族文脉，也赋予这项古老技艺新的时代气息。
8: 走进铜仁市碧江区和平村的一个农家小院，木香萦绕，刀凿声声。68岁的杨爱国深耕龙头雕刻40多年，经他雕琢的龙头线条遒劲，神态威严，完整留存下铜仁龙舟刚毅勇武的传统。
9: 龙船我没爬过，但是我爱看龙船，喜欢这个龙头有艺术性，我就从事这个雕刻。我们现在的这个龙头呢，小巧灵活，重量不压船，爬起来比较快。雕了几十年来，四方八面都喜欢等我在那买。
8: 锦江湍急多变的水文条件，造就了本土龙头轻巧灵动、适配竞速的实战特质。雕刻龙头对杨爱国来说，不仅是一门手艺，更饱含着他对本土文脉的赤诚坚守。
9: 这个实际上是千变万化的，但是手法是还是按传统手法雕。老师傅传统下来的雕法呢，龙头要饿要凶，那就在于这个地方。
8: 杨爱国以古法守住龙舟刚毅勇武的精神底色，从小长在锦江河边的卢勇则在日复一日的观察中寻找创新。深耕赛场和雕刻多年，他发现传统龙头采用铁丝龙须、僵硬呆板，无法呈现龙舟破浪的动态美感。他选用韧性更好的本地竹编替代铁丝，让龙须能随风舒展，灵动飘逸。
10: 年一年我们买了这龙船，没得龙头，人家是卖船不卖头，当时我有点木工基础，就尝试雕了一下，一雕雕了20多年。竹编随便风强强一吹下来，它都要摆动，看起来就弄得这个灵活精神，所以后来都是用这个竹编。
8: 在当地小学担任美术老师的熊云，雕龙头也有20多年。他致力于在龙头雕刻绘画中融入现代美学，把传统技艺引入校园课堂。
11: 运用了

0: 渐变色、高光，让它立体感更强、更加生动。希望更多的年轻人来传承这种文化。
1: 6月19号至22号，2026亚太茶博会暨茶生活美学艺术节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办。贵州省农业农村厅指导，贵州省茶叶协会组织省内20家茶企参展，并主办干净前茶全球共享贵州茶东北市场推介会。活动上，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分别介绍了贵州茶产业以及两红三绿一抹品牌矩阵发展情况，两家茶企进行了产品推介。
2: 我们带了5家茶企，一个茶叶协会，这一趟来到哈尔滨，不光是来做推介，更是带领我们黔西南的团队来宣传我们的品牌。
3: 安顺240多家茶企，我们一年的产值就是100亿吧。参与到这些活动，不断的推荐，外面很知名的茶企茶商都跟我们有了非常好的合作。我们走了所有的300市场，走势很好，不断提升我们的品牌影响力。
1: 哈尔滨作为东北亚的桥头堡，与俄罗斯毗邻，有着巨大的茶叶消费市场和广阔的前景。此次推介会将以哈尔滨为枢纽，拓展东北市场，链接全球大市场。在前茶展区里，干净前茶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品鉴购买。
4: 这个茶泡出来就是没有任何的杂质，整体感觉特别的通透，口感就很清爽，茶香的味道特别浓厚，很好喝。
5: 我喜欢这个茶，口感非常棒，应该是我喝过最好喝的茶。听介绍说贵州茶很干净，是生态茶，我看到贵州茶园的照片非常漂亮，希望有一天能现场去看看。
6: 这次贵州展团来了之后呢，让我们哈尔滨这边的人知道啊，原来贵州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好茶，尤其贵州的抹茶很出名，现在年轻人喜欢喝抹茶，是让咱们产区跟销区、厂家跟消费者能够无缝隙的对接上。
7: 南方乳业是贵州本土老牌企业，如今开始进军国际市场，而出海首站便选定在了中国香港。香港食品准入标准严苛，是内地农产品出海重要窗口。近期，该企业成功获得了香港奶类进口许可，顺利拿到入场券。企业是如何做到的呢？来看报道。
8: 在贵阳龙头旗下的南方乳业开阳龙岗乳品加工厂，记者看到此次获准进入香港市场的花都牧场有机纯牛奶、花都牧场富硒纯牛奶被摆在了展厅的显眼位置。
9: 这一次通过审核的两款产品富硒牛奶，它是在我们开阳县富含当地硒元素的一款牛奶。我们有机牛奶啊，是我们通过有机认证的牧场，经过在市场上的一些调研的话，香港市民普遍对这两款产品评价还是比较高的。我们已经和香港的几个食品经销商取得了联系，把产品铺进香港的主流商超和它的便利店渠道。
8: 去年五月，在贵州省委统战部牵线搭桥下，香港贵州联谊会牵头联动南方乳业，正式启动香港进口许可申报工作。然而，香港食品准入标准严苛，消费体系成熟，对贵州牛奶的各项指标都有极高要求。复杂的中英文相关申报文件要求，成为前奶入港的第一道拦路虎。
10: 审批过程中，我们香港贵州联谊会协助企业整理资质文件、检测报告、中英文技术材料，同时我们安排专人对接香港食物安全中心，紧盯审批进度，逐一化解申报难题，前后历时8个多月，帮助南方乳业的产品最终拿到香港奶类进口准入资质。
9: 香港市场食品安全标准都是参照欧美国家的标准来执行的，检测项目有170多项，所以说一旦进入香港市场以后，其实我们三花牛奶就具备了拓展全球市场的基础。
8: 能顺利获准进入香港市场，关键还在于南方乳业对于生产工艺和生态奶源的严格控制。在南方乳业龙岗第二奶牛场内，这里的温控在5到25摄氏度之间，可以防止1200多头捐山奶牛因温度过高或过低产生应激反应，从而影响牛奶品质。此外，对饲料、饮用水等以及挤奶手法也有着严苛的要求。
11: 利用深层地下水以及我们的富硒牧草和富硒清储饲养，我们每天的清储料和精料都会有毒素检测、干物质检测，就让牛每天吃到的原料一样，让它的这个乳品保证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0: 态。
1: 目前，南方乳业在贵州、甘肃、陕西等地建有7个规模化生态牧场，存栏奶牛30000余头，并在贵州建成2个乳制品加工厂。在开阳县的龙岗乳品加工厂，通过超高温瞬时灭菌、无菌灌装等先进工艺技术，保证着原奶经浸乳、冷却、杀菌等30多道工序后，奶味浓郁、品质安全。
0: 我们整个工厂的使用的设备也是国内国际一流的设备，加持超高温瞬时灭菌，温度就138度，用10秒钟的时间就把牛奶里面的有害的微生物杀灭，达到商业无菌的状态。然后呢，结合后期我们的无菌灌装，就能保证我们的产品达到6个月以上的保质期。
1: 现在，南方乳业在贵州省内市场占有率达到了70%，产品还销往西南、华中、大湾区等区域。
2: 主打的贵州生态乳制品的产区区域，也是香港对我们的不仅是牛奶的认可，也是对贵州生态这张名片的认可。南方乳业依靠自己的品控和过硬的工艺，给我们的启示是标准是门槛，走向国际，打造对标国际化的标准，还有次厘汁、生鲜的鸡蛋、蔬菜、贵州的小吃这一系列的食品，逐步推进进入香港市场，把大湾区的整体市场也能打开。
1: 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获悉，14五以来，贵州水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成效显著，全省119个国控断面水质优良率达99.2%。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国家美丽河湖21条，以美丽河湖建设为总抓手。贵州省通过控源截污、内源治理、生态修复等综合治理，同步推进城镇污水处理补短板与农村面源污染管控，坚持水岸同治。14五时期，主要河流出境断面水质优良率、县级及以上集中制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均保持100%，乌江、赤水河、清水江干流水质总体保持2类。
3: 端午时节，赤水河谷迎来酱酒制曲黄金时节，遵义仁怀曾是红军长征四渡赤水的战斗之地，也是茅台酒的故乡，中国酒都之一。小长假，跟随记者去那里体验一把红白绿最美之旅。
4: 走遍大地神州，端午请来贵州，这一站酒都仁怀。来到红军四渡赤水纪念园，红军四渡赤水纪念塔与茅台渡口纪念碑庄严伫立，红军桥横跨河面，脚下河水奔涌，心中热血激荡。走进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一件件文物讲述着军民与水情，红色记忆在这里触手可及。
5: 用自己的脚踏进这片红色土地，比在书本上受到的那个震撼、那个教育深刻得多，很值得呢。
4: 沿赤水河行进，酒香阵阵，此时正是端午制曲酱酒酿造的关键时节。走进茅台镇特色酒庄，你可以体验采曲、品尝新酒，还能封存一坛属于自己的时光。
6: 第一次知道端午和酱酒的关联，采曲太有意思了，酒庄里拍照也很有感觉，复古又出片。
4: 在令田村，我要带你寻一片绿，千年古银杏群苍劲挺拔，错落有致的特色民宿隐匿山间，在这里你可以慢享悠然时光，治愈所有疲惫。
7: 特别漂亮，有3000上百年的银杏树，我觉得来到了这里，不管是和朋友啊还是和家人聚会，在这里住住小憩一下，我觉得特别的放松。
4: 红色经典，白色酱香，绿色乡愁，3条色彩交织成一条最美旅游线。
1: 6月15号到21号，2026年世界全联世界杯中国站赛事在贵阳开赛，这是该赛事首次落户中国。作为赛事转播方，贵州广播电视台全面升级了 4K 超高清转播技术，全方位呈现赛事精彩对决。
8: 整个赛事分为 AB 两个台，12个机位是分在两个台里面。这一次是首次只用一辆 4K 转播车就同时做了2场 4K 直播，可以节约不少技术成本、人力成本。本次赛事还投入了那个慢动作制作系统，还有超高速制作系统，拳拳到肉的那种慢动作镜头，精彩淋漓地呈现在屏幕面前。
1: 贵州广播电视台此前已承接过杭州亚运会网球转播、全运会男子排球转播、亚沙会沙滩足球转播等国际大型赛事的转播业务。此次世界全联世界杯的转播视频也稳定在国内外20多个平台播出。
9: 转播服务方面呢，已经做得非常专业了。去年的时候，世界级的拳击赛事也是我们贵州省电视台做的这个转播运营。

0: 务。这一次呢，从信号的制作、传输等等方面，都已经得到了世界拳击联合会的认可。计划呢，是在今年的11月份继续来举办一个中国公开赛的这个赛事，到时候也是会向世界上各个国家发起邀请。
1: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那些新闻。央视多档节目关注端午佳节，贵州黔东南丹寨、镇远古城、铜仁等地开展赛龙舟、包粽子、抢鸭子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人们在浓浓节日氛围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人民日报报道，黔东南天柱县甘溪洞寨古称功夫村，近年来当地打造村武文旅 IP， 组建村民武术队，在节假日推出武术展演等活动，让功夫传承与村民增收同向而行。中国国家地理微信公众号盘点夏季避暑小城，推荐贵州避解温宁。这里夏季平均气温仅有18摄氏度，广阔草场犹如天然空调，暑期还可体验彝族火把节，兼具清凉气候与原生态民族风光。
2: 贵州建成山地特色紧急医学救援体系，拥有国家级救援基地一个，专业队伍14支，应急人员超1万人，形成陆水空立体化救援能力，建立跨省协作、警医联动等机制，高效处置突发救援任务。
3: 贵州紫云首届定向越野公开赛近日开赛，赛事设置男女公开组、亲子组3个组别，适配不同年龄段、不同水平运动爱好者，共吸引省内外2000余名选手参赛。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1: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的新闻资讯，你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七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七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
7: 蔷薇啊，你说忍冬考得如何？
8: 我听说忍冬好像在去考试的路上为了救治一个孕妇。

0: 复，所以误了考试时间没去。
1: 啊！
0: 郑定还因为这件事情大闹了考场，两个人都被抓到警察局去了。
1: 啊！被抓到警察局了？
0: 警察局？
1: 那该怎么办呢？
0: 爹，你放心吧，陈叔叔已经保释他们两个了。不过忍冬也因为这个，所以没有考试。
2: 古风，
3: 是你？
2: 我有话跟你说。
3: 你们先出去吧。
0: 哎。
2: 我送给你的。
3: 是什么？你自己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4: 医书。
2: 没错，愿赌服输。我不像你，你有齐元堂这个铁招牌可以拆，我就只有这些年的医术心得和我的一些秘方，我拱手送给你了。
3: 这都是你精心钻研的医书，我不能收。
2: 留下，大丈夫岂可言而无信。我就要回山里了，这些书留在我身边那也只是废物，所以留在你这儿吧，还可以多救些人。另外我还有件事想拜托你。
3: 什么事？
2: 忍冬这个丫头啊，是个难得的医学人才，我希望你能够多照顾她，多提携她，希望她以后能和你一样成为一个受人尊重的好大夫。
3: 不用你说，我都会培养忍冬的。你的这些医书我绝对不能收，你拿回去吧。
2: 哎，我都说过了，留给我也只是废物嘛，你怎么这么老顽固？
3: 不，我希望你留在陈家药铺行医，把这些医书用在有用的地方，把你的医术发扬光大。
2: 我早就已经归隐山林不问世事了，这一次要不是因为你家里那些事儿，我还不下山了。对了，告诉你，其实蔷薇啊是你救醒的。
3: 是因为你的帮助。
2: 哎，你听我说，那天我来了以后啊，我把过蔷薇的脉，她的脉象已经平稳了，只不过当初你心乱了，你没有察觉而已。我来也只是让她早点醒来而已。
3: 真的是这样？
2: 当然。我回去以后啊，就好好想了一想，以蔷薇这种情况换作是我的话，有没有把握让他这么短的时间醒来？结果是我做不到。所以你这个老顽固的医术啊，确实在我之上。
3: 不，如果没有你帮助的话，蔷薇不会醒得那么快。
2: 行了行了，别说了，胜负已分，我也该归隐山林，重拾我闲云野鹤的生活去了。
3: 好，之前的事情都不算，忍冬这一次不能参加考试纯属意外，希望你不要计较输赢，继续留在县城里面行医，利益大众，这才是最大的功德啊。
2: 我刚才嘚嘚嘚说了半天你没听懂啊？我就不想留在县城，因为我不想看到你。我每一次看到你，我就想起我的情场，我的事业都被你毁得一塌糊涂。好了，你走吧。
5: 我走，不用送。

0: 其实一败涂地的人是我。当年我没能给陆云一个名分，让陆云含恨而终，现在又让静怡流落在外。
1: 怎么样，考得还顺利吧？
2: 我觉得还可以吧。
1: 真的？哎，奇怪了，平常这个时候你爹都回来了，怎么还在看诊呢？
2: 哦，是展叔叔到清源堂，他说找爹谈点事，他们正在谈事呢。
1: 他们俩有什么事好谈的？哎，那个丫头考得怎么样？
2: 哦，奶奶，你是说忍冬啊？
1: 啊，
2: 她好像是因为迟到，所以没进考场。
1: 没进考场？
2: 嗯。
1: 我看八成是没把握，不敢进考场考试。

0: 忍冬是因为救助一位孕妇，所以才迟到的。
1: 管他是为了什么，反正啊，什么样的人生什么样的种。你看他娘上次来看宫前那副嘴脸，看了就讨厌，做他的子女也倒霉。
0: 娘，这是别人家的家务事，你这样批评不太好吧？
1: 我也没说什么呀。既然那丫头没考，那就表示我们赢了。你该不会拆了谷家的招牌吧？蔷薇，上了大学要好好念书，我们谷家将来啊就靠你继承了，知道吗？
2: 我知道了，奶奶。
1: 好。
0: 娘，静怡她
1: 不要提她，我永远不会让她进我们家门的。

0: 哎呀，这个展大夫上哪儿去了？下午就离开药铺，怎么到现在这么晚了还不回来呀？
1: 这忍冬啊，没赶上考试，展大夫输了笔试。这展大夫可能是心情不太好啊。
0: 我说你这个人也真是的，你明知道展大夫这个人性情古怪又神经兮兮的，天知道他能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来，你明知道他要出去嘛，你就跟着出去，不然你问问他要去干嘛嘛。
2: 娘，您刚才也说了，展大夫他神经兮兮的，您怎么能怪忍冬呢？即使忍冬问了他也不会回答，而且忍冬是为了救人没有参加考试，心里已经很难受了，您能不能少说两句？
0: 我这也不是要怪忍冬，我只是真的很担心展大夫。你说这么晚了他还不回来，我哎呀！哎呀，展大夫，你可回来了！
3: 大爷，
0: 这么长时间上哪儿去了？
4: 你们都在啊？
0: 哎呀，展大夫，喝酒了？
4: 啊，没错。我十几年没沾酒了，嘿，今天我心情好，所以我喝了几壶。
0: 你说你心情特别好？
4: 对啊，哎，我明天就要回山里了，我心情当然特别好了。
0: 您要回山里去了？
4: 嗯，
0: 这怎么行呢？
4: 怎么不行啊？啊，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就该回山里了，知道吗？
0: 展大夫，您不是还要教导忍冬吗？忍冬还没考上中医大学呢，我看您还是留下来吧。
4: 该教的我都已经教了，只要这个丫头啊明年考中医大学，她就一定能考上，考上了呢就可以拿到行医执照了啊。对了，我告诉你啊，我不在这的时候你要对忍冬好一点，要是我知道你对他不好的话，哼，小心我对你不客气，知道吗？
3: 大爷，不要。
4: 嗯。
0: 是，这我知道，我知道。
4: 丫头啊，我是不担心你的学业呀，我就是担心呐，没人照顾。

0: 大夫回来了，
1: 。
0: 我把他交给你了，好好照顾他。
2: 大爷，我。
3: 展大夫您放心，忍冬啊一直是由我来照顾的，我会把他照顾得很好的。您，我看你忙了一天了，应该。

0: 累了，不如早点去休息，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好不好？
1: 没错，明天回山里了，我呀得回房间收拾一下。
2: 江大夫，您真的

0: 哎，仁多啊，不如你明天再帮我好好劝劝展大夫，让他务必留在我们药铺继续看诊呢。
1: 阿姨，你也知道大爷的脾气性格，我觉得我是劝不了他的。
0: 你不是怎么知道呢？我看他最疼你了，没准他听你的话，你就帮帮阿姨去劝劝他，好不好？
1: 我试试吧。
0: 真乖。

0: 靠，我们的大小姐怎么今晚如此的轻松自在啊？是不是因为考完试不用再读书，彻底解脱了呀？
1: 那是我的事，关你什么事啊？
0: 我告诉你，你别高兴得太早，你只是考完试而已，录不录取还另说呢。
1: 哼，那可不一定，反正跟忍冬比试是我赢了，所以我爹和展雄叔叔的比试是我爹赢了。
0: 哎呀呀呀呀呀呀！请问你哪来的自信肯定能赢忍冬啊？
1: 就凭他今天压根就没有去考试啊。
0: 什么？他没有去参加考试？为什么呀？
1: 好像是因为在路上救了个孕妇，耽搁了时间，最后还大闹了考场，被带到警察局去了，所以就是我赢了。
0: 那他现在还在警察局吗？
1: 你放心吧，早就被保释出来了，不过这个时候他应该在陈家痛哭流涕吧。啊，

0: 我才不管呢！你说这臭小子哪点比我强？你
1: 干嘛？就冲你刚刚那么大呼小叫的，他就哪一点都比你强，知道吗？你这叫不懂为别人着想。
0: 现在都这么晚了，如果我敲门说要找他，那丫头肯定会骂死我，甚至会因为我打扰到陈家的人而更加讨厌我。我不能这么做。

0: 你说
1: 丫头，你现在一定很难过吧？虽然我不能进去陪你，但是我会守在这里。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努力赚钱，将来让你的家人跟你

0: 就别再犹豫了。既然你已经设立了目标，那就要掌握方法，不懈努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行动起来吧。
1: 为了这个家，更是为了你自己，去考中医大学拿个行医执照回来好吗？
2: 我记得我以前曾经答应过要供你上学，可是却没有做到，所以我今天就是想跟你说，我要供你上大学。
3: 从小到大，我还没有看到过你决定的事情有做不成的，而且我也会帮你的。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好好复习，准备考试。
4: 我十几年没沾酒了，今天心情特别好，所以我喝了几壶。
5: 你说你心情特别好？
4: 对啊，哎，我明天就要回山里了，我心情当然特别好了。

0: 红林，你这急死又能怎样啊？他要是不肯留的话，劝也没有用的。
1: 哎呀，那好，就算他坚持不肯留下来，留不住人，那他也总得把那肺痨的秘方给咱们留下来吧。
0: 你不是不了解他的个性，这事儿已经说了好多遍了，如果他要是肯留的话，他早就留给你了。
1: 你，
0: 哎呀，算了，你打消这种想法吧，好不好？
2: 郑定，我走了以后啊，你要好好督促这个丫头学习，无论如何明年她都要考上中医大学，你知道吗？
3: 哎，詹大夫您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督促忍冬的。
2: 嗯，
3: 而且忍冬她一向很努力，我想就算我不督促她，她一样会做得很好。
2: 嗯，那是。丫头，你这次救孕妇具备了做大夫的资质，而且你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心，我很高兴啊。以后你学习控鱼的时候，你就去陈家药铺帮着看看病，但是有什么疑难杂症的话，你就介绍到那个清源堂去。
1: 真的？
2: 就算我不让你去药铺，那个爱钱的女人她也会逼着你去的。
1: 大爷，
2: 以后如果你有什么医学上的问题呢，就到山里来找我，知道吗？哎，走了。
4: 大爷，
1: 詹大夫，您真的要走，完全不考虑留下？
2: 不留下来了。
1: 那真的要走的话，您那个……
2: 哦，你是说我的那些中医秘方是不是？
1: 哎呀，詹大夫，您真是聪明人呐！
2: 我是不傻，可我告诉你啊，我就是把那些秘方烧了，我也不会让你拿了去赚钱。
1: 哎，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呀？我们就算拿你这个秘方是去赚钱的，那也是在替你救人呢。
2: 救人我自己会救，而且我告诉你，你就彻底死了这条心。

0: 我已经把我的秘方、我的医术心得、我都送人了。送人了？嗯。哎呀，那送谁了？我送给……这是个秘密，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总之，你这一辈子休想拿到我的秘方去挣钱。
1: 你
0: 再见。
2: 大爷，您让我送送您吧。
0: 不必了，我自己一个人走，免得看到你哭啊。
2: 我又舍不得。可是，
0: 大爷，等等我。哎呀，
3: 娘，你拉我干什么？
0: 你去干嘛呀？那人多上哪儿，你上哪儿？怎么像跟个屁虫似的？你别忘了，你跟蔷薇是有婚约关系的。
2: 娘，婚约的事情早已作罢，您不要老提好不好？如果您再提的话，我真的会不高兴的。
0: 不管怎么样，今后你就离那丫头远一点，保持距离，听到没有？
2: 这么不听话呢！大爷，大爷，大爷，大爷，等等，大爷，就让我送送您吧。
0: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不喜欢人送我，你别跟着我了。
2: 那好歹我们也是师徒一场啊，就让我送送您吧。
0: 来，
3: 好吧。

0: 好了，丫头，你就送到这儿吧，别送了啊，快回去。
1: 大爷，我不懂，您为什么非走不可，就不能留下来吗？
0: 有什么好不懂的，愿赌服输嘛。我既然输给古风那家伙，我自然要回山里了。
1: 可是上次你们比试医治肺痨的时候，古大夫也是说给您啊，那个时候您都愿意再给古大夫机会，为什么这一次就非走不可呢？再说了，蔷薇的病也是您给治好的，这么说来您的医术就是比古大夫高明的。
0: 丫头，我下山呢是因为你。还有啊，蔷薇其实并不是我救醒的。
1: 啊，蔷薇不是您救醒的，这话怎么说啊？
0: 以后你自然就明白了啊。行了，送到这儿吧，你快回去。
1: 不，您的医术跟古大夫一样，为什么您就不留下来济世救民呢？
0: 哎呀，你这个丫头，我告诉你吧，古风那个家伙他……哎，别说了，包袱给我。
1: 可是我舍不得您啊。
0: 我也舍不得你。好了好了，我只是要回山里，我又不是去死，你干嘛这样？
1: 那你回到山上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0: 好了，我知道了，这个事还要你来说吗？真是烦。行了行了行了，别哭了啊，我看到你哭哭啼啼的样子，我烦都烦死了。真想我的话，就回到山上来看我。对了，如果你没有考上中医大学的话，以后就永远不要再来见我。
1: 您放心吧，我一定会努力考上中医大学，将来我要成为一名和您一样医术高明的大夫。
0: 先别说大话，真考上了再说，知道吗？
1: 哦。
0: 好了，包袱给我吧。我走了。
1: 您一定要保重，我一定会回去看您的。
0: 别这样了，我走了。
1: 大爷，好好照顾自己，我一定会回去看您的，都

0: 记得小时候你跟我说过，如果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就到这里来跟河水说两句。所以我今天带你来这儿，你有什么话就现在跟他说两句吧。我想对河水大喊我心里的话，我喜欢你，我真的非常喜欢你。可为什么你偏偏喜欢陈正定那小子，不喜欢我？但不管怎么样，我永远都会像现在这样守护在你身边，陪你一起笑，也陪你一起难过。我说忍冬，你还在为没赶上考大学的事儿难过啊？
1: 没有啊，只是觉得展大夫是因为我才会回山上的。我不只是害他输了笔试，我也让那么多给过我帮助的人失望了。
0: 哎，不就是一次没有考上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呀？今年没赶上，明年再去赶嘛。大学就在那儿，跑也跑不了，对吧？换句话说，你是在帮助别人，是在做好事，这老天爷不会亏待你的。你现在只需要振作起来，别再一天到晚愁眉苦脸的了啊！哎呀，我跟你说，你这个人呐，本来就长得难看，还一副苦瓜脸，就越来越丑了。
1: 喂，你怎么了？是不是我一天不对你发火你就难受啊？你非要我对你这种态度说话是吗？
0: 哎，嘿嘿，这才是我认识的忍冬嘛，骂人的时候精力特别充沛。
1: 你
0: 好了，看到你没事了我也就高兴了。
1: 谢谢你啊。哎呀，你不是要去上班吗？还站这干嘛呀？快走啊。
0: 我因为公司账目的问题跟房叔请辞了，看忍冬心情不好，还是先别告诉他。哎，你去哪儿？我送你吧。
1: 啊，我走回去就行了，你先走。
0: 真的？
1: 嗯。
0: 那你注意安全啊。
1: 知道了。
0: 那我先走了。
1: 快走吧。
0: 再见。
1: 再见。

0: 爹。嗯。
1: 哎，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0: 我送走了大爷，就直接来药铺了。
1: 他走了。
0: 嗯。
1: 他医术这么高明，没留在城里给人看病，可惜了。
0: 唉，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啊。
1: 行，不想了。
0: 哎，爹，我来。
1: 哎，你来什么来？你赶紧回去看书，准备考试的事情。
0: 爹，考试要明年呢。
1: 我不管他明年、后年还是大后年，从现在开始，你就得认认真真读书，听见了没有？闺女啊，不为别的，就为展大夫，你可不能辜负了展大夫对你的期望啊，好不好？
0: 嗯。
1: 嗯，行，我的乖闺女，去。
2: 哎呦，你这个人也真奇怪啊！忍冬想在药铺里干活挣钱，你就非要他回去念书。哎，请问你一个月挣很多钱吗？够家里的开销啊？我告诉你，忍冬考不上大学，这就是天意。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啊？什么叫天意？
2: 我跟你说啊，我去跟菩萨诉苦，我请菩萨保佑忍冬

0: 考上大学，所以就如我的愿喽。
1: 娘，
2: 你有神经病啊你！人家去求菩萨都是保佑自己孩子考上学，你去求菩萨在干什么？让孩子不要考上学啊！再说了，那菩萨能理你这事儿？
0: 谁说菩萨不理我呀？他不是让忍冬赶不上考试了吗？说来说去都算是我的功劳。
3: 我现在也不想跟你吵架，你回家行吗？走，给我回家。
0: 哎，别
3: 回去。
0: 不走，
3: 我不想看见你。
0: 你要我走可以，把这个月的家用给我，给我钱，这个月的工钱给我。
1: 娘，您别这样。
0: 哎呦，不是我爱说你们父女俩，你们不回家就算了，连家用都不给我，还要我亲自过来拿，你们像话吗？你们，
3: 你是要钱对吗？
0: 啊，
3: 钱，拿着钱滚回家。
1: 爹，爹，
3: 没事，
1: 别生气。
0: 哎呦，就这点钱，你生气什么呀你？
1: 娘，你干嘛非要？
0: 忍冬，来，出来，娘有话跟你说。来呀，快点。
1: 娘，您到底要说什么？这么神神秘秘的。
0: 我就想啊，我们家那个竹篱笆坏了，你去找房城跟他要一点钱，我们把它修一修。
1: 哎，怎么了？
0: 我不要。哎，为什么不要啊？啊，
1: 因为我跟他已经见过面了。
0: 你找过他了？
1: 那他怎么说？
0: 他知不知道你已经知道你是他亲生女儿啊？
1: 嗯，
0: 那他说什么呢？
1: 他说，反正您不要再让我去找他了。他告诉我不认我这个女儿，所以我也不会认他的。
0: 他真这么说啊？哎呦，这个死没良心的，他自己的亲生女儿还不认。
1: 我没有他这个父亲，我的父亲只有一个，那就是王耀。
0: 可是王耀没钱，一家人跟着他都过苦日子，不像跟着房城，可能就可以过好一点的日子。
1: 娘，您怎么到现在还要这么提他呢？难道您当年做的那些事，一点都没有觉得对不起我爹吗？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怎么可以这么狠，这么坏呢？
0: 你这个臭丫头，我坏不坏，轮不到你来说。
4: 怎么了，这又是？
2: 你干什么？你怎么又打孩子？你有病啊你！你要讨厌我们两个人，你就不要来找我们，滚！
0: 要我滚可以啊，你钱给我多一点嘛。要我滚多远我就滚多远。
2: 你看你这个爱钱的死样子，你丢不丢人啊？
0: 怎么？你眼睛瞪那么大，想打我呀？
2: 我打你怎么了？我就打你了，我打你了，你这个王八蛋！你打谁子？
0: 你就知
2: 道打我，要不要脸？
0: 你打呀！
2: 我就打你了，
0: 别
2: 动，你别拉我，
0: 别打了，
2: 我打你。别管我，你别拉我，我不会。
0: 别打了，
2: 打不死你，
0: 滚！打我，
2: 打
0: 我，住手！别打了，
2: 打我！
5: 请问这谁是王忍冬啊？
1: 我是，您是哪位啊？
5: 我是中医大学的李校长。
1: 李校长，请喝茶。
5: 哎，不用麻烦，我说完就走。
1: 嗯，这是。
5: 准考证，
1: 准考证。
5: 我听说你是个人才，帮助了许多人。昨天是因为你救了一名孕妇，才会错过考试机会。所以啊，我破例让你参加特别考试。如果这次你考过了，我就让你就读中医大学。
1: 这是真的吗？
5: 嗯。
1: 谢谢您，李校长。
0: 可以呀，
1: 谢谢您。
0: 哎，不可以啊，不可以。
2: 住手！
1: 娘，
2: 校长，你别听他，可以，绝对可以的。
0: 这样不行的，你就别费事了。我们家忍冬不念大学啊！
2: 你给我滚出去！
0: 干什么？
2: 校长，你听我跟你说，忍冬是个好孩子，他一定会努力的。谢谢你让他考大学啊，谢谢啊。
0: 哎，哎呀，我们家没钱，交不了学费啊！你明白了吗？
2: 不是不是，校长，你过来，你是不是疯了啊？人家校长好不容易让忍冬考个大学，你还不让忍冬考，你到底什么意思？
0: 哎呀，
2: 你是不是当娘的你？
0: 你有钱吗你？
5: 我还是先走吧。
1: 啊，
2: 这跟钱有什么关系？没
1: 校长
2: 了，
1: 我送送你。
0: 这怎么跟钱没关系？
2: 考
0: 那以后我们家吃什么呀？
2: 吃什么喝什么也不用你管，忍冬就得考这个大学。
5: 忍冬，明天千万不要再迟到了。
1: 嗯，我知道了，谢谢你。
5: 好，
1: 慢走。

0: 田东，那是谁啊？
1: 中医大学的李校长啊。
2: 李校长，他来这儿是？
0: 他说明天让我破例参加一次考试，如果我能够被录取的话，我就可以去上中医大学了。
2: 真的？
0: 他同意破例让你考试了。
2: 哎呀，真是好心有好报啊！
3: 我说句实话还不行啊？我们家连基本生活都过不去。
2: 本来就太便宜，姨娘啊，又来找你爹的麻烦了。
0: 对不起，
2: 你娘啊，又来找你爹的麻烦了。
0: 对不起，
2: 没关系，我早就习以为常了。
0: 你就会说我。
2: 我现在去劝他们。
0: 不管了，
2: 任东，你赶快回去好好休息，好好的复习啊。准备明天考试。他们两个假呢，今天由我来劝，好不好？
0: 谢谢叔叔。
2: 放心。
0: 佳燕，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姐，是不是娘又说你了？不是，
4: 那是怎么了？你告诉姐姐，姐姐帮你好不好？我不要姐姐帮我，我希望我可以帮姐姐。
0: 但是我又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才能帮助你。傻瓜，你好好学习，只要你学习够好，就算是帮姐姐了。
4: 从小到大，一直都是你在照顾我，就连我的学费，也都是你每天省吃俭用，一点一点攒给我的。现在好不容易有机会可以考大学，却又失去机会了。 我很难过，我想帮你，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觉得我自己一点用都没有。如果可以的话，我情愿自己不上学，也让姐姐考大学。
0: 我的好妹妹，
4: 姐姐。
0: 姐姐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姐姐可以去补考了。啊，真的吗？姐姐不会骗你的，你快看，
4: 准考证。那娘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因为刚刚李校长才来通知我的。太好了。
0: 我就知道老天爷，你一定不会骗我的。我就知道你一定会保佑姐姐的。
4: 这样你就放心了，可以回去好好上学了吗？
0: 嗯，
4: 快走吧。我一定要像姐姐一样有出息。
0: 姐姐再见。
4: 姐姐，我等你考上大学的好消息。
0: 好。
4: 太好了。

0: 孩子们总算长大了。
1: 我是不是在做梦啊？我是在做梦。
2: 忍冬，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怎么站在门口哭啊？
1: 正定哥，今天中医大学的李校长过来跟我说，他愿意破例让我参加中医大学的考试，如果我能考上，那我就可以上大学了。
2: 啊，真的？
1: 真的。
2: 那真是太好了。走，忍冬，我现在马上为你复习功课，你明天一定要考上。走。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5: 126万座山峰，4697条河流，地质学的奇观，物种的基因库，人文要山水，时光刻峰峦，在黔中大地上，自然生境与人群彼此塑造，构造多元交融的文化走廊。时间的观察者施展，沿八条不同寻常的线路，带领我们深入山水之间，对话智者，溯源乡野，了解历史，认识未来。
6: 这个明显就是一个马蹄，
7: 数百年历史的凝结。
5: 这一站，贵州第二季，发现贵州，理解中国。
0: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5: 本集我们将走访四处各具魅力的场所，独具特色的水族水书流传地——黔南三都水族自治县。
8: 几九月你放弃水书，像个唱歌一样。
9: 水族这真的是充满古风啊！
5: 明代大儒王阳明的龙场悟道之处，修文县阳明洞。
10: 看到了少数民族这种良知，我就觉得明了。
5: 抗战时期，浙江大学西迁之地之一遵义市湄潭县永兴镇，
11: 朱校长决定把浙大迁到湄潭。
5: 由独特庆苗社区构成的亚洲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六支特区梭嘎苗族彝族回族乡，
12: 头发里面把家谱给含进来了。
13: 是的。
5: 如果你想要了解贵州如何滋养启发并影响了外部世界，这就是一条独特的路线。

0: 贵州百家汇流，广纳八方之地。当中原腹地风云跌宕，贵州耸立的群山却接纳了一波又一波的族群，在溪流与山野间化育出多元共生的文化千岛。在贵州黔南龙江都柳江上游的三都一带，生活着水族，他们仍在使用先秦时代的古老文字。
1: 林老师，
2: 你好，你好，你。这是我写的水书。
1: 写的是什么意思呀？
2: 有很多现在不能识读，已经可以识读的三分之一左右吧，我把它编成了一个百字文，
1: 跟甲骨文金文有点像。
2: 对，和商代的这个甲骨文是有联系的，是同源吸收分化发展。水书的山，甲骨文也有山，水书的水，甲骨文的水，
1: 这是水书的语吗？
2: 对了，甲骨文的语。还有水族的自源文字，自己的一种造字视角，水书的一二三，结绳记事的样子，甲骨文的一二三，筹算的样子，杆子，影子，影子的长短不一样，水族的十字
1: 哦，
2: 有一点像日晷。
1: 对，
2: 甲骨文的十，这是一个脚印，表示行走的。这是太阳，太阳在走。这是一个地方，旗杆立在这个地方，它是中心。甲骨文的中，水族的中字，它的视角又不太一样。四方汇拢，这是中。
1: 某种意义上是一个镜像关系。
2: 对，水书有经文和古文之别。分水岭就在开化，古文字写出来呢有一点像硬笔，后来经文字借鉴的楷书的笔法和结构。
1: 大概什么时候啊？
2: 应该是水族先民迁徙到了黔桂已经稳定下来的时候，吸收了汉文化先进的这些东西。
1: 嗯，发明文字是一个成本特别高的事儿，水族毕竟这不是个大民族吧，
2: 四十来万人，
1: 通常都是大规模的社会，因为他用文字来做文书系统来治理嘛。先民时代只有在中原地区有那么大规模的社会，
2: 水族的先民有过辉煌的历史，掌握过文字，最初是在中原一带，后来才融入百越民族。我们水族自称水，和这个水没有多大的联系。水族的古语喝水水成水人，我们是在喝水水的那个地方称为水的。
1: 商代最早的首都不就在那个位置吗？
2: 河南水县。还有呢，我们身上的这个马尾袖，过端要赛马，我们对马有一种特别的情结。
1: 那大概率是跟北方的关联了。
2: 商代不是有文化争鸣吗？
1: 嗯，
2: 百家争鸣之前，神本意识下的社会，商代的文化争人为国家王占卜，趋吉避凶。
1: 文字最初的生成往往都是做祭祀用途的嘛，它是在祭司这个阶层内部流转的。
2: 当时作为真人还是有风险的，你占卜站好了，说不定这个王过世的时候要陪葬，他如果算不准，也要被惩罚的。
1: 不，这活不好干，干得好了，干得坏了都要走。
2: 先辈们会不会避开这种凶险来逃走？
1: 既能够传承文字，又传承占卜祭祀，同时又有逃走的动力。
2: 这个不是信史，
1: 对，
2: 但有这种可能。
1: 没有信史的地方，咱们只好基于神话、基于传说，在做各种人类学的这种推导。一直到百家争鸣之前，基本上都是由这种祭司阶层来主导整个秩序嘛。
2: 对，它主要也是祭祀，
1: 类似于《周易》里面可有一套推算的逻辑，是吧？
2: 九星运行、天干地支、五行八卦，水族有自己的历法，它有水书先生主导

0: 族群的繁衍发展。韦世昭先生是水书先生，掌握传授水书的。
1: 甲子朱玉你房子一等八玉盖主力水书，我感觉你的好听，我诗的韵味像个唱歌一样。我学习水书是很早的，七八岁吧。水族人观察天上的星星、太阳和月亮的规律，年长越久，有了水书历法。到什么时节种什么庄稼，起到指导农事作用。我水书翻译是强项，尽力而为，把我们所知的收集整理翻译出来，让我们的水族文化源源不断地传承下去。江月高到泥月下，蛤蟆一样动嘎嘎。
0: 水族整个社会对水书先生是特别敬重的。解放前这个独山县有种学山学田，是宗族给水书先生的生活保障。
2: 作为水书的传承人，他需要花很大的精力来学习啊，实际上也是一个成本很高的事情。
0: 对，
2: 相应的一定得有一种社会机制的安排，能够让这个水书先生的制度能够存续下去。
0: 对，
2: 我甚至猜想，当初在睢阳那个地方还有一些支脉，他就逃到别的地方了，但是他没有一些相应的制度安排，于是文字传承不下去，那么这个民族的自我记忆就没了。
0: 韦氏有很多水书先生，从郭沫若先生对盘庚中期的研究来看呢，文化真人其中有韦氏，韦氏可能是水书的主要携带者。水族过端节，它是分批过的。我这个宗族第一批过端节，就是过年了，一年的开端在秋分时节，稻谷熟的时候，铜鼓青铜制作的。节庆的时候要敲，是水族的一个乐器，也是祭器，相当于古代的鼎。敲铜鼓的时候拿一个桶进行共鸣，铜鼓一敲，那就是有大事。耶！
3: 入戏了，觉得爹啊？
4: 哪能没几回那是哪是天没有？
3: 你像哪位当天鲁台没有啊？
5: 老板，这个是实际真的嘞。
6: 水族历法以农历九月为岁首，端节就是过年，正逢稻谷丰收，人们走亲访友、祭祖、赛马，以增加宗族血缘之间的情感联系。
0: 过端是必须要赛马的，我们也曾经叫马背上的民族。我们的赛马没满，专门悠悠跑道的，并且是要上坡的。你那个宗族的，我这个宗族的马切过来，一声令下，看哪个的马跑得快。
6: 跑马的山坡称为端坡，它是血缘氏族联盟的社交娱乐场所。赛马前要祭祖，祈祷来年风调雨顺。
2: 水族这真的是充满古风啊！我没有想到水族这样一个并不算大的民族，却能够保留下这些东西。它确确实实是华夏古文明的一种结遗。贵州它就像我们这个民族的时空胶囊一样，独特的地貌、空间格局，让我们在这里找到古远的文化的遗存，让贵州以外的华夏世界重新理解今天的自己。
6: 贵州人长期安居于山野之间，保持着出民的质朴之心。此地不光接纳，也滋养并孕育人类思想的火种。1508年，抱着必死之心的王阳明，来到贵州修文县龙场驿。
7: 哎呀，乱了乱了！小九，
8: 要拿道具，
7: 要拿要拿。我那个书给我。
6: 对冯冠博来说，扮演王阳明是与阳明先生的一次对话，也是对自我心性的磨练。

0: 阳明悟道讲述王阳明因仗义直言得罪宦官刘瑾而被贬贵州的故事。王阳明历经苦难与困顿，最终在龙场悟道，他提出知行合一的人生实践哲学，由此开创阳明心学。
1: 圣儿，您看，这个就是我们京剧院的剧场。平时呢，我们有一些响牌啊，重要的一些演出啊，彩排都在我们这剧场。我们这剧场啊不大，不到410个座位。
2: 您就是贵州人吗？
1: 我不是贵州人，我是2006年加盟到贵州京剧院的。
2: 唱戏30多年了。
1: 我是这样，我是从89年考学，13岁考到戏校，90年啊，那么今年从事这个已经35年了。嚯，文武老生的戏也比较多。
2: 阳明这出戏锤炼了有多长时间？
1: 剧本是我们贵州剧作家陈泽凯老师写的一部戏，他是在90年代就已经有这部戏了。后来在2017年的时候，贵阳市的城市精神叫知行合一。2022年是阳明先生诞辰550周年。我们都想做好贵州的阳明文化，想把阳明的心学传递出来，把他的人生的一些哲理性的东西告知大家。
2: 您扮演王阳明演了这么多场，然后您对阳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理解呢？
1: 第一开始排的时候，觉得我表达不了他自己理解的这种常识不够了，我一直找不到阳明顿悟的那一感觉，所有的手段手法全用了，就是出不来。然后慢慢的知道，哦，原来阳明他在贵州的时候，他看到了远在边陲的少数民族身上的这种良知，生而具之。我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在舞台上演王阳明的时候，那个状态我就觉得突然戴了一个眼镜，明了。
2: 实际上一个人就那一瞬间把自己以那种方式突然间打通了，差不多就是阳明先生想要在一般的人身上看到的。
1: 对，
2: 他可能是在期待着每个人都会有那么一刻突然间把自己内在的一些东西就给打通了。
0: 在当地少数民族百姓身上，王阳明总结出了他们日用而不自知的东西，遵循自己内心的良知，不仅影响了中国人，也扩展到东亚乃至世界。
3: 无性自足，不无假外求，心性大道，知行合一。
2: 我这次来就是很想搞清楚阳明是为什么在贵州悟道了。
4: 当然贵州肯定它有它特殊的风土，
2: 他被贬在我看来倒是应该是他悟道的一个很可能是一个必要条件。人生一直非常顺遂的话，他的那种动心忍性的过程可能就激发不出来。
4: 即使龙场悟道，他是要把这个万物一体的这种状态在自己的生命里面获得一个证实。
2: 在贵州这种万物一体的这个感觉是更容易找到，尤其在那些少数民族当中，
4: 少数民族生活里边他很真切很真诚，对他有一种冲击力的。
2: 阳明是1508年贬过来的是吧？前后待的时间加一块儿能有多长啊？
4: 在贵州可能就是2年左右的时间吧，37、38岁的时候在这儿。
2: 现在咱感觉到这温度，阳明那会儿还是小冰期的时期，
4: 肯定挺冷的。那个时候这儿肯定就是瘴疠之气，它开发年少，
2: 尤其是那种江南子弟出身。
4: 对，
2: 阳明年谱里面他自个儿有说嘛，就是那种温度他怎么活下来的？
4: 来这儿以后照顾他的仆人们都生病了嘛，都是从他老家带着来的人，还要给他们做饭啊，调节心情，给他们唱老家的歌，有这些苦中作乐的记载。经历过了这些，他都熬过来了，我觉得跟精神力比较大有关系。
2: 养来之后是过了多久悟道？
4: 应该是在38岁的时候，
2: 震动天下。
4: 为什么讲悟道无性自足，变成了他悟道的一个这么重要的事件？这就是因为以前陈朱理学也并不是主张心理完全截然是唯二的哈，但只是他的思想史的效果，导致了就把心和理当成是两个东西。

0: 所以阳明才会有谁隔竹子三天把自己隔病的这个事儿。
1: 可不可以说是阳明对朱子的一个误解，然后把心学给开出来了？
0: 其实也很难说就是个误解，因为时代不同以后人的处境不同，在理解过程里面就产生偏差了，
1: 就是后世人可能把朱子学给理解窄了，
0: 对对对，
1: 然后阳明把他被窄化的那部分给他打开。但是我觉得误解不误解这事儿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开创出的这个新的路径它是否能够产生巨大的历史效果。
0: 对，
1: 喀斯特这种石灰岩，它雨落下来就存不住，顺着岩缝一点点就全都进来了，滴出这种钟乳。
0: 阳明刚开始没有住的地方，来这儿生活过。
1: 咱们跟阳明进的同一个洞，但看到的这些钟乳的形状肯定不一样。500多年了，
0: 在这种条件里面，肯定对身体的挑战很大。很多人是被这个环境所困，他恰恰是把这个环境看成是一个成长的助力。阳明的12岁立志做圣贤，用这个黄宗羲的话讲，为学有前三变后三变，前三变是辞章、理学、佛老，武艺三变里边他逆于佛老，好像走了一些弯路似的，实际上不是，在每一次的变化当中都是他特别真切的求索，每一个曲折构成了他未来发展的动力啊。嗯，龙场悟道之后就有了所谓的阳明学了。
1: 阳明这个人是一个特别轴的人啊，
0: 特别轴的人。
1: 这种轴实际上是他内心的一种特别的纯粹吧。
0: 用钱穆先生话讲，他是一个执着又跳动的人。
1: 他在玩一窝的时候，好像是住在一个石棺里，是吧？
0: 对，因为他到这儿感觉生活太艰苦，造了一个石棺，睡在那里头，其实就是把自己当成活死人一样嘛，破除怕死的念头。对于生死一念的克制呢，主要是佛教的功夫。禅定经验里边有一种出离的状态，他在这个时候呢，产生出了思亲的念头，你与亲人、父母的这个情感都是孩提时就有的了。如果把这些念头去掉，那是灭种性的，人就不是人了。其实就是让他体会到什么叫良知，良知良能就是人的一种道德本能。见如此入境，各隐私心，佩然莫之能与。其实朱子学对于中国的文明的意义，他找到了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承载教化的单位啊。阳明也是这个思路，但他对于个体性生存的揭示呢，其实是比朱子他们讲的更真切的，所以他更切合现代人的生存处境。
1: 现代社会实际上是每一个个体从他的传统的小共同体里面被剥离出来的一个过程，
0: 个体的这个孤绝化，自我越来越跟世界疏离。
1: 明朝中后期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0: 对，
1: 它的传统社会结构已经开始松解，你过去的这种整合社会的方式不管用了，
0: 怎么再一次能在社会基层和人性里边找到安顿秩序的力量啊？这就是阳明学的意义。不管你是如何被甩出来的一个孤绝的个体，跟他人之间有着一种谁都不可否认的生命的情感，通过这个生命情感的发现可以来重建你的生命意义。它其实是一个克服自我中心的东西。其实我们今天很多现代的病症是由于自我中心来的。我特别喜欢鲁迅的一句话，无穷的远方，无穷的人们，都跟我有关。阳明学之后是把礼教是进一步下移到了一个更基层的层面上，所有人都有良知的可能了。他的这种教化方式并不是特别依赖学问系统啊，不是非要读书识字啊，而是用一种直接启示的方式就可以治良知，特别能够直指人心的，所以他能够比较深入贵州的这样一个文化的根脉。
1: 被贬斥到贵州的这个过程，他真正的开始反观到了自我。具体在中华文明上，他的成长过程他往往是伴随着这种创伤，在历史的跌宕当中不断的往前摔倒了还能再起来。
0: 阳明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生命是要有向上一击的，苦难恰恰是可以顿挫出一种更加昂扬的向上的生机。章太炎有个话叫子其坚贞，就是对我们文明的这个精神最好的一个写照。
1: 阳明未来此洞时，此洞与汝心同归于寂。但是阳明来了之后，此洞一时明白起来。
2: 贵州独特的自然生境和原生态的人文气息，助力阳明思想产生了从量变到质变飞跃。越是艰困的时代，

0: 越需要简易真切的力量。自1939年始，在日军步步紧逼的轰炸下，浙江大学的师生先后西迁到遵义市和湄潭县。
1: 50年前，文昌宫里点火传信，
2: 一脉
0: 湄潭中学举办校庆的这座操场，就是80多年前浙江大学附中的旧址。浙大校长竺可桢的雕像依然在激励着一代一代的学子们。
3: 我代表校友们向不孝警司华诞表示热烈的祝贺。
0: 张献忠，湄潭县永兴镇人，几十年来他一直在研究浙大西迁历史，并积极筹备浙大西迁遗址文物的陈列展出。
4: 湄潭它是一个小丘陵地带，像这片草原我们就看得出，我们有国家最大的连片草原嘛。湄潭这个地理环境，当地的民风民俗非常好，气温非常适合人居住，它称为小江南。这是筹城浙大迁到湄潭办学的主要因素，更何况还有与很多开明的人士欢迎浙大到我们湄潭来办学。
5: 现在又进入到一种动荡的这种时期，欧亚大陆西部正在发生战争，在那种情况下，在网上可以看到有一些仍然在坚持学习的学生啊、教授啊，我就会联想当年中国处在战争状态当中的时候，学生、教授、校长把学校迁出来，然后继续办学，为国储备人才等等，是怎么样的一种精神在支撑他们？
0: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为了保存民族教育之国脉，一些高等院校相继西迁到云贵川等地，浙江大学也在竺可桢校长的领导下迁离了杭州城。
4: 浙大在湄潭办学7年，正是抗战期间，浙大的学生听说哪一家当兵了，他们自发到这一家去慰问，还发一些慰问金，也搞军训，打靶，挖战壕。37年抗战爆发的时候，日本人打到上海，杭州这边也非常紧张。
0: 浙江大学从杭州迁到浙东建德，继而迁往江西吉安和太和，随即又被迫迁到广西宜山。立足不久，临时校舍就遭到狂轰滥炸，危急时刻何去何从？
4: 朱校长考察遵义，考察湄潭，才决定把整个大学放在这个遵义在这一块了。2002年的时候，浙江大学的学生他们暑期到永兴来，永兴的一个老年人80多岁了，他是读浙大附中的，一大群30多个浙大的学生围着这个老年人，和这个老年人一起唱
5: 浙大校歌。
4: 浙大校歌：
5: 大步子多，海纳江河，为学无极，给予天地，
4: 如何东西拉索法力。
0: 浙大西迁历时2年半，跨域6省，跋涉2600多公里。
6: 我母亲到了浙江大学以后，她就跟我说，哎呀，在浙江大学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呢，朱校长就把我们送到三原市去了，因为当时已经形势都很紧张嘛。
7: 就是从杭州到吉安，在当时呢走了20多天，
6: 走走停停，走走停停。他说这当中呢，他们一停下来就要上课。
8: 我父亲走到遵义，整整走了3个月。
9: 浙大西迁这件事儿，走了2000多公里，都没有找到一个能够放得下书桌的一个地方，湄潭的人民就把他们留下来了。
0: 1939年底，浙大师生到达遵义。
4: 40年的9月份的校舞会上，浙大决定就把音乐节迁到永兴。有一家姓张的，房子非常多，就是在整个巷道出租给浙大用。
0: 浙大师生得到湄潭各界人士的慷慨帮助，当地总共调剂出寺庙、宗祠等各类房舍256间，供师生办学居住。
4: 浙大迁到永兴主要的一个原因，永兴的商贸比较繁荣。在竺可桢日记上，他讲到鸡蛋在遵义卖0.18元，在永兴0.08。
5: 哦，差这么多。
4: 应该是在42年的时候，竺可桢的日记上有一个记载，永兴的菜园村

他们总是来说大白菜非常好，供应浙大。浙大学生在永兴的读书的时候搞了一个农民的夜校，实质的过程当中，也给他们讲一些农业方面的一些技术啊。还有一个故事，张

0: 之声休戚与共，结下深厚的情谊。
1: 这儿当年是有学生住在这儿是吧？
2: 对对，这个紫苑的主人李金城，当年他们是做食盐、棉纱这些生意的。他有四个女儿住在这个宅院里面，这些女儿也到夜校去上课。小女儿叫李庆荣，就发现一个老师讲得非常好，实际上是浙大的学生，叫西鹤入。这个李氏家族在经商嘛，请西鹤入给他们管管账啊。这个小女儿和西鹤入啊，两个人就互相产生爱慕。最后抗战胜利，浙大东归之后，西鹤入就到杭州去了。西鹤入写了很多封信。50年，李庆荣在煤炭读书毕业了。几个姐姐给他偷了一点盘缠，他找到西鹤入，最后在福建成家。现在他们家还在福建。今年小女儿和他专门来看了这个地方。欧阳蜀宅，粮食啊、灯油啊、教学泥器啊，放这个宅院。后来这里面办过孤儿院、学校、永兴人民公社、法庭。21世纪初的时候，我的文化站也迁到这儿。2004年的时候，我去采访，当时在这儿上班的校工，我去的时候，这个老人躺在椅子上，奄奄一息了。我说：“老人家，我是来了解浙大的历史的。”眼睛马上就睁开了。给我滔滔不绝地讲了很多。浙大迁到煤炭来之后，的确带来了很先进的一些东西。7年的时间，煤炭人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1: 您对竺可桢先生日记好像是下过很大功夫。
2: 竺可桢日记、民俗啊、儒家呀，记得清清楚楚的，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资料。这个文庙当时是浙大主要的办公场地。
1: 现在是浙大西迁陈列馆，所有这些红色的是当年浙大用过的地儿，是吧？教部和图书馆在文庙，大学实际上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就相当于精神中心嘛。正好到了这边，就把古代的精神中心都给用起来了。
2: 当年浙大西迁的途中，把《四库全书》作为重点的保护的书籍，用火车、汽车，还有就是船，一直运到贵州，放在那个地马洞里面。
0: 我国的《四库全书》原本共有7部，其中3部毁于清末。浙大西迁时，竺可桢派出专人，将存于杭州文澜阁的一部《四库全书》，共计140箱，一并运走，移至贵阳地母洞存放，保护完好。
2: 浙大在西迁的过程当中坚持办学，保住了这个文化的文脉，还取得了很多成果。
1: 浙大当时被李约瑟称为东方剑桥，汇聚了一系列精英的科学家。
2: 对对对，
3: 王冠章先生在这儿提出了关于中微子的一些理论假想，
1: 过了好像半年多，被一个美国科学家给用实验证实了，那是人类最早发现了中微子。
2: 非常艰难的环境下，他们还坚持研究，后人了解这段历史之后徐然起兴。
1: 在任何一个时候，一个民族要想能够让自己始终不断地有一种凝聚力，需要有人把他的事情给记录下来，让这个民族能够持续不断地维系住自己的记忆。而记忆不仅仅是一个宏大叙事给我们留下的，它也应该包括一系列在地化的细节。您所做的这些事情，就是这个民族留下他的记忆最重要的不可分割的一个细胞。
2: 我现在这是最大心愿，就是浙大的第二代、第三代，他们看了之后，他们满意。
4: 我9月底第一次到煤炭，我从来没有想过这里还有西迁文化。浙大在这里只有7年，它的文化和经济整个相互的影响，这点让我非常感动。
5: 看那个展览馆，你看1000多看不够，在爸爸的那个照片前面还不愿意走，还要到那个石碑上面去找到名字，墓内有墓。
6: 我父亲呢是1938年在江西泰和考入浙大，我母亲也是浙大，他们在煤炭认识了。
7: 找到了。王红礼，
1: 贵州这个地方 作为国家的大后方，在这样一个小镇子里面看到

0: 他怎样为这个民族储存下最有价值的一系列的财富，非常的有意义。
1: 在民族危亡之际，贵州为浙大人提供7年安宁的时光，使国家的科学人才与文化命脉得以延续。在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支特区与毕节市织机县交界处的群山之中，有一个独特的生态游乐区。
2: 哪个拿来炒菜好吃？好多钱一斤这贵州？你们是哪边的？
3: 你记住，
2: 阿姨，你是哪个村的？你是苗族啊？哦哟，你买床被子啊？大姐，你是哪边的嘛？
4: 贵州。啊，
5: 我们是汉族。
2: 汉族。五花肉过来一块，哪块好？
6: 我们贵州皮上贵。
2: 好。
1: 张晓松，多年来他致力于研究并传播贵州原生态文化。
2: 这个香肠呢，每6天要赶一个集，你能买到最地道的豆腐啊，最新鲜的猪肉啊，应有尽有。各个不同的民族共享所有的物料，有点像个乡村的嘉年华。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吗？拐枣，贵州特有的一种树种，长在大山上，野生的，贵州人缺不了的辣椒。
7: 好的，
2: 木姜花。这个是做火锅特有的一种香料。为什么你觉得贵州菜好吃？就这个特点。在这个山地上，它的生物多样性带来了我们食材的多样性。贵州它是一个不断迁徙进来的地方，特色的食材，人们的口味都到这里来共享。
8: 城里的那种大超市什么的，实际上是很能感受到这种烟火气的。当然很整洁，但是这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种感觉就没有了。
2: 它就是贵州多元文化的一滴水，大杂居、小聚居，大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但是呢，又有一个共享共生的空间。嗯。贵州它就是一个活态的多元的文化千岛。
1: 贵州千姿百态、多元共生的文化现象世所罕见，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
2: 索尔嘎是苗族、彝族、回族三个民族聚居的乡。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到龙嘎去做田野，
9: 快三十年了。
2: 那个地方现在因为生态博物馆，因为长角的苗族引起了不仅是中国，是全世界的这种关注。嗯，
9: 这边跟您30年前来的时候变化大吗？
2: 曾经这里也有贫困的怪圈，土地和人形成了一个非常尖锐的冲突。走过了20-30年的历程，石漠化严重的情况已经大大改善了。村寨的整个格局它是没有变的，除了房子从原来的土坯茅草屋变成了现在的瓦房，改善了一下当地村民的生活，可是它的空间的这种疏朗还在，充分的尊重和保留了它的文化空间。我觉得这就是生态博物馆。
1: 索嘎生态博物馆是中国与挪威联合成立的亚洲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在这里村民自主管理他们的社区文化。
2: 过去苗族哈面向着大山不断迁徙，在长角的苗族落地贵州西部，当时来的时候是5户人家，在这个10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里面，300多年就繁衍成12个寨子，4000多口人。他们这一支内部通婚，他的文化呀、习俗啊，都保持得非常完整，形成血缘和亲情构筑起来的一个文化生态的系统。我当年来是因为看到了一张照片，女人用那个绞刑的那个木架，然后缠上他们的祖先的头发，硕大的那个头饰。
10: 嗯，哇，
2: 你好啊，大姐，你还记得我吗？
10: 记得你。
2: 这个就他们自己绣的挑花，白色的领子配上这个对襟的上衣，黑色的杆毡非常重要。高山寒冷，妇女她们怀孕就是要护住她的肚子，久而久之她也变成他们的服饰，百岁锁呀。年轻女孩呢就把这个藏在里面。奶奶，你这个长脚的梳子，你们苗语叫什么呀？
10: 有一路双，
2: 一路双
10: 啊，
2: 就是用一个长的角戴在头上。有的时候他们下地劳动，

0: 他们就只带上这个。
1: 我对我说我的警察小带这个了。
0: 重的头是、哦、那是盛大的仪式的时候他们才带。
2: 这个是真头发是吗？
0: 他把他的老祖奶奶、外婆、他的妈妈、他们的头发都放在这里，那他就知道我是这个家传下来的。
2: 他的头发里面把家谱给含进来了。
0: 是的，头饰和服饰是他们的族群识别的代码。都住在旷野中间，那一看见穿这样的盛装，男孩知道啊，
2: 那个女孩是自己村的啊。
1: 妈。
0: 老奶奶唱的这个歌其实有非常深的他们的文化的那个安排啊。男孩你生下来做什么啊？女孩做什么？所以你看他的声调是很忧伤，声调特别古老，
2: 跟贵州东部那些苗族的气质很不一样，就那边欢快多了。
1: 三姑小婆对三姑小婆，风吹毛衣对对说。
0: 高山大气之间，两个年轻人要想见面特别不容易。今天我们在这里相见，明天我隔着你有九层坡，把那种绵长的情谊用这样的含蓄的方式来表达。
3: 三眼箫是庆苗青年男女恋爱时互传心意的乐器，
0: 很古老的简单的旋律，你听得出来它的那种很漫长的岁月里，在大山里面隐隐的孤独，
4: 感受到那种对忧伤的表达，那种节制。
0: 老师会想起《诗经》，长角苗作为一个迁徙的族群，一直带着这个旋律走啊，来自上古的、从来没有中断过的音乐。
3: 和贵州很多族群一样，庆苗也经历了艰难的跋涉与迁徙。但古老的原生文化一直延续下来，被称之为罕见的文化遗产。
0: 今天过来看到的每一个村民，不再是像以前那样子看到你就躲，现在很包容自信，但内心已经深深地知道我是谁，我有让我很自豪的文化在他们的精神深处指引着，是特别安宁的族群。
2: 对，在贵州这片土地上，因为它的这种地理特征，于是灵性文化得以更多的留存，它所带出的一系列非常纯粹的快乐，内在精神世界的绽放几乎到处都是，而且多种多样，它相当于每日忙忙碌碌的人他所需要的一个加油站。贵州甭管什么样的人到这儿，总有一款适合你。
0: 是的，我觉得我们会要有一双眼光看到分布在中国西南的不同的族群，这就是我们所说文化千岛、文化多样性的这种的力量。
5: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3: 安居于边疆山野之地，贵州人在数千年的流动与融合中沉潜蕴积，形成不同于中原文化的精神维度。远古先民的初心与生来具有的良知，如奔涌不竭的源泉，一次次的反思与突破由此发端，为华夏文明不断生发出新的动力。

0: 我发誓，只要你肯嫁给我，这辈子我只你一个女人。
1: 我说让他走，谁都不许拦。
2: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演员王宏毅。少年意气存大荒，三载相思续华章，岁岁相思如约，不负相逢一场。6月13日，贵州。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2: 126万座山峰，4697条河流，地质学的奇观，物种的基因库，人文要山水，时光克峰峦，在黔中大地上，自然生境与人群彼此塑造，构造多元交融的文化走廊。时间的观察者施展，沿8条不同寻常的线路，带领我们深入山水之间，对话智者，溯源乡野，了解历史，认识未来。
3: 这个明显的就是一个马蹄，
4: 数百年历史的凝结。
2: 这一站，贵州第2季，发现贵州，理解中国。
1: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0: 本集，我们将走访四处与移民有关的场所。
1: 当时去找别人来唱雅鲁，但唱不全，于是很生气，就自己去学了。
0: 雅鲁王记录苗族人迁徙历史，讲述苗族人世界观的史诗。明王朝为拱卫交通驿道而建立的众多屯堡之一，安顺市本寨。
2: 鱼行地漏，龙行地漏，象征着鲤鱼跳龙门。
0: 国家三线建设之西南重镇，火车拉来的城市六盘水市。
3: 这叫爬山烟囱，
4: 我们靠山隐蔽就是为了不让敌人发现。
0: 雷山县丹江镇乌东，新贵州人携手当地村民推进乡村振兴。
1: 味道不错的。
0: 如果你想要了解历史上的异乡人如何进入贵州并重塑贵州，这就是一条独特绝佳的路线。

0: 贵州，不变的是山川，流动的是人群。从古至今，从异乡人到原乡人，他们灵活地适应生存，又守护着精神的原乡。
1: 路小径的路中都等呀，姐妹不能了还说不呀。
2: 你就老人啊，你搬家都不用家，包括通过计划都搬不进。
0: 在紫云自治县麻山乡，一支古老的苗族人以史诗《亚鲁王》作为心灵的寄托。
3: 亚鲁是什么意思呢？
4: 鲁呢是老人的意思
3: 啊，
4: 鲁也是祖先的意思。亚呢大概就是一个老人或者是一位圣人
3: 啊
4: 啊，所以这个亚鲁呢，他也不是指的具体的某一个人，他大概就是一个英雄群体的一个总称。
0: 杨正江，亚鲁王的搜集与整理者。读大学的时候，他开始意识到家乡流传的古歌具有伟大史诗的价值。
4: 这书呢封面啊，西部苗族的一个图腾，这个图腾呢代表天圆地方，所以这部史诗呢就关于上界和下界的一部史诗，就整个宇宙的形成是谁创造了生命，最后生命的归宿在哪里，就在这部史诗里面。苗语是这样说的啊，哈扎你哈荣哈藏你哈杜哈杜你哈扎波学鲁牛扎比高鲁牛比公纳地鲁牛纳巴比邪牛卧美哈生鲁牛哈能哈拜鲁牛昂。汉文的意思就大概就是竹筒变成了俘虏，俘虏变成了木瓢。他用这八句话来告诉我们，祖先的形体和我们不是一个形体，但我们有一样是相同的魂。人和万物，人与自然也是血缘关系，是血亲。
5: 它的形体有可能万事万物，所以大树石头都有可能是祖先，
4: 都可能是祖先。
5: 这样的话，亚鲁王给苗人构建起一套完整的宇宙观，在这个宇宙观里面，万事万物跟人都没有

0: 没有那么断然二分的那种区隔。
1: 宇宙是一个大家庭。实际上，二十年来，我做这个鸭绿王的田野，做到今天为止，我就没有民族化回来。好像鸭绿王已经不是苗族，我也不是苗族了。
0: 通过鸭绿王
1: 啊，对，还真是一家。
0: 鸭绿王他在苗人的这种社会组织过程当中，他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鸭绿王里面主要有这个家，宇宙大家庭里面家应该有什么？家训、家规、家风啊，从这部古歌史诗，我们就已经知道怎么去生活了。人与人之间怎么相处，人与自然万物怎么相处。这部《鸭绿王史诗》它填补了西部苗族的迁徙历史。西部这支苗族，从一些文献来找呢，我们大部分都认为是秦汉时期啊进入贵州，但是从《鸭绿王》这部古歌来说。可以把苗族进入贵州的历史往前推至少1500年左右。
2: 我老家婆婆都等过也不着，没事还是想弄那个呀。过不这没事还是想想，都等一下不着，没事你老鸟是个说个呀。
0: 他每一代的鸭绿王的传唱人，他会在里面加上新的内容嘛？嗯，会把今天的内容都给加进去。嗯，于是鸭绿王这个故事它就会不停的生长，而且未来还会持续的生长。我听说鸭绿王现在完整本唱上来大概需要50多个小时，
1: 它也是根据当下的生活啊，但是语言呢还是得由这些东南的语言来组合。
0: 所以每一代的东郎他们唱鸭绿的时候，都还会不断的把这故事往下续下去。
1: 在夏之前的这个史诗的传唱人呢是国王，但后来发生变化了，历史发生变化是迁徙了之后呢，就已经传承到普通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当这个东郎。
0: 所以是不是在迁徙过程开始之后，逐渐的演化成所有人都可以唱、啊？
1: 对，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最远古的就上古文化的一个活态的传承。
3: 鸭绿王不仅讲述了古代苗人征战与迁徙的历史。也蕴含着古老而深刻的思想和丰富多彩的文化。
1: 创世纪结束的时候，有那么几段话，我还是不能够完全的理解它。
4: 按照我们的描画来讲的，就是，比高牛比高，拿别牛拿累，比先牛破。那这一段它主要讲的是事物在变化，不是一成不变的。比高。那么也就是我们讲的黄鸡，黄鸡里边的进化以后喊叫比公，比赛牛婆呢，那么比赛那么就是野生动物，也就是过去讲的野牛了吧，野牛的慢慢的就进化为现代的这个家牛，这说明了社会在发展，事物在变化，样样都在进化，包括人也在内。
0: 咱们这些东郎的档案整理了有多长时间呀、啊？
1: 我们前后整理了3年，这还只是一个县的，那么一个县的传人都有1700多个。哦，其中这个叫杨再华的这个，是我在读大学1年级拜的第一个师傅，
0: 学唱鸭绿王是吧？
1: 对对，我们老师说要掌握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就得从他的史诗古歌入手。我就回到麻山来，就回到家乡来呢，第一个就是拜杨再华，他就开始教我了那个创世纪的那一开篇的那几句话，我学了很多年都没学会，在整个麻山地区已经找不到第二个师傅像他一样的把这个创世的这个谱系完整的唱诵。
0: 这个学唱史诗的原因很有意思啊，当时去找别人来唱鸭绿，别人来了但唱不全，于是很生气，就自己去学了。
1: 对，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人去学对自己家负责，然后这个亡灵才会顺利的送到老祖先那里去。
3: 在麻山，当整本鸭绿王唱起，就是一个灵魂离世的时候。在苗族人心中，死亡并不是结束，而是踏上回归祖辈故乡的征程。
1: 西部苗族苗人死亡的时候，把亡灵称为亡，亡是三横一竖，这个人当他完成了，就是他从上界来到下界，然后他生命结束回归上界的时候， 刚好完成了一个

0: 三横一竖的穿越成一个王。
1: 每个人都会有这样一个轮回的过程。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是否可以理解亚鲁王对于苗人来说是在讲每一个人的自我呢？
0: 对，所以在苗族社区，在苗族地区，是生命是平等的，没有贵贱之分。

0: 亚鲁王的史诗里面有这么样的三个部分，叫创世、迁徙和回归。我们是否可以把它理解为它也是对着一个具体的一个人的一生的一种象征呢？最初他是在上界灵魂的那里，然后后来经过母亲的孕育来到这个世间，在他的一生里面要无尽的迁徙漂泊，最后完成了他所有的使命，再回到上界。
1: 整部亚鲁王史诗就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生命的一个探索。当你了解完这部史诗之后，你就会明白，哦，生命原来是这么回事。
0: 所以它既是对人类做一个整体历程的一个象征性的表达，同时也是对每一个个体生命它的所有的历程的象征性表达，
1: 解除你的对生命思考的一个困惑。可苏舍是自己民族对自身的一个正确正面的一个记忆的证实。
0: 口头传承的记忆，它是那个时代更加广阔的一种社会情绪、社会记忆的一种更加鲜活、更有活力的一种表达。
2: 古老的苗族在朴素的信仰中呵护并传承着心灵的符码，而来自中原区的移民也在适应生存的同时坚守着传统文化。600年前，为了护卫驿道，明朝军队在安顺建立起一系列屯军基地。本寨是充满江南风味的村庄，也是一座带有立体防御体系的城堡。
0: 内地的汉人他被安排驻守在这边之后，他跟当地的人群之间一定会有相互的塑造、相互影响过程的。
3: 他们到在落地的时候，由于一下子过来就有4-5万人了，从那时候开始就形成了一个主流的一个群落。其实屯浦人后来他们自己的一个自称哈，他就把它分为两个称呼，一个叫交通线，一个叫田坝区。那交通线呢，主要就是从贵阳再过来嘛，在安顺再通过黔西南啊，再到云南。交通线和田坝区它的自然资源条件也不是太一样的，一个是海拔，田坝区的海拔大概在1300左右，叫喀斯特丘陵。但是交通线这条线呢，它海拔就会高一点，而且它的耕地就比那边的会少一点，田坝区和交通线就形成一个互补。田坝区的呢主要就是藤粮嘛，藤田，而交通线呢它主要就是负责这个大通道了，这大通道也就是国家大通道。整个这交通线它就是要拱卫这条线，来护卫这条线。到今天大概还是200-300个村，30来万人。
4: 现在这块是它的一个中轴线，
0: 600年风云暗运，8000里星月可追。
4: 它上面有两个枪眼，还有个瞭望口，它实际上就是它一个值班室。整个村寨呢，主要三个姓，一个是金，一个是王，一个是杨。
0: 这都是从南京那边迁过来时候的几个家族是吧？
4: 对对对对，这是我们的本寨的主巷道，都是 S 型的。你看这个 S 型巷道，我们贴着墙走，你就能感觉到这样一个防御的关系。
0: 对，
4: 你的视觉是慢慢的打开，吉祥如意纹，
0: 这些是什么时期做出来的？
4: 民国时期。所以从这里看，屯浦的这种商贸啊是很繁华的。你看，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碉楼，这就是王上一家碉楼，它是整个寨子里面最大的一个碉楼，1层楼有16平米，4层楼。
0: 倒梯字形那是枪口是吧？
4: 对，枪眼，旁边瞭望，中间就瞄准。
0: 这是你们参与修复的是吧？
4: 对对。看这个。

0: 喇叭窗它是一个传递物资的一个窗洞，那这个窗口两边就是它的一个枪眼，
1: 这个梯子型的，
0: 哎，它的防御型的啊。这个三层基本上就是粮仓了，
1: 粮仓了。
0: 这边没有枪眼，就是一个瞭望口。那个就是三合院，那个明代的建筑，它是杨家大院，那个也是个碉楼，对，那是最靠山的一个防御碉楼。然后我们再看这边，本寨最大的一个碉楼，也是王家的王商议碉楼。两碉楼之间是有传递信息、协作防御，就形成一个防御单元，就院子靠院子，然后由这个碉楼进行一个防御的制高点。所以它在整个寨子里是一个统领的一个防御作用。杨家大院，一边是这个鱼形地漏，一边是龙形地漏，它象征着鲤鱼跳龙门。你看水一浇，它这个鱼鳞就出来了。它整个院子里的排水体系是非常发达的。淳朴人还要回到中原，只能通过科举，所以一定是鲤鱼跳龙门。耕读传家一直影响到淳朴人的这样一种生活，所以一直这里的孩子读书都很厉害。
2: 那么整个淳朴期的其实人们的生活嘛，我们就讲的一种超越性的文化精神生活，那也是很普遍的。像这些城镇的功能，一开始还是一个经世的功能，哎，到最后呢，就慢慢的就是商贸啊。清末到民国的时候，那安顺城的整个商贸很繁华，很繁华，所以它的城镇与城镇之间的关系和国家和更大的区域的开放性就出来了。
0: 北屋这根柱子非常讲究，这是个明式做法。像这种弯弓柱啊，本身材料是弯的，它用这个结构本身的受力来支撑整个建筑啊，所以我们用这个弯弓柱的概念来做了这个弯弓梁，形成这个弯弓的这样一个桥，把两个建筑可以连接起来，这就形成一个新材料和老材料的这样一种结合，这就是我们修缮里面讲的修旧如故，以存其真的这样一个修缮理念啊。应该说云山屯汇集了云峰八寨有钱人的第二居所，所以这里是囤积粮草财富的商屯。这个云山工匠队呢，从2015年开始呢，持续有8年的时间一直在搞，就是我们在乡村做老建筑是不断的在发掘这些当地的匠师，因为这种手艺啊不用就荒废了。
1: 咱们这些师傅的手艺都是在寨子里面学的吗？还是在哪学的？
3: 大多数的都是父传子，
4: 14岁就跟我父亲一直做到现在。
1: 咱们这边的这些技术跟600多年前变化大吗？
4: 基本上是大同小异，比如这种房子就是以前那种格式。
5: 在历史的浮沉中，屯朴人灵活地适应时代的变迁，也固执地言传着中原的文化记忆和习俗。
1: 我这些年的研究里面一直特别关注这种边缘人的群体，屯朴人实际上就是某种边缘人的群体。这种群体他因为远离这个文化的主体，对，所以他一方面对那个主体的文化会有一种希望，但同时又因为他被这个主体文化以某种方式给边缘化了，于是他就有更加强烈的一种想要自我证明的动力，会形成他们一种在地化的一种独特的认同。这种身份认同会跟主体群体之间会不一样，更加开放的视野，更加包容的一种精神秩序才有可能诞生。
2: 就说生态智慧、生存智慧、其他少数民族智慧、等于其实也被他们吸纳了。5000年我们看一个农耕文明社会怎么样形成，那很慢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进程，但是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屯朴的时候，那就是600多年嘛，那包括文明不上山，我觉得完全是一个颠覆。那整个西南地区什么文明不上山，屯朴人来以后，再高的山贵州到云南还不是整个文明就进来了。
5: 来自中原相对先进的

0: 农业技术、文化知识的进入，有效促进了贵州的发展，同时也与其他族群相互融合，创造了多元一体的格局。二十世纪中期，随着国家三线建设的展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人们来到六盘水。芮兰心，90后的博士后，以创伤历史与记忆研究作为课题。近几年，他持续重访二十世纪西南铁路的建设者和见证者。
1: 我是为了这些建筑，为了吃饱饭来的。
2: 出来过后，满面全都是多灰水灰，完全是个灰人。
3: 要他抬地子不行，知道吧？就全部给你挖掉，把你送掉来啊！就只能帮忙你把这个山除空了，挖一点，土就来一点，挖一点就来一点。
4: 兰心，你这么多年一直在关注这些老的工业废墟啊，以及铁路建设啊等等，是什么动因开始关注这些的？
5: 因为我其实小时候一直都是在铁路区长大的，我外公因为他以前提到过他在梁山修铁路，所以这算是一个契机吧，找一些相关的这些老的修建者，后来这些信息串联起来之后，才发现建国之后的这个铁路建设最重要的一次大的动员就是在三建设。之前的工人对他们的修建的记忆非常清楚，这一点让我很惊讶，就他们会说我几几年几月几号的大概几点，然后天气是什么样的，然后我怎么去的铁路。
6: 我是1958年3月份到达贵州，那个时候贵阳还不通火车。
3: 我记得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妈从隔壁这一家借了件衣服给我穿上去，当就我就走了。
0: 以国防科技工业为核心，集中精力建设西北和西南等地的三线建设。而作为先导工程的铁路建设已于1958年在贵州铺开。其中桂昆铁路的关键性工程梅花山隧道，因为复杂而独特的喀斯特地貌，成为施工中的难关。
7: 当时六盘水这个地方也是个煤都，桂昆线嘛，其实也是战略上的需要嘛。
4: 这条线当年就是煤和铁矿来回运输的一个通道。
5: 那个上面还有那个修建日期，1966年
4: 66年5月竣工。这个隧道现在就剩这么一小段了吗？
7: 对，这条铁路60年代修的。
5: 然后像最开始的时候，整木是这种水泥的吗？
7: 最开始的时候全部是木整，我拆工作的时候才逐步的换了混凝土整的。像这种整木就是1974年。
5: 然后这一块又上面是有德字。
7: 德阳是02年出厂的。
4: 好，这个不同整木之间有可能年代差这么多啊？
7: 对，
4: 这差了30年了。
7: 对。
5: 像这片山区应该都是喀斯特地貌比较多哈，
7: 因为这个隧道有暗河、有溶洞、有断层，还有软土，打这个隧道的时候难度太大了。
5: 很多工人还因此就是得了那个尘肺病，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7: 那地方有21位牺牲的战士，最年轻的只有19岁，最大的就有27岁。
0: 梅花山隧道打通了桂昆铁路的咽喉地段，使梅花山成为连接滇黔川三地的交通枢纽。
8: 这是我们铁路人代代传下的单卷。
4: 咱这个小站上有多少职工啊？
8: 梅花山车站现在有22名职工，是今年3月份退休。
4: 那现在算是返聘回来吗？还是您就是舍不得这里义务回来帮忙呢？
8: 主要是还是舍不得他们哈，连一直工作这么多年。
5: 那梅花山这边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交通要道。
8: 以前整个温岭县人民吃的粮食都要通过火车转到这个梅花山，再用汽车运到温岭。
4: 所以当时这个车次应该很多吧？
8: 24个小时要有300多吨，还是相当繁忙的。
4: 主要就是资源
8: 运输这个煤炭出去，钢材这些出去。
4: 那运回来的时候是什么呢？
8: 大米啊，这是平常老百姓用的这一方面产品。
4: 这个小站，没想到这个站长在这儿退休之后

0: 舍不得。
1: 还挺典型的，就是他们这种老铁路人，确实会对铁路系统都有一个比较深的情感，就时不时还要聚在一起，一起回忆当年的这些事。他们参与修建的哪一条线和哪一座桥，哪个隧道，他们打了多少年？嗯，我们现在要等的这个就应该是京亭这个梅花山站唯一的一趟客运慢车了。这趟车是从昭通到贵阳，
0: 从云南过来。
1: 对，所以它沿线也有很多这种乡镇，大家日常还是需要这个车。
2: 在三线建设中，来自全国各地的十几万人怀抱着建设祖国的理想来到贵州，在偏远的山区扎根下来。
1: 带了一本小书，当时参与修建了这个成昆铁路，
0: 在成昆线上，
1: 有点像现在的旅行文学。
3: 83年出版，
1: 它就沿线一个小站一个小站的坐车、调研、采风。
3: 我想，如果今后你有机会乘坐宇宙飞船飞进太空，从望远镜中远眺连接这两座城市的成昆铁路，也许会觉得它就像一位巨人从云贵高原西部抛掷到川西平原上的一根银链。这真的是很有那种80年代的那种感觉。
1: 是的，是的，就非常朴实。其实铁路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桥梁和隧道。对于西南这边的铁路，它更多的不是跟这种露天的空间打交道，而是跟山去打交道。然后这边的山体其实是自然灾害又非常多的高发的一个这样的地质、刚刚像我们看梅花山隧道很艰难的去打出来。
2: 铁路工人的付出使西南三线建设骨架得以实现，攀枝花的矿，六盘水的煤，钟摆式运输，于是一座十里钢城在深山中横空出世。50多年中，水钢对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基础建设起到重要作用，也在新时期中经历了转型的阵痛与磨练。
4: 这边这个一号高炉啊，它是1966年，当时就国家决定三线建设的时候，从鞍钢拆了以后，火车给运过来，又开始组装起来，大概是用了3年的时间。1970年10月1号吧，我记得是投产的，生产了水钢的第一炉铁，那个是一号高炉的主体。
1: 这个烟囱为什么这么高？这样，
4: 这叫爬山烟囱。当时我们的这个三线建设不是有一句叫做“靠山隐蔽分散”吗？我们靠山隐蔽就是为了不让敌人发现，不让敌人破坏。万一哈、发生这个战争的时候，那么沿山爬上去，再把它漆成和山一样的颜色，是不是就不容易被发现了？
5: 下面整个看着像楼梯一样，实际上都本身都是烟囱。哎，
4: 对对对，所有水钢的这个所有的厂都分散在各个山脚，焦化厂一号烟囱，
5: 这个现在不再使用了是吗？
4: 历史遗迹了。
6: 现在这是炼钢的
7: 炉，
6: 我们已经来到了钢线区。
7: 啊，高炉那边出来铁水，直接运到这边，然后往里面倒进去。哎，
6: 对。
8: 它倒进去的时候，还挺像放烟花的。
6: 对，那时候就是有钢花四溅的那种感觉。
7: 对，
6: 水钢啊，作为从66年建厂，它的钢厂的变化，对这个规模和过去是没法比的。毕竟它是一个老企业，发展到现在马上快60年了啊，本地的建筑包括公路。这一类的用钢呢，基本上这市场还是有的。
2: 岁月流逝而风华不再，曾经的异乡人建设起家园，曾经的他乡变成了故乡。
1: 我昨天发这个车站的照片给一个修了这个车站的老工人，问他还看不看得出这个车站以前的样子。他说要不是六盘水站几个字，
5: 完全认不出来了。
1: 他说一点痕迹都没有。我这儿有一些老照片，这个是最早的时候，就跟我爷爷描述的是一样的，就他们自己修的两排房子，然后红砖房。那个老工人说不能想象现在六盘水这个地方能修这么多楼。其实当时是有一支

0: 支非常重要的机械队，他们可能在50年代末就在东北跟这些机械车打交道了，所以当时是怎么去组建一个更大的叫机铸处这样的队伍呢？就是一个老工人带着几个新工人。
1: 49年之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当时的工人主要就是两个来源，一个是上海，但更大的一个来源是东北。因为在刚解放那会儿，东北的工业基础是全国最好的，所以当时中国东北以外的地方，它的工业化进程是相当程度上是由东北的工人来支援的。看一个人他的这个技术水准高低，判断标准之一就是你是不是一个东北师傅教出来的。
2: 三线建设的规模史无前例，远远超过抗战时期的沿海工业内迁以及之后的西部大开发，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和军人，改变了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工业经济落后的面貌。在新时代，当人们心怀乡愁却难觅童年家园，贵州再一次成为心灵的栖居地。人们在这里寻求人生意义，与当地人携手重塑心中的家园。
3: 加油！你爸爸。来，
2: 这边。2008年，一个叫袁鸾的广东青年走进雷山县丹江镇乌东村，决意在这里安家。
4: 老师好。
5: 你好你好。
4: 这边怎么这么冷啊？冬天。
5: 对，刺子树也快掉完了，往年的话鸟都会过来这边吃掉它们。到了3月份的话，米花开了特别多，白色的米花。
4: 四季是景色时刻在变，是吧？
5: 是，这10年有很多寨子在急剧的变化，但这个寨子比较缓慢一点的，
4: 过去的样子保留比较好。
5: 这也是我们当时特别喜欢这边的其中一个原因。作为一个能够适应当代旅居的一个民宿。
2: 吉屋民宿由民居改建，实现了传统材料与现代需求的结合。
5: 以前是不知道贵州这边寨子是这么好看的，大学毕业之后就义无反顾的来贵州了嘛。第一个工作就是开青旅，文艺青年啊，对钱兴趣也不是很大，但很快就大概待了半年多，然后会有另外一个机会，就是孤独星球的一本就非常流行的旅行指南，就开进入中国了，然后我就成为他们的第一批作者。我当时的理想就是娶个老婆生个孩子，都实现了。那后来有机会做一些乡建类的这种工作了。
4: 这么多身份，但实际上差不多又是在做同一件事儿，它不同的表现形态而已。
5: 我写作，我去开民宿，我去做乡建，好像做了非常多的事情，但实际上就做了一个事情，就是桥梁和翻译的事情。将那些看起来艰涩的、看起来很难去读懂的、有信息差的东西，换一个方式去让我的受众、我的消费者、我的读者能够明白说，原来这个东西是这个样子。我的工作始终在贵州，始终跟文旅是相关的。在乡野蔬菜自由，明年开始种子母的菜了。我在这个村参与的第一个公共事务就是为村里面去做个酒坊，在苗族社区，基本上是每家每户都做酒的。这边大概有40个缸，每个缸可以装200斤。这个村做酒的一个非常大的卖点，采用的是完全的自然酒曲，野牡丹科这个种子是甜的。我们研究整个雷公山地区，大概有26种植物是可以去做
4: 酒曲，
5: 做酒曲的。它每个季节酒曲的植物不一样，风味也就是不一样了。那这个也是我们靠山吃山的其中一部分嘛。发酵间，米煮熟之后混合酒曲放在一起嘛。我们村的人都会放炭和筷子在这里，表示驱邪的意思。
4: 酿了多长时间？
5: 差不多半个月了。现在天气比较冷，大概需要2个月之后我们才能够去蒸酒的。这边是在蒸酒的环节了。
4: 这么一缸大概得多长时间能蒸出来？
5: 3个小时左右了。
4: 这个大概有多少度啊？
5: 稠倒酒度数会降低一点，就10来度。
4: 10来度，
5: 对。
4: 好，谢谢。味道不错的。
5: 这是我们最新建的

0: 一个茶坊，我们村有酒，我们就做酒；我们村有茶，我们就做茶。根据我们村里面的做茶的方式，也做了几个产品。哦，苗岭的红茶、绿茶、
1: 绿茶、
0: 雷山银酒茶，都是在村。

0: 对，
1: 我们讲贵州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多数的外来人沿着长江流域，然后进入贵州，在河流的流域，我会发现特别多的故事。但是山上的故事是未知的，故事之外的地方，我们揣测里面的人吃什么东西，穿什么东西，我觉得是一个重新去讲故事的地方。嗯。
2: 哎，回答不错。你最初是怎么想起来贵州的呢？这边什么吸引了你啊？
1: 跟我的童年关系还挺大的。2006年来贵州做社会实践，发现他的生活的这种形式特别像你小时候的，好像找到一些你当年遗失的地方。
2: 但是那种感觉在你小时候长大的家乡已经没有了，是吗？
1: 对，他家乡开始慢慢的就在工业化开始变化了嘛。来了之后然后就回不去了就一直在这边待着了。开个客栈他不只说让你就是非常自由轻松，有了商业规划之后你就更可持续了。
2: 知道了如何去捡那六便士，然后才有能力去看月亮吗？
1: 六便士和月亮我都要。
2: 这个寨子我觉得就很有意思，像您把这个当地的酒搞起来了，把这些茶都搞起来了，不希望这个地方变成一个旅游村庄，
1: 对，
2: 而是希望能够保持它的一个原生态的状态。然后你对旅游村庄的这个定义理解是怎样的？
1: 我们所有产业跟我们的村民还是有联系的，根植于本村，我们这个村有更多的就业机会。那我们希望是告诉我们的游客说我们这个酒是怎么做出来的，我们这个酒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它不是一个就是廉价的土特产，像我们乌冬这样的小寨子，我们尝试了去给出一个关于乡间的关于乡村旅游的一个答案嘛。这个笋是我们雷公山的八月笋，这是我们酸汤鱼。老瓶有新酒，老菜有新做法。这是我们村的支书杨磊，建筑师杨胜仁。之前我们村画了特别多图纸，我跟胜仁一起合作之后，我跟杨胜仁，你以前画过的所有图纸，我们都要把它落实了。
2: 是自己对这个村子该怎么改造有一个想法是吧？
3: 之前是有想法，但是实现不了的那种。雷沙这各个传统村落这些抓房不是很多吗？控制就控不了，像现在整个乌冬就是控制得很好，他们所修建的一些新的建筑啊很协调，
2: 就是把你个人的很多曾经的梦想一点点的有机会实现了。
4: 装修的工人天天说哇，跟袁老板干活很累啊，为什么呢？他一个墙要做七八道工序，那工人觉得哎，这个老板这是傻子，本来这一个好好的一个事他要做那么多事，一定要做得那么精。等到他开业的时候，很多人才法医的过来啊，在深山里面一个晚上能够卖1000多2000块钱，这很不可思议的，而且客源又那么好。然后慢慢的村里面人就觉得哎，这个袁老师给村里面带来实实在在的一个成效，而且他的话经常村里面有什么红白喜事他都会去帮忙，慢慢就融入到村子里面了。
2: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一开始你到这儿来做这个客栈，给这个小村寨带来一些改变，翻回头来村寨也开始对你带来一个更深度的改变。
1: 真正就是让你融入的是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贵州人的包容，愿意去接纳新人。
2: 尤其是在城市里面的生活，它会越来越精致化，越来越抽象，人们会越渴求一种具体的感受，而真正具体它必须得是足够个性化的，真正有生命力的个性化它必须得跟这个具体的某片土地它的这种生活是直接有着有机关联的，这个事儿它才是可持续，人们是会愿意为它的这种真正意义上的个性化而付费的。
1: 这也是我就在这边工作的意义嘛，这东西一直都存在的，但是它其中有个桥梁去弥合这种信息差。
2: 这个桥梁很难的一个工作就是，第一得让它跟外部的世界、外部的市场之间能够发生关联，发生关联之后大量的资源就会进来，又如何能够把村的原来的样子能够维持住。
1: 那这个的话也是我们新村民和我们的村委，包括说我们的老村民一个共识。很多人怀着说我们乡村山野辽阔风景好，
2: 抱着一种非常浪漫主义的，
1: 对，非常浪漫主义的乡村图景来到这边，你会发现它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的完美。新村民那一套生活逻辑跟我们整个乡野的熟人社会的那一套生活逻辑可能是不一样的。费孝通老师在《乡我中国》里面写了一句话，在乡村生活可以随心所欲。

0: 但是不能逾矩，这是我融入到乡野的基础。
1: 你到这个村里是三年多了还是
0: 三年多了？嗯，
1: 但是就已经当上荣誉村长了
0: 啊！对，成为村长之后，支书过来跟我说：“哎，那块田是你的了。”
1: 真的跟这个土地是有连接了。
0: 对，跟土地有连接啊，还是有这种存在的这种归属感的，觉得说我是新归游人，我是流域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对得起这个山川、这个河流、这里的人以及这个时代。嗯，
2: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3: 数千年来，人们从不同的地方，因为不同的因缘进入贵州，用他们的努力与付出改变了贵州的面貌。远离故土的人难舍对家乡的眷恋，迷失于途中的人渴望回归梦中的家园，怀抱理想的人生活在他乡，也能创造心中的故乡。

0: 年轻的情人骨，你也敢说中就中？你的骨结了吗？
1: 岁岁相思寄山海，默默情深无人知。我是演员谭健次，一身傲骨，一世孤寂，一生偏爱。6月13日起，贵州卫视《长相思》开播，再遇相柳，重温大荒最戳心的宿命深情。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

0: 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炽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佑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顾大夫，嗯，
2: 韩冲，你怎么来了？找我有事
1: 啊？是啊，我。
2: 这里没外人，说吧，什么事？你要辞职？为什么？是做得不开心吗？还是嫌工资少？我可以加。
1: 不，不是这个意思。
2: 还是你不喜欢跑业务？
1: 顾大夫，你也别猜了，都不是这些原因。
2: 韩冲，你从小来我家，做事又勤劳又踏实，而且上次肺痨病人义诊的事情，你还是第一个出来帮我的，所以你有什么事情不妨直说。
1: 顾大夫，我韩冲是个孤儿，要不是方叔跟您收养我这么多年，真的没有我的今天，所以你们顾家对我的大恩大德我是永生难忘，而且我是真心诚意希望清源堂能够越来越好。
2: 既然是这样，那就好了，为什么要离开呢？难道你对清源堂失望了？
1: 我也，哎，总之顾大夫，以后啊你别光在这里治病，对药厂的那些人员调度还有账务也要多费心呐。
2: 药厂的人员调度跟账务有问题吗？
1: 啊，没问题，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您要多费心。顾大夫，你也知道我一直的梦想呢就是想一个人出去闯一闯，最近这段时间跑业务啊，接触了不少的人和事，我发现我对贸易啊还是比较感兴趣的，正好有几个朋友我们想一起创业，所以我们就约好了一起开发事业，这才是我辞职的真正原因。
2: 原来你是

0: 想自己创业。好，年轻人有抱负，很好。既然是这样，那你投资的钱我来出。
1: 顾大夫，我怎么能拿您的钱呢？这不合适。
0: 我是相信你的能力，我想投资赚钱，难道你怕我赚钱啊？
1: 是这样啊。那谢谢顾大夫的好意。其实说实话吧，我也没有什么钱，那要不咱们俩一人一半。
0: 行，
1: 那我就先告辞了，再见，顾大夫。

0: 陈老板，
1: 哟，韩冲，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0: 我知道忍冬这丫头因为考试的事儿特别不高兴，所以我给她买了一点点心。她在吗？
1: 看来你对忍冬啊还真有心。不过你来晚了，她回家复习去了。
0: 啊？又回家复习了？为什么？
1: 啊，是这样的，她明天啊要参加大学考试。中医大学的李校长破例让他呢去考试，如果他考上了，就可以去读中医大学了。
0: 真的
1: 啊？
0: 哎呀，这太好了！丫头要去考大学，太好了，太好了！

0: 哥，干嘛这样啊？
1: 啊，别管我了，来，来坐。来，写。
2: 看他们俩的样子，好像是越来越好。不行，我一定要想办法阻止他们。

0: 忍冬，考得怎么样？啊？
1: 我太紧张了，所以。
0: 没关系，人生的路很长，成败不在这次考试。你今年没考好的话，明年咱接着考啊。怎么了？我说错了吗？
1: 我逗你呢，我很有把握的。
0: 真的？我就知道你肯定没问题的。
2: 李校长好。
3: 啊，忍冬啊。
1: 李校长。
3: 考完了。

0: 真的特别感谢您让我参加这次考试，谢谢。
1: 你不必感谢我，你要感谢啊，就感谢古大夫吧。
0: 古大夫，
2: 来喝口茶。啊。静怡，你跟房成哥的传闻是不是真的？对不起啊，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当然知道你跟房成绝对是清白的，只是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古老太太会误会你跟房成哥有暧昧关系啊？
3: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2: 你就实话实说呀，说不定我还可以替你澄清事实啊。
0: 荣华，哎，荣华，哎呦，荣华
3: 古太太，你好。
2: 大嫂，你怎么来了？
0: 我来找你呀，都快急死我了，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呀。
3: 那陈大嫂既然找你有事，我就先回房了，你们聊啊。
0: 好好好。哎呀，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呀，我都快急死了。
2: 哎呀，什么事情啊，这么着急？
0: 还不是郑丁跟忍冬的事情啊。这两个孩子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他们感情好的呀，恨不得天天黏在一起，再这样下去可怎么得了啊。你帮我想想办法，看看用什么样的办法才能把这两个孩子给分开。
2: 哎，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不就是小孩子感情的事吗？哎，来来来，你先坐着啊，别担心，坐着坐着。
0: 说的轻巧，我能不担心吗？哎呀，荣华，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呀。
2: 依我看呐，如果忍冬那丫头真能够考上大学，以后当个大夫，那跟我们郑定倒还是挺般配的。她如果当我们陈家的媳妇，就要永远在陈家药铺执业。以她跟展大夫的关系，我们还可以从展大夫那儿拿到中药秘方，到时候我们陈家药铺想不赚钱都难喽，你说是不是啊？
0: 这，
4: 不，我觉得还是蔷薇比忍冬好。哎呀，再者说了，忍冬有那么难搞的娘，我只要一想到和那个女人做亲家，我就一个头两大。还是蔷薇好，蔷薇出身好，而且古家家大业大。哎，荣华，要是咱们真的和清源堂结为亲家，那才真是门当户对呢。我觉得为了郑定的前途，我还得要找老太太再谈谈他们俩的婚事。不行，说做就做，咱们现在就去找他。
2: 现在吗？
4: 是啊，免得夜长梦多。走啊，你陪我一起去。
2: 我
5: 谢谢古大夫的帮助，要不是您的话，我不会有这样的机会。
6: 不用谢，不用谢。我只是碰巧跟校长认识，知道你延误考试真正的原因，就顺口跟他说了一下。所以呢，还是他给的你机会啊。
5: 无论是您还是校长，你们对我的恩惠，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6: 忍冬，医者仁心。你在最关键的时候，放弃了自己的机会，去帮助需要的人。这是作为一个大夫首要的素质，更何况你从小对中医很有天分，如果你不能去念中医大学，实在是太可惜了。
5: 您过奖了，其实我觉得是我从小在您这儿受的启蒙，还有展大夫对我的教诲。
6: 有件事情呢，我想拜托你。
5: 什么事情？
6: 我希望在我百年之后，你能协助蔷薇经营清源堂。
5: 这
6: 我知道，蔷薇是被我宠坏了，太任性了。可是我会劝她放下成见，真心接纳你。

0: 如果我拿到行医执照的话，我会先在陈家药铺工作。秦元堂需要我，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的。
1: 谢谢你，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2: 哎呦，你们带这么多礼物是？
3: 实在不好意思，老太太，我们是为了上次正定不小心让蔷薇出车祸，特意向您赔罪来的。
4: 是啊，古老太太，您就高抬贵手，原谅我们家正定，不要跟他计较。
2: 我听蔷薇说了，这件事啊，也不完全怪正定，所以事情过了，我也就不那么生气了。再说，蔷薇喜欢正定嘛，我也不想逆着他的意思。最近我们家接二连三的出了很多事，我心烦得很，所以这件事能不能让我再考虑考虑啊？
3: 好好好，那太好了，您能考虑我们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哎，老太太
2: 啊，
3: 我们知道您心烦什么。其实啊，古太太和房城的事情我们都听说了，我们都相信古太太是个好女人，她绝对做不出会对不起古大夫的事情。要是您还是不放心的话，我倒是有个办法。
2: 有什么好办法？
3: 哎，荣华来。老太太，我家小姑荣华呀，以前就喜欢房城，不如您替他们做主，撮合他们二人的婚事如何？
4: 哎呀，大嫂，你干嘛说这个呀？我，
3: 哎呀，这是好事儿，你干嘛还凶嘛？既然你喜欢房城，这正好是个机会呀，让老太太替你们做主，成全你们。老太太，您看呢？
2: 这个，哎呦，以前你小姑做姑娘的时候，房城都没娶她，现在她离了婚又有了孩子，这恐怕……
3: 有孩子怕什么呀？那房城不也有孩子吗？
2: 你说房城有孩子？
3: 对呀，房城以前还把她女儿交给我们照看过一段时间呢。
2: 哟，还是个女儿？不会吧？
3: 这是真的，我没有骗您。啊，对了，您不是曾经让房城上北平接蔷薇回古家吗？他说是您让他上北平办事，走之前就把他女儿托付给我们照看一段时间。只是我们家富贵不小心烫伤了那小孩的手臂。
5: 爸爸，
1: 哎呀，
2: 这。手臂烫伤的是哪个位置啊？
3: 这儿，就左手臂呀。所以我说，他们两个都有孩子，房城应该不会计较的吧？
2: 那女孩现在在哪儿？
3: 那孩子，我听说已经被他的家人接走了。
2: 上作弊，难道蔷薇是房城的女儿？
3: 老太太，您怎么了？
4: 您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我去叫古大夫。
2: 没事，我没事，我没事。最近老是事儿太多，头昏眼花的，肝火太旺。休息一会儿就没事了啊，没事。
3: 那老太太，那我们家正定和蔷薇的婚事，您看？
4: 大嫂，我看这件事以后再说吧，我们先离开，让老太太休息啊。
3: 好，那老太太，我们就先走了，不打扰您了。先走了。
2: 好，那就不送了。
1: 老太太，
2: 赶紧的，
1: 孩子我带回来了。
2: 给我抱抱，哎呦，好乖呀，哎呦，你看这孩子。

0: 哎，古风，你看这孩子手上有个疤，你看，你看，就在这儿。
1: 哦，
0: 这怎么回事啊？你看看，方丈，
1: 啊，
0: 这事你知道吗？
1: 老太太，我也不太清楚啊。这个孩子，我没有仔细检查过。
0: 哦，古风，你看看，
2: 好像是被什么烫伤了。
3: 奶奶，奶奶，奶奶，你看，我今天买了一些新的衣服。奶奶，你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奶奶，你要是不舒服的话，我可以扶你。
0: 哦，不，不用了，我自己可以的。哎，你不是买了新衣服了吗？不去试试衣服啊？啊，快去吧。

0: 为什么会这样？想不到我养了18年的孙女儿竟然是房城的女儿。
1: 真是太可恶了，想不到他竟然为了那丫头亲自打电话去拜托李校长。万一李校长真的接受他的恳求，接受了忍冬，那岂不是威胁到了蔷薇？
0: 你为什么这么讨厌我？难道就是因为我是娘和你生的，所以你才这么讨厌我吗？可只是包不住活的，他如果告诉我爹她是你的女儿，你该怎么办？你还是不承认吗？万一我爹要是知道我不是他的女儿，那我又该怎么办？再这么下去，迟早有一天我和他交换身世的事情一定会穿帮的，到时候就什么都没了。
1: 不行，绝不能让那丫头坏了我的计划。喂，
2: 房城，回家一趟。啊，
1: 哎，好。蔷薇，
3: 哎呀，你怎么来了？你不怕奶奶看见吗？
1: 你不用担心，其实就是老太太叫我来的。
3: 奶奶叫你来的？
4: 房城。
3: 奶奶。
1: 老太太。
4: 到我屋里来一趟。
3: 奶奶，我想跟你们一块儿去听。
4: 不许去。
3: 奶奶。
4: 闭嘴。到你屋里待着去。还不去。
1: 对不起，那天让您生气了，但是请您相信我，我跟静怡真的什么事都没发生，您真的是误会我们了。
4: 哼，哼，
1: 不是因为这个。
4: 哼，
1: 那您找我来是做什么呀？
4: 我是想问你，蔷薇是我们谷家的子嗣吗？
1: 当然是啊，老太太，那可是我从陆云手里亲自接回来的。
4: 你确定？当年你从北平抱回来的那个孩子就是蔷薇？
1: 我确定，那肯定就是蔷薇。
4: 那他手臂上的伤疤，
1: 这个我也不清楚啊，会不会是陆云不小心给他烫伤的呢？
4: 说实话。
1: 我说的当然是实话了。
4: 会不会那个女孩是你的女儿？
1: 老太太，您可不能开这种玩笑啊，您也知道我又没结婚。

0: 我哪儿来的孩子啊？当年你有一个私生女，你到北平办事的时候，把那个女孩交给别人照顾，那个人不小心在她的手臂上烫了个伤疤。我就不相信这世界上有那么巧的事，两个女孩手臂上都有一个伤疤，除非。 你从中做了手脚，把你的女儿调包，送到我们谷家来了。您
1: 不要相信陈富贵，他们是
0: 从头到尾就没有提到陈富贵，是你自己说的。你。 不是人，你是个畜生！亏古风待你这么好，亏我们把你当成自家人，原来我们闹了家贼！你敢把你的女儿拿来冒充我的孙女儿，你要干什么？谋夺家产吗？啊！不。 我的亲孙女在哪儿？你该不会把她杀了吧？啊啊！说！
1: 我告诉你，你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孙女了。
0: 你。
2: 把我的药拿过来，我想要钥匙啊，在那儿，自己去拿了。

老太太，药在这儿呢。

0: 在那儿呢，快去拿呀。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老太婆，怪不了别人，这都是你自找的。但凡你能对我好点，你也不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还有，如果你贤淑善良的媳妇儿在身边，她能看着你倒下而不管吗？ 我实话告诉你吧，那天我的确是找了静怡。

可我找他不是为了别的，我是想让他跟古风离婚，然后嫁给我。可他就是不同意，他说他爱的是古风。好了，既然你已经知道了真相，你该死得瞑目了吧。

0: 你来干什么？啊！你出去！
1: 叶凯，
0: 蔷薇。
1: 奶奶，你没事吧？你不要吓我。奶奶，你别着急，你放心，我现在就找爹，我现在就去找爹救你。
0: 你要干什么去啊？
1: 让开！蔷薇，
0: 你要干什么去啊？
1: 你疯了！你这个样子，马上会有生命危险的。
0: 你给我回来！他已经知道你是我女儿的事了。
1: 知不知道我的身世？我现在都必须要救奶奶，
0: 回来！
1: 一定要救奶奶，
0: 蔷薇，
1: 让开！蔷薇，让开！
0: 你哪儿都不能给我去！

0: 对不起，九尾，九尾，好好好，别害怕，别害怕，多怪爹，多怪爹，爹是一时激动，你原谅我。九尾没事了，真的没事了啊！你放心，这个老太婆不会再醒过来了。过了今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到时候，我们就不用活得这么苦了。这我家的一切都是你的，都是你的。还有，我们父女两个终于可以相认，再也不用看他们的脸色了。蔷薇，真的，我们可以父女相认了，蔷薇。
1: 我求求你，放过奶奶好不好？放过奶奶好不好？我求求你了。

0: 顾大夫，顾大夫，
1: 什么事？
0: 刚刚家里来人说，顾老太太昏倒在房间里头了。
1: 还说老太太刚被蔷薇小姐送到医院了。
0: 好，走。
2: 真出了事怎么办？
1: 如果你想保住你千金大小姐的身份，就给我求老天爷把这个老太婆赶快收了！
2: 你怎么能这么残忍呢？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出这种话来！

0: 只有你绝情，只有你残忍，才能保住你在谷家的地位，谷家所有的财产才能顺理成章的给你，你明白吗？
1: 顾大夫，小心！
2: 没事没事。
1: 顾大夫，就在里边。
0: 记住了啊！
1: 就在这儿。
2: 姜薇，奶奶怎么样？
3: 奶奶得了脑溢血，现在还在里面抢救。
1: 哎，顾大夫，你看灯灭了。
2: 医生。我娘她怎么样？
4: 啊，患者是急性脑溢血，现在人在深度昏迷。家属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老人家有可能是局部瘫痪，或者是。

0: 陆阳。
1: 你今天不是没课吗？怎么不出去走走，闷在家里啊？
0: 哼，
1: 怎么了？哎，今天天气不错，找那个小开出去走走啊。
0: 我又不是没有别人追，干嘛非要找他呀？
1: 哎呦，你吹牛也不怕闪到腰啊？你有人追，我怎么会不知道啊？
0: 你还是我亲娘吗？你怎么这么说我呀？
1: 静怡，你怎么了？
2: 啊，今天早上不知道怎么就觉得胸好闷啊，
1: 是不是生病了？
3: 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出大事了！
1: 哎呀，大嫂，你这慌慌张张的干什么呀？
3: 哎呦，你不知道，我刚才在来的路上，听说古老太太脑溢血，送去医院抢救了。
2: 那娘现在怎么样啊？
3: 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我是刚刚听说的呀。
2: 怪不得我早上心好慌，原来是娘出事了。
3: 哎呀，这怎么办呢？
1: 哎，静怡，你要不要趁这个机会赶快到医院去？说不定可以化解你跟古老太太的误会啊！
2: 啊，对，对，不行，不行，娘一向是说一不二的，她决定的事情不会改变。我担心我去了之后她会更严重啊！
1: 你别想这么多了，古老太太身边又没几个人，如果你去看她，我相信她一定会很欣慰的。再说你又没做对不起古家的事，你不趁这个机会把话说清楚，难道让他一辈子误会你吗？
2: 你让我再想想，让我再想想，让我再想一想。
1: 哎呀，你别再想了，我真的会被你这个慢性子给急死的。
3: 哎呀，荣华，你就容静怡再想一想吧。我觉得静怡说的也对，你看古老太太刚一进医院，生死未卜，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呢。万一再见到静怡一受刺激，那，哎呀，反正我觉得咱们再等等消息，让静怡自己决定，好不好？
1: 哎呀，再等就来不及了。静怡，你是古家的媳妇，就算要等，也要在老太太身边等。如果你不敢去，我带你去。啊，走啊。嗯。

0: 阿顺，顾大夫，你去帮老太太那里出院手续，我要带她回家。老太太不用在医院多住一段时间吗？现在中风已成事实，西医的消炎药抗凝剂，在家里我也可以用。如果要她康复，需要中医的疗法。去吧。好，那我这就去办。
1: 该死的老太婆，到现在竟然还不断气！
2: 快点，哎，方成哥，
0: 荣华。

0: 方琛哥，你还是别跟静怡说话，要是让熟人看见，会说闲话的。
1: 哦，对对，你提醒的对。
0: 哦，对了，古老太太情况怎么样了？
1: 我本想进去看看她，可是我就怕老太太看到我会生气，所以到了门口，我也一直没敢进去。
0: 哎呦，你也真是的，这样怕东怕西的，要怎么做事啊？哎，不如你跟我说古老太太住在哪一间，我们自己去看她。
1: 哦，行行行，这样也好。前面右拐，最后一间
0: 啊。啊，那我们先走了啊，走。
2: 啊，好。

0: 娘，你放心，我会接你回去，每天帮你治疗，直到你康复。蔷薇，你傻在那干嘛呀？过来跟奶奶说说话啊。她虽然昏迷，可是还能听得到我们跟她说话的。
1: 我
0: 你怎么了？还不过来。
1: 奶奶，对不起，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都怪我。奶奶，奶奶，你不要怪我好不好？我错了，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
0: 蔷薇，这不怪你，不要自责了。奶奶的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幸亏你及时的把她送到医院来抢救。
1: 奶奶，
2: 顾大夫，
0: 你来了。
1: 阿姨，阿姨，
2: 蔷薇乖，奶奶会好起来的啊！别怕，一定会好起来的。顾大夫，老太太现在怎么样了？
0: 幸好抢救及时，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2: 那是不是还要继续住院啊？我来照顾娘吧。
0: 我要接她回去，用我的办法来治疗。你跟我们一起回去照顾她吧。
2: 娘不让我进谷家的大门，我怕她醒了之后很生气。
0: 娘暂时是不会醒来的，我也不知道用我的办法来治疗能不能重新让她再醒过来。

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2: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别浪费。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小一份新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今天跟大家分享日本的小菜，它是海带芽黄瓜，这也是我很喜欢吃的一道菜。
1: 它脆脆的，
0: 脆，然后没有负担。今天只是煮个饭，然后把它就是在旁边配个菜，它就非常好吃。那这边呢，我来煮一个酱汁。
1: 什么酱呢？
0: 日式的三杯醋。
1: 三杯醋。
2: 蟹肉。
0: 对。
2: 酸甜脆爽的。
0: 好吃好。
1: 觉得应该开饭。
0: 开饭是。是
1: 后面的应该来了。
0: 后面应该是。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日本的小菜。它也会是一个怀石料理里面的一道小菜。
1: 怀石料理，
0: 对，它是海带芽黄瓜。
1: 对，它是道凉菜吗？
0: 它是道凉菜，对。
1: 这是海带芽。
0: 这是海带芽，海带芽基本上你拿到的时候，在日本很多时候它是用盐腌制起来的。
1: 它本身有咸味。
0: 咸。
1: 你把它的根都捏着，你要去根。
0: 我要把根去掉。
1: 我们这是一个完整的。
0: 对。
1: 完形的海带芽。
0: 对。
1: 他买回来之后是要泡水吗？
0: 要洗，把盐洗掉。对，这也是我很喜欢吃的一道菜，
1: 因为它脆脆的。
0: 脆，然后没有负担。那它可能哪怕是今天只是煮个饭，然后把它就是在旁边配个菜，它就非常好吃。
1: 海带芽又不像海带那么粗，但是它又有海味。
0: 有人叫海带苗，有人叫海带芽。然后这个在日本料理里面很多的味噌汤里面会放，
1: 它会放吗？
0: 对，那只要这个放进去，它的味道就非常足了。
1: 它能代替昆布吗？不能吧？
0: 不行不行，它是品尝它的脆口度。对。好，这边的头部分我把它去掉。那这边呢，我来煮一个酱汁。
1: 什么酱呢？
0: 日式的三杯醋。
1: 三杯醋。
0: 对。这边来，首先我们放
1: 白醋吗？
0: 白醋。
1: 这个三杯醋做了是要是淋酱还是什么？
0: 淋酱。
1: 淋酱。它是就是放进去三杯白醋是吗？
0: 不是，什么放三杯白醋是什么？
1: 你说三杯醋吗？
0: 它叫三杯醋。
1: 那它
0: 没有人三杯白醋那还得了？好，一杯醋进来，然后这边有大概半杯的醋，然后我们来一点酱油。
1: 半杯白醋，一匙的酱油，还有呢？
0: 然后酒呢也跟醋一样，来个半杯。
1: 好。
0: 因为酒经过烹煮之后呢，酒的酒味拿掉之后，它的甜度会进来。
1: 一匙酱油，它为什么叫三杯醋呢？它一般是用来做什么料理？就这个三杯醋这个酱汁。
0: 它可以就是一般。

0: 干凉菜的时候可以用。
1: 日本好像就是在日料的那些定食里都会有凉菜。
0: 有什么？
1: 都会有一些凉菜。
0: 对。
1: 所以他们其实挺常吃凉菜的。
0: 啊，一点点的柴鱼酱油补一下味道，因为它其实是需要这个柴鱼汤下去煮，那我们其实不用那么复杂。我当时在学校里面学这个的时候，我一直他们教了我们很多日本的一些基础的东西，
1: 比如说
0: 那它就有点像这样，比如说它这样煮，你就不过瘾。
1: 你喜欢那种大火炒那
0: 种？大火你要有看东西啊，炒啊，放东西这样。他不，他就这样，然后这样慢慢煮这样，然后大，然后那个师傅过来这样看这样，他就会拿汤匙这样试。
1: 他有一个，他是很温柔的，
0: 有一个小的碗，没有很凶，他这样一试这样，他就说哦可以，他就走了。问题是为什么可以，为什么不可以？我不知道。
1: 就跟我现在一样嘛。啊？
0: 跟你现在一样。
1: 为什么可以？为什么不可以？
0: 我在料理学校，可是只待了两年的时间。你在我旁边可是待了七年时间，
1: 但是七年这不一样嘛，我还没出师呢，我那基本功还在夯实的过程当中呢。这边好像细一点，这个
0: 可以了，
1: 细一点没关系呗。
0: 可以的，
1: 就不用了，旁边上去。
0: 好，那这边的海带芽呢，我们稍微穿一下，把它的膻味给穿掉，把它比较咸的味道穿掉。好，这样就可以了。
1: 相当于我们再用热水再洗一下。
0: 对，接下来就一个盘子。
1: 其实我也好奇啊，师傅之前在日本学过料理，在日本的料理学校，如果是日本的师傅教你的话，你表现得不好，他会怎么对你呢？
0: 我们学校会分组，那分组的时候，如果说你做得不好，他们会有评分，你就留下来打扫。哦，对。那但是学校的老师基本上他不太现场骂人，他顶多把你赶出去。
1: 他赶出去？当着大家的面。
0: 对，我在学校教课的时候，我也不太凶学生啊。
1: 那如果有学生不按你的方法去做呢？他不听话。
0: 好比说我们之前在教的时候呢，餐厅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在餐厅工作或者饭店工作的时候，我们讲说一点到啊，
1: 什么叫一点到？
0: 到职开始工作，你觉得是一点人到呢，还是一点准备好已经到现场？
1: 一点准备好到现场。
0: 对，好比说我们餐厅，我们以前餐厅是4:30上班。那所谓的4:30上班，不是你4:30到，而是你4:30你已经换好衣服，已经就位，对不对？
1: 你说的是5:00开门，那客人其实可能会4:50就来了，但他如果你6:00才备好菜，他可能就生气的去了隔壁家了。
0: 对，这边放一点盐，稍微腌一下。
1: 它要够薄是吧？
0: 你一个厨师在做的是什么？
1: 厨师在做的，烹饪食材，服务好客人的需求。啊，那做的是？
0: 厨师是这个客人呐。吃东西的防波堤啊，
1: 什么什么
0: 防波堤？
1: 防波堤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比如水啊会漏出来，不是有个水，那个叫防波堤。这边叫什么？这边叫什么？
1: 堤坝呀。
0: 对，等于是我们在帮客人把关的，从食材开始。
1: 客人的堤坝。
0: 对，从食材开始到最后客人用餐，这些东西都是要非常战战兢兢的，不是你随随便便好像可有可无这样。你只要一不注意，可能人家吃的就食物中毒了。对不对？那这里面包含了什么？包含的纪律。其实我以前的同事，一个比我年长的同事就跟我讲，凡事提前10分钟做，你不会死。我们现在把冰块放进来，你现在可以试一下它的味道。
1: 它其实还是能闻到酸味的。
0: 对。已经没那么酸了，
1: 没那么酸了，哎，
0: 对不对？
1: 它是优甜带酸。
0: 那这个冷却之后，它的酸度就不见了。
1: 为什么它冷了会不那么酸呢？
0: 因为现在是有热度嘛。
1: 是冷了，它的会改变人对它味道的感觉吗？
0: 比较没那么直接，对。

0: 这个你会吧？
1: 这个我会，我来帮你。
0: 不要水泼进去哦。这边要赶快把它取。
1: 煮水降温。我们现在做的是三个小菜还是一个小菜？
0: 一个
1: 小菜。
0: 对。
1: 但它需要这么多的配菜。师傅说这是淮食料理的一道前菜。嗯，
0: 但现当然讲是讲淮食啦，可是到现在其实很多地方都有了。
1: 嗯，那也就是说它的摆盘会比较精致，
0: 它会仔细一点。嗯，
1: 差不多冰了。
0: 好，你看你摸摸看冰了没？
1: 冰了，
0: 里面的酱是
1: 凉了，凉了。
0: 好，那你现在试试看味道。是不是要没那么酸？
1: 哎，真的，现在变得比较甘甜哎。
0: 对。
1: 哦，就是温度带给人不同的味觉感受。
0: 对，就像冰淇淋，冰淇淋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它有空气感，嗯，因为冰淇淋它必须要空气，所以冰淇淋在冰的时候没有那么甜，但冰淇淋一旦解冻就会非常非常甜。这个到时候吃可好吃。
1: 海带芽。

0: 这个是蟹肉，
1: 对，
0: 三杯醋。他们这种三杯醋，除了做这个冷的，有没有做热的呢？
1: 冷的比较多。
0: 冷的比较多吗？一般都是用作来调前菜。
1: 那你这个下去倒也不能倒太快，
0: 倒太快它会，
1: 它整个会崩开
0: 掉，
1: 崩坏掉。
0: 对对对，要很温柔的去

0: 好，那现在吃的时候，你就可以稍微把它
1: 用蟹肉拌，
0: 把蟹肉拌着，对不对？那黄瓜夹着，跟海带芽，你就可以这样直接吃。
1: 好，谢谢师傅。
0: 就没有你刚刚的那么酸，但它很开胃。
2: 酸甜脆爽的，哇哦，
1: 它真的蛮开胃的。
0: 对啊，然后你就可以吃个白饭，那还有时候它会旁边会有烤鱼啊，或者是比如说有任何的牛和牛啊，有点油脂的就可以这样配着配着吃，这样。
1: 它很清爽，吃起来很脆，好吃。
2: 为什么它拌在酱里面就没有之前吃的那么的酸的刺激？
0: 没有，因为三杯素，你还是你三杯素是带点酸嘛，但是你的蟹肉我们是没有调味，单纯的蟹肉，就是三杯素要酸中要带点甜又带点咸，那蟹肉就会吸收一点这些酸。那海带芽我们也没有调味，它有一些海味，所以你把它结合在一起吃起来的时候，它就会有点味道会中和。那如果说你的三杯醋一点味道都没有的话，其他味道是挺不出来的。
2: 对对对，所以它有一个味道把它们融在一起。
0: 对，那黄瓜要拿着一起。哇哦，
1: 芹菜三明治。
0: 也不是，现在很爱乱取名字。好吃哈，
1: 觉得应该开饭了。
0: 开饭是
1: 后面的应该来了，
0: 后面应该是，它应该是一个，因为它所谓的怀石，它会你去它就是很多都跪在那边，然后有一个小小的桌子，它东西都已经在上面，然后你到时候慢慢先吃，然后慢慢聊。对，那时候讲说那个怀石料理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是一个苦行僧，他很辛苦的在修行，所以当他去跟你化缘，你要给他东西的时候，他天冷的时候会

0: 把石头烤热放在怀里，这是一个它的象征。另外就是它的东西都是少少，因为它可能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吃东西了，所以都偏清淡，所以它吃的时候是慢慢进食。如果给它很多，好比说你给它一个大的麻辣锅，它一吃它可能肠胃受不了，可能就走了。对，哦，所以这个是它的由来，但也不见得每一道菜都必须这样。但这个是一个比较清爽的，日本的前菜。
1: 嗯，而且它吃到，我觉得我嘴巴就忍不住裂开啊，一直在释放口水，因为它酸。
0: 那你就会想要去吃，像你想象一下，现在如果旁边有煎的肉或干嘛，有点带油脂，它就会解了。好，大家试试看啊。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酸甜脆爽的，哇哦，它真的蛮开胃的。
1: 对啊，然后你就可以吃个白饭，那还有时候它会旁边会有烤鱼啊，嗯，或者是比如说有任何的。
2: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3: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2: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水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简单。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三段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5: 只要能获得忠犬，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4: 爱情揪心，
6: 人尽于此，从此陌路。
4: 友情动人。

0: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贵州卫视黄金剧场每晚19:35正在热播。
1: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2: 126万座山峰，4697条河流，地质学的奇观，物种的基因库，人文要山水，时光克峰峦，在黔中大地上，自然生境与人群彼此塑造，构造多元交融的文化走廊。时间的观察者施展，沿8条不同寻常的线路，带领我们深入山水之间，对话智者，溯源乡野，了解历史，认识未来。
3: 这个明显的就是一个马蹄，
4: 数百年历史的凝结。
2: 这一站，贵州第二季，发现贵州，理解中国。
1: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2: 本集我们将拜访4位深耕贵州并助力贵州走向前台的推手，使贵州取得三叠纪古海洋生物化石研究的核心成果，古生物研究专家江大勇教授。
3: 贵州的化石看到的是龙演化的一个序列，
2: 洞悉贵州作为通道与归属地在历史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著名历史学者范同寿：
5: 天下之乱，前未乱。
2: 鬼才辈出之人文气质特点的智囊型学者王志刚：
6: 直尺神秘，稀奇古怪。
2: 收集整理并还原出百描图的原本面貌，留学海外的贵州学子吴雅迪：
7: 其实描图都是
8: 非苗族人画的。
7: 对，都是非苗族人画的。
2: 如果你想要了解历史上贵州与世界如何发生密切关联，请跟随我们发现贵州，探索者的旅程不会停止。

0: 在地质学家眼中，峰峦起伏的贵州是一片古老的大海，这里的山石中封存着地球生命演化的轨迹。2010年，兴义出土大量三叠纪古海洋动物化石，其中深藏地层的鱼龙化石标本令世界震惊。在它的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是这次发掘工作的组织者。北京大学有着深厚的科学与人文传统，多种学科交叉的综合优势使它成为我国地球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江大勇教授，国家古生物化石专家委员会委员，古生物研究专家，曾领导和组织国际合作研究团队在贵州进行三叠纪海生爬行动物群研究，其科研成果完整地展示了鱼龙的起源和早期演化故事。
1: 江老师，
2: 哎，邵老师好。
1: 修复这是什么？
2: 我们把它叫盘线混鱼龙。
1: 这也是从贵州盘线带回来的是吧？
2: 对，就是咱们贵州典型的一类早期的鱼龙化石，生活在大约离现在2.44亿年以前。
0: 在地球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达5次的生物大灭绝事件，

0: 纪生物大灭绝是其中最严重的一次。鱼龙出现于随后的三叠纪早期，在9000万年前的晚白垩世灭绝。
1: 前一阵儿去了贵州地质博物馆，在那里面看了好多特别大的鱼龙的化石，而且当时看着特别吃惊，就是怎么保存条件那么好啊？
2: 贵州啊，称为我们国家或者世界上的古生物王国啊，三叠纪的这种保存特别完整、精美，数量巨大，又特别丰富，在世界上都很罕见。
1: 贵州为什么能够保存那么好呢？有什么特定的这种地质条件吗？
2: 一个方面呢，贵州也称为沉积岩的王国。你比如像这种石头，它是在海洋中形成的一种沉积岩，灰岩。那么这种龙死亡以后沉到海底，就被快速的掩埋，成为了化石。在这个过程中呢，没有受到后期的这种干扰。还有一些龙呢，比如说我们在贵州看到的，尤其是像盘县这地区呢，我们看见了很多层火山灰，突然火山喷发，火山灰
1: 迅速
2: 就把这些龙盖在里面。我们在没有修理之前，你是看不见骨骼的哦，只是一个骨包，
1: 看骨包就猜下面会有，
2: 有可能有，也有可能没有。
1: 然后回到实验室把它慢慢给剖开，
2: 就有些情况下它是个骨包，里面什么都没有。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古生物学的发现是比如说当地的农民，因为农民们种田种地，采石头盖房子，打下来的石头里面会有龙的一些骨头碎片，
1: 有可能是它的侧面一个截面，是吧？
2: 对，一个截面，你可能看到它是块骨头啊。
0: 三叠纪海生爬行动物化石在全世界多个国家都有发现，但大多都不完整，并缺乏进化过程中的关键性过渡环节。
2: 这是那个圣乔治山的混鱼龙，
1: 它这保存力还可以吗？
2: 它的标本啊，发现完整的很少，咱们这个发现的多，而且呢，保存完整的也非常多，而且它变化也比较多，这是咱们的一个优势。这是比较原始的钝齿龙，这种龙长得很像龟，
1: 吃贝壳可以，
2: 它就能够把贝壳吃到嘴巴里面，通过这个大牙齿把它压碎。我们看它的身体呢，还是侧扁的。背上还没有长出背甲和腹甲，
1: 它也是水生的，是吧？
2: 水生的，但是它们钝齿龙已经长出了腹甲跟背甲，所以呢，我们这个稍微原始一点。从古地理图上看呢，就是说我们华南在这儿，圣乔治山在这儿，有可能它们已经海生了，虽然没有能够在大洋中巡游，有可能能够顺着阿拉伯的板块呀、伊朗板块呀，从东向西迁移，之后呢，也能够从西向东迁移，走向全世界，走向整个盘古大洋，因为它巡游，它能够在大洋中生活，它就能够统治整个大洋。
3: Hi, I'm 施展 ，I'm a friend of Professor Jiang, and we are talking about your research.
0: 安德烈·丁托里，古脊椎动物学家，曾任意大利古生物学会主席，是北京大学三叠纪国际合作研究团队中的一员。
4: Depends. Somebody said 5,000 kilometers or 8,000 kilometers far from each other. We can see that each side is a very different fauna. But this means marine birds, reptiles, but also the fishes can travel along this Euergetes Gulf. That evolution was running.In some way during this period, because after a big crisis, you have always a very important recovery. And this allows us to study the recovery, which means evolution also, for the different organisms to learn how to live in this quite new environment in some way. So how to feed on new stuff, how to swim in a different way. This is why this period is so interesting. This allows to see really how to evolution work at that time.
3: Yeah, okay, thank you. Glad.
0: 通过国际合作研究，人们发现贵州与世界早在远古时期就发生过生命的交流。
1: 三叠纪时期，深海到浅海之间过渡带跟苗疆走廊几乎是重合的。苗疆走廊就是从这儿开始，然后从这儿出去，就最后这一小段不重合了，前段都是重合的。最后就是从这个盘县这儿出去的。
2: 它是这样，浅海的沉积更多的是后层的碳酸盐岩，那么很可能可以形成喀斯特地形，可以形成高山。而我盆地上。

0: 的东西呢，它可能是深海的
1: 啊，
0: 深海的东西呢，有可能更多的是那些泥岩啊、页岩啊，加有一些灰岩
1: 啊。
0: 但在过渡带这个位置上呢，既有我们台地上浅海形成的碳酸盐岩，
1: 嗯，
0: 也有可能由我在盆地向深海的沉积形成泥页岩盖上来，在这个过渡带上就容易形成这么一个走廊的性质。
1: 对，2亿多年前跟这几百年前之间是有这样的一个很奇妙的呼应啊。
0: 是。实际上呢，我们这个展览呢，展示了一个爬行动物它下海的过程。
1: 啊，
0: 就是我们都知道，2.52亿年前，
1: 啊，
0: 我们地球上发生了一次大绝灭事件。这个绝灭事件以后呢，可以说我们地球上一片萧条。但是在这种非常恶劣的环境下面，在并不长的时间里面，爬行动物迎来了它的一个发展的机会。好几只的爬行动物从陆地上向海洋进军。
1: 嗯，
0: 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最早期的刚刚下海的鱼龙。就早期的鱼龙啊，实际上它还有一些陆地动物的一些特征，短嘴巴，躯干这部分也比较短，
1: 对。
0: 而那个前肢这一块呢，你看就很像现在的海狮、海豹那样的。
1: 对，就是他们是因为下海了，于是在大灭绝中幸存了。
0: 它不能说是大绝灭的残余，
1: 嗯，
0: 但是呢，它属于绝灭之后迎来了发展的机会。这个时期我们称为中三叠世，在咱们贵州的盘县，
1: 嗯，
0: 我们就能发现，这就是典型的虎影龙的化石。你看它，比刚才看到的最早期的鱼龙相比来说呢，个子长大了，
1: 嗯，
0: 嘴巴也变长了，四肢已经变成了鳍状，这种四肢已经完全不能支撑身体在陆地上行走，只能在海洋里面活。但是我们看这种龙，我们说龙龟类，
1: 这是前大头龙，是它吗？
0: 对，最典型的在身体上有这种甲片，
1: 嗯，
0: 从最早下海的那个阶段进入到下海的第二阶段的时候，各种各样的龙对海洋的生活已经发生了比较大的分异。一种分异就是说，像鱼龙这样，它能够适应在海洋中像鱼在水中快速游泳，而这种形态像龟，这两种形式就已经确立了，
1: 就是两种不同的生态。
0: 现在海洋中还依然是这两种形式，这个新生态系统在绝灭之后很快就在中三叠世就建立了，建立的证据就是我们贵州的化石。
1: 这过程大概花了有多少万年？
0: 2.52亿年前绝灭，这个呢大概是2.44亿年，
1: 八百万年，
0: 也就800万年。
2: 2亿多年前，贵州一带优越的生存条件，推进了生物的快速演化，塑造出强健的生命。
0: 这个大鱼龙呢，来自贵州的关岭，贵州的化石震惊世界是从关岭开始。1998年、1999年开始发现了大量的海百合大鱼龙，一下子就轰动了世界。
1: 这是世界顶级的了。
0: 嗯，800万年时间，鱼龙可以从不到1米长到5、6米、7、8米、10米这种样子。鱼龙它可以有1米长的头，然后嘴巴里有那种这么长的大尖牙。
1: 嗯，
0: 从身体结构上说它是霸主的样子。但是呢，我们搞古生物学呢，我们要有实证的证据，怎么能够证明是霸主呢？结果我们在贵州新义的发掘，它的肚子里面就有一个龙的残余，这条鱼龙大概5米长，它能够去捕食4米多长的海龙，而且能够把这个海龙整个身子吞到自己的肚子里面去。当它用这种实证的方法能够证明自己有捕食能力，就说明它在生态系统中已经是一个霸主，顶级的捕食者。到了2.4亿年左右，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化石，
1: 这是鲤云龙，
0: 这是鲤氏云贵龙
1: 啊，是简称鲤云龙，是吧？
0: 这个呢，具有很大的獠牙，它有很长的脖子，强壮的四肢，它就是蛇颈龙的祖先类群。中生代的海洋里面，霸主是鱼龙和它，这种龙也是发现在我们贵州。这样的国际上就给我们贵州化石的发现有一个评价，是世界上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这种发现使我们有机会能够去了解海生爬行动物的早期演化历史，也可能使我们 能够去探讨

0: 龙为什么要下海，在哪里下海，这个过程。
1: 所以贵州这些海生动物化石的发现，基本上把演化进程当中几个重要的环节给弥补了。
0: 它提供了完整的材料，比如说在欧洲，它可能发现的就是几个指骨，或者就是几个脊椎骨。嗯，在我们贵州能够发现完整的骨架，我们了解了它的骨架，我们就可能重建它的身体。刚才我们看到的化石，我们课题组呢，包括我的学生们，他们对贵州龙啊，对它的头骨三维结构进行的揭示，包括它的牙齿从前到后是怎么长的，嗯，大的獠牙，包括这种小牙齿，通过这种新技术的应用，更好地帮助我们去了解这种龙的形态结构，也就更加能够帮助我们去揭示它的行为，它到底用什么方式可能更利于它捕食，甚至在未来有可能通过 CT 扫描，通过揭示脑结构，那么它的智力水平，也许我们都能够一步步地去揭示出来。
1: 贵州这边现在发现的各种化石加在一块儿，已经可以拼出怎样的一个生态系统呢？
0: 贵州的化石让我们看到的是龙演化的一个序列，它让我们看到了龙从刚刚开始下海到成为海洋中的霸主，也让我们看到了龙从跟西方跟欧洲的那种骨地里的亲缘性，慢慢的转变为跟东方跟北美之间的骨地里亲缘性，横向纵向都给我们看到了过程。这个是我们贵州化石在全世界独有的价值。
2: 在远古生命波澜壮阔的演化史中，贵州承担起生命桥梁的作用，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环境使贵州成为生命的生息繁衍之地。亿万年后，当人类开启生命新的篇章，作为通道的贵州也为外部世界提供了一条可供借鉴之路。
1: 在对于中国历史的叙述里面，往往贵州它似乎是作为一个配角的地位存在的，它的存在感似乎不是很强。但是我在贵州考察这么长时间之后，实际上有很多中国历史的演化过程脱离开贵州是根本无法获得一个完整理解的。
3: 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呢，贵州它具有很多的优势。它是东亚高原锥状喀斯特地形地貌最典型、最突出、最集中连片的这么一方土地。
1: 锥状喀斯特就是一个一个山包那种的，是吗？
3: 对对对，贵州人就像生活在大山的重泽里面，由于重峦叠嶂、冈部接山，交通非常不便，没有路就没办法与外界交往。历代的史官他们在记述贵州状况的时候，因为自己没有来过贵州，很多东西都是道听途说，所以他讲出来的很多东西和贵州的实际就不相符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贵州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没有被纳入中央王朝经营开发重视的这么一个事业，这也导致了贵州的落后。那么到了今天，到了立体经济的时代，贵州的丰富的资源、独特的自然景观，再加上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慢慢它的优势就展露出来了。贵州的历史文化有很多很多宝贵的东西，值得省外乃至于走出国门，比如说黔西观音洞，它是中国旧石器时代三个典型代表之一。一个北京周口店，一个山西西侯渡，再就是贵州黔西县的观音洞。
1: 哎，在旧石器时代，为什么它会成为这样一个高峰呢？
3: 贵州古代是一片海洋，古代的时候海生物很多。生命的起源地吧，生态环境比较适合古人类的生存，所以史前文化非常辉煌。
1: 后来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时代，您觉得贵州它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
3: 从战国时期

夜郎王开始，贵州人他就有这样一种思维，夜郎能够从战国中期一直到西汉成帝和平年间，也就是公元前25到20

0: 走的就是这条路，从陕西进入四川，再也进入贵州，然后经张各江南下，灭掉了南越。魏晋吴时期，诸葛亮他要北上与中原曹操争夺中原
1: 啊，
0: 首先就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后方，
1: 对，要平定后方。
0: 云贵就是蜀国的
1: 后方，
0: 后方
1: 对。
0: 于是就发生了南中之战。
1: 嗯，
0: 南中就是云贵地区的统称。
1: 嗯，
0: 平定南中，兵分三路，贵州就是主要的通道。
1: 所以您的研究里面就提到贵州有一种通道文化。
0: 对
1: 对，通道文化您会把它提炼出一个什么样的特性啊？
0: 东晋以后南北朝的时候，到处战争很纷扰，西南地区的福地贵州这一片高原山地，它相对的比较平静，适合于老百姓的安居乐业，避开战争。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场民族大迁徙，底羌民族呢就从西北方向往贵州迁徙，彝族的先民、羌族的先民，他们呢就在贵州西北地区居住下来了。那么苗瑶民族呢，就由东面的武陵山区往西面迁徙，慢慢的进入了黔东地区、黔中地区，最后又有一部分进入了黔东南，成为了在贵州黔东、黔中、黔东南这样一个分布的格局。那么北民族的一支叫落叶的，他们就从广西往北迁徙，从四面八方进入了贵州。贵州不仅是一个通道，而且它也是一个归属地。
1: 对，
0: 这也看出它的非常重要的这个地位，叫天下之乱，前卫乱。这就是贵州有一个很好的和平宁静的这样一个生存环境。到了民国年间
1: 啊，
0: 辛亥革命以后到新中国成立以前这一段时间，贵州的通道地位更凸显出了它在维护国家统一、对抗外来侵略者这个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
1: 啊，
0: 贵州是西南交通的大动脉，军事运输的大通道。我们可以从战国时期一直延续到当代，现在贵州已经变成了一个立体的通道，水运、陆运、空运，交通变得更方便了。这个是我们今后贵州发展的一个很大的空间。
2: 贵州作为古老的通道，用山地接纳与包容，发展成连接内陆与海洋、中原与西南的战略枢纽。随着与世界的交流和碰撞，贵州独特的自然优势与山地人文气质展现出潜藏的发展空间。王志刚1955年生于贵州，中国著名战略咨询专家。
3: 王老师，我曾经看过您对贵州有一个说法，叫咫尺神秘，稀奇古怪。
4: 咫尺神秘，稀奇古怪，是我20年前提出来的。贵州它离中国最发达的地方，比如说大湾区，
3: 嗯，
4: 广东、香港非常近，飞机就一个多小时。但是呢，他们对贵州毫无了解，于是就出现了很多的误解。稀奇古怪啥意思呢？稀就是稀罕，因为它的文化也罢，它自然也罢，它的出产也罢，奇就奇特。你看贵州那些溶洞，那些景物，你看黄果树瀑布啊、龙宫啊、紫金洞啊，那些自然遗产全世界罕见的。古就是古远，怪就是怪异。你像贵州人，他敢于就把那个冰淇淋拿来油炸，你想象不到，
3: 还没吃到，
4: 可以可以可以。他那个所谓他吃的那些臭豆腐，豆腐就有几十种吃法，几十种臭法。
3: 那这样咫尺神秘、稀奇古怪的土地上面，养育出来的人似乎也是不一样的。
4: 对对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我是贵州人，我在外地，我必然会每天都会面临一个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我是面对的是世界，我必须回答贵州这个事情。所以，我就开始研究贵州。当人们讲到贵州不出人才，我发现一个误解。
3: 嗯。
4: 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史书上，贵州500年前毫无记载，因为他当时没有纳入中土王朝的有效统治。他这个建省以后呢，参加科举，贵州没

0: 去考场，要到云南去考试。好像在嘉庆的时候，因为高考了，一高考就开始人才辈出了，包括张之洞，贵州出生贵州长大，从这考走的，还有包括李端飞创办了北大，
1: 李端飞、丁宝桢，
0: 那是贵州从这考出去的。从这个平面上去对比的时候，贵州绝对不是属于没有人才的地方。
1: 然后我还注意到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比较，就是拿贵州跟瑞士做一个比较，
0: 哎、对
1: 东方瑞士。
0: 我呢是28年前第一次去瑞士，我到了这个瑞士走了一圈以后，我就感慨万千。
1: 您说这个地理空间的
0: 地理位置太像了，就是群山为我唯一的不一样，就是人家现代化了。当我看完了现代化的瑞士以后，当时感慨，我这辈子可能赶不上贵州成为东方瑞士了。没有想到这30年下来，贵州的基础设施建设超过了瑞士，村村通公路，县县通高速，市市通飞机，高速铁路在整个中国是最密集的，纵横捭阖，成了全中国交通设施最完备的地方。这一下子就把贵州一下子就托举起来了。原来我们在山下看山上，你啥都看不着，最后你在天上在俯瞰这个所谓的贵州的时候，那就很吓人了。所以今天的贵州，我就说毫不客气，就是东方瑞士19田园。
1: 有人在说贵州模式，但我觉得它不成其为一个模式，因为所谓模式一定得是可复制的，但贵州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每个地方都应该有它各自的不同的生态位，有各自的参差多态的这种色彩，此时这才是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嘛。
0: 最近出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春潮，春潮的火爆全球轰动，为什么春潮火爆？贵州是个多民族，它是50多个民族，有很多是本土民族，
1: 全原生的。
0: 这些本土民族有个最大的特点，快乐的民族。你看一个侗族大哥，没有人教过他们，一站出来，若干声部无伴奏合唱，说天籁之音，走遍欧洲美国，轰动世界。所以原生态的东西保存得非常好，苗族的苗家歌舞，人人都是歌唱家族出来，就是这种产生的文化和氛围，对于外边的人是一种很大的震撼。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非常奇特的这种出产，这两者的结合，再加上贵州这种天性，它不受约束，他有很多奇思梦想，所以他通过一个春潮春边，他为什么能引起这么大的关注？人们在追求那种本质上的东西。
2: 长期不受中原礼法思想的驯化，使贵州人保持着先民质朴的天性，追求生命的本真，形成自足的精神世界。
0: 为什么说贵州人他要走出来？他出来以后，他用了新的意识和眼光，他回过头来再来看他的这个原乡，他得出的结论和看法就有很大的跨越和进步了。

0: 吴雅迪在德国攻读汉学，即将要博士毕业的他要去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苗图是他重点关注的文献。苗图类似于今天的民族图志，以图文兼备的形式描绘贵州各族群的衣冠样貌、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等多方面信息。
1: 国外的苗图目前主要都存在什么地方？
2: 就现在所知，国外的苗图至少有72种之多，它是分散在10个国家，包括英国、美国、意大利、日本、法国、德国、捷克、俄罗斯、澳大利亚，还有加拿大。德国只有5本，存的最多的是英国和美国，英国有16本，美国有15本。
1: 海外学者他们研究的时候，肯定跟中国学者问题意识不一样嘛？
2: 对，
1: 他们有这种视角切入有什么区别啊？
2: 在海外开始收集苗图，同时已经开始研究苗图。1837年，德国的汉学家诺尔曼他就已经翻译了一本苗图，翻译成德语。所以早期的海外苗图研究主要是把它当成一种认识西南、了解贵州的一个第一手资料。西方的汉学家通过这些译文进一步

0: 步的去研究中国的边疆，中国的西南。
1: 苗圃为我们保留了几百年前贵州少数民族生动的生活场景，同时也为世界了解西南、了解贵州提供了第一印象。苗圃作为一种文物，读解其背后的故事，也吸引着吴雅迪。
2: 这张是在法国集美博物馆的《卢中条约》。
0: 这张图展现的是花苗，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绘制的蜡染布，其实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蜡染布是非常相似的。这个族群叫短群苗，短群苗是在都匀巴寨，他们的特点是男子穿短衣宽裤，妇人穿短衣无襟袖，前不护肚，后不遮腰，不穿裤，其裙只有五寸。短裙的这种穿着，特别是在汉文化的思想里面，是一个
2: 看起来有点问题是吧，
0: 是的，非常的抑郁的一个穿着打扮，所以这个才是一个专门的一个族群被列入到这个苗圃中去。
2: 短裙苗
0: 这个族群呢，它叫做大肚苗，它是在巴寨及都匀有之。它们的特点是它的顶子很短，然后它们多饲养鸡鸭，采紫草售卖为生，是它们的一个生活方式。那它们和短群苗在图像上其实是非常相似的，在这个短群苗的文字里面，其实对它们的介绍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所在地都是都匀巴寨，其实它们肯定是有关系的。那它们为什么之前叫大肚，之后叫短群呢？就是因为在这个巴寨都匀的这个地界，在雍正朝以前，这里是叫升苗界。那升苗界是当时的朝廷是非常的不熟知的一个陌生的一个地域，它不属于是清朝的疆域里。那大概这个位置有一个地名就叫大肚坡，这个地方是一个关隘，就是当时改土归流开辟苗疆的军队，他们要进入这个升苗界，他们必须会经过大肚，所以说整个这个地方的升苗都叫升苗大肚坡了，就是说它以这个地名来统称一整个这个升苗区的族群。在后世的苗图中，这个族群就不再被称作大肚苗，而是被称作短裙苗，以他们的裙子很短的这个特点来命名了。
2: 这有意思啊。
0: 克蒙孤羊苗的特殊性在于他们是一直保持着洞居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那这个族群之所以叫雌狼苗，是因为他们实行的是产翁制，
2: 就是生了孩子要那个爸爸去假装坐月子。
0: 对对对，没错没错，爸爸在家里面照顾孩子，然后妈妈反而要出去耕作，然后去准备饮食，就是和我们现在能够理解的这种父母分工是相反的。 对。这一章阐述了当时古丽苗这种族群他们的生产方式。这个古丽苗他们是以织布为生。这一针的特点在于它介绍了贵州不少族群的居住方式，上层住人，下层
2: 住牲口，
0: 牲口对。好，那么下面这个八发苗介绍了他们的饮食方式，就是他们每次在吃饭之前才现去打稻子，
2: 现打是吧？
0: 对，然后这里还介绍的非常细节的是它这个容器叫做锥堂，这个就是留下了当时的非常宝贵的语言资料。土人他们的一个节日习俗是傩戏，那么傩戏我们现在贵州还保留得非常的完好。这个白儿子的特殊之处在于它这种族群它是汉苗通婚的一个族群，这个族群中的女性一般是苗女，然后男性一般是从外面来的汉人，这个家庭结合产生的下一代叫白儿子。
2: 这男的是倒插门吗？
0: 是的。这一幅苗图是收藏在英国曼彻斯特博物馆的，它是当时贵阳文人花莲佩所绘制。它这个苗图的特点是它除了贵州的各种族群之外，还绘制了两幅贵阳的风景，那么其中的一幅就是这个贾秀楼。
2: 贾秀楼，
0: 对，
2: 这贾秀楼画得太简略了。
0: 是的。
2: 今天您给我展示这些苗图里面很有意思啊，作为中国之外的他者是怎么来看待苗图的，然后又通过苗图怎么来理解贵州，进而怎么来理解中国的。
1: 流散在海外的苗图分藏在不同的

0: 地方。经过多年努力，吴雅迪将它们收集完备，并通过校勘、考定等手段还原出百苗图原本样貌。
1: 你是怎么开始关注苗图的呢？
2: 我自己本身是贵州贵阳人，我自己从小就是对贵州的少数民族文化特别的感兴趣。本科开始我就以西南地域研究作为我的主题，那么那个时候就已经接触到苗图，但是那个时候是把苗图当作一种史料去使用，但是我已经开始意识到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文献，这个里面透露出来的非常多的关于民族历史政治各种方面的信息是非常宝贵的，那么这也是我一直想要做的一个题目。
1: 它一种就是一本吗？还是
2: 啊，对，就是一本。
1: 一本有多大体量啊？
2: 每一幅是描绘一种族群，有一些有82帧，最多的有108帧。
1: 一帧是一个族群？
2: 对。
1: 这些苗图最初是什么人做的呢？
2: 最早的苗图确实是官吏他们的行为，就不一定是朝廷派他们要做这个，而是官吏他们的自发行为，他们就是想要去记录他们所管辖的这个非常的具有民族多样性、文化多样性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在海外的话就更是这样。苗图当时应该是在国际上对于海外的人去认识贵州、认识这些贵州的族群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0: 那你去看这些苗族的流变，然后再去看当下贵州的这些少数民族，两相对比的时候，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收获吗？
1: 就是贵州这些族群，他们的文化有很多其实已经在改变，就比如说他们的服饰现在穿着的是不一样的，然后他们可能一些习俗也是不一样的。但是也有一些不变的东西，比如说苗族的斗牛，斗牛这个仪式在苗族里面他介绍的非常的详备，到现在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每年这个苗族都还在举行斗牛仪式，这也是他不变的地方。然后第二个角度呢，我就想讨论的是他者绘制苗图的这样的一个角度。
0: 他者你是指谁呢？
1: 其实苗图都是
0: 非苗族人画的，
1: 对，都是非苗族人画，都是比如说中原来的汉族官吏 或者是北京画坊的画师画的。苗图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用他者视角去描绘贵州族群的这样的一个文本。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苗图之后，其实他者对贵州族群的认识其实是从之前苗图的那种固化的然后非常浅层次的一个认识，逐渐过渡到深层次的而且全面的这样的一个认识。比如说就现在我们也从各种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各个方面去看待这个贵州的族群，就是实现了从非常原始的我们对族群的这样的一个认识，然后到现在是科学的而且深化的一个这样的认识。第三个，我想从贵州族群的本身来说，贵州这些族群他们在苗族的那个时期，他们是必须要借助他者才能去展现自我的，但是现在的这些贵州的族群他们更愿意自己走向世界的舞台去展现自己的文化。比如说像苗族的服饰，他们在全世界各地也举办了非常成功的展览，那这个的话就和那个时候只能通过苗图这样的一个文献去了解他们，
0: 那区别非常大了。
1: 对，
2: 长期的学术研究和海外交流使吴雅迪获得了一种新贵州人的国际视野，重新审视故乡带给他更多的思考。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0: 通过发现贵州理解中国，实际上我们想要去探寻什么样才是一个能够配得上这个民族的足够开放、足够包容、足够宏大的精神世界。我们需要在更多的维度上、更丰富的视角当中、更开阔的格局里面来发现、来构造、来涵养这样的一个精神世界。
1: 爸爸，爸爸。

0: 新年快乐！
1: 丰富多彩的贵州，从不同角度吸引着外界对它的关注。而在五彩斑斓的表象之下，一个自足自立、不受拘束的内在精神世界，是贵州为世界提供的一个坐标，帮助现代人回归灵性，守护传统，和谐栖居。我们用独特的线路探索贵州，以贵州见中国。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胃吸烟，我不干。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

0: 场梦想盛宴，
1: 直接打乱了我的票。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2: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3: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对，杜鱼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

0: 娘，不孝的儿媳来看您了。娘，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娘，您醒醒吧，我求您了。是我不好，是我把您气坏了，是我不好。我应该在您身边好好照顾您，您醒醒吧，娘。
1: 我错了，对不起，对不起，娘，你醒醒吧，你醒醒吧，娘，娘。青姨，我们一定要坚强，一起照顾娘，一起陪她老人家渡过难关，啊。
2: 哎，丫头，天快黑了，路上注意安全啊！嗯，
1: 回去吧。
2: 哎，爹，
1: 嗯，
2: 你也别老住在药铺，偶尔回家住几天吧。
1: 我不回去，我懒得看见你娘那副德行。我这儿多好呀，眼不见心不烦，还不用跟她吵架，挺好。回去吧。

0: 哎呀，爹，你又不是不知道，娘就是那脾气，你别往心里去。
1: 不是啊，孩子这些年你都看到了，就你娘这个脾气，那是。
2: 哎呦，真爹，怎么了？药铺都要打烊了，你这慌慌张张的，你来干什么？
3: 叔叔好。
2: 嗯，
3: 我正巧路过这里，所以想顺路把忍冬接回去。
2: 哦，看出来了，正巧路过这儿。
0: 不用了，我可以一个人走回去，你回家吧。
2: 哎，这怎么能行呢？现在局势多乱，一个人走多危险啊！人阵地都来了，而且有车也快，走走，快回去吧。
0: 哎，
3: 去去，任东，我来都来了，咱们就一起走吧。
2: 嗯，去。
0: 哎呀，爹，
2: 什么？
0: 他跟蔷薇都有婚约了，这样不好。
2: 哦，我知道，婚约可以退呀。
1: 我这个人是个大老粗，别的道理我不明白，但是有件事情我明白，你要喜欢一个人就要好好把握机会，如果这个人也喜欢你，那就更值得你喜欢，知道吗？小伙子长得多好多俊，而且人心里还挺善良的，绝对是个好人。走吧，走走回去，走
2: 回去吧。
3: 啊，
0: 我还是自己走吧。
2: 哎，丫头，丫头，这孩子真是。振弟啊，振弟，傻愣着干什么？追去啊。
3: 哦，忍冬，等等我。忍冬，忍冬，你怎么走这么快啊？
0: 我不是说我自己走就可以了吗？
3: 不行，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快上车。
0: 真的不用了，走走刚好锻炼一下身体。
3: 忍冬，

0: 你没事吧？没事。
1: 走，我送你回去吧。
0: 不用了，我一个人可以回去的。
1: 不行，说好了一起走的。要不然这样，你要是不愿意上我的车的话，我推着车跟你走。

0: 秋月，你去帮我拿些针具过来。
1: 顾大夫，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
0: 谢谢你在这个时候还肯来帮忙。
1: 顾大夫，您千万别这么说，这些年是你一点点教我，让我从一个包药小弟到现在懂得一点医术，所以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您就尽管吩咐。
0: 好，你去跟秋月说，说清源堂暂时休业。 我要专心治好我娘，还有让秋月过来帮忙照顾。
1: 好，我这就去交代。
2: 娘会好起来。

0: 你就坐会儿行不行啊？这孩子都这么大了，丢不了的。
1: 我知道他不会有事，我是担心他这么晚还不回来，是不是跟忍冬约会去了？
0: 哼，他要是跟忍冬约会的话，我还放心了呢。
1: 放什么心呢？你懂什么？在我心里啊，只认定的蔷薇是咱们家将来的儿媳妇儿，只有他们俩结婚了，咱们家产业将来才有机会发展壮大呀。
0: 我就不明白了啊，你这选儿媳妇儿是看人品啊，还是看家业啊？我们说什么都没有用，你得看人家认定他是怎么想的，他是怎么选择的。
1: 反正我就是不同意他跟忍冬在一起。
0: 忍冬啊，除了家境不好，哎，哪一点不比蔷薇强啊？
1: 得了吧，就冲他那赖皮脸的娘，我就不愿意跟他们家结亲家。
0: 哎，别说了，他们回来了。
1: 阿姨呀，我可回来了。
2: 爹娘，你们还没有休息啊？
1: 哎呀，
2: 啊，
1: 休息什么呀？休息？
2: 怎么了？
1: 哎呀，古老太太突然脑溢血，送医院抢救去了。我刚从你姑姑那儿得到消息回来。
3: 怎么会这样？那她现在有生命危险吗？
2: 是啊，
1: 命是保住了，但是听说老太太可能永远昏迷不醒，所以古大夫把她接回家治疗。
3: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古大夫还要忙清源堂的事，那谁照顾老太太啊？
1: 这我就不知道了。哦，对了，郑定，这个还有这个，明天去探望古老太太的时候记得一定要把他们带上啊。
2: 这什么？
0: 这是咱们家的镇店之宝，极品天麻。
1: 顾家什么都不缺，也只有这个算能拿得出手了，说不定老太太的病还用得上呢。
2: 那好。哎，任冬，我知道你也很担心顾家奶奶的安危，明天咱们一起去吧。
1: 嗯。哎呀，不行，我让你去探望老太太，实际上是让你去探望蔷薇的，这忍冬跟着去太不方便了。
2: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再说蔷薇又没有生病，有什么好探望的？
1: 怎么这么说话呢？
3: 啊，阿姨，没关系的，我可以改天再去探望老太太。
0: 嗯，孩子，不要听他的，如果你想去的话，叔叔陪你去好不好？
3: 嗯，谢谢叔叔。要是没什么事的话，我先回房了。
0: 好。

0: 忍冬。
1: 哎呀，冬什么冬啊，又是什么都粘到一块儿。
0: 娘，您能不能不要老因为蔷薇的事情而责怪忍冬啊？
1: 我这么做有什么错啊？别忘了你跟蔷薇是有婚约的人呐。早点休息啊，别忘了明天去看蔷薇的时候多安慰安慰他。
2: 什么狠呢？
1: 我怎么了？
2: 人都睡觉了，吵什么吵？
1: 谁睡觉了？我这不是为他好吗？
2: 好了。
1: 我让你去探望老太太，实际上是让你去探望蔷薇的。这忍冬跟着去太不方便了。
3: 我为什么会这么伤心呢？他们两个本来就是天生一对，而我只是一个外人。一直以来都是我想太多了。

不知道你今天的考试是否能顺利通过，不过我相信以你的能力肯定没问题。

0: 你替娘针灸好了？
1: 这两天我已经在娘的重要穴位上帮她针灸，希望她能因此气血畅通而醒过来。

0: 为什么？我每隔半个小时帮娘扎一次针，怎么到现在一点起色都没有？这个时候，你一定不能操之过急。脑溢血本来就没有那么容易医治的，再加上娘的年纪也大了，肯定需要一段时间的。你还是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过来吧。
1: 您放心，儿子一定会把您治好。走吧。爹，你没事吧？
2: 没事吧？
1: 啊，没事。只是这两天大概比较累，休息一下就没事了。奶奶，奶奶，她还没有醒吗？
2: 爹，那你回去休息吧，我来替你们照顾奶奶。
0: 走吧。

都是我不好，奶奶，那天我本来想救你的。

可是我竟然因为舍不得养尊处优的生活就迟疑了，不然现在你不会是这个样子，就不会得脑溢血了。从小到大你是最疼我的，把最好吃的都留给我，好衣服也都留给我，我要什么你都给我。当我知道我自己身世的时候，我真的好自责好内疚。我没有想到我这个身份竟然是他用背叛欺骗换回来的。奶奶，对不起，我真的好后悔，我真的好后悔。我看到爹为你治病，把自己累成那个样子，我就好自责，好自责。我觉得顾家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受那么多苦难，都是因为我。可是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不知道我该怎么样才能结束这一切，我不知道。奶奶，我该怎么办？我好想你醒过来，我真的好想你醒过来，奶奶。

0: 从昨天到今天你都没有合过眼，走，我扶你休息一下。
1: 啊，不用了，我就不相信我们谷家祖传的医术救不了娘，我要好好的看看我们家的医术。
0: 哎呀，古风啊，我相信你的医术一定会救醒娘的，但是你一定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呀，要不然你倒下了那娘怎么办呢？
1: 哎呀，我没事的，只是累累点而已，我相信我有能力把娘治好，我还要证明我们清源堂的医术不是浪得虚名的。
2: 秋月，秋月，
3: 哎，你干嘛呀？我急着去照顾老太太呢，有什么事啊？
2: 我
3: 这是，
2: 我知道现在不是时候，可这是我买来跟你求婚的，我想等老太太病好了以后咱们就成亲。你要是不同意的话就当我没事。
3: 你什么吗？
2: 你不是不同意吗？那我就把玉佩给收回。
3: 谁说我不同意了？求婚？
2: 真的？你同意了？太好了！太好了！
3: 干嘛呀？老太太病还没好呢，让人家看见多不好啊！
4: 秋月，我希望老太太的病赶快好，这样咱们就可以请她给咱们主持婚礼了。
5: 林东，这个是三两还是四两？
0: 这个是三两，这个是四两。哦，
6: 爹。
7: 哎，佳燕。
0: 佳燕，你怎么过来了？
7: 这时候你应该在学校啊，佳燕。
6: 哦，我是要去学校呀，但是我想好长时间没有看到爹也没有看到姐姐了，我就去学校之前过来看看你们。
0: 真乖。
5: 行，你妹妹长大了啊，知道心疼她姐，心疼

0: 他爹有时间过来看看是吧？
1: 我一直都很贴心，只是爹把心思都放在姐姐身上，他没有注意到我。
0: 瞎说，瞎说了。行了，我们都挺好的，你也看了，回去吧，上学去。
1: 那
2: 怎么了，佳燕？是不是有什么事？
0: 怎么了？吞吞吐吐的，说。
1: 娘说家里没有米了，就让我过来问姐姐要钱。
0: 你娘说的话你能信吗？你问你姐，前两天我刚给过她钱，她又说没钱了。你娘这个人，你给她多少钱她都说没钱。你回去跟她说没钱。
1: 姐，
2: 佳燕别难过，爹说气话呢啊。来，这些钱拿着回去给娘。
0: 别拿，你干什么？
2: 爹，
0: 你就这么点钱，你拿着，别给你娘。
2: 爹，不把这些钱给娘，回头他又怪家宴了，要不然过几天他还会来药铺，到时候你们两个又要吵架，岂不是更难看吗？
0: 小燕，这样，回头我买点粮食，让你姐送回家，你娘就不会怪你了，好不好？
2: 嗯。佳燕，不要多想啊，好好学习。
1: 那我先走了，
2: 上学去吧。
0: 去吧，
2: 快去吧。
1: 爹，姐姐再见。
0: 忙吧。别想了。哎呀，我都气糊涂了，这是三两还是四两？
2: 三两。

0: 怎么了？
1: 我真的非要进去不可吗？
0: 这孩子，当然要进去了。记得啊，一会儿进去的时候千万别这副愁眉苦脸的样子，记住要多安慰安慰蔷薇，知道吗？
1: 我跟蔷薇真的已经没有话可说了，您不要老逼我见她好不好？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跟蔷薇是有婚约的，古老太太也答应了，说已经不生你气了，并且承诺我会重新考虑你们的婚事。
1: 可是，
0: 可是什么？可是，就算不谈论你们的婚事，那你跟蔷薇是不是从小的玩伴呢？古老太太现在出这么大的事情，蔷薇心里能好受吗？就是基于你们朋友的份上，你是不是也应该进去安慰安慰她？
1: 那走吧。
0: 记得啊，别这副愁眉苦脸的样子。走了。
2: 我已经通知过谷夫人了，你们稍微坐一下。
0: 哎，好。哎，我之前看您一直在清源堂嘛，怎么这会儿到这儿来了？
2: 老太太病了，我是过来帮忙的。
0: 哦，难怪呢，真是辛苦你了。
2: 这是哪里的话？平常谷大夫对我们那么好，应该的嘛。
3: 陈大嫂，
0: 哎，
3: 郑定
0: 夫人，
3: 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
0: 哪里的话。
4: 阿姨好。
0: 哎，
3: 你先下去吧。
4: 好，
3: 你们坐。
0: 好，谷夫人你坐。哎，郑定啊，你看蔷薇跟你打招呼呢，你还不快跟谷夫人和蔷薇打招呼啊。
1: 阿姨，蔷薇，你们好。
3: 你好。
0: 谷夫人，看见你回谷家真好。
3: 不知道你们今天来是。
0: 我们听说谷老太太生病了，特意专程来探望她老人家的。
3: 谢谢你们关心啊，不过谷大夫现在正在给我婆婆针灸治疗，可能不太方便探望。
0: 哦，那看来我们来的还真不是时候啊。

0: 那老太太病好了没有？醒了吗？哎呀，不过你们也别太担心了，我相信老太太福大命大，更何况还有古大夫帮她医治呢，她老人家一定会平安无事，很快就会醒来的哈。嗯，
1: 谢谢。
0: 郑定，你看，蔷薇心情不太好，你陪蔷薇出去走。

0: 是啊，蔷薇啊，最近为了奶奶的身体，吃不好，睡不好，心情也不好。镇定，那就麻烦你陪着蔷薇去散散心吧。
1: 是啊是啊，你看古夫人都这么说了，你快去吧。
2: 娘，我今天来是为了探望古家奶奶。我
1: 哎呀，探望古家奶奶你就陪蔷薇出去走走，我相信老太太知道了一定会很开心的。正定，快点儿陪蔷薇出去散散心去。哎呀，正定，你陪蔷薇出去散散心啊！再说了，我跟古夫人还有事儿要谈呢，快去啊！
2: 蔷薇，我们走吧。
0: 哦，哎，去吧，哎，去吧，
3: 阿姨再见。
0: 哎，
3: 阿姨再见，
1: 快去，好好陪蔷薇散心啊。古夫人，之前你在我小姑那儿住，我可没少替你说好话，还一直交代荣华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你呢。
0: 是啊，还是要谢谢你的照顾啊。
1: 哎，哪里的话呀。不过我有件事情还想请古夫人帮帮忙。
0: 什么事啊？
1: 我可不是讨人情啊。我是想古夫人在古大夫面前替我们家正定说说好话，促成正定跟蔷薇的婚事。
0: 啊，这我婆婆现在的病情还不是很明朗，总要等到我婆婆的病情好转才能提婚事吧。
1: 啊，那是当然，那是当然的啊，其实只要您答应就行。
3: 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我们真的到了无话可说的地步吗？
2: 希望奶奶早日康复，你也保重身体。
3: 你这是在跟我说话吗？你是在敷衍我吗？既然你不想跟我出来，大可不必出来。虽然我奶奶现在生病了，可是我真的不需要你可怜我。
2: 好了，我知道奶奶生病了，你心情不好。你不是喜欢吃蛋糕吗？走吧，我陪你吃点东西。

0: 忍冬，忍冬，
1: 镇定哥，你怎么？哎，放下！镇定
0: 哥，你拿这么一大袋粗粮干什么去啊？
1: 我今天我娘叫家宴来药铺跟我爹要钱，说家里没有粮食了，我爹怕把钱给他了就有去无回，所以就叫我买了一袋粗粮背回家。哦，
0: 原来是这样，来，我帮你。
1: 不用，镇定哥，我一个人可以的，真的。
0: 这么一大袋粗粮，你怎么扛回去啊？我帮你吧，来。
1: 真的没事。
0: 镇定，你什么意思啊？蔷薇，蔷薇，你怎么也在这儿啊？我怎么也在这儿？你问他。镇定哥，你不是说你要陪我去吃东西吗？你现在在干嘛？
1: 蔷薇，你也看到了，忍冬他现在需要帮忙，你自己去吃吧。
0: 镇定哥，我不需要。哼，哎，蔷薇。
1: 镇定哥，快去追蔷薇啊！
2: 来，我帮你拿回去。
1: 不用，我不想让他对我有什么误会。你快去！
0: 你就别再跟我争了，你这样根本拿不回去的，还是我帮你吧。来，
1: 不用，我自己可以的。我
2: 好了，你就不要再跟我争了。
1: 给我吧，我自己可以的。
2: 忍冬，你给我
1: 就行了。镇定哥，真的，你给我。
2: 还是给我吧。
1: 韩冲，
2: 你为什么要跟我争？你为什么跟他争啊？他都说得很清楚了，不需要你的帮忙。 你的蔷薇大小姐已经走了，你赶紧去追吧，不然万一人家又离家出走，老太太不会放过你的。嗯，
1: 对啊，韩冲说的对，镇定哥，你快去追蔷薇，
2: 你快去
1: 啊，别犹豫了，快去吧，镇定哥。
2: 忍冬，我送你回去吧。

0: 我家就在前面了，我自己扛回去就行。
1: 哎，别，这粗粮这么重，你拿不动的，我帮你送到家吧。
0: 没事儿，你别忘了，你还要上班呢。我可不想因为我的事耽误你上班，我自己搬就行了。
1: 我刚离职，还没闯出一番事业，看了这么多事要翻，就先不告诉他。哎，忍冬，你小心点啊。
0: 知道了，你快回去吧。
1: 丫头，你等着，我一定会好好努力赚很多钱，将来我一定不会让你受苦的。
2: 放手！
3: 别我！
2: 放手！
3: 你这不要脸的女人！
2: 钱怎么样？
0: 让一让，让一让！
2: 不给钱！娘，
0: 就
2: 你不给钱！不给钱！给你！
0: 娘，
2: 给你这个臭娘们！
0: 别打！别打了！
2: 他都怪他没有出粮！臭娘们，还打我你！
3: 哎，娘，看到没有？你怎么有这种不要脸的娘？欠我的房租钱不给，还说我没有度量！哎呦，你真无耻，连狗都不如！
0: 呸！大娘，大娘，你消消气，钱我们会给你的，再给我们一点时间好吗？
3: 再给你们时间，你还好意思说？欠了我三个多月了都不给，你们还要欠多久啊？不行，给钱！
2: 你看我干嘛呀？我没钱怎么交房租啊？我不是让家燕去跟你说我们家里没粮食了吗？有没有带钱回来啊？啊，有没有带钱？
0: 啊，没有。我带了一包粗粮回来。
2: 粗粮？哎，你这臭娘们，你干嘛呀你？
3: 干嘛？你房租？他们干嘛？
2: 哎，别别，
0: 娘，
2: 抢劫啊你！
0: 回来，
2: 你抢我粮食啊！
0: 娘，
2: 竟敢抢我粮食！
0: 娘，算了啊，别闹！
2: 我怎么就不要啊？我
0: 走吧。
2: 人，你别推我，我要去找他算账啊！
3: 哎呀，臭娘们抢我们家粮食！
4: 吵什么吵？这大中午的睡午觉呢，都被你们吵醒了。
2: 哎呀，你臭小子，我在外面被人欺负，你在这睡午觉。
4: 你在外面还被人欺负呢，你不欺负别人就不错了。
2: 啊，你
0: 娘，
2: 这臭小子，
4: 娘，
2: 别躲，过来。
0: 娘，好了，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您不对啊。我和爹给您的钱，您为什么不给大娘啊？
2: 哎呦，你跟你爹给的那点钱怎么够开销啊？要给家业念书，又要吃饭，怎么会有钱交房租呢？再说，这什么破地方啊！我不要住了，我要搬家。你跟我一起来搬家。
4: 哎，娘，你现在要搬家呀？
2: 对，我就是要搬家。哎
0: 呀，您别意气用事了。
2: 你不住在这儿，你不知道那臭娘们真是可恶极了，每天催我交房租就算了，还把她家的垃圾给我丢到门口。你说她是不是欺负人？
0: 你也不能老是抱怨大娘啊。再说了，您不是也把垃圾往她家门口放吗？
4: 就是。
2: 你们两个是里逃来的东西啊，怪我啊。
0: 好了，别生气了。
2: 哎呀，不管怎么说我不住这破地方，说什么我都不住。
0: 那您不住在这里，您要住哪里啊？
2: 我住陈家药铺，就住陈家药铺。
0: 娘，
2: 你别拉着我呀！
0: 只是在药铺干活，您住在那儿真的不好啊！
2: 要跟你说，别拦我。为什么你爹能住在药铺，我不能住啊？我偏要住。哎，
0: 娘。
4: 哎，忍冬，你现在说什么也没有用。等会儿到药铺了，让爹跟他说明白。
0: 娘，您别走这么快，等等我们呀。娘，你怎么能去住药铺呢？我看还是另外再找地方给您住，好不好？
2: 不行，我就住这儿，
0: 这样不好。
2: 哎，王耀。
5: 我的天呀！你们要干什么？
0: 娘，非要我们全家都搬到这里来住。
5: 全家人搬到药铺住什么呀？住的？
2: 怎么啦？为什么我们不能全部搬来陈家药铺住啊？
5: 你脑子是不是被驴踢了？这个药铺是我开的吗？你们想住就住。
2: 怎么就不能住啊？我们被那个大娘赶出来，不住在这儿，我们也没地方去。
5: 赶出来了？为什么赶出来了？
4: 这还用问吗？当然是房租没交，跟大娘吵起来了。
5: 你干什么吃的？那房租钱都给你了，你为什么不交？你是不是故意的？你一天到晚在这儿。
2: 哎，我怎么就故意的？
0: 来，
2: 我就没钱交。再说了，

0: 你能住陈家药铺，我怎么就不能住呢？这么多年忍冬为陈家付出了那么多，我们现在落难，让他收留我们也是应该的。
1: 娘别说了，
2: 我不跟你说了，你赶紧回家，走走走，把他拉走。
0: 不行，
2: 回去，
0: 我娘在这
2: 儿，你给我回去啊。
0: 我就要
2: 在药铺，娘拉走。
0: 哎呀不不不，我就要住在药铺，
2: 把娘拉走啊。
0: 娘，我东西都在这儿啊。
2: 神经病啊你，我告诉你，
3: 王大哥，王大哥，这是吵什么呢？
4: 没事没事没事，
3: 这吵什么呀？
2: 滚回去，
0: 我不走。
2: 滚，
1: 爹，
3: 都是一家人，有话好好说。
1: 别吵了，
3: 吵什么呀？
2: 哎呀，脸都让你丢完了。
3: 这到底怎么回事？
0: 老板，
3: 怎么了？
0: 我们被赶出来，没地方去，能不能住在陈家药铺啊？
3: 这，
1: 叔叔，我娘是开玩笑的，我们到其他地方去住。
0: 哎，我不是开玩笑的，我很认真的。
1: 娘，
0: 而且我们忍冬为了你们陈家也付出挺多的，我们现在落难，你是不是应该收留我们呀？
5: 王年大嫂，这药铺呢是做买卖的，不方便给你们住。啊，我知道个地方可以让你们住，不如我领你们去看看，好不好？
0: 真的呀，
1: 叔叔，不用麻烦了，真的不用麻烦了。
5: 不麻烦，不麻烦。哎，忍冬，你在铺子里啊，看着点啊。我领他们去去就回，好吧？
1: 谢谢叔叔。
0: 哎，走走走走啊，走，
5: 来，走吧。
6: 怎么？
0: 起来。来来来，您请带路啊，请带路。哎呦，谢谢陈老板。
5: 啊，就在前面。
0: 就在前面。

0: 爹，你先盯着吧，我去看看。我担心你娘又去捣乱。嗯，您快去吧。
1: 王大哥，王大嫂，哎，就这儿了。
2: 哦，
1: 这不是陆瑶家吗？哎呀，万一被他发现的话，哎，娘，我有事先走了啊。哎，
3: 夏平，
1: 这，啊，
3: 没事。哎，陈老板，我问一下，这是什么地儿？
1: 哦，这是我妹妹家，只有她和她女儿在这住。 里面还有几间空房，他本来就想做个二房东，啊，正好你们一家要租房子，然后呢，他这儿又有空房，大家又认识，住在一起也好有照应，是不是？
0: 哎呦，这个好，这个好，那我们就住这儿吧。那麻烦你跟你妹妹说一声。
1: 好，没关系。
0: 不许陈老板，我们就不住这儿了。我这个女人呢，有时候爱上麻烦。
2: 住时间长，反而闹得大家不愉快。算了算了，
0: 怎么就爱惹麻烦了？
2: 别说话了你。
0: 我不说话。
2: 王大哥，
0: 王大哥，
1: 我相信王大嫂她不会惹事的。
2: 对，你放心，我不会惹事的。
1: 啊，那我们进去吧。
2: 好，走。
1: 哎，王大哥，我来帮你。
0: 不用不用不用，我来。
4: 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新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户户生，大丰收，同富裕，西乡莲，共奋进。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 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声。

0: 鲁菜的至尊地位在全国虽然受到了挑战，然而在山东，传统餐厅依旧门庭若市，济南街头照样烟火升腾。只是时代在变，浓香酥烂的把子肉已经悄悄有了麻辣口的选项，或许我们还应该去别处走走。
1: 这醉腰花呀，
2: 醉腰花，
1: 对，他们说醉腰花。
2: 嗯，哎呦，这个炸的那么可爱，
3: 这是炸春卷，
4: 炸春卷，
5: 清炸排骨，
1: 这也会比较多的。
2: 清炸排骨，
3: 豆腐来了。
2: 哎呦，他这个品相也不错啊。你这个拍照水平实在是太让人捉急了。
1: 快快快来，哎呀，您来拍一个。
2: 你看看你昨天给我看的，你看我拍的那比你那诱人的多呀。
3: 拍照自己。
2: 所以啊，我还是别学做菜了，你还是别学拍片了。
0: 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北京厨师王浩全。今天这家路边小馆就是他推荐的。鲜猪腰打花刀，滚水汆烫，姜姜断生，用调味汁温拌，这道菜在当地叫醉腰花。八宝饭裹上糖浆，小火不停翻炒，直到米粒间冒出七彩气泡，糖油混合的幸福感瞬间飙升。豆腐块的内部做了手脚，餐盘里还棱角分明，拎起来又像一个沉甸甸的钱袋。
2: 夹着中间，
1: 中间
4: 肉黄肉不就
3: 没什么问题？
1: 嗯，可以。
4: 哎，可以。里边全是姜。
1: 对，
3: 你往下揉。
2: 嗯，昨天发的这照片，我就没抱什么希望，结果到这儿看做的菜真像样，尤其是口袋豆腐，是我们曾经知道的鲁菜的口味。
1: 鲁菜总结出来的就是四十多种的烹调技法，每一个技法它又能分支出一些技法来。
6: 就是我们也是特意奔这几个菜来的，因为这个博山也是我们这个鲁菜的这个一个
2: 重要源头。
6: 对，鲁菜发源地它也算是一个支派。
2: 对
6: 啊，博山菜分支。
1: 分支。
6: 对，
0: 博山所在的淄博是山东中部的一座工业城市，人员流动频繁，社会餐饮活跃。将近三年的时间，王浩全每个月都会抽出几天在山东走走。
1: 啊，这个好香，这么多。哎，这个跟乒乓球一样，哎，
3: 一层一层的，
1: 一层一层。
0: 这次他约我在博山会合。
1: 欧底菜，你看这欧底鱿鱼。
3: 欧底鱿鱼。
6: 欧底
1: 这个技法，它只有在博山、淄博这边有这个技法。欧底。
6: 啊，这鱿鱼这口感真不错，
2: 真不错。而且还不咸。太像我小时候吃的饭了，
1: 是吧？
2: 小时候我老家过年，结婚，吃的也吃这个菜啊。
0: 欧底是博山菜里特有的叫法，大概就是带汤的扣碗菜，肉丝、笋干煸香，再和水发的干海鲜一起蒸透，来自陆地与

0: 海洋的不同卫星，你来我往，相互成就。蒸出的原汤是精华，略加调味，再次与所有食材合体。北京曾经是山东菜最高光的秀场。
1: 走完几桌菜了？这个大虾白菜，快一点！
0: 中央商务区这家鲁菜餐厅，王浩全是主厨。餐饮竞争激烈，后厨也特别忙，浩全难以分身。但还得惦记着研发新菜品，
1: 成功没成功？试一下它这个糖化的这个口感。

长时间漫威让鲜鲍鱼的内部形成糖心质地，这是近几年的时尚。但鲍鱼本身清淡，除了煲煮过程中向多种食材借味，惯常的做法是用后调味的椒汁最终完成。浩泉这次打算参考欧底的技法，这也是他约我来后厨的原因。

0: 嗯，香气是、香气是够，
1: 海鲜的香气，
0: 对对，放点这个。这个就是实现了吃鲍鱼喝汤，
1: 但是它一点点都不像煎鲍鱼，
0: 这中间还是很绵密的。嗯。
2: 从外行的角度，我觉得菜的品相不错，海产的馥郁也烘托了鲜笋的清甜，而且汤汁已然有了博山瓯底的神韵。但浩泉认为，他最多算采风心得，还上不了菜单。
0: 我估计这餐卖完就得我自己买单，卖多少份自己买多少份。
1: 是，不一定怎么能挣钱。之前我也听你说过，最早就是为了去看食材，
0: 对，
1: 找个更好的，
0: 对对对。
1: 那慢慢的你发现这个鲁菜里边的很多的奥妙，
0: 对对对。而且去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特色和代表菜。其实传统的这些东西是，我觉得是，
1: 外地去找了这么多的菜，它的转化率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
0: 没有，那太没有了。就比如说，你像我们去几个城市，然后回来，如果能有两三道菜，那都很成功。
1: 哦，那就非常非常低了。
0: 很对，太低了。所以说现在你要是说完全做出一套菜单来太难了。嗯，
2: 我们聊到的转化率实际上就是如何把传统菜商品化。厨师作品和餐厅的产品相隔的有时只是一层薄纸，有时又是万水千山。
0: 你要跟上这个节奏，你就必须，你不能停，就但凡你停，肯定就是节奏就断档，跟不上节奏了。而且现在品牌也多，那你硬性的是靠什么？肯定是产品。就是你客人来
1: 靠业绩，
0: 对，靠业绩。那你开餐厅，客人不来你这肯定是以吃饭为主嘛，吃什么好吃的为主嘛。所以说产品的创造是时刻不能停的。
2: 一道菜虽然没有走上餐桌，但也不会一直留在原地。如今更多的厨师在祖辈的手艺中寻找

0: 这样一个组合哈。
1: 嗯，
0: 庄儿是
2: 豆是什么？
3: 很有意思，豆是大豆的豆哈。
2: 啊，
3: 然后那个器型就非常像我们现在小转的那个豆，你想哈，
2: 啊，
3: 这么一横是吧？是不是就是这样
2: 啊？
3: 也就是说，下边带一个比较高的圈足的一个小盘儿。现在大家都说这个豆是大豆的豆
2: 啊，
3: 但是呢，怎么特别像这种器型呢？那么这合理推断，就是在这种器型还有的时候呢，造了这个豆汁儿。
2: 嗯，
3: 但是呢，后来呢，这里边经常放大豆之类的食品，
2: 嗯，
3: 所以引申到
2: 豆
3: 吃的那个食品上去了，
2: 太神奇了。
4: 对上古生活器皿如数家珍的这位是考古学家许宏，他主要研究中国早期国家和文明起源。这个考古现场距离济南中心城区60公里，附近许多村庄下面埋藏着6000到4000多年前早期人类的生活遗迹。请考古学家拍摄美食节目，我们的脑洞是不是有点大？
3: 我们中国是一个文献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但是我们的文献大量记载是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几乎是一部政治史吧，就24史，
2: 对，
3: 是吧？那么跟民生有关的，跟衣食住行有关的，是吧？包括跟我们饮食相关的哈，这些东西，我们当然就没有必要记，但是考古学恰恰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2: 带着您到山东来，
3: 嗯，
2: 其实很大的功利心，嗯，就是想看看我们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吃过来的。
3: 对，
2: 我们也想看看最古老的食物大概是什么样子，中国人最早的古老食物大概是什么样子。
5: 香米粥。
2: 哦，
3: 嗯，
1: 龙山香米粥，
3: 嗯，好。
2: 这也是中国农业的开端嘛。
3: 哎，好，我自己来，我自己来，谢谢谢谢。好，尝尝。
2: 啊，正好，知了猴，这是炸蚂蚱。这个考古挺开心的，又能知道是古代的事儿，旁边就是这个农家乐，
3: 物质食粮和精神食粮都有了
2: 啊。嗯。
4: 考古现场所在的章丘恰好有些特产，我得带徐老师考察一下。
3: 哎，
2: 这个菜必须得有，哎，这个菜必须得有。
3: 嗯，
2: 很甜。
3: 吃生葱主要还是北方的。
2: 嗯，鲍芹，
5: 对，
2: 鲍家芹菜就是鲍家村的芹菜。
3: 鲍，这个没吃过。嗯，
2: 这个碧绿碧绿的，
3: 哎，这看着颜色就好，
2: 但是一点纤维没有。芹菜的风味特别足，
3: 嗯，
2: 山东的农业栽培技术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3: 哦，像我们做考古学研究的，
2: 嗯，
3: 本来就是研究人类的植物驯化史、动物驯化史，
2: 嗯，
3: 是吧？但没想到这个人类对于动物和植物的驯化，到现在为止一直还得延续。
2: 是的，是的，一直没停。尤其是像大白菜。
4: 入冬，气温逐渐降到0度以下，田里的白菜摸上去已经非常紧实。蛟河岸边这片沙质土壤以及四季分明的气候，好像是专门为这种体型庞大的蔬菜准备的，它的单颗重量甚至可以超过20公斤。碧绿的球状外观包藏着水灵鲜嫩的芯儿。
6: 六包分哪天哪好吃啊。
4: 作为原生

物种，大白菜可以说是中国植物驯化史的典型。关于大白菜的历史，几乎可以写一本书。简单说，爱吃蔬菜的中国人，一两千年来从未停止通过农业技术改善这种蔬菜的风味。最终，山东人赢了。他们选育出一系列良种，茭白就是其中的明星产品。窖藏不仅为了贮存，失去了叶绿素的茭白在暗环境中变得如白玉般通体洁净。

0: 大白菜确实是北方冬季的主力蔬菜。汪曾祺曾经形容北京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可见其不可或缺。山东农业的骄傲可不止茭白，许多日常菜蔬在这里都有不同凡响的品种。整个北中国从灶台到餐桌都很难离开它们。出色的种植技术来自山东人对土地的尊重。
1: 培土
2: 啊，对
1: 啊，这是第几遍培土了？
2: 这最后一遍了。
3: 好像最长的都那有一米吧，将近一米吧，
1: 最高的两米吧。
2: 对，
1: 最高的两米比人高。最高的两米，好像冠军有一年的。
0: 山东农业一直是这么发达吗？
3: 还真就是农业立国，实际上是中国文明的一个本色吧。嗯，但是山东呢，这个农业发展的尤其好，我想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呢，甚至都可以上溯到这个距今六七千年。跟中原相比呢，它战乱就比较少。
1: 实际上，过去它是古中国的边缘的位置。
3: 对，您看哈。相对安定平和，大大有利于它原始农业的这个产生发展，所以才有了比如说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这个农书哈、啊、都写的是黄河中下游的事儿、
1: 啊、有道理有道理。
3: 五光三色啊，一城山水半城浮。我当时80年就来这上大学，首先就得到趵突泉和大明湖来看看，
0: 主要是拍个照寄回家里吧。
3: 一点都不假，真的是这样。而且那个时候那黑白照片吧，下面特大。
0: 山东是徐老师的祖籍地，也是他的学术起点。这次来济南，我为他准备了一个惊喜。
1: 你能看懂那写的吗？就是大明湖畔的夏雨荷。我们给你找一个夏雨荷看看，看看你还认识不认识啊？咱们稍微等一下。
3: 好嘞。
4: 哎呦，徐红！哇，
3: 德州兄，
4: 刘德德！哎呦，
3: 哎呦呦呦，老朋友！
1: 想到了没有？
3: 没想到，没想到，
4: 一米什么样？
3: 我们就是脸型什么都没
4: 变吧？啊，
1: 我刚才跟他说，给您让您见一见大明湖畔的夏雨荷。
3: 这没想到是你。
0: 刘德增，徐老师多年未见的大学同学。
5: 你是个美食家？
6: 我不是美食家。
5: 他们说刚才说你是美食家呢？
6: 不是，我就是拍老总拍美食纪录片。
3: 哦，那肯定是美食家。
1: 嗯，那叫您吃饭，我先来吃过，挑出来了几道，让您尝尝。
5: 山东人吃饭不讲究，说什么是卤菜？咸乎乎，盐特别多；黑乎乎，面乎乎，他那个。

0: 刘老师自谦的概括，正是一些人对鲁菜的固有印象。但今天点菜，我是用了点心思的。
1: 好，这是鲁菜的。
2: 哎，是黑乎乎、油乎乎、面乎乎，
3: 葱爆海参。
2: 嗯，这个黑的，您尝尝是什么？您肯定吃过。
1: 海星里边的、那个、
2: 不是，对，很像。
3: 一种什么植物是吧？
2: 对。
3: 芦笋？
2: 不是。
3: 那个小玉米丝？
2: 对。
1: 哦。
2: 长了霉的。
1: 那叫乌米。
2: 乌米。
0: 这是传统鲁菜的招牌，我们过往的节目拍过多次。今天的葱烧海参，除了葱油的纯，海参的滑，还多了乌米复杂的香。另一道也是经典，讲究锅气烫口，把猪肚和盐碎的风味最大化。
3: 爆炒，肚丝，爆炒肚丝。
2: 这个味儿对，
3: 这个真是，
2: 嗯，
3: 后面吃那味儿不一样了，也是这样做法，
2: 嗯，
3: 但你做的太精细了。
4: 周六三百，
2: 这是鲁菜，
3: 完全是非常精致的一种。
2: 啊，你说那、啊、这哪有黑乎乎
3: 啊？对，黏糊糊、油乎乎，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2: 典型的鲁菜，
3: 鲁菜。
0: 糟溜，用江南的糟卤，芡汁一定要清亮。
2: 山东本地的糟就没有那么好
1: 啊，
2: 那只有南方那做米酒的地方了，它有非常好的糟。
3: 就沿着运河沿线在城市，它商业发达，
2: 嗯，
3: 商业发达的地方啊，这个饮食文化，
2: 当时的山东菜这三个字儿，
3: 嗯，
2: 就被当成是官府菜最高级的标准，
1: 身份地位象征物，
3: 对，
2: 身份。
3: 啊，不是毛旭说那个源头大萝卜，但是标本。
0: 看这煎饼卷的小菜儿，你就能看到那是齐国的，那是鲁国的。
3: 这个饮食文化，这个齐国这一块儿，
2: 嗯，
3: 比较发达一些。到鲁国就是比较节约。那我们以前一直拿鲁西南地区开玩笑，鲁南地区把晚饭叫喝汤。
1: 河南也是，
3: 河南也是是吧？
2: 喝汤，
3: 那喝汤，毕业之后上这某个地方去，他晚上到我家喝汤去。
2: 嗯，
3: 说你喝了那么远，你到你家喝个汤，啊，他吃的再好，他也叫喝汤。河南陕北
0: 曾经的齐国和鲁国，地理范围与山东基本重合。研究历史出身的刘老师认为，2000多年前的道德规范，今天还影响着山东。
3: 齐国和鲁国不一样，
2: 嗯，
3: 鲁国一开始实行礼制，一礼之国，那么他政治上实行礼制了，礼呢是讲仁义道德的，
2: 嗯，
3: 他经济上不可能搞生意，所以他经济上发展就是农业。汉宣就有讲，农者上德之本也，重视农业，农业是振兴道德的根本，就把农业和道德这个地方联系了一块儿。所以山东人一直是重农的，重视农业。就到了形成一种传统
1: 道德层面，
2: 嗯，
3: 真上道德层面。
1: 道德，哎，我跟刘老师这个在车上聊，到最后我们都是这个学历史出身的，到最后你感叹，这山东人的优良品德，是属于农耕时代的，而在工商文明时代。
3: 我当年考上大学时，我考
5: 的，我学的摄影。
3: 我在
0: 几天来，在齐鲁大地上。我跟着徐老师走了一趟穿越时空的旅程，田间地头和现代都市，考古现场和烟火人间，我们从车水马龙的今天，一步步触摸到满天星斗的从前。

0: 徐老师，你觉得考古学孤独吗？
1: 考古学是一门本源性的学科，要追究任何事物的本源。

0: 远，到最后都要追到未知的懵懵懂懂的我们的这个世界，前文字时代。
1: 你看看这到处都是这个
2: 最早的古物，
0: 狗尾巴草。
2: 狗尾巴草，
0: 这个树和鼠恰恰就是在狗尾巴草的基础上
2: 培育的嘛，
0: 逐渐逐渐培育起来，
2: 它就成了小米。这个是真正的美食，这能让我们衣食饱了，能够有固定的家，
0: 对，
2: 有了亲属的这种关联，然后再在一起有了剩余的粮食，又有一个大致相同的信仰和教化，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的国家。
0: 我们是学术上的寻根问主，您这是文化上的寻根问主。
2: 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直击旅游，记者前往黔东南施饼，当地依托独木龙舟赛 IP， 串联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业态，让假日经济火花持续燃向全年。
1: 端午假期，贵州推出五大特色文旅场景，数百项活动及惠民礼包，丰富假日供给，激活文旅消费。
0: 文化中国行今天寻访铜仁锦江之畔的龙舟龙头雕刻技艺，当地老艺人坚守古法雕刻，新生代匠人创新融入现代美学，推广校园传承，让龙舟非遗文脉代代更续，焕发新生。
1: 20家贵州优质茶企组团参加哈尔滨亚太茶博会，推介干净前茶。
0: 凭借优质奶源、严格品控和先进工艺，我省乳业企业产品经过170多项检测，成功获批进入香港市场，为贵州农特产品出海积累经验。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端午佳节，龙舟的鼓点在大江南北响起。今天上午，2026年水运贵州中国诗饼独木龙舟赛火热开赛，69支龙舟队伍在五羊河上劈波斩浪，108米长的巨龙在千人簇拥下巡游入江，诗饼以一场盛大的

0: 非遗展演系列活动吸引着八方来客，但当地算的不仅仅是端午节三天的账，他们正通过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旅游产品的精心设计，探索如何让假日的经济火花持续燃向全年。
1: 这两天，69支队伍、1100多名队员将在五羊河上展开男子独木龙舟、男女标准龙舟的200米和500米直道赛的激烈角逐。石柄是国家级非遗项目苗族独木龙舟的发源地。今年的独木龙舟赛吸引了当地25个村和社区的龙舟队参加。和标准竞技龙舟不同，独木龙舟是站立着划桨。
2: 独木龙舟它起源于清水江，但是大风大浪的第一站着才看得到前方。
1: 六合村是石柄最远的参赛村寨，队员涵盖教师、公务员、一线工人等。端午期间，不少村民们从全国各地赶回来，只为奔赴这场一年一度的龙舟之约。
3: 我们有从上海、浙江、广东、深圳来参加这个比赛，目标就是让大家能够看到我们六合村村民的积极向上的一个精气神。
1: 水里滑得激烈，岸上看得震撼。108米木龙舟巡游展示，千人抬，万人追，台面直接拉满。
4: 在我旁边呢，就是石柄县当地最长的木龙舟，一共是108米长。它其实呢是由3条龙舟拼接安装而成，1800名壮汉通过一上午的时间把它抬到了石柄的大桥上。在我旁边有8台重型的起吊机，一会儿8台起吊机将会一起发力，把这一艘龙舟从这里起吊放入河中，来祈祷今年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5: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长、这么大的龙舟。
6: 把这个龙舟放下来那一瞬间，觉得我太厉害了。
7: 108米的龙舟站在这艘船的旁边，就是非常非常的长啊！站在中间，尾巴和头都看不到啊！非常想给外国的朋友们介绍，我们在这里这么过端午节，这里有多好玩啊！
1: 龙舟竞渡之外，水龙狂欢点燃夏日激情。街巷里，游客们相互泼水祈福，在炎炎烈日收获清凉与快乐。千名姑妈盛装巡游、非遗传承人展演、抢鸭子比赛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多元民俗魅力。人聚起来了，如何让脚步慢下来？石柄县推出票根经济联动模式，游客在商超、加油站、酒店每消费满200元就可获得长桌宴门票，而凭长桌宴门票又能解锁酒店的更多优惠。通过二次消费联动，推动游客从过境游向过夜游转变。
8: 这两天的房还是达到了90%，今年的端午节比去年端午节期间提高了20%左右的入住率。
9: 端午假期第一天呢，长桌宴呢，中午晚上分别接待了3000多人，单日接待游客超6000人，全部是满员的。本次活动食材投入大约18万元，撬动县域消费120万元。
1: 盘活全域旅游资源，延伸文旅产业链条。这个夏天，支撑石柄旅游经济增量 C 位的主角还有别的项目。
4: 没有什么疲惫和烦恼是一场漂流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再漂一次。在山木河将近9公里的这个漂流河段上，我们既可以体验到激流险滩的速度与激情，同时也可以在这种平缓的区域感受人在画中游的意境。
10: 前面很美，就感觉很舒缓，然后感觉在那个环境当中心情很舒畅，但是后面就太刺激了。
11: 风景很好，水也很干净。
1: 当地推出住宿联动景区优惠、直播派送门票等多重福利，持续留住客流，激活消费。
3: 端午节第一天的旅游人数就超过了去年端午节3天的旅游总数。凡是入住了活动酒店的游客呢，都可以享受云台山50%的一个门票优惠，以及白沙井度假区15%的门票优惠。
1: 为了把白天的旅游热度延伸到夜里，石柄今年首次推出了水上音乐会，民间歌手、乐队演唱和非遗展演在水中舞台上轮番登场，将游客的体验感拉满。
12: 第一次见到，真的非常非常的震撼，
13: 体验到很浓重的彝族风情嘛，还有浓浓的那乡愁。
1: 数据显示，端午假期首日，石柄县接待游客12万人次，实现综合旅游收入1.1亿元。立足端午文旅热潮，石柄还在谋求更大的出圈。活动期间，中泰文旅康养合作交流会顺利举办，双方围绕海外品牌推广、跨境旅游、康养产业等8个领域达成合作共识。未来，石柄将成为东南亚客源增量的潜在。

0: 目的地，让文旅经济有了长线的国际支撑。
1: 感通跳红
2: 狮饼的赛龙舟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很有特色，我们非常愿意推荐泰国人民来这边旅游观光。这次重点就是要推动中泰两国旅游文化的合作交流，扩大双方的旅游市场，
3: 做活结赛文章，让狮饼龙文化从区域 IP 走向全国甚至国际的视野，让结赛活动贯穿全年。我们将把票根经济的半径扩大，主动加强与肇兴、镇远、西江等知名景区的联动，探索跨区域票根互惠机制，推动狮饼从途经地变为目的地。
4: 这个端午，贵州各地推出文旅大餐、传统民俗非遗展演、休闲康养等业态轮番登场。贵州还以纵情端午、爽游贵州为主题，打造避暑纳凉、田园康养、非遗流光、民俗异彩、净土蒸馏、清水纳凉等五大特色文旅体验场景。数百项活动及惠民礼包吸引八方来客共度端午佳节，激活假日文旅市场。
0: 这两天，威宁避暑旅游季正式开幕，一场融合了民俗巡游、文艺展演、趣味比赛的赶花山活动，让这个小城沸腾起来。舞台演员与群众、游客共跳千人花山舞，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5: 这次专程来威宁赶花山，逛民族巡游、喝蓝莓酒、跳千人花山舞，原生态民族文化特别震撼，高原气候凉爽舒适，民风淳朴，人情味十足，这是不虚此行啊。
0: 遵义市赤水市大同古镇推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独珠飘表演，舞者踏竹演绎水上芭蕾，游客在观赏之余还能参与民乐演奏、长街宴等活动，体验感满满。
6: 他们在竹子上滑过去的时候，又优美又很惊险，
7: 文旅项目非常的丰富，人也特别多，非常的热闹。
0: 清水享乐、康养休闲过佳节，六盘水、遵义仁怀、黔东南剑河等地的温泉度假区升级假日游玩新业态，推出包粽子、手抓鸡鸭、苗药康养、凉泉体验等特色项目，为游客提供多元旅游体验。
8: 端午节我们想玩一点和水有关的游玩的项目，又凉快又美，这地方山清水秀的，
9: 融合了传统文化，让温泉度假不止于泡汤，更成为集文化体验、休闲娱乐、亲子互动于一体的综合性文旅目的地，目前整体客流超出预期。
0: 红色旅游同样火热，遵义会议会址在假期迎来客流高峰，八方游客缅怀革命先烈，感悟长征精神，大型沉浸式红色剧目《伟大转折》备受青睐。端午节首日，散客占比近80%。
10: 端午节期间，我们合理安排每日演出场次供游客选择，还设置了端午惠民早鸟票，在遵义会议会址内部设置知识问答、有奖活动，为游客准备了《伟大转折》剧目免费入场券、遵义会议会址纪念票。
2: 龙头是龙舟的灵魂，因为文化和地域差异，各地龙舟的龙头风貌各异，底蕴丰厚。在贵州铜仁，仅江水孕育出一方龙舟奇韵，也造就了龙头不同的雕刻章法，呈现出威和活两大独特奇韵。威是拼搏奋进的民族血性，活是守正创新的匠人匠心。手艺人用一威一活传承民族文脉，也赋予这项古老技艺新的时代气息。
11: 走进铜仁市碧江区和平村的一个农家小院，木箱萦绕，刀凿声声。68岁的杨爱国深耕龙头雕刻40多年，经他雕琢的龙头线条遒劲，神态威严，完整留存下铜仁龙舟刚毅勇武的传统。
12: 龙船我没爬过，但是我爱看龙船，喜欢这个龙头有艺术性，我就从事这个雕刻。我们现在的这个龙头呢，小巧灵活，重量不压船，爬起来比较快。雕了几十年来，四方八面都喜欢的，我在那买。
11: 锦江湍急多变的水文条件，造就了本土龙头轻巧灵动、适配竞速的实战特质。雕刻龙头对杨爱国来说，不仅是一门手艺，更饱含着他对本土文脉的赤诚坚守。
12: 这个实际上是千变万化的，但是手法是还是按传统手法雕。老师傅传统下来的雕法呢，龙头要卧要凶，那就在于这个地方。
11: 杨爱国以古法守住龙舟刚毅勇武的精神底色，从小长在锦江河边的卢勇则在日复一日的观察中寻找创新，深耕赛场和雕刻多

0: 年，他发现传统龙头采用铁丝龙须、僵硬呆板，无法呈现龙舟破浪的动态美感。他选用韧性更好的本地竹编替代铁丝，让龙须能随风舒展、灵动飘逸。
1: 两年我们买了只龙船，没得龙头，人家是买船不买头。当时我有点木工基础，就尝试雕了一下，一雕雕了20多年。竹编随便风强强一吹下来，它都要摆动，看一吹就弄得这个灵活精神。所以后来都是用这个竹编。
0: 在当地小学担任美术老师的熊云，雕龙头也有20多年。他致力于在龙头雕刻绘画中融入现代美学，把传统技艺引入校园课堂。
2: 运用了渐变色、高光，让它立体感更强，更加生动。希望多的年轻人来传承这种文化。
3: 6月19号至22号，2026亚太茶博会暨茶生活美学艺术节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办。贵州省农业农村厅指导，贵州省茶叶协会组织省内20家茶企参展，并主办干净前茶全球共享贵州茶东北市场推介会。活动上，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分别介绍了贵州茶产业以及两红三绿一抹品牌矩阵发展情况，两家茶企进行了产品推介。
4: 我们带了5家茶企，一个茶叶协会，这一趟来到哈尔滨，不光是来做推介，更是带领我们黔西南的团队来宣传我们的品牌。
5: 安顺240多家茶企，我们一年的产值就是100亿嘛。参与到这些活动，不断的推荐，外面很知名的茶企茶商都跟我们有了非常好的合作。我们走了所有的300市场，走势很好，不断提升我们的品牌影响力。
3: 哈尔滨作为东北亚的桥头堡，与俄罗斯毗邻，有着巨大的茶叶消费市场和广阔的前景。此次推介会将以哈尔滨为枢纽，拓展东北市场，链接全球大市场。在前茶展区里，干净前茶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品鉴购买。
6: 这个茶泡出来就是没有任何的杂质，整体感觉特别的通透，口感就很清爽，茶香的味道特别浓厚，很好喝。
7: 我喜欢这个茶，口感非常棒，应该是我喝过最好喝的茶。听介绍说贵州茶很干净，是生态茶。我看到贵州茶园的照片非常漂亮，希望有一天能现场去看看。
8: 这次贵州展团来了之后呢，让我们哈尔滨这边的人知道啊，原来贵州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好茶，尤其贵州的抹茶很出名。现在年轻人喜欢喝抹茶，就让咱们
9: 进军国际。近期该企业成功获得了香港奶类进口许可，顺利拿到入场券。企业是如何做到的呢？来看报道。
0: 在贵阳龙头旗下的南方乳业开阳龙岗乳品加工厂，记者看到此次获准进入香港市场的花都牧场有机纯牛奶、花都牧场富硒纯牛奶被摆在了展厅的显眼位置。
10: 这一次通过审核的两款产品富硒牛奶，它是在我们开阳县富含当地硒元素的一款牛奶。我们有机牛奶啊，是我们通过有机认证的牧场，经过在市场上的一些调研的话，香港市民普遍对这两款产品评价还是比较高的。我们已经和香港的几个食品经销商取得了联系，把产品铺进香港的主流商超和它的便利链渠道。
0: 去年5月，在贵州省委统战部牵线搭桥下，香港贵州联谊会牵头联动南方乳业，正式启动香港进口许可申报工作。然而，香港食品准入标准严苛，消费体系成熟，对贵州牛奶的各项指标都有极高要求。复杂的中英文相关申报文件要求，成为前奶入港的第一道拦路虎。
11: 审批过程中，我们香港贵州联谊会协助企业整理资质文件、检测报告、中英文技术材料，同时我们安排专人对接香港食物安全中心，紧盯审批进度，逐一化解申报难题，前后历时8个多月，帮助南方乳业的产品最终拿到香港奶类进口准入资质。
10: 香港市场食品安全标准都是参照欧美国家的标准来执行的，检测项目有170多项，所以说一旦进入香港市场以后，其实我们三花牛奶就具

0: 具备了拓展全球市场的基础。
1: 能顺利获准进入香港市场，关键还在于南方乳业对于生产工艺和生态奶源的严格控制。在南方乳业龙岗第二奶牛场内，这里的温控

0: 乳品保证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1: 目前南方乳业在贵州、甘肃、陕西等地建有7个规模化生态牧场，存栏奶牛30000余头，并在贵州建成2个乳制品加工厂。在开阳县的龙岗乳品加工厂，通过超高温瞬时灭菌、无菌灌装等先进工艺技术，保证着原奶经浸乳、冷却、杀菌等30多道工序后，奶味浓郁，品质安全。
0: 我们整个工厂的使用的设备也是国内国际一流的设备，加持超高温瞬时灭菌，温度就138度，用4秒钟的时间就把牛奶里面的有害的微生物杀灭，达到商业无菌的状态。然后呢，结合后期我们的无菌灌装，就能保证我们的产品达到6个月以上的保质期。
1: 现在南方乳业在贵州省内市场占有率达到了70%，产品还销往西南、华中、大湾区等区域。
2: 主打的贵州生态乳制品的产区区域，也是香港对我们的不仅是牛奶的认可，也是对贵州生态这张名片的认可。南方乳业依靠自己的品控和过硬的工艺，给我们的启示是标准是门槛，走向国际，打造对标国际化的标准，还有次厘汁、生鲜的鸡蛋、蔬菜、贵州的小吃这一系列的食品，逐步推进进入香港市场，把大湾区的整体市场也能打开。
1: 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获悉，14五以来，贵州水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成效显著，全省119个国控断面水质优良率达99.2%。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国家美丽河湖21条，以美丽河湖建设为总抓手。贵州省通过控源截污、内源治理、生态修复等综合治理，同步推进城镇污水处理补短板与农村面源污染管控，坚持水岸同治。14五时期，主要河流出境断面水质优良率、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均保持100%，乌江、赤水河、清水江干流水质总体保持2类。
3: 端午时节，赤水河谷迎来酱酒制曲黄金时节。遵义仁怀曾是红军长征四渡赤水的战斗之地，也是茅台酒的故乡，中国酒都之一。小长假，跟随记者去那里体验一把红白绿最美之旅。
4: 走遍大地神州，端午请来贵州。这一站，酒都仁怀。来到红军四渡赤水纪念园，红军四渡赤水纪念塔与茅台渡口纪念碑庄严伫立，红军桥横跨河面，脚下河水奔涌，心中热血激荡。走进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一件件文物讲述着军民与水情，红色记忆在这里触手可及。
5: 用自己的脚踏进这片红色土地，比在书本上受到的那个震撼、那个教育深刻得多，很值得来。
4: 沿赤水河行进，酒香阵阵，此时正是端午制曲酱酒酿造的关键时节。走进茅台镇特色酒庄，你可以体验采曲、品尝新酒，还能封存一坛属于自己的时光。
6: 第一次知道端午和酱酒的关联，采曲太有意思了。酒庄里拍照也很有感觉，复古又出片。
4: 在令田村，我要带你寻一片绿。千年古银杏群苍劲挺拔，错落有致的特色民宿隐匿山间，在这里你可以慢享悠然时光，治愈所有疲惫。
7: 特别漂亮，有上千上百年的银杏树，我觉得来到了这里，不管是和朋友啊还是和家人聚会，在这里住住小憩一下，我觉得特别的放松。
4: 红色经典，白色酱香，绿色乡愁，3条色彩交织成一条最美旅游线。
8: 6月15号到21号，2026年世界全联世界杯中国站赛事在贵阳开赛，这是该赛事首次落户中国。作为赛事转播方，贵州广播电视台全面升级了 4K 超高清转播技术，全方位呈现赛事精彩对决。
9: 整个赛事分为 AB 2个台，12个机位是分在2个台里面。这一次是首次只用1辆 4K 转播车就同时做了2场 4K 直播，可以节约不少技术成本、人力成本。本次赛事还投入了那个慢动作制作系统，还有超高速制作系统，拳拳到肉的那种慢动作镜头，精彩淋漓地呈现在屏幕面前。
8: 贵州广播电视台此前已承接过杭州亚运会网球转播、全运会男子排球转播、亚沙会沙滩足球转播等国际大型赛事的转播业务。此次世界全联世界杯的转播视频也稳定在国内外20多个平台播出。
10: 转播服务方面呢，已经做得非常专业了。去年的时候，世界级的拳击

0: 赛事也是我们贵州省电视台做的这个转播运营服务。这一次呢，从信号的制作、传输等等方面，都已经得到了世界拳击联合会的认可。计划呢是在今年的11月份继续来举办一个中国公开赛的这个赛事，到时候也是会向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发起邀请。
1: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那些新闻。央视多档节目关注端午佳节，贵州黔东南丹寨、镇远古城、铜仁等地开展赛龙舟、包粽子、抢鸭子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人们在浓浓节日氛围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人民日报报道，黔东南天柱县甘溪洞寨古称功夫村，近年来当地打造村武文旅 IP， 组建村民武术队，在节假日推出武术展演等活动，让功夫传承与村民增收同向而行。中国国家地理微信公众号盘点夏季避暑小城，推荐贵州避解温宁。这里夏季平均气温仅有18摄氏度，广阔草场犹如天然空调，暑期还可体验彝族火把节，兼具清凉气候与原生态民族风光。
2: 贵州建成山地特色紧急医学救援体系，拥有国家级救援基地一个，专业队伍14支，应急人员超1万人，形成陆水空立体化救援能力，建立跨省协作、警医联动等机制，高效处置突发救援任务。
3: 贵州紫云首届定向越野公开赛近日开赛，赛事设置男女公开组、亲子组3个组别，适配不同年龄段、不同水平运动爱好者，共吸引省内外2000余名选手参赛。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1: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大家好，舒露老师好，
1: 这位大姐您好，欢迎您，欢迎您，来，请坐。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您自己。
0: 大家好，我来自山东济宁，我叫张明霞，今年52岁。今天来这里想找我弟弟，我弟弟今年丢了38年了。我们小时候是五口之家，家里有爸爸有妈妈，我还有两个弟弟。
1: 您是大姐？
0: 对，我是大姐。我那时候性格很好，就是很外向，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那个，谁也不怕。我记得就是我妈不是经常干活吗，我就在家带我弟弟玩。有一次带着我弟弟去河边去玩水嘛。

0: 我们村里的孩子有小伙伴也在那个水里，他们用那个水往我弟弟头上泼，我弟弟就在那哇哇的哭，
1: 被小伙伴欺负了。
0: 哦，对，我那时候还是性格很泼辣的，然后我就冲向那个水去，把他的头发揪起来就往那个水里按。哎，我按了这个按那个，然后他们起来就会哭，从那以后他们就不欺负我弟弟了，就很怕我了。那时候到后来过了没多久，我父亲去世了。
1: 那时候你们多大岁数？
0: 我是8岁，我二弟6岁，我那个小弟弟是3岁。那个时候我就是我妈一个人带着我们姐弟生活，姐弟三人生活。后来邻居看不下去就劝他，你要不你再找一个人帮着带带孩子。然后我奶奶知道了，我奶奶不让我妈嫁，那时候把妈妈赶走了。后来就是我城里的大娘来接我们了，就准备把我们接到他们家生活，因为他们不经常回家，又住在城里。开始的时候去得很高兴，他家的孩子很多，也是4个男孩子，
1: 也不容易。
0: 再加上我们姐弟3人，加上我大爷大娘，家里有9个人。就是开始的时候很好，后来慢慢就变了，就是弟弟们会欺负我们。过年的时候他们放鞭炮，会把那鞭炮扔到我小弟弟那边，就是往头上扔，有的时候还会把那鞭炮从他的脖子里面那个塞到后背里面去。哎呦，我就不认了，我就过去抱着我弟弟，我弟弟在那哭，然后我抱着我弟弟头看的时候，他们过来打了我2个大耳光。
1: 这是那些兄弟们。
0: 嗯，当时打得我有点懵，那个眼睛就是冒花，看不到什么。他嘴里还说，你管什么闲事啊，你不是有姐姐罩着你吗？然后就会使劲地打我弟弟，就是想救弟弟吧，又怕弟弟受到更大的那个伤害，我不敢再保护我弟弟了。就这样时间久了，有的时候我弟弟回来睡觉的时候会到深夜慢慢地摸到床上，然后摸着我，就是从我身上爬到里边躺在那里，我也不敢吱声，我也不敢关心地问你怎么才回来什么的，我就摸摸他的头，就是摸摸他的背，然后给他盖盖被子什么的。就是这样时间久了，我弟弟慢慢的就不敢回家了。那时候我记得我小学2年级的时候，我带弟弟回老家了，回家的那个路上就像那个笼子的鸟一样释放的那种感觉，就开始有感觉有自由了，特别高兴，弟弟也脸上也有笑容了，我们又回到我们小时候那样了，就是无拘无束，不用怕这怕那，就是很放得开，
1: 关键心情很舒畅
0: 啊，心情好了，没有压抑了。就是
1: 但既然这个生活还挺好的，那就不用再去大爷大娘家了呗，就在奶奶家生活，你们姐弟仨不挺高兴的吗？
0: 就这么2天的时间，我那本家的叔叔突然来我奶奶家说把我弟弟送回我大娘家去。
1: 小弟弟愿意走吗？
0: 他不愿意走啊，我记得弟弟坐在那个车子上，就那个老师的车子，就是我的弟弟是这样坐着，斜着坐在那个前大梁上，在2个手抓着车把，就在那儿流眼泪。我知道我弟弟肯定不愿意走，我心里想把弟弟抱下来，我不愿让弟弟走，但是我没做，我就想着我做了可能他们也不会愿意，我就眼睁睁地看着弟弟被带走了，就看那个背影，是我这辈子看了我弟弟最后了一次。我就特别内疚，特别后悔，我现在后悔了几十年。后来又传来我弟弟的消息，那个小明符丢了，说是找不到了。
1: 听到这个消息当时你什么反应？
0: 我的反应，我就是心里咯噔一下的，一揪一揪的疼，就是很着急，我就想赶快回去，然后我就求我的那个叔叔把我送回大娘家去。到了大娘家，我就赶紧找他，就经常去那个火车站找他，汽车站那边。我去了一趟又一趟，没有找到弟弟。我回家就哭，睡觉前就哭。后来我就很早就嫁人了，我就想赶快脱离这个家。

0: 好友自由去找我弟弟。
1: 嗯，
0: 开始的时候我们去了很多地方，我记得去了那个就是徐州，还有南京、上海，还有杭州、河南、河北，这个山西，就是广西、广东都去了，新疆我们都去过，
1: 新疆都去过。
0: 嗯，除了那个东北三省没去，就是内蒙没去，就是大半个中国基本上我都去了。就是找我弟弟吧，到了每到一个汽车站、火车站的时候，我就去看看那些有没有跟我弟弟差不多大的那个流浪的孩子。我的性格就是有内向，不太敢说话，就是默默地找，看看有没有像我弟弟的人。我也没去问人家那些人打听怎么样找我弟弟。
1: 对啊，一般人去找都是比如说写个寻人启事，
0: 嗯，
1: 到处发，您有没有看见这个人，您帮我看看这个人。你性格很内向，你也不跟人交流。
0: 对啊，就因为我不愿意说话，就自己一个人在街上找他。
1: 其实你知道，你如果想要找的话，应该更多的去跟人交流。
0: 我的什么心事都压在我自己心里，我不跟任何人讲。后来就是我的二弟，
1: 嗯，
0: 就是又出意外了。我这个二弟又出车祸了。
1: 这是什么时候？
0: 那是94年，那年24岁。我记得弟弟走的时候，他们来找我说我弟弟出事了，他说拉到火葬场去了。我那时候整个人一下就瘫在那里了，就坐地上不能动了，就想说什么想哭都哭不出来了。我的小弟弟，我找了十几年的小弟弟还下落不明，死活不知我这个弟弟怎么又离开我了。我那时候整个人不行了，精神垮了，就躺在地下，之后就躺在床上2个月，病倒人那里了。我又想着小弟弟没找回来，大弟弟又离开我了。那段时间我女儿我都顾不上。后来他们劝我，说是你还有那么小的女儿，你一定得想开，振作起来，你要把你的女儿养大。我那时候想着也是，如果我走了，我女儿又跟我们的下场一样，成了没有爹妈的孩子，没有妈的孩子。我就那样坚强的振作起来，又回去工作了。那个时候我的家庭就跟他离婚了，跟他离婚以后，我就带着女儿净身出户了。我带着我女儿到处租房子，租了十几年的房子，我们娘俩漂泊了十几年。那个时候漂泊期间，我就干了好多工作，干的最长的就是这个配货站。我后来又开了一个冷鲜肉店。
1: 哦，卖冷鲜肉。
0: 卖冷鲜肉。
1: 这都是需要跟人打交道的，你的性格有变化一些吗？
0: 也没有太大变化，我就是我这活吧不需要说太多话，我这有货，不是我有个一手货嘛，我就从那个网上发布信息，不用说太多话，
1: 反正能不跟人说话就不跟人说话，
0: 就是不爱说话。之后他们说你那个总是租房子也不是不是回事啊，说是要么你借点钱凑点钱买一套房子吧。我本身身上有几万块钱，又借了几万买了个二手的旧房子，就这样坚持住了十几年。后来我又存了一点钱，又买了一套就是新房，还是贷款按揭买的。
2: 明霞每天要打2份工，白天去美容店做小工，5点下班匆匆去市场买菜做饭，晚上8点骑着电动车赶去装卸快递，大大小小几千件货物都由她一人装满10米长的货车，干到第二天早上5点才下班。明霞说，在黑夜里工作的她更显得自在，不用跟人打交道，也不用多说话。黑夜里更是埋藏了她对弟弟的思念和牵挂。

0: 己攒够钱了，就可以给弟弟一个温暖的家了，内心的那份愧疚兴许也能安慰些。
1: 你觉得如果弟弟回来了，你能回到原来吗？
2: 我这些年折磨着我，一直在就像石头压着我，一直后悔，一直亏欠弟弟。我就想着我那时候为什么变得那么软弱无能，就是你怕什么呀？就是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当时没有把弟弟从那个自行车上抱下来拦下来。直到现在，我就是希望弟弟能回来，我就好好弥补他。就因为我这个性格还不爱说话，心情不好，对我女儿，我很亏欠我女儿。我的女儿到现在也没有得到多少母爱，我是一个非常不合格的母亲。我对女儿说的太少，做的太少了，因为我要赚钱，经常把她一个人扔到家里。
1: 所以其实录今天这个节目之前呢，编导也跟我说，因为今天是女儿陪着张大姐来的，在下面呢跟你女儿也聊了好久。其实她有好多话想跟你说，但是女儿也是这种性格，
2: 对，
1: 你们俩没有什么交流，
2: 对，是。
1: 所以我们录了一段像，女儿在这段录像中也想把一些心里话跟你说，我们先来看看女儿想对你说什么。
2: 好，
1: 好吗，张大姐，我们一块来看看。
3: 妈妈，有一些心里话，这些年我一直都没有跟你说过。你说你觉得自己非常懦弱，但是在我的心里，在女儿的眼里，你不是，你是一个非常坚强、非常勇敢的妈妈。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妈妈为了有一个可观一点的收入，她盘下了一家肉店。妈妈每天都会在夜里两三点的时候就起床出门，大部分的时间我其实是在熟睡中。我记得有一次是周末，然后我那个时候小，我觉得跟好玩似的，半夜出门就是一个人也没有，我就跟着妈妈出去了。送肉的师傅把肉扛下来，妈妈应该是穿了一个围裙一样的东西，他就会挺吃力的，他把那个肉就扛着放到案板上，以后拿了那么长一个刀，就是一刀下去就两半的那种。我就看着妈妈在那儿一刀一刀特别利索的把那个肉分解开，一般都是忙到从早上忙到中午十二点大概就打烊。然后妈妈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就是下午到晚上之间这一会儿。就是妈妈以前跟我说过，她说没有一个女人是希望自己变得像汉子一样的，都是生活所迫。她应该是一个很贤惠的女人，我妈妈会织毛衣，她会做很多糕点，她的手很巧，但是我觉得她的手不是用来拿那个刀，不是用来干这个的，所以我印象中的妈妈就是特别伟大。妈妈你辛苦了，妈妈我爱你，你是最伟大的。
1: 都会过去的，都会过去的，好不好？以前是你一人在扛，现在有这么多个人在帮助你，好心人都在帮你找弟弟。我们给张大姐一些掌声，我们鼓励她，也祝福她。
2: 大姐，
1: 那来，宁夏大姐，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如何帮你寻找弟弟的，有请。
4: 2016年，我们网站收到了你寻找弟弟的帖子，我们立即在等着我官方和宝贝回家寻子网进行帖子比对。遗憾的是，一直都没有消息，直到2018年。网站突然接收到袁艳峰找家的帖子，帖子中描述他在7岁左右被江苏的养父收养，记得自己的名字里有一个福字，与你寻找弟弟的信息高度一致。随后我们立即联系上了袁艳峰，并指导他采血送检。
5: 那么这一个疑似帖子

0: 当中的袁彦峰到底是不是你苦寻多年的弟弟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姐，那是英福，那是英福。天啊，这是哪里啊？这是啥呀？这是啥呀？这是啥呀？这是啥呀？这是啥呀？这是啥呀？这是啥呀？这是啥呀？这是啥呀？这是啥呀？这是啥呀？这是啥呀？这是啥呀？这是啥呀？这是啥呀？这是啥呀？这是啥呀？这是啥呀？这是啥呀？这是啥呀？这是啥呀？这是啥呀？这是啥呀？这是啥呀？这是啥呀？这是啥呀？这是啥呀？这是啥呀？这是啥呀？这是啥呀？这是啥呀？这是啥呀？这是啥呀？这是啥呀？这是啥呀？这是啥呀？这是啥呀？这是啥呀？这是啥呀？这是啥呀？这是啥呀？这是啥呀？这是啥呀？这是啥呀？这是啥呀？这是啥呀？这是啥呀？这是啥呀？这是啥呀？这是啥呀？这是
1: 我自己走丢了，阿姐。
0: 我的亲爹爹呀！
1: 阿姐，
0: 也总算回家了。为什么不在家呢？
2: 咱们过去聊，跟弟弟说说好不好？跟弟弟聊聊天，咱们走过去，去吧，带着姐姐过去。慢点，慢点。
3: 哎，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来来来，坐下。
2: 弟弟受苦了吗？
3: 也这么多年，你辛苦了。
2: 弟弟，你过得好吗？
3: 我很好，姐。我是担心，这么多年，你辛苦了，为了找我。现在弟弟回到你的身边，姐姐，我以后不在你家受苦了，我会好好的照顾你。姐，你在我心中一直是一个挺坚强的姐姐，你一点不懦弱，一点不软弱。姐姐，以后我会好好的爱你，我疼你，咱们以后好好的。现在弟弟回到你的身边，再也不会有人欺负咱们了。更没有人欺负你了，姐，我爱你。
2: 弟弟小时候太苦了，弟弟。
3: 没有，姐。
2: 你小时候
3: 是你受苦了，姐姐。是你受苦了，是你受苦了。
2: 我们是在内蒙古赤峰找到的弟弟，姐姐去了那么多的地方，但是没有去内蒙古，对不对？
4: 我就没有去那里。
2: 您给姐姐讲讲这中间是经历了什么？
3: 就有一个偶然的机会呢，我就坐火车。
2: 对，
3: 上火车以后，就在火车上走，怕火车就走迷了，找不到家了。
5: 是人家带着你上火车，还是你自己？
3: 没有，是我自己。
5: 就没有人管，
3: 走丢没有啊？
5: 是自己走丢了的。
3: 在车上呢，反正也吃不好，睡不好的，那个就发高烧了，就处于昏迷状态了。当时发高烧呢，就是现在我这个养父家这个本家是我叔叔。当时呢，就发现我在那个火车站广场上，在那就把我用自行车拖着我就到了现在我的家里。到了家以后呢，爸妈对我挺好的，特别我爸对我特别的疼爱，也没受点苦，当时家庭条件还可以。姐姐这么多年我没受苦，反倒是你受苦了，姐姐。
6: 我就牵挂你。
3: 这么多年我也。弟弟也是无时无刻不来想你，姐。
5: 七月拿的是
2: 这个呀，是弟弟专门为姐姐准备的礼物。哟，
5: 那你让弟弟亲自给姐姐送上，这是什么？
2: 你说说这代表着什么？为什么送这个？
3: 这次来呢，我为姐姐买了条丝巾。丝巾呢，代表着一点这个这么多年一点很大的思念之情。姐姐，我爱你，我应该
2: 带上吧，带上。

0: 好看吧，很好看啊。
1: 哎，我姐姐特别漂亮，
0: 很美。
2: 明福，姐姐在家还给你留着一个房子呢。
3: 不用谢，我这个买房子我疼你，我给你买房子。
2: 哎呀，这话说的。好，那
0: 谢谢大
2: 家，明福啊，我们拉着手回家去，
0: 回家吧，
2: 好不好？
3: 谢谢大家，
4: 谢谢大家，
0: 走，回家了。
5: 38年后，明霞终于找回了弟弟，弟弟也带来了象征思念的丝巾。当亲手为他系上的那一刻，姐弟二人的心也重新系在了一起。明霞，你并不懦弱，我们祝福你，愿弟弟的回归能让你走出黑夜里的孤独。愿今后的每一天，你的心中都能充满阳光。
6: 地铁公交站点远，来回一趟腿打颤，儿女各有各的忙，小事不忍开口讲。自己开车门槛高，驾照停车都难搞。祥安康专注老年新能源代步，精心打造智能代步车，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铃，10寸防爆胎，600瓦电机，24公里续航，轻松应对日常出行。辛苦了一辈子，别让出门麻烦困住您的脚步。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让每一次出门都从容自在。
0: 老年朋友啊，平时呢最盼的事儿就是儿女啊带着子孙回家来团聚，可每次孩子们一回来呀，您就犯愁，想去菜市场多买些好菜，这走一趟吧腿疼半天，想带孙子去逛个公园啊，公交站又太远，孩子走不动，您也抱不动，这咱们老姐妹吧约着去聚个会，看看路，摸摸咱们的膝盖，那也只能够找个借口给推掉。最怕的就是那1-2公里的路，这打车心疼钱，走路腿脚吃不消。这个时候呢，您就需要一款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方便又实用的代步工具了。
7: 没错，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
0: 哦，那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一款老年代步车就是出口到欧美的同款吗？
7: 说的没错，它呢可以说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鸡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2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10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0: 太好了。
7: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

0: 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呢、
1: 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0: 对，
1: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0: 对，
1: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0: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4平8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3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0: 咱们这款4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3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3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不仅呢是安全实用，而且操作非常的方便，关键是不用上牌照，不用学驾照。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相信这也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0: 没错，新能源车的价格大家都知道非常贵，对不对？
1: 是，
0: 这款车按新能源车的标准专门给中老年朋友打造，而且是出口欧美的一流品质，在欧美零售价折合人民币要15000元，哇，国内统一零售价12980元。但今天肯定不一样，第一呢我要做推广，
1: 对，
0: 第二我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出门走一走，我们啊出去逛一逛，对不对？
1: 是，
0: 不要老是闷在家里。所以今天节目里我们直接给到5980元。
1: 5980元，直接砍了一半还要多。
0: 对，
1: 不过呢我实话实说啊，5980元这个价格对不少的长辈朋友们来说还是太高了。您今天呢既然来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组，再给我们大家优惠一些怎么样？
0: 你要知道啊，我们祥安康是很多年的老品牌大品牌了、
1: 是，
0: 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线，一直专注新能源出行和绿色代步方案，对于汽车领域也是非常专业的，也正是因为我们的专业性，我们的产品常年出口30多个国家和地区，说实话根本不愁卖。这次来咱们节目做推广，也是想让咱们国内的老年朋友也能用上出口级的好车。
1: 对，
0: 价格上我最多再便宜你1000块，4980，给到大家。
1: 不不不，杨总，我觉得吧，4980元这个价格还是有点太高了。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省吃俭用都想着孩子，现在他们年纪大了，这腿脚不便了，就该有一辆方便又安全的代步车。那您今天呢，就在这个4980元的这个基础之上，再让出一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您的诚意，您说呢？对不对？
0: 你说的也对啊。
1: 对呀、
0: 很多啊老年朋友一辈子舍不得吃，
1: 对，
0: 舍不得穿，
1: 是啊，
0: 现在不能让他们在代步工具上也将就。那我今天就豁出去了，原本这个车是要走海运发往欧洲的，现在运费省下来了，仓储费也省了，我把这笔钱全部让利给咱们国内的中老年朋友。另外呀，国家现在要大力支持绿色出行，我再给厂里呢申请啊一笔惠民购车补贴，2项补贴叠加，每台车再降1300元。哇，
1: 太好了！
0: 原价12980的祥安康智能代步车，今天节目里只需要3680元，但是先说好，目前现货只有10台，所以我们只能拿出

0: 天名额，多一辆也没有了。
1: 3680，您确定吗？这个价格？
0: 我确定，但一共只有10台的名额，因为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台现货，按照打进电话订单的顺序发货。只要您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前10名，就能用3680这个体验价买到。
1: 10台现货，先到先得。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们啊，应该都知道市面上的价格动辄都是大几千，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翔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0: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1: 那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住在这个城市里，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担心，我住在农村或者是偏远地区能给送吗？我住在6楼没有电梯，这么大件儿啊怎么搬上去呢？还有的老人呢拿到手不会装不会用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您放100个心，今天所有订购的朋友我们都是顺丰直接送货上门，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啊快递送货上门，每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如果说您家里面没有电梯，我们啊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
1: 对，
0: 人工的上楼费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300块。但是今天这些费用我们一分不收您的，全部由我们承担。3680的价格不用您再多花一分钱，但今天节目里我们只拿出10辆做这个体验价，多一辆都没有了。
1: 是的，朋友们，只限定10辆，多一辆啊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
2: 出门代步翔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4轮防侧翻底盘，3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买了这辆翔安康智能电动车呀，别提有多舒服呀！我是呀，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啊就去哪儿，既方便还便宜，而且呀，这空间大，载重强，你看这么多东西啊，轻轻松松都带过来了。每次出行也就几分钟的事儿，我建议你啊，赶紧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4: 我呀，膝盖有点老毛病，走远了就累。现在买了这个翔安康智能电动车，别提有多方便了。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开着都去了；去远一点的地方，直接停在公交站或者地铁口。现在呀，再也不用麻烦儿女了。
1: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啊，咱们的生活半径呢，一般也就是5到8公里左右啊。有了翔安康智能电动车，以咱家为中心，方圆10几公里内的事情啊，全都能够覆盖。啊，去超市、逛早市、买菜，或者是取快递、遛弯、去逛公园、去银行取钱，通通没问题。
0: 对，而且我们的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
1: 对。
0: 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后两侧都有防撞大梁，而且咱们这辆车呀，底盘也低，离地只有20厘米。考虑到不同路况，我们还设计了低、中、高3个档位，低速8码，保证您在人多的地儿绝对安全。高速25码也能满足您正常出行的需要，可以说是合规。

0: 又安全。不管您是去菜市场买菜，还是去公园遛弯，接您孙子放学，都能稳稳当当、舒舒服服的。
1: 嗯，一点没错。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我建议您呢，也别太委屈自己了，给自己啊配上一台专属的代步工具。而且呢，今天这一台车呀，是祥安康出口大品牌，以前专供欧美，现在呢，咱们国内老年人也能够用得上了，品质一点没降，价格却便宜了一大截。那这辆出口国外，折合人民币一辆呢需要15000元啊，那国内呢原价也要12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呢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一下您啊，一共呢只有10台，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1: 是的，朋友们，祥安康就是好，安全性能没烦恼，祥安康稳当当，三重刹车保安康，车身硬抓地强，老人出行更稳当，选代步不用慌，认准祥安康响当当。所以说呀，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
1: 嗯，
0: 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
1: 哇，
0: 2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1: 太好了。
0: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
1: 嗯，
0: 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呐、
1: 啊！哇，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0: 对，
1: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0: 对，
1: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0: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4平8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3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0: 咱们这款4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
1: 嗯，
0: 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3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三

0: 从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留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十一、双十二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处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0: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9: 小妖的母亲是我最尊敬的人，
10: 她是你的亲人，你要维护她，那我呢？
9: 师父就像是我的父亲，我几乎是看着你出生和长大的，你当然也是我的亲人。
10: 那我和他之间，你会维护谁？你回答我呀！你回答我，我和他之间，你会维护谁？

0: 险，
1: 拯救，保护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奇怪疾病。
2: 朋友们，大家好啊！这呼啸声是从哪里来的？是你发出的声音吗？
4: 呵呵，我要是你的话，那我肯定不会想要再靠近少次金合欢的。那呼啸声说明树里住着数不清的蚂蚁，他们的脾气可不怎么好，而且爱咬人，所以我才会跑到别的地方去找吃的。
2: 哦，看看这枝和土，你是一棵很棒的树，你给这些蚂蚁提供了一个窝，它们则防止食草动物跑来啃食你。植物和动物总是紧密相连在一起的。热带稀树草原不仅有会呼啸的树，还有会跳舞的鸟呢。

0: 是在跳舞，我正在觅食呢。第一，我们录音会让大脚丫重重地踩在地上，把猎物从地下吓出来，这样就可以抓到他们了。对了，我的名字叫库卡。
1: 很高兴认识你，我是希瓦。你在捕猎什么呢，库卡？
0: 我能吃很多东西，昆虫、蜥蜴、蛇、啮齿动物。
2: 我感到有点不舒服。
0: 你怎么了，亚加？
2: 我出去找吃的，然后我的肚子就开始痛得不得了了。
1: 也许你是吃坏什么东西了。
2: 我今天什么也没吃。
3: 还有谁也觉得肚子很痛吗？
4: 我都已经难受了一早上了。
1: 看起来问题似乎越来越严重了，我想是时候该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外派员希瓦，请汇报情况。
6: 队长，我在埃塞俄比亚热带稀树草原，这有几只病得很严重的鹿鹰。
1: 而且最糟糕的是，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
7: 我的小乖乖啊，热带稀树草原有各种各样的植物和动物，要找出哪个是导致那些鸟生病的原因十分困难。
5: 幸好有一位我们的外派员对热带稀树草原了如指掌，也知道如何保持草原生物的健康。
8: 巴克队长呼叫外派员哈拉卡。
0: 收到，队长。
8: 热带稀树草原上有一些鹿鹰，他们似乎得了一种奇怪的病，我们需要你与希瓦配合，帮助他找到生病的原因。皮医生会驾驶蜂鸟艇前去接你的。
9: 但是队长，我全套的医疗设备要怎么才能装进蜂鸟艇里呢？
10: 我有办法，这就是为什么我造了这台全新的黄蜂艇。这艘黄蜂艇是为你特制的，皮医生，我是基于黄蜂来设计的。你可以快速穿梭于那些难以到达的地方，也可以悬停，还能装下所有你需要的设备。另外，里面有完整的医疗实验室和医务室。
7: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5: 真是令人印象深刻。皮医生，乘上黄蜂艇，然后到珊瑚礁基地去接哈拉卡。埃迪小纵队前往稀树草原。
7: 我们尽快赶来了。
1: 大家来见见皮医生和哈拉卡，他们是来帮忙的。
7: 来，让我来测一下你们的体温。看起来你们都发烧了，同时还伴有肚子痛和头晕。我想这应该是某种中毒症状吧。
1: 可能是什么导致的呢？亚加今天还没吃过任何东西。
3: 我也没有吃。
11: 我也没有吃。
7: 所以这就不是食物中毒了。也许你们是不小心摸到了有毒的植物或者动物才会中了毒，或者也有可能你们被有毒性的动物咬了。
11: 有毒性？
7: 有些动物，比如说蛇，就可能带有毒性，也就是说它们可以咬伤其他动物使其中毒。
3: 好吧，但也没有动物咬过我们。
7: 我们必须要先找到毒物或者毒液的来源，这样我才能针对性地制作出解药，让你们好受些。
1: 我来搜索这片区域，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有毒的植物。
0: 那我去寻找有毒性的动物。
1: 大象先生，请问你知不知道这片草原上有没有什么有毒的植物？
12: 让我想想看。在那边，那里有一棵箭毒木，只要吃了几片它的叶子，不管什么动物都肯定会得病的，哪怕是我这种体型的大象。
1: 谢谢你。好了，小家伙，你也许能够帮助我们制作出解药。
0: 这附近肯定居住着某种身上有毒性的动物。
13: 立刻退后，我可是会喷射出毒液的眼镜蛇。
0: 抱歉惊扰了你，请问你今天有没有碰巧往一只鹿鹰身上喷了毒液？
13: 鹿鹰？我今天没见过任何鸟类。我的肚子好痛啊。
0: 你也不舒服吗？我带你去找医生，他能帮你。跟我来。皮医生，我发现了一条眼镜蛇，它也病得很严重，会不会是同一种东西导致了这些动物们生病？
7: 让我看看。
1: 皮医生，这片叶子是附近一棵树上采来的，它叫箭毒木，它的枝叶是有毒的。
7: 真的吗？这个有可能就是让这些动物难受的东西。
1: 打扰一下，请问你们有谁碰到过一棵长这样的树吗？
2: 没有，我们从来没去过那棵树附近。

0: 也没去过。
1: 库卡，也许你生病就是因为你碰过了这棵有毒的树。
2: 没有，而且我什么东西也没有吃过，我差点抓到。

0: 这病有关系呢？库卡，你最后在哪儿见到他的？
1: 他飞快地逃进了灌木丛里，就在那个白蚁丘附近。
2: 哼，是时候去会会这个神秘生物了。啊，你听见咕噜声了吗？
0: 有条纹，那些肯定是有毒的生物了。等等，我们只是想聊聊。
2: 小心，那是棵有毒的树。
0: 带条纹的小家伙，请你们赶快出来吧，这里面不安全。这棵树的毒液会让你们生很严重的病。
3: 得病？不可能，我们可是皇冠鼠，我叫阿玛迪，见毒木能很好地帮我们抵御捕食者。你看，我们喜欢嚼见毒木的树皮，这样唾液就能沾上毒素。树立毛发的时候，我们特殊的皮毛也会变得有毒了。所以别碰我们，不然的话你会生病的，就像之前试图抓住我的那些鸟一样，还有那条蛇也是。
0: 所以就是这种有毒生物导致了其他动物生病的。
2: 还有有毒植物呢，它们还真是紧密相连。
3: 所以我们今天搬到了这棵树里，它一直在保护我们。
0: 你们今天刚来这儿，难怪那些动物都不知道，其实应该要离你们远点才对。
2: 希瓦呼叫皮医生，
4: 我们已经揭开谜题了，原来他们就是碰到了箭毒木的毒。
5: 真的吗？但他们没有去过那棵树附近。
2: 我来解释，确切来说我们要晚点解释了。
6: 那只毛茸茸的条纹家伙看上去很美味。
3: 嘿，看到这些条纹了吗？意思是离我远点。
7: 我只看见这里有一口很美味的小点心。
3: 救命！
0: 等等，那点心只会让你生病的。等等，
7: 别挡着我们吃东西。
0: 希瓦，我拦住这些豺狼，你快去帮助阿玛迪。
2: 可我不能碰他，那要怎么帮他？对了，受刺激合欢，阿玛迪去藏到那棵树后面。
6: 小点心，你在哪里呀？
7: 你在这儿吗？
8: 蚂蚁，会咬人的蚂蚁！
6: 快离开这儿！
3: 刚才真危险。
0: 现在该回去帮皮医生制作解药了。这些小家伙叫做皇冠鼠，他们会把箭毒木的毒液涂在毛发上，用来保护自己。
2: 就像我说过的，动物和植物总是紧密相连在一起。
3: 太谢谢你们两个了，这样我就可以用来制作对应的解药了。
0: 这一次是真正的团队合作，
7: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谢谢你们。哈，我感觉又有力气去觅食了。
9: 我也是，如果我再看见那样毛茸茸带条纹的生物，我一定会离得远远的，去找别的东西吃。
8: 哦，对，哦，
10: 我也一样。
3: 新的黄蜂艇实在是太出色了，我等不及回去告诉兔兔兔了。
11: 打扰一下，我的脚被刺扎了，我听说这里可以帮我治疗。
3: 哦，当然可以了，我会帮助你们所有人。
10: 我尾巴受伤了，
12: 我觉得头疼。
0: 看来消息在西树草原传开了呀。
1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3: 达西西报告，皇冠鼠。

0: 海底小纵队与建筑师海狸。
1: 看起来木头卡住了史蒂夫。
2: 哦，是的，的确是一夫。
3: 嗨，妈妈！嗨，爸爸！需要帮忙吗？
1: 哦，巴德，你回来了。
3: 又到了每年的这个时候了，我可不会错过海狸栖息地的大工程。
2: 太好了，巴德，我们还在建造巢穴，但水坝已经建好了，过来看看吧。
3: 哦，让我大开眼界啊，那是我们见过最大的水坝。
1: 没错，的确是这片地区在夏天的时候比沙尘暴还要干燥，
2: 但现在我们建好了水坝，这样就可以保留住一部分水。
1: 现在看看我们建在水坝旁的这片湿地吧，很快青蛙和乌龟都会来这里安定下来，接着还有鼩鲸和麝鼠，不知不觉间我们将拥有一个快乐的大家庭，朋友们和邻居们都会搬进来。
2: 这都要归功于我们的新水坝，它更大也更好。更
3: 又漏水了，
2: 水坝又漏了。
3: 我们的水坝以前从没漏过水。
1: 你忙于海底小纵队外派员的任务，我们不想让你担心。
2: 看来是有什么东西不断地在水坝穿梭，在上面弄出了许多小孔。
3: 别担心，爸爸，我有个好主意。好了，堵上了。
1: 如果我们不知道原因，就没法修补好水坝上所有漏洞。
2: 如果我们总是在修补漏洞，那就没法修建好巢穴。
3: 这说明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0: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
3: 队长，我们在五大湖区碰到了一点麻烦，看起来好像有什么东西一直在我们海狸栖息地的水坝上面挖洞。
1: 我们已经花了很多时间来修补水坝上出现的洞，都没有时间去修建我们自己的家了。
4: 我以为海狸的水坝就是你们的家。
3: 实际上，水坝能够阻止河水流动，形成了这片大池塘，然后我们就会在那儿用木头和树枝搭出一个窝，我们称那个窝为巢穴。
1: 我们在土里有一个临时的洞穴，但是它还远远不足以保护我们过冬，然而巢穴就可以。
4: 你们这些海狸平时就已经够忙的了，还要记住这么多窝，可太糟糕了。
2: 你说对了，现在冬天就快来了，巢穴还没建好，我们也还没有储存足量的食物。
5: 好主意，小萝卜，我们可以给海狸一些你的海藻蛋糕，但我们要提供更多帮助，好让他们顺利过冬。
0: 一个问题解决了，现在我们来看看那些漏洞。
5: 要是我能前往现场仔细看看那些洞，也许就能弄清楚这都是哪些生物造成的。
0: 很棒的计划，谢灵通，你和小萝卜乘上海龟艇去查清楚什么导致了漏洞，并帮助海狸准备充足的食物。海底小纵队前往五大湖区。
4: 有没有人想来一块海藻蛋糕啊？
6: 走吧。
7: 好的。谢谢。
8: 哦，谢谢，太好了，
2: 真美味。
3: 谢谢小萝卜，我要带一块给我爸爸。
1: 我们可以把剩下的蛋糕放在我们的临时安全洞穴。
3: 嗨，爸爸，我给你带了海藻蛋糕。
2: 谢谢巴德，但是我现在没空吃点心，要不还是等活干完了再吃吧。
3: 需要帮忙吗？那棵树看着真大。
2: 你说的没有错，但一切尽在我掌握之中。
3: 接住了。
2: 谢谢儿子。现在把那根木头送去巢穴可以吗？我还准备到森林里面再去找些枯树回来。
3: 没问题，爸爸，你自己注意安全。
1: 当心头顶，巢穴还在建的时候我们就暂时住在这个洞穴里，虽然小了点，但是有充足的空间储存这些海藻蛋糕。
5: 你们把食物储存在水下，真是太厉害了。